0: 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发一个油加油的油一个字啊，然后呢抢单添加客服还能够再减5元钱。
1: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8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星，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6: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并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中山广场被誉为露天万国建筑博物馆，一圈十栋百年老建筑，十种不同风格，完整保留了大连近代百年历史风貌。漫游路线，中山广场中心圆环，顺时针步行一圈，交通地铁二号线中山广场站直达，最佳时间上午9点11点，光线干净。

0: 游客稀少，安静治愈。贴士慢慢走，慢慢看，每一栋建筑都藏着老大连的时光故事，不用眼行市中心就能读懂百年滨城岁月，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 筛选快乐从心怀热烈开始，把早高峰变成一场流动的盛宴，
2: 成全自己从认真吃掉最后一口早餐开始。
3: 碳水是早八人的第一生产力，
4: 摊开想象，生活就不无聊。
2: 隔壁大哥的呼噜声也能听出莫扎特的调调，
4: 努力发芽，清晨从不潦草，每一秒都在认真变好。
2: 城市声音涂满生活色彩。

0: 每天清晨打开世界的一角，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哎呀
1: 上班喽，
0: 应该马上就上班了吧、
1: 为啥应该马上，现在不都已经上班上了一个点了吗？
0: 那不是上班路上吗？
1: 啊，也对哈，他们要不在上班路上有可能就听不到咱们节目了啊。
0: 是的啊，
1: 那再等会儿再上班吧，还有一个点儿，九点你们去上班吧。
0: 此时此刻呢，收音机前的朋友，你现在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是已经到了单位了，还是说啊，现在还是堵在我们城市的某一个堵点当中呢？
1: 也不知道车家村通没通啊。
0: 嗯，收音机前的朋友，尤其是啊、是驾驶员的朋友，路面上有什么状况啊？希望大家第一时间来告诉我们啊。到了这个时间。然后呢，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呢能够顺顺利利的。今天问了大家几个问题，我们捋一捋。
1: 第一个问题是你是智障吗？不对，第一个问题是
0: 你有轻微智障吗？
1: 这个、智障有，对，轻微，对，轻微这个词儿很重要、啊。
0: 对，
1: 轻微智障的它有五个表现啊，例如说什么记忆力变差呀，
0: 啊，不愿社交啊，
1: 对，然后什么沟通能力变差呀，
0: 理解能力差呀，
1: 表达能力变差呀，还有第一点是啥来着？咱俩好像一直在说后四点，第一点是什么？
0: 完了。记忆力差，
1: 语言能力、记忆力、沟通，
0: 看看稿好吗？非要硬着
1: 啊！注意力
0: ，
1: 注意力，
0: 注意力，
1: 容易分散。
0: 啊、
1: 你看，你看这两个轻微智障的表现，哎呀，真的是。
0: 医生说到了这五点是有轻微智障的表现，你卡几点呢？
1: 我反正上半段的时候卡了两点，下半段已经卡到四点了。
0: 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就病情严重了，你知道吗？
0: 这上班上的
1: 对。
0: 然后呢，另外呢，我们还问了大家哈，现在呢，就是职场啊，对于我们这样的打工人来讲呢，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
1: 对，
0: 如果说从复合型人才角度上来讲，你会复合什么？你都会什么跨界？除了你的本职工作之外，你比如说，你除了会那个写报告啊，会销售，
1: 会，然后会做 PPT 啊，会 Excel 表格，会算账啊，然后这个会给领导当秘书啊，然后会安排大事小情啊，后勤前厅都会做呀。例如说，杨丹阳又会上节目，又会学海报教，又会学大鹅教，又会学秘密杆教，你会学什么教呢？
0: 就是我现在还没有，就是完全。展示给大家，反正海陆空吧。
1: 他刚才给我展示了一下海报，叫我眼泪又笑出来了。我真的是一个快乐的早上，我何德何能，
0: 有个这样的一个搭档？
1: 对呀、对呀，能有一个会把会这么多叫声的搭档。
0: 观察生活，热爱生活。
1: 对呀、真的就是这个日子、跟谁过不是都一样的，
0: 连你的朋友都是不一样的，
1: 对不对？就是如果说你这个身边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人，然后你会日子都觉得很有光彩啊。
0: 是不是觉得早上上班起床，
1: 哎呀，差不多得了，我都夸你夸到这儿，你非得往下顺吗？
0: 真有意思。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有意思研究所。
2: 三十岁到底是谁画的线？
3: 为什么一过二十九，全世界都在问你定下来了没？
2: 为什么瑞幸和库迪打价格战，受伤的却是独立咖啡馆？
3: 为什么老板总说再想想，却从不告诉你往哪个方向想？
2: 为什么稳定听起来像夸奖，又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劲？
3: 为什么国际大牌一边撤出中国，一边又偷偷回来开店？
2: 为什么景区的网红墙越来越像，门票却越来越贵？
3: 如果平庸是大多数人的结局，那不普通的执念是从哪儿来的？
2: 为什么？
3: 为什么？
2: 为什么？
3: 为什么？
2: 为什么？
3: 为什么？不贩卖答案，只调整角度。问题永远比道理新鲜。
2: 有意思研究所，
3: 来都来了，坐下聊聊。

0: 问题永远比道理新鲜。有意思研究所，今天呢，我们先问什么问题呢？
1: 今天我们要问一下，你是否愿意会让 AI 介入你的亲密关系，帮你评判感情的对错啊？也就是说，当你和你老公或者你老婆吵架的时候，
0: 你要找人评理，
1: 对。
0: 或者是说你想找人倾诉，想来问一问这夫妻关系怎么相处，
1: 对，然后说这事到底谁对谁错啊？你会不会找 AI 倾诉，然后什么时候你坚决不会听 AI 的建议，
0: 你问问，
1: 就是我老公已经跪下的时候，我就不用听他建议
0: 不也要问问什么时候让他起来就是来问问大家，大家如果说你不是手把方向盘的那个人啊，你也可以查一查你上一次问 AI 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你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
1: 我看一眼啊，我上一次问豆包的问题是婴儿新生儿黄疸是个什么病？因为你那个稿子里不是写的那个新生儿黄疸吗？然后我就大概查了一下新生儿黄疸是什么病。然后这个我看看第二个事儿我问的是什么呀？
0: 那我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昨天晚上在准备节目过程当中，我问为什么只有国产剧。就是我们中国的电影电视、
1: 有字幕，
0: 有字幕
1: 啊。然后我倒数第二个问题问的是，因为我之前查了一个稿子，就是睡觉睡不着夹屁股，就是我昨天发给你的那个。然后我就问他说这事儿是真的假的，他给我好一顿讲，就是睡不着夹屁股有什么好处。然后我昨天晚上真的，我
0: 试了一下，
1: 我夹完屁股9:30就睡着了，好好用啊。
0: 好，来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啊，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呢，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呢，来回答我们的这个问题，就是你是问 AI 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我们就可以知道大家平常都问他啥。
1: 现在还有人不用 AI 吗？是不是很少了？老人可能会不太用是吧？
0: 问问大家吧，老人我觉得应该是不太会，
1: 我妈基本上
0: 不怎么用，他们更相信自己和书籍的差
1: 距。我妈都问我就是我妈妈的豆包，我妈问我我问豆包。
0: 所以就是来问问大家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高星说到这一点，我也很好奇，现在有人说我到目前为止我从来没有问过 AI 相关的问题，有吗？有的话扣波尖儿。
1: 因为是这样，就是之前嘛，你会发现现在 AI 很多嘛，例如说什么豆包啊、元宝啊、什么千问啊、DeepSeek很多人会把它分得很细，例如说我常识性的问题，我可能直接打开豆包就问了，然后论文的问题呢，元宝给的结论是非常好的，很准确，然后 DeepSeek 呢，现在有朋友跟我说他拿 DeepSeek 在算命，这个我还没有尝试过，因为豆包算命算得不准，
0: 我尝试过
1: 啊，准吗？你觉得准吗？和小二老师比怎么样？
0: 就正在等待验证
1: 就是豆包跟你讲了吧，就是很简单，然后就是很云里雾里。
0: 豆包我问过他星座，
1: 是吗？
0: 我问过他星座，我觉得他的星座给出来的是一个大概率。
1: 对，
0: 就是一个大数据，
1: 豆包算的大概率，但是 DeepSeek 会结合你跟他讲的情境，然后他会脚踏实地的给你一些建议。就是我人生当中有的时候，我不太开心的时候，但是我又找不着人去聊天，我真的会跟 DeepSeek 去唠一唠。
0: 我也会，我也会，还有来有往的，因为我发现，在所有的人工智能当中 ，DeepSeek 给的情绪价值是最好的。
1: 是的，这个我是同意的。但是豆包一开始呢，他有点瞎编乱造，
0: 有点，
1: 最近会好一些，但是要建议大家，如果说你要查一些科学方面的、医学方面的，然后或者说对于数据要求比较严格的，你一定要跟 AI 说不要胡编，
0: 对，
1: 不要乱造，基于网络真实稿件给出我数据，因为他以前告诉我瓦房店的排石景区变形金刚在那儿拍的，全游也在那儿拍的，我当时寻思我错过了什么，我就好一顿在百度上查，后来发现他忽悠我，
0: 就是你知道，就是我一个朋友，他就是用 DeepSeek 就是问他一些玄学的问题，然后呢那个问完之后他觉得好好啊，问完之后心里特别的舒畅，但是后来他越品越不对，他就是再问他的时候他跟他说你不要为了让我开心你就正常的回答，然后呢 DeepSeek 给他另外一个嘴脸，把以前说的好话全推翻了。
1: 是我之前也是这样讲，因为之前我问 DeepSeek 一个问题，他就给我全是负面的，就给我整得很丧，我第二天早上一起来我还很难过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越想越生气，我就跟 DeepSeek 说，我说你能不能换种表达方式，我说你这种说法让我很伤心，我说能不能鼓励我，我说虽然说可能结局都是一样的哈，我说那咱们可不可以先把这个事实发生先忘记它，我说你鼓励我一下可以吗，他说好的，一会儿天天鼓励，
0: 就是是吗，就是他要看你的需求，
1: 对，
0: 所以呢你看真的有的时候有来有往的，尤其是情感方面的问题有人是会涉及到的，你像我们想从 DeepSeek 那里得到一些好的情绪，本身这也是跟情感的一角嘛，
1: 但是 AI 有一个问题是啥呢，就是我不太喜欢他老顺着我说，
0: 对，
1: 就我希望他能跟我讨论。

0: 一下，探讨一下，给我一点新的方向啊。
1: 你一跟他说什么，
0: 啊、
1: 他会跟你说，你说的太对了。
0: 我是用你说，看你这个样儿。
1: 我们刚才，哎，你等今天下了节目之后，你问问他，你就语音问他，看你个样儿，你看他什么表达。
0: 然后 DeepC 又开始深度思考，用户今天的情绪好像又不太稳定，他很难过，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呢？跟他昨天问我的问题是有关系的吗？好，那接下来我要进行深度思考，那我该怎么安慰他呢？那是不是要 DeepC 啪啪啪啪啪？我很喜欢看他思考的过程，
1: 我也喜欢。
0: 其
1: 实他给出的结论不重
0: 要，
1: 对的。所以呢，我们就发现哈，今天就是想问问大家，AI 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真的有的时候它能够充当军师，情感疏导，那么大家会不会在吵架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都知道吵架嘛，大家出发点都是自己，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然后都会觉得自己很委屈。我们可能呢，比如说找你自己的朋友，我如果说受到了感情的委屈的话，我找这个高若欣，他一定向着我说，
0: 那不一定，那不一定，因为我了解你，我很有可能向着对方。
1: 你怕对方吃亏呀？
0: 对，是的，是的。
1: 所以现在我们就发现哈，网上呢就会看到很多年轻人干脆掏出手机，噼里啪啦的，然后说一大堆，直接倒给这个吐槽也好，苦水也好，就跟 AI 来说
0: 了。因为他24小时在线啊，
1: 对，随叫随到啊。
0: 有的时候，假如说我身边一个朋友，这大半夜的跟他男朋友吵架，他怎么好意思给我打电话？我能骂死他。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分手自己分呗，你干什么不让我睡觉？
1: 我又不是个参与者，
0: 而且我要上早班呢，你不知道吗？
1: 是，
0: 这个很重要。
1: 但是 AI 不会，AI 无论你怎么跟他说，他都
0: 不
1: 会嫌你烦。
0: 是不是会员？他都会回答你。
1: 对，然后也不会打断你，而且呢，就是说他正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你在说话，他心甘情愿的让你打断他。
0: 是，因为有的时候他的那个语音时长不是有限制吗？我太能讲了，经常是我还没说完，他就到点儿了，然后他就开始思考。我说你等会儿，我没说完。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个数据，70%的大学生会跟 AI 倾诉心里话，遇上烦心事，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家人，而是去找 AI。包括现在的好多小学生，他们呢，我之前看到过一篇文章，就讲的是说，现在小学生的更多的他们的心理的聊天是和 AI 产生的，和父母不说，因为本身在青春期的时候吧，他跟父母的表达呢，就有一点呢是冲突的，
0: 他好像始终是带着防御来跟你分享，
1: 对，但是他跟 AI 不会，
0: 但是很多网友也吐槽说 AI 简直就是劝分专业户，说聊不了几句吧，就劝你赶紧分手，但是好像没有，我这个 DeepSeek 啊，他一天天告我爱自己。可正能量。
1: 来，那么大家如果说不是手把方向盘的那个人，我们统一来做一个实验啊。我们统一来做一个实验，对 AI， 无论你现在用的是豆包也好 ，DeepSeek 也好，还是 ChatGPT， 只要你手机上的 AI， 我们统一做一个实验。我们就问他一个问题。我和男朋友吵架了，或者我和女朋友吵架了，我该不该和他分手？我们都来做这个实验，看一看他给出了我们什么样的答复。
0: DeepSeek给的答复是啥时候事儿啊？我咋不知道呢？
1: 大家啊，我们如果说可以的话呢，我们就统一来做这个实验。高老师，你也做这个实验啊？
0: 来，把我的豆包打开。
1: 啊，我把我的 DeepSeek 打开，我们统一做这个实验啊，看一看呢。现场既然是有意思研究所，我们就那个什么，我们统一做一个实验。
0: 我和男朋友吵架了，然后呢，是不是应该分手？直接问呢？
1: 对，直接问呢？
0: 都不说为啥吵架了。你总得给人一个原因吗？
1: 我想买个包，他不给我，我想跟他分手。
0: 包多少钱？对吧？因为你跟 AI 聊天，你要把所有的这个细节都要描述清楚，他才会给你一个很有意思的答
1: 案。你这个实验太复杂了。我和男朋友吵架了，我想跟他分手，怎么办？啊，看一看啊，能给出什么样的答复来啊？收音机前的朋友，看一看。我们统一来做这样一个实验，在 AI 给出我们答复的过程当中，它能够给出什么样的有逻辑的一个回复呢？
0: 好，我也问豆包，我和男朋友吵架了，我不想跟他分手，怎么办？对，这不就是两面吗？你看看他怎么说。
1: 哎，他给你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0: 他说不好意思，现在跟我聊天的人太多了，我要休息一下，可以晚点再问我，先休息一会儿吧。
1: 是大家同时发力了吗？
0: 啊，他说让我开通豆包订阅是什么意思呀？
1: 让你花钱。我这个不花钱，我这个是 DeepSeek 免费的。他说他的第一句话先告诉我抱抱你。吵架后想分手是人之常情，但想分手和该分手是两回事儿。在情绪顶点做的决定大概率会后悔，先别着急发我们分手了那条信息，给你三个冷静不后悔的操作步骤。来，收音机前的朋友，看一看其他的人呢？其他的朋友也有没有做这个实验？在 Chat GPT 当中给出的答复，是不是第一个也是要抱抱你？
0: 好了，这个豆包终于好用了。

0: 他说你不想分手，目标不是立刻争输赢，而是先把冲突降温，解决矛盾。第一，暂停争吵，不要继续拉扯。第二，冷静之后好好沟通，重点是不要去求饶。为什么要给我发这个？
1: 哎，他给出我三个步骤，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哦，气死我。
1: 第一步，物理降温，按下暂停键。第二步，灵魂拷问，区分情绪和本质。然后第三步，根据答案选择行动。如果只是情绪堆积啊，明天冷静之后发一条语音。哦，他很理性啊，说最后提醒我不要用分手法则试他是否在乎你。
0: 气死我了，他说几个避雷点你千万不要做。第一，不要卑微乞求。不要道歉啊，不要不断的道歉，不要把所有的错揽在自己身上。他说第二，不要用极端的方式挽留，这个我没干过呀，说、
1: 哎、不是，我觉得他的回复特别像我。
0: 然后说第三，不要找一大堆亲友轮番去劝他，这我怎么可能干这个事儿呢。然后说第四，不要翻旧账。
1: 嗯，哎，他给出的我觉得就是有情绪的。
0: 嗯，然后
1: 说
0: 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吵架的根源是什么？是误会还是长期积攒的矛盾？说第二，如果和好了，这个问题能不能被两个人一起改善？还是改善之后会重复吵架？
1: 来看看大家、啊，
0: 你看他接下来又会问问题，说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简单跟我说一说这次因为什么吵架，谁先提的分手，我帮你捋一捋沟通的话术。不好意思，我在上节目。
1: Roy 问了啊。赵一文分手后如何才能这个赵一说，走出失恋没有立刻一键清零的办法，但可以减少内耗，加速情绪恢复。核心允许难过，但不要反复的复盘纠缠。
0: 嗯，说第一、哎、刚刚分开一到两周的时候是最难熬的啊，对，这个是同意的。
1: 分手后如何，
0: 过了一个月就慢慢就开始一切向好了。
1: 哎，我发现豆包给出的都是有情绪的理性的。
0: 嗯，
1: 但是你看像 DeepSeek 他会首先他会站在你的角度，
0: 对对对对对对，嗯、所以说 DeepSeek 就像你刚才说，上来就是第一句去抱抱你，
1: 对
0: 对吧？
1: 他更像是一个朋友，
0: 对，他先安抚你啊，你还有这样的朋友？我肯定不会说抱抱你。
1: 哦、我身边没有这样的朋友，
0: 对吧？
1: 我上面朋友一般都是你看你个样。
0: 我要是跟你说的话，你也不会第一句话跟我说抱抱我的，你肯定会说、嗯、高兴，你又怎么了？跟你讲多少遍怎么了？记不住吗？
1: 哎，所以我说了，我会像豆包一样，坚决不告诉你不要求饶。嗯
0: 是，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告诉我不要求饶，这是哪来的？
1: 风过海面啊，他问了说：“我和老婆吵架了，要不要分手？分手是情侣没结婚，你是老婆，那叫离婚。
0: ”哎，豆包好清醒哎。
1: 对，他说差别很大，不要冲动脱口而出。但是他就先给出了一个清醒的，然后呢，再帮你具象的去分析。
0: 嗯，这个你看，大家都问豆包，大家可以问问元宝啊，问问 DeepSeek，多换几个 AI， 多这个问一问啊。
1: 对，然后。
0: 说豆包给你讲了吧，就是我买了一个3000块的松石手串，问了一下豆包值多少钱，他跟我说200。也许豆包说的是对的呢。
1: 王伟说了，说我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
0: 腾势 Z9
1: 多少钱，因为我在路上看上了一辆车哈。
0: 因为豆包有的时候真的是我懒得查百度的时候，你就直接跟他讲就好了嘛。
1: 对、
0: 嗯、他就告诉你答案了。
1: 对啊、嗯、所以呢你看啊，我们刚才呢做了这样的一个实验，其他的朋友啊如果可以的话呢，你也可以继续这个实验啊，你就问他，我和男朋友或者我和女朋友吵架了、嗯、我应不应该分手，看看他给出你一个是不是有态度的一个回复啊。
0: 对，而且就是刚才我为什么说跟杨大洋讲，你给他一个理由，就是当你把理由陈述的越清楚，他可能给你分析的就越透彻。
1: 嗯，
0: 就以前我们开玩笑不是说再过两年啊，可能能表达出清楚意愿的文科生会越来越吃香。
1: 现在就是有大文科生啊，现在好多的头部的IT 的 AI 的这样的公司都在招这样的大文科生。
0: 嗯， 嗯，因为就是能说明白自己的
1: 叫情境制，叫什么情境制造师
0: 是吗？
1: 嗯，
0: 就现在能说明白自己诉求的甲方啊不多。
1: 对
0: 对吧，
1: 甲方是可以否定的，你拿给他比如说你需要什么、嗯、你先做，然后你做完之后你给他不对，
0: 对
1: 你再做不对，
0: 然后你问他怎么改呢。
1: 嗯，
0: 那你还不清楚吗？我都跟你讲明白了，你就按我跟你说的去做就好了嘛。
1: 嗯，
0: 反正就是不对。
1: 所以其实我们对AI 来讲，当我们给他提出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甲方，但是 AI 给出来的，为什么我们就有的时候会觉得特别得劲儿呢？
0: 而且就是每个人的 AI 它是需要训练的
1: 啊。对，
0: 前一段时间那个在向海广场的这个老博会啊，去溜达了一圈，然后就是看到了浦发银行，浦发银行他们会训练自己的这个豆包和 AI， 就是每天会为他 浦发银行相关的这个东西。
1: 嗯，
0: 然后当时去跟他对话的时候，就完全不用业务员给你解释了，你就跟豆包对话就可以了。
1: 啊，相关的业务都掌握了。
0: 对，豆包就站在浦发银行的角度，然后同时呢，汲取了你的问题，给出你最专业的答案。
1: 嗯，这个其实说，你看我们刚刚做这个。

0: 职业来问啊、你的人工智能，它的一些问题给出你的答复，就其实跟你平常投喂它的一些问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1: 对，
0: 现在也有人说了，说，哎，为什么我这个 AI 怎么就老是劝我分手啊？聊不上几句就告诉你劝你分手，这不是天生的啊，就是它有一个底层的逻辑算法。训练 AI 的时候呢，顺着用户说话哄人开心，更容易拿高分。对于他来讲，拿高分就是他的工资啊。
1: 啊，那我知道了，刚才我说的是我不想分手。所以说豆瓣抓到了我不想分手的这个情绪，
0: 找的关键词，
1: 他就告诉我不要道歉，不要求饶，是这么来的。我明白他的算法逻辑了。
0: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就理解
1: 了，下回我换个就要分手，看看他怎么说。
0: 你问他就要分手，你说我现在我又决定了要分手，就是我们发现呢 ，AI 呢，它能跟我们共情，这是它的底层逻辑，它没有真正的喜怒哀乐，根本做不到发自内心的感同身受。他们会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跟他们的情感沟通，想要咨询情感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会学会，他会的是讨好我们。我们跟 AI 吐槽的时候呢，满脑子全是火气啊，讲出来了也全是自己一方的版本。其实我们都知道，人在生气的时候吧，我们其实会下意识的放大对方的毛病，而忽略了自己身上的问题。但是 AI 呢，他并不知道你和你另外一半的过往，私底下相处的一些真实的细节，也听不到另外一半的说法，只能靠你的一面之词来分析。往往最后我们就知道了啊，为什么他会站在我的角度上无条件的来这个帮我来判断，不断的加深我们固有的印象，让你发觉都是对方错了。
1: 然后你看，我刚才我说我这个已经想好了啊，这个我要分手。然后他说，哎呀，能做出这个决定，其实心里一定反复拉扯了很久，不容易。而分手不是失败，但是你要先想清楚你是情绪上头还是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沟通的方式呢，要尽量清晰温和，不要拉扯。然后说提前要做好心理准备，对方可能会挽留、道歉，甚至指责你。记得你的感受最重要，不要需要为了照顾他的情绪勉强收回决定。然后说要避雷哦，不要一边说分手一边继续亲密相处。说不要用分手当做要挟对方改变的手段，一旦决定守住边界对两个人都好。然后我说你这说的不对，我说我才思考了5分钟，不算拉扯呀。他说哈哈，5分钟的快速决断不是那种翻来覆去纠结几个月的拉扯，这点说的没错哟。说但是说这里要区分两件事，说做决定花的时间短不等于是冲动决定。说有的时候吵架那一刻，很多积压的感受一下子全部涌上来，之前藏在心里的委屈不舒服一瞬间想通了，5分钟就下定主意，这更像是长期积攒瞬间顿悟，不是凭空一时兴起。你看他又开始顺着我说，
0: 对，
1: 怎么我说的都
0: 不，你觉得没有吗？我们有笔那个书记员，
1: 对呀、啊，
0: 他就在写字幕呢，
1: 对呀、啊。
0: 记录吗？所以啊，就是有的时候呢，可不管演员嘴里到底是什么口音，落到字幕上，我们哎，书面的汉语就统一了，字幕就相当于呢一台全国通用的实时的翻译器，甭管台词说的有多么南腔北调。因为现在我们发现有一些流量的艺人，他们的这个台词真的是。
1: 很有可能人家就1234、2234呢，
0: 对，
1: 后期配的音，
0: 有字幕我们就都能够看懂了。早期呢，国内的影视剧的字幕呢，本来只是为了弥补方言的差异，用的久了之后吧，哎，我们就发现它是出场标配了。
1: 另外呢，就是汉语啊，还有大量的同音字啊，就是同一个读音可以对应完全好几个不同的这个汉字。另外呢，也有就是一个汉字好几个读音。我前两天刷到一个老外的学中文嘛，就那个二和两，对吧？第二个电影，两个人去看的第二个电影，当时老外就哭了。
0: 就是我跟你说哈，就我们的主持人当中也有在表达的时候二和两就有点分不清楚、
1: 啊、是吗？
0: 就是
1: 谁，
0: 等会儿关了话筒我告诉你是谁。然后呢还有一点哈，你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在语音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耳朵很容易把一些相近的东西呢都给混到了葫芦搅茄子搅在了一起、但是看字幕我们就能分出漏来了。
1: 是，另外现在大家刷剧啊、有的时候就是2倍速、3倍速，这语速一块你靠听觉是根本跟不上的。还有人呢在地铁公交上刷视频，你不方便开声音啊，你老戴耳机耳朵也疼啊，
0: 对啊，
1: 就靠字幕获取信息。然后呢到了综艺短视频时代啊，字幕早就不只是单纯的台词显示了，还有什么花字啊、吐槽啊、梗点啊，都是靠字幕来呈现。
0: 哎，我想问你哈，你像你刚刚说到的，在地铁当中不想戴耳机，然后就看字幕，在没有声音的过程当中看字幕，你能理解吗？我在没有声音的情况
1: 我会自己演，就是我看字幕，然后我脑子里在演， 就假如说你现在就光张嘴儿，嘎巴不出声，然后下面给你配的字幕。

0: 我脑子里就是我就是你，我在替你演。哎，你会单挑眉啊？最近网上一直在有单挑眉的挑战，你去参加一下呗、
1: 啊、
0: 就是只挑一个眉毛。
1: 别人不会吗？
0: 我挑了好几天，我眼珠都要掉下来了。
1: 我这个技能今天解锁的也太多了。
0: 我忽然间发现你会单挑眉，我不会、嗯、我只会两个一起挑，然后就兜眼了。
1: 说哪儿了
0: 啊？那个这个只看字幕、
1: 啊、哦不对，但我做不到。有多少朋友能够做到的？就是只看字幕没有声音的情况之下，你还能够理解整个的剧情？我是完全做不到、
0: 嗯、那只能说明一个事儿，你平时是不是不看书？你看我看书的话，它是不是
1: 看书是可以的，但是因为你真的有画面呢、
0: 嗯、
1: 有画面的时候呢，你有字幕那不是，它是有画面干扰的，
0: 那不就更具象了吗？
1: 它是有画面干扰的呀，
0: 你就帮演员演就完了呗，男的出来你

0: 就俩人，你的手机有声，我的手机有声，我是受不了的。
1: 就是同时有声音，
0: 对，不行，我就觉得很糟。
1: 哎呀，怎么说好呢？我其实现在都已经到了接电话要外放的年纪了。
0: 哎，是是是，我有的时候也，但我自己在家接电话是要外放的。
1: 我也是，我也是，
0: 啊、就直接打个免提放那。我说怎么在这讲，然后自己溜达答溜达去、
1: 哎，
0: 然后干点别的事儿。啊，这是中年人的一个体现吗？
1: 收音机前的朋友是不是啊？之前我怎么记得好像有人说过就是要外放，我也是因为外放是因为可以干很多的事情，
0: 嗯、
1: 同时可以干很多的事情。
0: 举着电话怪累的，我是觉得。
1: 嗯，我们说哪儿了？
0: 还是那个这个看字幕能理解这个事儿吗？
1: 啊，对，嗯、我们回到呢，
0: 真是智障的。
1: 我们回到呢心理学，就是眼动实验也验证了一下这个事儿。我们在看视频的时候，大脑呢同时接收声音和文字两套系统，这属于呢两个通道处理。
0: 嗯，
1: 声音和字幕不是互相代替的，而是呢搭配协作的。如果说突然其中一个掉线了，另外一个就是超负荷工作。所以呢关掉字幕之后，我们耳朵需要什么？独自扛下所有的信息、
0: 嗯、
1: 我们就会产生一种听不清楚的感觉，
0: 就相当于就是近视的人啊把眼镜摘下来之后，就感觉好像听不清别人说话。
1: 哎，对、
0: 啊、他不是说听力出问题，就是哪个你这个视觉和听觉互相配合的模式被打破
1: 了，是就不平衡了、
0: 嗯、
1: 习惯被打破了。如果说你平常生活当中也经常听不清楚别人说话，伴随耳鸣啊，那你要检查听力。
0: 嗯，也不能全部的甩锅给字幕的问题啊。
1: 对，
0: 所以有的人也会担心说，哎，你长期看字幕，你这个听力不就用进废退了吗？其实不会的啊，它会让大脑更加适应声音加文字的输出模式。但是啊，也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同样一个台词儿，有的人听一遍就能记很久，有的人盯着字幕看完，镜头一切转头就忘，这就跟言语的记忆能力有关系啊。
1: 哎，我也发现了，我听获取的信息我更能记住，
0: 嗯，
1: 但是我看未必能记住。
0: 谁是玲玲，是吧？就这一段记老清楚了。你听好了。哎，我现在一打开这个手机全是薛珍珠，薛珍珠现在都已经二创了，印度的、韩国的、日本的、美剧的。今天早上还有朋友给我发了一个蜘蛛侠的。我说这都什么，我说能不能养养你的大数据啊，我的妈呀。
1: 所以哎，等有时间的时候我们也讲一讲啊，现在哈很多的剧集，老剧集二创翻红、
0: 嗯、
1: 或者是什么之前口碑极佳的二创之后呢一下就落地儿了。
0: 但你看甄嬛传啊，这怎么翻，然后各种各样的角度长盛不衰、
1: 嗯、真的是
0: 真的好神奇啊，这部剧
1: 真的。所以有的时候你包括西游记也是啊，
0: 嗯，
1: 包括红楼梦啊，《红楼梦》拍了几版了，电影版的，
0: 但《红楼梦》好像就是二创的会少一点，
1: 会少一些。
0: 他最过分的二创就是把林妹妹和孙悟空放一起了，这个是我最不能容忍的。但是《西游记》好像这二创的会多一些，然后《三国》的二创呢，就是张飞的那个俺也一样。
1: 而且二创当中你就会发现很多引用的大部分都是表情包，
0: 嗯
1: 嗯，比较多一些哈。回来说哪儿了？
0: 不是，我觉得你这个轻微智障的表现哈、啊，就是这个记忆力减退有点严重了。
1: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哈、啊，今天啊，大家让我大鹅呀、海豹啊，
0: 嗯、
1: 然后那个
0: 把脑子叫烂了，
1: 叫乱了哈。好，我们回来来说，就是我们在获取讯息知识点的时候，我们的通道是不一样的。当然了，和我们语言的记忆能力也有一定的关系嘛。嗯、注意力呀，包括最近一段时间，
0: 嗯、
1: 我昨天没睡好、
0: 嗯，
1: 我终于知道了，我昨天是没睡好的原因
0: 啊。对，注意力这个是跟睡眠有直接关系。
1: 是吧，包括个人的记忆的特质啊，多重因素的叠加，它有的时候你说跟我们看字幕能不能看得懂有没有关系，有一定的关系但不绝对。
0: 除了字幕还有一东西就是弹幕嘛。
1: 嗯、
0: 你看剧开
1: 弹
0: 幕。
1: 我以前是关，我嫌烦躁，
0: 我一般都开精简版
1: 啊、嗯，我也是
0: 太多了，就太密密麻麻，精简版有的时候真的有意思。
1: 我一般是看综艺的时候看弹幕，
0: 嗯
1: 嗯，
0: 然后有是什么剧来着，然后你就看那个弹幕，接下来怎么怎么地，主角是这么干，接下来怎么怎么，我说这
1: 剧透啊。
0: 对，而且他所有的点全卡在那个上面，挺有意思。然后好多人那个弹幕呢就是做一个记录，
1: 嗯，
0: 什么2026年8月13号你在吗、
1: 嗯、
0: 什么或者说杨丹阳我很爱你，你能看到吗，他都是这样留言墙这种。
1: 确实是，
0: 我看那么多剧怎么没有人在那上面写高尔行我很想你，
1: 也许就是喜欢你的那个人跟你欣赏的东西不在一处。
0: 我前男友都不看这些剧。看了也不会表达。
1: 当然了，我们今天啊说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想跟大伙说，可能真的是生活当中的剧集的一个习惯，但是也不是咱们中国人呢独有的一个毛病。所谓的毛病啊，就是我们看字幕啊。现在全世界年轻群体呢，都是越来越习惯了看字幕观影。
0: 嗯，
1: 字幕本质上呢，其实是帮。

0: 我们降低了理解门槛的一个工具。
1: 是，之前我是看了一部韩剧，然后当时因为是我自己下载的资源嘛，他就让你自己选字幕，我一不小心选错了，我就选了个英文字幕，然后我就上厕所去了，我就寻思回来啊，我再看。我然后回来我一看我妈那个眼神不对，我说妈咋的，我妈说你现在我学习成绩这么好吗，我说咋的了，就看个韩剧都得看英文字幕我说啊，我说对不起，我说我点错了
0: 我装大了
1: 对，装大了装大了，这完全是没必要的啊。
0: 然后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大家留言啊，生命的胶片说反问的一个问题啊，为啥听广播听小说不用看字幕，因为主持人和播音员的专业能力扎实优秀，很多演员的基本功不过关呢，用冯远征的话来说，一张嘴发现他四年没练功了，真的。
1: 之前去北京人艺看那个全男班的华变，那话剧就是没有字幕的嘛，每一个字清清楚楚的就传到你耳边。
0: 话剧演员的要求呢，他在舞台上最后一排的观众都要听得清清楚楚。
1: 是，而且就是我们早节目为什么没有字幕，跟不上啊。就咋配字幕啊，
0: 字幕
1: 识别都识别不过来。
0: 字幕组已经死在了那个上班的路上。
1: 对对，第一集都活不过去啊。蓝色海鸥说这个咱们国家地域辽阔，说最初呢是因为有些地方的人听不懂，现在呢是因为演员吐字不清，现在年轻演员的这个功底啊，真的，要说到这个话剧啊，之前去北京看的那个法源寺，我对周杰有了重新的认识，就那个尔康，
0: 尔康
1: 啊，我一直以为他就是《还珠格格》里头那个，
0: 但实际上人家是专业科班出身，
1: 演的特别好，
0: 对，
1: 演的特别好，我就觉得我应该给他这个重新证明一下，
0: 就是重新界定一下啊，因为演员呢，就是他们从短视频到电视剧，然后到大荧幕，然后到话剧舞台，
1: 最近那个藏风你看了吗？就段奕宏、阿如娜，
0: 我还
1: 没看呢，还有于南啊，这是挺有意思的。
0: 我是想着等
1: 是个警匪片，
0: 全部演完了之后，
1: 你是等看完井柏然再看吧？
0: 啊，是的，
1: 早春晴朗，然后一到单位全是晚秋雾霾。
0: 这次送啊，他说到了，说同音字啊。同音字多不是理由，古文里通假字更多，好多字呢还同音，人家听起来呢也不费劲儿。其实说白了，就是现代人的语言能力呢在退化。
1: 一个是语言能力，然后文字能力，然后再就是听力，就包括之前刚才跟大家说会不会就是很少看书啊，很少动笔去写字啊，这对于文字的感知敏感度是不一样的。
0: 而且还有呢，比如说从我们的这个职业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从播音新闻播音和主持节目，这是完全的两种方式。
1: 是
0: 啊，所以你因为是两种方式的情况下呢，你的大脑的需求和能量工作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以前我有一个朋友就说，哎，我孩子想去上那个口才班，他说你帮我介绍个好老师呗，我说那我能不能问问说你让这孩子上口才班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是想让他说话顺溜点还是，他说我想让我孩子以后当主持人，我说那有点早，我说不是说你上了口才班就能当主持人的，我说然后你还要分你是要播新闻还是要主持节目，
0: 对，
1: 我说这也是两个概念，我说如果是播新闻，我说那你就上口才班纠正一下你的发音啊，就是人家叫什么技工，
0: 对，技工
1: 对吧，就是专门基本功嘛，你天天
0: 技工带了吗，
1: 对对，天天早上人家要练技工的。我最早带范亚瑞上节目的时候，他在我旁边发出气泡音，我第一个反应说什么玩意儿，都是哪个东西短路了吗，我真的是趴在台子底下好顿找。
0: 播音员是要开嗓的，
1: 对，他是要开嗓的，
0: 主持人不需要，
1: 主持人要开脑，
0: 对
1: 对，我们得要带脑子。我说如果说你想让你的孩子当主持人，我说那就是多看书，然后呢多锻炼他的这种逻辑思维表达的能力。
0: 对，
1: 有的人肚子里头有东西但他说不出来，
0: 主持人需要把片段要织成一张大的布。
1: 我说而且他还得是一个有趣的人，
0: 对
1: 对吧，你得会学秘密嘎叫，
0: 有趣的
1: 人，你得会学大鹅叫，
0: 哪有那么多有趣的女主持人。
1: 你看那个叫什么李波，那个脱口秀演员，我妈特别喜欢的那个，他的昵称不就叫海豹吗？
0: 是是是哈，
1: 但他是真海豹，好可爱，胖胖乎乎的。
0: 好了，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差不多要结束了。今天是周三，过了礼拜三就是礼拜天儿。好了，那接下来呢，请收听陈佳带来的《加油每一天》，991听见大连每一天。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9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尽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并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13: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4: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5: 上网拍呀。
16: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4: 上网查呀。
16: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5: 上网看呀。
17: 其实还可以这样。
14: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5: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14: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16: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8: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16: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5: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16: 好啊好啊。
17: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19: 任性，有那么一点吧，不太爱睡觉。不怎么像女生，该甩的时候甩掉。 单身，我一直单身。奇怪一点又怎么样？自我一天多好。 觉得无聊，那就来点心跳。 但说我们只会任性，笑话。想要多任性，先得有多理性。 我们这些年轻人比谁都疯，但其实比谁都要努力，比谁都要懂得管理自己。
20: 选择做自己也没有那么难，跟我们一起向阳而生吧。女性的声音也有力量，
21: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22: 很多时候我们被海量的信息裹挟，忙着追赶他人定义的美好，可生活不是赶路，是感受路。一座城，万千种生活方式。这里是加油每一天，加油每一天，和你在大连的晨光里，听见属于自己的生活美学。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啊！欢迎锁定大连都市之声广播，这里是加油每一天，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留言交流，我都可以看得到。今天呢，天气确实是有一点凉爽了，整体的温度也不是那么特别的高。我今天的穿搭呀，就是叠穿加铁穿，里面是一个长袖 T 恤，外面是一个短袖的比较阔型的 T 恤，因为确实不知道这个天气啊，这个降温会持续到什么时候。昨天和前天的这个大风啊，也给我带来了一丝丝的阴影，所以今天呢，我把我平时就是披着的头发已经利落的梳了一个马尾辫，实在是接受不了那个头发吹得满脸都是的状态了。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怎么样啊？家里面的老人小孩啊，这两天早晚还是要多加一件衣服的，就千万别感冒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给出的详细的天气情况啊。那么其实在昨天包括前天受到了冷空气的影响呢，我是迎来了这个下半年的首场大规模的大风降温天气。可以说这个温度啊是一度直降，温度可以降，股市不要降啊。那么在昨天的时候，沿海和海岛的不少的观测站呢都出现了9到10级的阵风。另外清晨呢，这个国家的基本气象站也已经把最低温度刷新到了一个17.1摄氏度，这应该是立秋之后的新低了。那么在昨天的冷空气的持续之下和我们这个大北风的天气的持续之下呢，整体白天的温度都不是那么特别的高，白天的阵风也在7级左右，南部的最低温度是14度左右，北部呢也是13摄氏度上下吧，所以确实是除了这个降温之外还要注意防风。我昨天晚上出去遛弯的时候我都穿外套了。那么今天啊，这股弱冷空气就会一点一点的减弱了，什么时候呢？大概就是在傍晚左右，到了夜间呢，咱们的北风就平息了，随后的几天就会出现一个秋高气爽气温回升的状态。哎呀，说实话啊，就夏天特别热的时候老吵吵着说，哎呀太热了，什么时候给我点风啊，什么时候进入到秋天啊，就想念大连的秋天和风。但是在忽然之间进入到秋天了还有点不太适应。这两天如果说你觉得有一点秋凉，或者说真的就是被这个凉风给扑着了的话呢，早晚喝点这个姜水，或者说葱白，用葱白煮一点水啊，煮这么一碗吧，喝下去让自己稍微有点微微发汗的状态就可以了，就是把这个突如其来的寒气啊往体外去逼一逼。来关注一下未来这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那么今天呢是一个17到24摄氏度的状态，北风依旧是不小啊，5到6级，阵风7级。像是这两天室外打羽毛球，我觉着你就别想了，那个球真的可能不知道或能从你这一组吹到别人那一组。明天呢就好多了啊，晴空是多云，20到25摄氏度，相对湿度是30%到60%，北风呢4到5级会转西南风3到4级。那么星期五晴见多云，21到28摄氏度，温度就彻底回来了啊，相对湿度是30%到70%，西南风4到5级。

么接下来呢，要和大家来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了。首先呢，我们要来说一下婉婉，初代网红婉婉。那她在互联网上，有挺多黑料的，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她的这一段婚姻呢、啊，就总是会被人诟病，而且就是关于她的一些言谈，也经常被放大，或者说不同的视角的去解读。这些都好像已经成为过去了。在8月10号的时候呢，婉婉的个人服饰品牌婉婉蕾啊，就已经在淘宝开业了，首批上线了呢，一共是30多款的产品，其中包括什么发饰、耳钉啊、丝巾啊、围巾啊、服饰啊等等，整体的定价就是在39块钱到2000多之间。那据婉婉说呢，这个开店一天啊，就是开店一天，所有的现货就都售罄了。按照产品的售价和销量，大概营业额可能就是在100万左右。那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呢，在看到了婉婉这个成立了个人的服饰品牌之后，都说你早干什么了啊？你在你最火的那个时候，你在你流量最爆棚的那个时候，你怎么不早干这件事儿？你说你一会儿又去开这个画室了，一会儿又去直播带货了，啊，你现在怎么才把这个网红 IP 的商业化给支棱起来？啊，也是蛮奇怪的。那么婉婉啊，她为什么会拥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舆论的话题性，和她的这个，就以她这个人作为代表吧，就是话题的女王，然后最后又终于回归到了这个带货的平台，那么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尤其是我们今天其实还想和大家聊一下，就是你看好他这个品牌吗？我们会和大家深度的来探讨一下婉婉这个人啊，确实是集各种各样的话题讨论，

身的一个女性。那另外呢，今天我们还会和大家浅聊一下初秋的第一件针织怎么挑才能不压箱底儿。我这两天有在疯狂的买衣服了，因为冷了，一冷的时候呢，我就很想去看一下就是那些厚的一些针织衫，然后我的第一个动作一定是要把今年春天的时候的这些衣服先拿出来。拿出来之后呢，我会做第一批筛选，比如说有一些已经严重变形或者说严重变色了的，你的领口袖口严重变色的这样的衣服你是没有办法穿的，那可能我就筛出来了。然后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我今年就是觉得怎么都不喜欢了的，可能也就筛出来了。剩下一些呢，就是觉得我还能穿的，然后我在这一些的基础之上我再去看，哎，我有一些呢，你可能拿到家之后你的那个上身的感受就和模特穿的和他摆拍的那个样子就不太一样，然后我可能就是会一个退货的大动作，因为现在大部分都七天无理由嘛，然后最后会剩下一些，这样的话呢基本上你也不太需要太多的成本，然后你就可以买到又适合自己价格又比较划算的一些衣服。所以呢我这也给大家去推荐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那我发现我今年就是特别喜欢这种所谓的美拉德色系，就是比较偏米燕麦和棕色系，其实以前我很少穿的，我觉得我的肤色和我的整体的状态气质我衬不起来那个棕色，但是今年可能是我看其他人穿我觉得实在是太好看了，我分别买了比方说就是那种棕色的深棕或者是深卡其色的针织的背心儿，以及深棕色的风衣，那我甚至还想买一条那种深棕色的裤子，然后但是到现在一直都没有看到比较合适的。所以今天呢我也是和大家去来聊一下，你有没有去买你的初秋第一件针织呢？那么这一件针织怎么挑才能不压箱底儿呢？哎，我们会给到大家一些非常实用的 tips。 最后呢，本恋爱小能手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择偶建议。对，就是有很多人说哎呀要找帅的，要找漂亮的，要找三观什么契合的，但今天我给到大家一个很邪门的建议，就是要找一个会吵架的人。但是这个会吵架的会的这个意思啊，不是爱吵架，而是懂得如何吵架。就是你说两个人从来不吵架，我觉得这种概率也比较低，因为关系嘛，尤其是亲密关系，既然是亲密就会发生一些冲突。那有的时候有一些不会吵架的人，他可能是真的他都不是反驳性人格，他是爆炸型人格，他是打架爱好者，就他太喜欢就放大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那就有很多关系的结束都会和会不会吵架有关系。所以但是有一些会吵架的人呢，就是真的他会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还不是和稀泥的那种状态。就是我一直有一个人生信条呢，就是如果你处理得好，坏事也能变成好事，如果你处理不好，好事也能变成坏事。所以呢我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择偶建议就是，这个人他得会吵架，懂得如何吵架。长期关系里面最难熬的不是冲突，是回避冲突和处理不好冲突带来的疏远。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道理的扣个一吧。所以呢今天的节目也是满满的干货内容啦，那你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找到我了。接下来听到的歌它是王宇宙《城北的花》。

0: 想进入一个时空夹缝，去给一些流动按下暂停。看得见的时间尽头，我更想留一个瞬间变作永恒。烟火都有不同颜色，为什么我只能一种风格？爱费神 ，I fashion。
1: 审美是属于自己的私人财富。晨间美物事务所，品读城市。

嗨，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大家上午好，我是陈佳。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女生婉婉。有人对婉婉不太了解吗？我们先简单的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她的履历哦。她呢本名叫做雷婉莹，她真的是一个应该算是初代网红吧，就是早期呢凭借着在豆瓣上发布的独特的穿搭风格和生活格调积累了大量的粉丝。你看我说的社交平台是豆瓣，就现在豆瓣已经不是最火的或者说流行度最高的一个平台了，就说明他真的实在是太早了。那个时候他和谁呢，有张馨月和男生并称为豆瓣三大女神，后来是微博时代，再后来小红书时代，再后来可能现在都已经是抖音时代。经历了这么多的互联网的更迭，婉婉一直是一个社交媒体的话题人物。就是所以我今天之所以会拿出一个比较大的篇幅来说他，就是因为这个人他还蛮值得去讲一讲的。但是婉婉真正的资产呢，是这十余年之间他累积了一个可被识别可被模仿的专属审美风格，就是婉婉风。就你知道其实有非常多的网红啊，他们的风格是会随着整体的时代去变化的，比方说什么韩式辣妹风，然后甜妹风，美食街头风等等。但是婉婉呢，她的风格一直没有变过，她就是一直是把文艺进行到底。她的穿搭大多数都是什么低饱和的莫兰迪色，自带油画氛围的松弛的版型，妆容呢都是那种很气血感十足的，然后打造出一个很温柔慵懒清冷贵气的氛围感。很多网友都说她是氛围感的穿搭鼻祖。

所以这一套风格的商业价值它实实在在是存在的。你就是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啊，无论说你在哪一个社交平台上，你就搜婉婉同款，真的这个标签就是自带流量，各种各样的白牌仿款，大家懂不懂什么叫白牌仿款？就是比如说婉婉穿了这一件衣服，马上就会有工厂去拿着这个衣服的图片就进行打版，没有任何品牌的，然后就只是 fake 来的，就是这种。甚至哈，根据第三方的数据显示，某婉婉风的假发片，这个月平台就是平台的月的单月的销量都已经将近10万。某白牌的婉婉风的鞋子月营业额都超过50万。所以你看，就是消费者已经为婉婉风买单了近10年，但是他之前一直都没有开自己的店铺，所以就是说他的红利一直都在被第三方商家拿走，婉婉本人没有吃到这一波流量的红利。就连这次开店，所有的产品都不得不附上婉婉同款的前缀，还挺有意思的。那其实很多网红哈，就是在最一开始去做品牌的时候，本质上在做一个生意，就是他找工厂拿货，然后贴牌上架，然后靠流量带销量，就是这个主理人的风格标签和产品之间没有强关联。就举一个例子，你比方说雪梨去带这个产品和张大奕去带这个产品没有差别，因为他们两个人没有属于自己很固定的风格。那说到张大奕呢，就要说一下曾经创下双十一单店销售额破亿的吴欢喜的衣橱，其实在2024年的时候不是闭店了嘛？然后当时张大奕呢，他就说，因为服装类的微薄的毛利率是支撑不了各项的运营成本的。但是实际上呢，市场给出的反馈就是说，没有什么太大的辨识度，就是比方说他的一些产品内容，这个就是婉婉他和大多数网红品牌的一个区别。品牌没有把婉婉的 IP 仅仅当成流量或者说引流工具，而是这个主理人太有特点了，就是这个婉婉的个人的气质、审美的特色、艺术的背景，就是实在是太独树一帜了。那当他把这些植入到一个产品的体系当中，就是就像我们在互联网刚一开始的时候所谓的人货场，那么他就是人和货高度的统一，婉婉风就不再只是网络上的一个穿搭标签，就完全落地成为了内衣的内核。所以同样呢，走这个主理人及品牌风格这一条路的还有那个TWOI Design Lab， 就是我们前两天在节目当中讲过的那个冰熊小鹰，就是奶才去构建的那个奶油宇宙风嘛。就你提到这个人，你就知道哦，这个品牌就是这样的一个风格的。那主理人是凭借着自己的审美啊和产品和气质高度统一的商业逻辑，让 TWOI 在粉丝只有28万的情况之下，30天就创造了一个过亿的销售额。哇，真的很夸张，确实是很厉害。所以同样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婉婉哈，就是他目前呢只上新了30余款产品，但是他的产品逻辑真的是蛮清晰，而且精准击中了婉婉风受众的一个核心需求。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产品都有哪些。首先呢就是质感，产品的质感它主要是采用一些羊毛、羊绒、桑蚕丝、棉麻这种天然面料。以售价298元的羊毛针织开衫为例吧，它的面料成分呢，大多数就是72.6%的棉毛，27.4%的桑蚕丝，而且它的价格，它的定价还比较合理，就是800块钱左右，就是你在不是800块钱左右，就是目前的销量啊，就是大概是在800家，就是还可以的。售价呢是298元。你看，你同样的品，就是同样的材质的东西，你放到其他品牌可能也得是这个价格。而且呢，它整体的产品就比较偏向法式慵懒风，依旧是一个延续了低莫兰迪的低饱和色系的审美。然后版型呢也不太挑身材，你也可以去日常的通勤啊、社交啊各种各样的场景都可以应用，也没有刻意的去追求夸张的设计。就很符合它松弛又高级感的一个核心的特质。然后另外呢，它还搞了一些非遗元素去构建这种差异化，比如说苏绣啊、宋锦啊、扬州绒花呀等等这些。比方说129元的一个非遗绒花的一个纯手工耳钉，还有2000多的非遗的宋锦的重工长裙，就把传统工艺和现代服饰去做了一个结合。那它既呼应了婉婉的艺术背景，也踩中了当下东方美学非遗复兴的一个消费的趋势吧。所以你看到

的价格啊，从几十块到上千块，就是从入门的配饰到高端款，它都有布局，就既能去承接大众消费者的尝鲜需求，又可以满足高净值用户的一个高质感的需求。它还就是我觉得我会为它去付费的这种，而且呢它的 IP 和产品有深度的去绑定。其实你回望一下整个女装行业啊，或者说整体的这个女性的一些消费品的这个行业，依靠主理人的热度起盘，但是最终走向了闭店的案例不到少，就是真的是不在少数。无论说是张大奕啊、张馨苑呐，其实后来都走向了幕后。因为网红品牌的商业化难题就是，当你的平台的流量的红利消退了，你的获客成本走高了，你的退货的这个退货率又节节攀升的时候，你这个品牌一旦脱离了主理人的个人光环，你就缺少了独立生存的能力。所以有一个做的比较好的哈，就是吕燕的那个叫 Call Me， 好像是这个牌子在咱们大连有卖，我那天有看到，我觉得我还挺喜欢的。他呢是摸索出了一些经验，他目前在全国开了30多家直营店，200多名员工，也是国内销售额增长的比较快的一个新锐设计师的品牌之一。那另外呢，就是新中式品牌叫莹瓷，在2022年呢推出了一个改良版的马面裙，叫天上宫阙。它呢就是简化了一些传统的设计，解决了传统服饰行动不便的一些问题，2个月卖出了4万条。2026年的618同比增长超过了300%，也是年销售额高达10亿，这也是一个新中式的品牌。但是呢，确实婉婉的入局有点太晚，你知道有多少人都在猛拍大腿说，婉奶呀、啊，你真的是糊涂啊，你早干什么了？所以它到底是不是能够持续的输出爆款，这些都不太知道。但是这一次的开业呢，也是暴露了一些问题，比方说详情页的标注的一些问题啊，运营主体的一个分离呀、面料部分面料比较薄透啊，也是在网络上去发酵了。所以女装行业的一个竞争吧，它也不是一时的流量的输赢，它是一个长期的产品供应链和运营的比拼，百万的销售额只是起点呐、那如何去摆脱 IP 的依赖，以及落地艺术调性和稳住产品品控，还有平衡运营方成本，解决婉婉同款们的围猎，以上才是决定婉婉雷婉莹女士能够走多远的核心关键。但是其实说实话，我看到她终于下场去做自己 IP 的品牌，我其实还有一点开心的，因为我看了她就是最后写给粉丝的那一封信啊，我觉得挺真诚的。我给大家浅读一下啊，因为她的黑料太多了，就是哎呀，有关于她的在互联网上呢各种探讨实在是太多了，无论是他的一些不太讨好的言论和对于网友的回复，还是他的那个男朋友哈，确实是我也是有点迷惑。就是你说他这个女生明明是很高智的一个人啊，学历也不错，怎么就不太懂得就是聊天呢？但是最近好像是风评有一些反转，然后与此同时他的文章是这样写的，就是小作文，他说想说的话有挺多的，一时之间不知道从何说起，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就是我的个人品牌婉婉雷要和大家正式见面了。然后他说，我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承蒙过无数的偏爱，也曾经让人失望过，你看是不是，我觉得挺那个的，就是挺实在的。然后说，但这一次希望为那些依然爱着我的人和对于我还有期盼的人吧，我想要冲一次。那些打动我的瞬间，美好的人生回忆，我的挫折，还有启发我的，陪伴我的，终于让我鼓起勇气把这一切化成了衣衫。我希望把我在艺术行业的积淀看到的经典的先锋的美丽的温柔的艺术带给大家一起探讨，也试着为非遗传承贡献一份力量，比方说苏绣啊、宋锦啊、扬州绒花呀、等等这些经典的非遗的元素展现在我们的品牌当中，让手工美学走入到日常。然后他说，感谢一路走来遇见的你们，感谢长久以来一直关注和包容我的朋友们，你们的期待是我往前走的底气，这一次我也希望能活成一次你们心目当中婉婉的样子，加油，我加油，有你们我加油。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大连，潮流，文化，时尚，流量，热爱，出众，密码，大连，时尚密码。
3: 嗨，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大家上午好啊，我是陈佳。现在真的出门能够感受到阵阵的凉意了，那么衣柜当中那些长袖是不是该翻出来了呢？今年的秋天啊，针织衫依旧是主角，但如果你挑不好挑不对的话，要么显胖，要么显土，要么显老气。所以初秋的第一件针织衫怎么选才能不压箱底呢？哎，跟着我们的节奏就是来去寻找一下针织衫选的好的小 tips 吧。首先呢，今年比较流行的款依旧是镂空针织，但是我个人认为它不是很适合大连啊，因为大连这个风一吹

微吧，你别说镂空的了，你稍微那个网眼大一点的，用粗棒针织的，你就穿着它在室外如同于裸奔呐、啊，就是完全是太冷了，一点都不抗风。我会觉得它更适合在室内，比方说里面叠个小背心儿，然后呢穿起来还很视觉效果很好，搭个牛仔裤像慵懒学姐一样，黑白配色也很安全。所以如果要是说你平时是那种早上出门了直接就进车里，然后车里呢下车就直接地下停车场了的那种，哎，我觉得你倒是可以入一下。那如果你要是还要比方说等一些公共交通啊或者干嘛的，我不太建议你入那个镂空的一些针织衫哈，没有什么太大的用，真的太冷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是小个子的话，一定要买的就是短款针织上衣啊，长度就是卡腰就可以了，单穿显腿长，叠穿不压个子，配高腰裤或者说直筒牛仔裤，比例直接拉满，而且它还很藏小肚子。那另外就是针织开衫，今年穿开衫呢，你要选那种细密平针的，略带一点骨感廓形的纯色款，不要碰那种软软塌塌没型的，很容易显邋遢。那像是燕麦白啦、浅灰色系啦，就是最不挑人的。系上扣子的话是异常的乖巧，敞开呢当外套穿就非常的随性。您搭一个微弹的修身牛仔裤，或者说垂坠的西裤，裤脚刚刚好卡在鞋面上，又不堆褶又不勒腿，就很好。一定要避雷的是什么？就是厚重的针织，臃肿。然后呢，你说中午热的时候你又脱不掉，穿着又闷，就还显得很笨重，就很不太适合。那今年呢，你如果要是选择针织衫的话，颜色就是两个。第一个，你要么选择很出挑的彩色，我今年很想买的一个颜色是蓝色，一个颜色是黄色，稍微带一点姜黄的那种黄色，就是我想让基础款变得比较有记忆点一点。然后要不然呢，就是黑白灰啦，衣橱里面怎么搭都不会出错啦。那彩色的话，就是你只要有一个亮色，其他的就安静的陪衬就可以了。像我刚刚提到过的黄色啊，就是带一点奶油的暖黄也行，但是我实在是这一类的比较多，我就不太想再那个什么了，再选择奶油小鸡黄，我选择姜黄一点，就像下午秋日3点钟的阳光，配上蓝色的牛仔裤或者说米白色的裤子都很好看，整体看起来明亮又不吵闹的。然后呢，柔雾紫就是另外的一个方向，安静温柔，像蒙了一层薄雾，简简单单搭配一个牛仔裤，把整套的 look 的明亮度去给拉起来。彩色针织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不需要额外的配饰或者说复杂的叠穿，颜色本身就可以把风格立住。那如果说你比较偏爱安全色，黑白灰就是一个非常不过时的选择，但是今年要选择带一点设计的款式，比如说领口从鸡心领你可以改成什么圆领之类的。但是我说一个我个人的小想法哈，我现在特别喜欢买黑色的一些针织衫，或者说毛衣，或者说卫衣之类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孩子越来越大了，我觉得他马上就能穿我的衣服了。就现在我有一些 T 恤衫，他都可以无缝衔接的穿。他是一个小男孩，但是他又比较鼓，你知道吧？他就很撑衣服，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就可以一衣两穿，就是我穿完了之后他穿。我觉得这个衣服，哎呀，买的值啊！我觉得去年啊，我买一个黑色的毛衣，其实我是有点心疼的，因为那个毛衣可能买下来就是要4位数了，我就有一点心疼。但是我转念一想，哎，今年我穿了，等到明年我不太想穿的时候，哎，我的孩子又可以穿，我就不用给他买毛衣了。我就觉得，我真的是算的一笔好账，所以后来我就果断下单了。所以我现在自己在给自己买衣服的时候，我就会比较少买那种小女生的颜色，我就会买比较中性的颜色，然后我就会想着买一件衣服啊，穿两个人怎么样都是比较划算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像针织衫这个东西，对吧，你中性一点也会很飒爽啊。所以初秋的第一件针织啊，不要买太贵的，也不要买太多，选对版型，选对原色，一件就可以撑起一整个换季期咯。好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听歌啦。马上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旺仔小乔，云边书房。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Let's play。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2: 生活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城市漫游，我们会遇见美好风物，也会囿于厨房与爱。玫瑰的故事，听见自己，看见生活。

有架要炒的时候，他比较擅长于把这个架炒得很明白。什么意思呢？就进入到一段亲密关系啊，你会发现有太多的关系的结束其实都是和吵架有关了。人在气头上了，就话赶话啊，特别容易说出一些真的是配驴配马的话。说完了呢，就觉得完了，就是说得太狠了，又碍于面子不能回头，就一拍两散了。所以呢，就有很多人说，哎呀，现在吵架真的是很伤心脉呀，就想找一个在一起不太吵架的人。也许能够碰得到，但是概率真的是蛮低的。因为生活当中，就是我觉得生活啊，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于每一天它都会不断的发生一些问题，然后等待你去解决。那一旦解决问题，就会有分歧。完全不吵架有没有？有，但是概率真的是很低。所以长期关系当中比较难熬的不是冲突，而是回避冲突带来的疏远。你知道在心理学上啊，有个概念叫情感抽离，就是一个人对关系不抱期待的时候，他就不再会去投入到情绪去争执。就好像说现在，哎呀，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啊中年少女们，就是一些女生们，就是都很佛了，怎么样都行。他可能包容另一半，但其实就是真的懒得理他。他可能不再反驳另一半，但也不是认同，而是就是懒得说话。他也不去表达不满，不是说真的没有不满，是他已经放弃了让你理解他的可能。所以吵架这个东西，它真的是很耗精力。我现在都在想，如果要是有人跟我在一起找我吵架的话，或者说没事闲的一定要吵架的话，哎，我不是那种愿意和你掰扯清楚的人，我是会沉默的那种人，我就会觉得啊，随便吧。所以吵架这一件事儿吧，真的要看会不会吵，怎么吵。好的关系呢，是有冲突，但是冲突可以被妥善消化的。所以你怎么样去看一个人会不会吵架？那其实吵架本质上就是比较激烈的沟通，对不对？就是就事论事，不搞人身攻击。可能他会说，哎，这件事你这样做我会很难受，而不是说你这个人哈，你怎么这样呢，你这个人。第一，不翻旧账；第二，不扩大战场。他知道今天要解决的是你为什么忘了回我消息，而不是把三个月前的事翻出来啊再吵一遍。而且他会允许你的情绪的存在，但不会被情绪吞没。可能他会允许你大声说话，他也会大声说话。他也会允许你表达愤怒，但是他可能也会愤怒，但不会摔东西啊，不会动手啊，不会什么用最狠的话去戳你最疼的地方。吵完之后呢，他会比较愿意回头。他会在你冷静下来之后主动走过来，比方说递个水啦，或者说说一句就是给你台阶下的话啦。所以会吵架的人，他真的是蛮值得跟他一起过下去的。他的脾气是有边界的，就是他哪怕是生气的时候，心里面依然会留着属于你的位置。而会吵架的人本身也具备一些能力，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调节情绪的能力。他自己虽然生气吧，但是不会被情绪牵着走，就是可能说他会有一点反驳的心态，因为都会生气嘛。但是他不是那种爆炸型人格，不是干架型人格，不是说一吵架就一定要天崩地裂型的那种。那第二个呢，就是要尊重对方的边界，吵归吵，但是不羞辱对方，不说脏话，不翻对方的隐私，不吵完了就说要分手啊之类的，离婚啊，不把这些当武器。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他会主动的去具备这种修复关系的能力。比方说比较激动啊，大家当下都吵架，但吵完了呢，会主动的去复盘，去解释，去道歉，而不是装死啊，等你回头。所以一个人会吵架，多数呢是因为这个人他本身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呢也有意愿去解决问题。而之所以觉得说吵架这么重要，是因为同一个人爱你的时候和跟你发生冲突的时候，是他就变身了，你知道吗？他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哎，平时温柔的呀，体贴的呀，周到的呀，哎呀好的呀，就是在一起开心的时候怎么开心都行，然后一吵架，我的天，就变身了，太恐怖了。心理学上有一种说法呢，就是亲密关系的冲突啊，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是一种让关系变得更加的透明和更加扎实的一种基础。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我依然认为说《知否》里面的这一句话简直是太重要了，就是爱一个人或者说看一个人要看他的最低处，就是好的时候大家都好，你好我好大家好怎么都好，但是你也要看最低处，就是当有问题发生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他在最低处的时候，他崩溃的时候，他已经整个人就是很难去做到情绪稳定的时候，他会如何去

对待你，他是否尊重你啊，他是否愿意和你沟通啊，是否吵完架了之后还会不分开呀、无论发生什么样的问题都不会舍弃你，还会和你去解决问题呢？因为婚姻啊和恋爱，它从来就不是两个完美的人在一起，而是两个不完美的人学会如何在吵架之后依然选择彼此。所以真的就好像有很多人说，哎呀，结婚之前一定要在一起什么出去长期旅行一次，其实就是去制造一些，就给对方放到一个可能会发生问题的环境当中，然后去看一下当发生了这个问题之后他会如何去处理，当两个人出现了很大的意见不统一或者说情绪波动的时候应该如何去处理。所以呢真的不要去寻找一个他对你很好的人，要选择一个他本身就很好的人。好了，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喽。再一次感谢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们的陪伴，我是陈佳。记住我们全新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天上午的9点，锁定大连都市广播，加油每一天。那么接下来呢，请各位收听由莉莉霞和范涵涵带来的《花样城市计划》，9/9听见大连每一天。我们明天再见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3: 看晨曦，
12: 伴随窗外清新的
13: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2: 呼吸享受奔涌，
13: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2: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3: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14: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5: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6: 上网拍呀。
17: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5: 上网查呀。
17: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6: 上网看呀。
18: 其实还可以这样。
15: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8: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15: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17: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9: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17: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8: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17: 好啊好啊。
13: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20: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21: 我想加入教杀特工战，
22: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23: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要偷我偷上来了。
22: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20: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24: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大连有轨电车百年从未停运，是国内极少数保留老式车厢原始轨道的城市，慢悠悠的车速自带治愈复古电影感。必体验线路2016老式电车路线，大连火车站海之韵，体验靠窗落座，穿过老城街巷、商圈、海边，几块钱穿越百年时光。一辆慢电车温柔了整座滨城的岁月，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25: 海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26: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27: 品味三餐四季，
26: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27: 都算数。
26: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28: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29: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28: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26: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25: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27: 花样城市计划，
26: 城市计划，
27: 浪起来吧。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
1: 大家好，我是丽丽霞。
0: 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哎，也欢迎大家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跟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啊。两个小时的花样城市计划，玩转城市，花样启程，让生活更鲜活。
2: 上午十点，范憨憨、丽丽霞提醒您，不要在烦心事上浪费太多时间，避免影响自身情绪，请玩家清空愁绪，调整感官，和我们一起出发。

0: 两个小时的花样城市正式启程啊！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先来跟大家预告一下，在两个小时过程当中，我们都要跟大家聊什么。首先，第一个，进入到秋天了。
1: 哎，是的，秋天上哪儿去溜达呀？哪一块的赏秋的地方是最好的呀？所以今天我们的花样城市计划必须首先要走出去啊！
0: 是的。
1: 另外就是我们走出去，然后好多人说：“哎呀，秋天的时候还到海边去吗？”一定啊！对对对。
0: 第四处是我非常非常想要去，但我还一直没去过的这样一个地方，
1: 在哪儿？
0: 南山南沙的这个废弃铁道。很多人都说这是
1: 南沙废弃铁道，是吗？
0: 你没在网上刷到吗？
1: 啊，
0: 就是有一条废弃的铁轨，然后一到秋天的时候，上面铺满了落叶，然后就是
1: 在南沙的哪个地方
0: 绵延开来，在这个格致中学的东侧。你到时候可以去搜，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1: 哦，就是它那铁轨是不用的，
0: 对
1: 不
0: 对？
1: 就废弃的，
0: 废弃的。
1: 然后两旁有
0: 榆树啊、银杏、梧桐啊，层层的堆叠。
1: 嗯，
0: 你想等到秋天的时候，一是往上看一片金黄，往下看那种落叶铺在了废弃铁轨上，那种废弃风，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感受得出来。
1: 哦，其实铁轨真的挺容易出片的，铁轨旁边啥也没有，你

0: 光拍它就挺容易出片、
1: 嗯、
0: 就是它有一种氛围感，自带氛围感。
1: 对，
0: 嗯，
1: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吧，就是你一定要留意脚下，因为地面的杂物可能会比较多，
0: 就是铁轨、就是这条道上拍照、嗯、最忌讳的就是你就别躺着就行，其他的我觉得拍出来都能挺出片儿。
1: 那个叫什么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第二天
0: 对吧，然后反正就行，格致中学的东侧啊，沿着轨道、嗯、然后慢慢走，你可以去找一找吧。
1: 是的，
0: 废弃的一个铁道啊。
1: 嗯嗯嗯。最后一处我们
0: 注意安全。
1: 来迎城子吧。迎、
0: 嗯、
1: 城子的这个永兴寺啊、
0: 哦。就那个百年银杏树嘛。
1: 哎，
0: 达千年。
1: 1300年据说。
0: 对。
1: 所以你想在这儿去看银杏树王、
0: 嗯、
1: 据说当时登上过央视。
0: 登上过、嗯、一直都是、嗯、而且它现在周围它是围起来的。
1: 嗯。
0: 就是它现在已经是。大连的首批叫这个保护树木的那个名木、
1: 哦、
0: 就在这里边的，哦，
1: 所以你能感受到的是那种岁月沉淀下来的那种美感。
0: 对，
1: 对，
0: 千年古树之下，当它变颜色的时候，哇，多壮观呢。
1: 哎，所以建议大家，但是唯独要提醒的就是这个气温比市区偏低啊，所以大家去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保暖，而且树叶黄的早，落的也快。
0: 嗯，
1: 观赏集中期呢也就是在十月下旬左右了啊，寺庙是免费进入的。
0: 嗯，
1: 除此之外我觉得你都到迎城子了，你不妨看看这个赶着周末啊，它有的时候会有赶集大集。
0: 嗯嗯
1: 啊，或者说这个等好像秋天我不知道，但是过年前后，因为咱们做过一场直播，当时去的是迎城子大集，
0: 嗯，
1: 买年货，反正那个地方也是值得大家去走一走逛一逛的
0: 是
1: 地方。嗯，
0: 你看就是秋天根本都不缺少美景，我们说太阳沟、衡山寺，然后在城市的角落里都有不为人知的秋色。秋天的时候别忘了，如果你真的随手拍张照片特别好看，你也发到我们平台上来。因为现在在我们的日常节目当中，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FM99.1 来收听我们城市一天的这个节目，同样可以通过在线收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然后大连云客户端等等云听哈，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我们有我们的公众平台，有我们的视频号，有抖音号，我们会把大家不定期的发来的一些信息来进行一个分享。
1: 是的。

一方山海，一座城的烟火与奔赴，万千面孔，一代人的热爱与坚守。看见大连温度，记录城市力量。我们在大连，讲述大连人的故事。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好的，欢迎各位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涵涵。
1: 大家好，我是丽丽霞。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在大连我们特别的访谈板块今天请到了一位嘉宾哈。起源呢是昨天我们是在网上，因为好多人现在日常可能都会第一时间来刷这个短视频，
0: 嗯，
1: 然后我们刷视频的时候有一个网名叫海拉鲁，是叫这名儿哈，
0: 是是是。
1: 我们看到视频，因为他拍了一段，就是一个冬泳大爷，然后现场救援，然后就这么一个视频。然后我们看的时候，当时觉得特别感动，为什么呢？因为他作为这个拍摄者，然后他几度哽咽，然后他非常之激动。从视频画面当中，我们能看到这个画面有颤抖，不是那种就是特别精致的拍摄，就现场临场的，
0: 很随手，很随机。
1: 但是能看到大爷岁数挺大。但我感觉身体挺好，一下子救了我感觉哈，至少得有两个人，然后救上岸，然后岸上零零散散有一些人，然后大家那个热烈的掌声，甚至好多人这个都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0: 其实我看到的是在整个的视频过程当中，首先是环境，因为那天真的风很大，包括拍摄出来的这个视频，我们所呈现出来的风

0: 风真的很大，
1: 嗯，
0: 所以现场的环境其实挺危险的。除此之外呢，我能够看到的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这个救援当中，除了大爷坚毅的跳下海当中去救人之外，在岸上也有很多人在焦急的等待，有人在这个打电话叫救援，有人呢在帮着就是最后往上拉。然后除此之外呢，像我们的这个拍摄者海拉鲁，然后呢他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哎不断的去记录着。除此之外，我还看到在评论区里面，你看他自己的拍摄当中没有提到，但是在评论区里面就有人问说，哎，我好像在现场看到过你，你是不是当时还给大爷买了杯咖啡？然后他才评论说，啊，我那是一杯热水。
1: 哦，
0: 就是我怕大爷喝不惯，喝不惯咖啡。
1: 嗯，
0: 所以你看哈，每个人都在其实默默地做着自己的奉献，自己的贡献，但是呢，所有人都不提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事迹，全都在去说着别人。我觉得这份善意是在一个又一个传递当中，才让我们一点点的了解知道的。
1: 昨天看了这个视频之后，好多人可能都会有疑问，说：“哎呀，这大爷是谁呀？
0: 嗯，
1: 到底是救了谁呀？嗯，这现场这些人有没有危险呢？”我们这样，我们先把这个视频的这个声音面貌
0: 对部分片段，
1: 然后放出来，让大家先来看一看，感受一下现场的这个氛围。
2: 给你鼓鼓掌，大爷快鼓鼓掌，真的，哎呀，都哭了，太感人了，太牛了，大爷去救去了，哇，大爷太猛了，
3: 希望都平安无事，
2: 是是是，一定会的。哎呀，来人了，啊，天哪，到了到了，有人下去，哎，拿绳拿绳拿绳，
3: 加油加油，
2: 哎，差不远了，消防到了是吧？哦，那是美团小哥，哦，不行了，太感人了，那两个都是美团小哥，
3: 建筑工人，
2: 哎呀，我看着大爷我就想流泪。
1: 就是这段视频，然后让我们大家当时在看的时候有画面，然后有这个感动的声音，可能大家也听到了，大家有这个现场的这个鼓掌哈，
0: 嗯，
1: 包括大家可以找到这个视频在网上，我们只知道他的网名叫海拉鲁，所以我们也是通过后台，然后在我们电台的工作人员的这个努力之下哈，我们没有找到大爷，我们也没有找到现场被揪住的人，但是我们把这个海拉鲁今天请来了，请到我们直播间了。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一下。
4: 大家好，大家好。
1: 就是你的网名是海拉鲁，
4: 对，
1: 我们这么叫你可以吗？
4: 啊，叫小鲁就可以，我本人也姓鲁，对。
1: 啊，小鲁，那你的名字一定是有来历的。
4: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1: 就愿这么叫。
4: 对对对，
1: 啊，
4: 因为我爸叫老鲁，到我这叫小鲁。
1: 啊，小鲁，好像每一家都是这样
4: 的。是 的，
1: 我们今天，然后经过我们的同事，反正就是一个一个人大家找，把你请到了这个直播间，就是想了解你在拍摄现场那天的一个情况。
4: 好，
1: 跟我们大家来还原一下呢。
4: 嗯。那一天其实就是我其实2点多就到那个港东八街了，就是很随意，就是休息了嘛，去那儿喝杯咖啡。
1: 嗯嗯
4: 啊，然后后来就发现那个海边就聚集的人开始多了，我也好心儿去看了一下，就我看到的时候已经是那个摩托艇已经翻了，就是两个人飘在上面，就他们两个都把着那个摩托艇。
1: 嗯 嗯
4: 然后这个时候，哎，我这个人平常也挺愿意随手一录的啊，就记录，
1: 嗯，
4: 但是没想到录着录着，其实那时候已经有人报警了嘛，就是民警也在现场，然后这个，消防的这个也都在
1: 改。现场人多吗？
4: 现场还好，就是刚开始人没有那么多，但是后来就是越来越多人过来，
1: 嗯，
4: 然后就是在工作人员赶到之前，我们那个心里其实是一直悬着的嘛，就看着两个人一直在飘。
1: 嗯，
4: 然后就是就开始跟着着急，所以就没有想到突然有一个就是咱们这个大爷，当时我看到的是他的背影，
1: 嗯，
4: 就是那一幕我没有拍下来，就是那一幕我就已经很感动了，因为他是属于他身上是带着力量的，就他那个背影就带个小白的泳帽直接就跳到水里，
1: 就巧克力大爷，大爷平时应该是冬泳。
4: 嗯，如果看他那个背影我以为他29岁，我没有想到他是79，
1: 就
4: 是
1: 上
4: 那个力量感嘛，对，他就直接跳到里面，非常的果断，然后我就说哇，我说有人跳进去了，就那时候我已经开始激动了。
1: 嗯，
4: 然后那天视频呢其实并不是全貌啊，就包括有人说这个离岸边也不远啊，这不是救援很容易的事情，
1: 嗯，
4: 不是的，
1: 嗯嗯，
4: 因为那天后来就是慢慢的 的就开始刮风，开始涨潮，整个那个浪是很大的。就即使大爷游的那一段过程呢，他很多的时候都已经方向已经偏了，就是他要游着，你想风有多大，就是他要游着游着，他要找一下方向，看人在哪里。
1: 那天你在海边的时候穿的是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两天天气预报好像北风都特别大。
4: 是，就是那天我穿的。

0: 长衣长裤，我
1: 在
0: 岸上都已经就是有点起鸡皮疙瘩了，
1: 很冷了。因为我看你拍的时候，那个浪就非常大，
0: 浪涌到岸上来了，
1: 它是那个石阶的那种，
0: 对 对, 对，
1: 它每一个浪都能打超过一个石阶那么高。
0: 是的，是的，就是所以那个海水你可见它是很凉的，然后风又很大，
2: 对，而且从你拍摄的视频当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的那个呼啸的风声，这就是大家真切能感受到
0: 的。对对对，而且我离得还远，就是因为我近视眼嘛，我其实是把视频放到最大了，其实它离岸边没有那么的近，
2: 哦、
0: 因为我是放到最大，
1: 真的是
2: 最大，
0: 对，已经放到最大了。
1: 哦、看到就是不
0: 是，
1: 是
0: 你们看说，哎，这好像不就是几十米，不到一百米的距离吗？至于这么夸张？现场不是这个样子，
1: 我们就感觉有点远，
0: 对，有点，但不至于说那么远。但是我们因为我是放到最大最大看的，你想想啊、已经是好几倍的这个，对，所以那个就像我说，我在大连也20多年，海边救援这样的事情，其实在咱们大连是很常见的，尤其这帮巧克力大爷。但是为什么我唯独把咱们这个烤大爷发到网上呢，是因为咱们先说一下那天自然的环境，它不是沙滩，就沙滩会有一群巧克力大爷，那天是纯石头海边呢。
1: 我特别喜欢你说这名儿，
0: 巧
1: 克力大爷，巧
0: 克力大爷，对对对，然后只有他一个人，那天没有一群大爷，只有他一个人，所以他一个人站在那个石头上直接跳下去。然后后来我就是直接泪奔的点是在于上岸知道他79岁了，就是79岁，我们试想一下，每个人个体其实它背后代表着一个家庭，就如果说我们看似这几百米的距离，万一他一旦有一些什么样的突发的状况，他连个泳衣都没有，而且那天岸上没有别的会游泳的人。
2: 他当时跳下去的时候也没有穿那个救护服，
0: 没有没有，就是一个泳裤一个泳帽、
2: 哦、
0: 所以
1: 但是他冬泳就是他只是坚持，但是他每天他会用就最简单的行头就是一个泳裤一个泳帽，他跳下去游完了可能就回去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日常的锻炼。
0: 对，所以我当时感动的点就在于他是没有一个支撑的，就比方万一他有状况、别人会来捞他，没有，所以就是那个点我就觉得是非常非常感动。
1: 是的，
0: 对对对，
1: 我们也特别感动，然后就感觉看你的视频心是在揪着的，
0: 是、
1: 你如果不说我们也感受不到，
0: 感受不到的
1: 这么大岁数。
0: 对对对、所以大爷当时给我的感觉，他就是在用自己的生命来，就是他用自己的这个性命来托起咱们人间的温暖，这是他给我最直接的一个感觉。因为我也是外地人，我来大连打拼，说实话刚开始在职场也会碰壁啊，就是我们这些年轻人都会遇到一些一些人情冷暖呐、对不对，尔虞我诈呀，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可能你会不相信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可是这个大爷给我的触动特别大，我就觉得他往那儿一站就是四个字，人间值得。
1: 这是真正的托举。
0: 对对对，
1: 在水里面然后用自己的生命，
0: 是
1: 然后不顾一切的然后把这个救上来。救上来了几个人？摩托艇
0: 两个人，两个人，对，
1: 成年人。
0: 对，小姑娘不大，我觉得就20多岁吧，因为后面我也没有录，就是你们可能感受不到我哭的那么夸张，是在于那个小女孩上来之后她已经失温了，就是失温
2: 哆嗦了，
0: 对，已经她哆嗦的不是一星半点儿，是抖得很厉害，就是其实回头我也查了一下失温这个状况，如果真的严重她是有生命危险
2: 的，
0: 对吧？
1: 是的，
0: 对，她可能会心脏骤停啊或者怎么、然后消防人员到了之后就赶紧把衣服给她披上，然后后来抱着她去医院的。所以说
1: 那还有一个人是摩托艇驾驶的、
0: 对对对，那个人还好，但是我听他们说，就是像网上我最近也在看评论嘛，他们就说这两个人是不是舍不得那个摩托艇，他明明有救生衣啊、一定也是会游泳的，是不是这种好奇、啊，这个样子。不是的，我看起来那个女孩子不太像
2: 会游泳，
0: 会不太像，当然我也不确定啊、但至少我看到的她已经吓得不行了啊，就这个我们无法考证、但是他们当时一个是女孩子力气快支撑不住了、所以我说后面好像快不行了，然后这个男的呢据说好像脚也有点受伤了，所以他们都属于用不上力了、就只能是把着了。
2: 而且大家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情景，比方说在我们这个开车的时候、发现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我会开车，我也知道怎么去开，但就在那一刹那我脑子已经空白
0: 了，
2: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对对对，
2: 所以在海上也是同样的这样一情况。
0: 对，但是就是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还是很少的啊、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第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敬畏大自然，就是因为海上事情它有时候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它不一定是常态，但一瞬间的。第二，我们真的要敬畏生命。第三，我就觉得我们要敬畏我们这位大爷的这种精神。
1: 是的，我真的是被大爷感动了，然后就
0: 是
1: 这个心一直在揪着，
0: 对，
1: 就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的这一幕。
0: 是
1: 今天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开通了，我们现在的调频是 FM 99.1 1.1， 然后花样城市计划，我们的访谈环节我们在大连。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一位网友吧，就是自媒体的拍摄者。

0: 他叫海拉鲁小鲁。今天我们请到了直播间，是因为什么呢？他昨天拍了一段视频，确切的说是在前天哈，9月7号的傍晚，
1: 对，周一的那个傍晚，对，
0: 傍晚在东港区域，在港东八街的附近有一个海域的这个摩托艇翻扣了，
1: 是，
0: 然后一个79岁的大爷义无反顾的跳到水里去，把两个人救了上来。今天呢，我们把小鲁请到直播间，跟我们讲一讲当天现场拍摄的情况。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对于包括那天看你视频的朋友，包括昨天在我们大连新闻广播，然后第一时间也是发出了这样的一个视频，让好多市民在看到了之后，大家就想知道说这大爷到底是谁呀？然后到底现场是什么样的情况？我相信说有那样一个效应叫。就大概就说每两个人嘛，我们两个人不超过6个人、
2: 嗯、
0: 然后一定会相识，
2: 是，
0: 就是人海茫茫，是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好多人去验证什么的，
1: 是，
0: 所以我一定相信在大连这个海域，大家如果看到了视频或者今天听到小鲁讲这个事儿，如果你知道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发信息过来，
2: 是的啊，其实
0: 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
2: 嗯、
0: 啊，发私信
1: 我真的觉得要多发、
0: 啊、
1: 因为我们大连是一个旅游城市，
0: 嗯，
1: 我们到一个地方旅游，一个是看天文啊、就一个看地理，一个是看人文、
0: 嗯、是，
1: 所以说我们大连这个地理环境，因为我自己以前也去过很多地方出差，我依然觉得大连是最美的，
0: 嗯
1: 啊，然后第二就是看人文，所以我觉得就像我说的，我是外地的，我刚来大连，我对大连人的印象也不是那么的好，就他们那个语言是有一点凶凶的，就是你是不是彪啊，就是那种的，然后我就说
3: 你也学会了，
1: 对，我想说我智商正常咋没事就彪呢，然后就是、嗯、你干什么、啊、就是那样的，然后后来我会觉得他们是不是有一点小骄傲，就像我们说大连人都是骨子里都是有点骄傲的，对对对 对, 对，然后嗯，就是但是我在这待了这么多年，我就觉得希望我们这些如果有外地的一些听众，就是你要多去看看我们大连人的好，骨子里都很善良，不要只是看表面，这个只是语言的一个，
2: 说着最硬气的语言，做着最暖心的事情，
1: 所以我觉得大连人是值得骄傲的，我们就应该骄傲。
0: 哇，我觉得小鲁今天说出来真的说了好多，就是在外地人来到大连然后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内心的一个真切的感受。
1: 对对对、
2: 嗯、哎，当时大爷最后没事吧？受伤了吗？
1: 有一点儿，他、
2: 啊、大爷有点受伤，
1: 他的左边就是膝盖还有脚踝，我看他是就是划了一些口子、
0: 嗯、
1: 因为
2: 有擦伤，
1: 浪太大嘛、
0: 嗯、
1: 就是他靠岸的时候、嗯、那个浪会涌着他，有力量嘛、
2: 嗯、
1: 所以他也撞到石头上，而且他撞的时候他没有顾自己，他是在拽着小姑娘，
0: 东港的那个海边他不是沙滩、嗯、然后他就是那个大石头，
1: 是、啊、
2: 中间有缝的，有一个正方形空隙的，
0: 像大坝那种，
1: 是、
0: 嗯、
1: 对对对，所以他已经顾不得自己了。
2: 那他上岸之后他自己没有处理一下吗？或者救援人员、
1: 哎、他完全没有顾忌，他就一直在看小姑娘有没有事儿、
0: 嗯。
1: 然后因为当时工作人员大家都在嘛、
2: 嗯、
1: 所以他觉得 嗯,
0: 嗯，
1: 小姑娘也有人管了、
0: 嗯、
1: 他自己就掉头就想走了、
0: 嗯、
1: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大家才围着说、嗯、大爷你怎么那么勇敢呀，他说没事没事，就是他没有享受这个掌声，
0: 这个大爷好像看的还挺淡的、就是、
1: 这个可能我觉得是他、
0: 嗯，
1: 救了那么多人当中一件最可能是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儿，在他的这个
2: 脑海当中有句词，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1: 是、
2: 啊、但其实在整个事件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像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人还有很多，比方说你。
1: 没有没有，
2: 真的，因为我当时是在看你的视频的评论区底下、
1: 啊，
2: 才有人说，哎，说你是不是当时现场那个给大爷买了杯咖啡的，然后你解释了一下，说怕大爷喝不惯、
1: 啊、
2: 说给了杯热水、
0: 哦、因为你的那视频本身就没有拍到后边这个连续性的，然后
1: 对对对，
2: 你其实没有
0: 你就去找水去了，
2: 对，没有把自己的这个事情放进去，
1: 这个我觉得不用提吧，因为你想大爷的英雄事迹，我只是递了杯水，这个是特别、
0: 嗯、
1: 我第一是应该，第二是太微不足道、
2: 嗯、
1: 不值得一提。
2: 我觉得是这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的每一个事情都是当事人觉得说，哎，我这不是值得一提的事情、
0: 嗯、
2: 但是都是在一个又一个网友的传递过程当中、
1: 嗯、
2: 让我们慢慢了解到了、嗯、我们了解到了大爷的这个英勇果敢、
1: 嗯、
2: 我们其实也了解到了你这个细微的这种照顾和善意、
1: 哎、谢谢谢谢，
2: 但是同样其实在视频当中我们还看到了，在大爷要上岸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人，我看你和你的同伴当时还说、
1: 嗯、
2: 哎，这那是不是什么美团小哥啊，外卖小哥，
1: 对对对，
2: 还有人说可能那是建筑工人，其实还有一群人，
1: 对对对、
2: 嗯、
1: 就是前段时间我在网上有刷到，就是比方说你们看没看到那个，就是有人拿刀想要就是刺伤别人，结果那个美团小
0: 哥，
1: 对，外卖小哥、
2: 嗯、
1: 然后那天我看到了也是，而且还有就是咱们的那天是消防特警吧、
0: 嗯、
1: 然后还有咱们的民警、
0: 嗯、
1: 还有一些群众，而且我在录视频的时候，因为 旁边的男的就一直在喊加油，你们再挺一下，人马上就来了。然后消防特警来的时候全部都是很迅速的跑到现场，然后衣服一脱就给包裹起来。就是以前咱们不是常常说团结就是力量嘛，所以我那时候看到的就是人家说那个叫什么，这个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是不是这句话，是吧，国家有希望还是什么，就大概这个意思。但是我就在那一刻我觉得非常的具象化，非常的具象化，这个女孩也是很幸运的。
0: 是的，是很幸运
1: 的。
0: 然后就像你说的，大爷觉得他可能做了就是哎呀挺普通挺平常
1: 的
0: 一个事儿。其实在我们大连像大爷这种就是冬泳爱好者，包括大连什么冬泳协会，
1: 对，
0: 然后再从夏天到这个秋天天渐凉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可能对他们来说是日常，在大连的各个海域他们可能也施救了好多好多的人。
2: 是的。
0: 然后就像你这样的，可能你今天拍到的是你觉得哎呀挺平常的，因为我赶上了看上了，我能做什么做一些。
1: 对，
0: 我看你平时也拍视频
1: 啊，
0: 平时习惯了就是随手拍，
1: 随手拍，而且愿意。

0: 然后别人两个人一起出门，他说：“哎呀，怎么了？”这是旁边还得有人给回应，说：“哎呀，这个就是怎么回事？”“哎呀，大爷你没事吧？”“哎呀，哎呀，我好感动。”哎，他是这样，他是有感而发的。
1: 是的，
0: 你看他的视频，你就会觉得，如果他是你的朋友，他站你旁边，你就想过去赶紧抱抱他，然后跟他一起能够去做些什么。
2: 嗯、
1: 而且评论区里面也有很多人说，能够感受到你为什么哭，就因为在你的整个解说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真是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危险，什么叫做施救，什么叫做上来之后的那种，可能对于女孩来说，真是重获新生一般的感觉。
2: 我觉得是给了他第二次生命，真的是这个样子。而且你想、
0: 嗯、
2: 就像我说的，他挽救的也不止一个人，他是一个家庭、
0: 嗯、
2: 你想他的父母、
1: 嗯、
2: 对不对、
1: 嗯、
2: 如果女孩真的有什么问题了，
0: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应该以能力去衡量，就是你不要去觉得大爷有没有这个能力下去救人、
0: 嗯、
2: 而是你愿不愿意救。所以我觉得感动的点就是在于，如果是我站在那旁边，我会觉得如果有一万分之危险、
0: 嗯、
2: 我可能也会犹豫也会纠结。
1: 嗯，
0: 大爷
2: 哪怕我有这个能力，对，所以大家不要用能力来评判大爷。
0: 当然我们也会考量、
2: 哦、
0: 大爷也有家庭。
2: 是啊，所以
0: 79岁大爷，
2: 对，
0: 然后冬泳爱好者，身体倍儿棒，然后这么危险的事儿，这放在谁家里边，然后说老爷子干这么一出事儿，那心不得揪着。
2: 但是你知道这个问题我们在岸上问过他，就是没有录下来、
0: 嗯嗯、
2: 我们有问，我们说啊，就是你家人知道你吗，就是你救人这种的、
0: 嗯、
2: 因为他前面说的是还是这都不算什么、
0: 嗯、
2: 这我平常就
0: 家人知道不得吓死
2: 了、啊、看着我说、
0: 嗯、
2: 你家人知道吗、
0: 嗯、
2: 就是你都79了，你说你万一对吧、
1: 嗯、
2: 然后他就说哎放心好了，就是他手就是这样的，就像我现在这个表情，发现家人知道也是一样救的，
0: 他一定会说，
2: 对，
1: 因为他其实是树立起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作用，那可能对于他的后辈们来说也都会效仿着他这样的一个。
2: 所以你看我们说读经典，就是我们讲了凡四训里面会讲到积善、
0: 嗯嗯
2: 之家必有余庆，是不是？
1: 是的。
2: 所以我们一想到他的家人，
0: 嗯，
2: 就他这么好的一个榜样，在他的家人也是福报一定是很深厚的。
0: 嗯，小鲁是一个善良的人，
2: 没有没有，
1: 非常善良的人。
0: 从你的视频，从你的言谈当中能感受出来。
1: 嗯、
2: 所以我一看他，我的感触就很深，就是、
0: 嗯、
2: 对对对。
0: 平台上也有人说，感谢像小鲁这样的能够把这样的英雄事迹记录下，真的，就他也真的像一个英雄一样的。
2: 对，但是他云淡风轻，就是这就是他高级的点。
0: 嗯
1: 嗯，
2: 对对，他不是说享受，就像我说一上来想象，哎，你们应该围着我，或者说，哎，我沾沾自喜，他是没有，他就是想掉头就走了。
1: 我觉得可能都是这一次是幸好有你记录下来，在你可能没有你记录下来，在别的地方，或许大爷曾经年轻啊，或者这么些年冬泳的过程当中。他也应该救过不少的人
2: 的，
1: 或者帮助过很多人。
2: 我的评论区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是考大爷，嗯，然后他救了很多很多人
1: 啊。他是姓考吗？
2: 他姓考。
0: 你怎么知道他姓考？现场问的。
2: 评论区粉丝跟我说了，就是粉丝、
0: 哦、大家真的有认识有知道。
2: 而且
0: 刚才在平台上、
2: 嗯，
0: 然后我们的听众也有问，说真的想知道大爷是谁？是在东港那块儿，我要去跟大爷真的去好好的，嗯嗯，是的，去看看
2: 大爷。对，
0: 大爷
2: 很低调，
0: 嗯，
2: 而且特别巧，就是他女儿刚好我们还是就是那个地球。那边的好友，
0: 哦，真的？那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2: 今天早上他发现的，我没有发现。
0: 哦，
2: 因为
0: 就是因为有他看到了视频，
2: 他原来看到新闻了，但是他不知道是我发的。
0: 嗯，
2: 因为现在人大家也不怎么看朋友圈，
0: 是的，
2: 所以他今天早上才看到朋友圈。他说：“
0: 你这个是能看到我们这个大连广播电台的这个传播的速度，因为昨天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我们这个真的是应该感谢小鲁，因为有好多人也问他说：‘那你拍了视频了，你的视频可不可以给我？’
2: 嗯、
0: 甚至有的人就。”好像就
2: 要
0: 花钱，
2: 对，
0: 要花钱要谈价的，但是他没有，他说他觉得我就是觉得大爷的这个壮举应该被更多的人知道。
2: 嗯，这个是有好几个维度。嗯，第一肯定是我希望大爷是得到表彰的。
0: 嗯，
2: 第二呢，就是包括有很多外地的啊，这里得跟外省的那些媒体说一下抱歉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大连人的骄傲，
0: 嗯、
2: 一定要首选要给到我们大连的媒体。
0: 嗯
2: 对，
0: 嗯，
2: 第三点呢，包括也有一些大连的或者外地个人的这种就是传播正能量的媒体啊，就是来找我或者说要给我钱什么的，我觉得我不能收这个钱。壮举是大爷的，我只是一个传播者，我一定要给到官方。所以昨天上午我的头都要炸了，就是一会儿一个电话、
0: 嗯、
2: 然后一会儿就是各种的给你发消息这个样子、
1: 嗯、
2: 我这个人又不会拒绝人家，我又不知道怎么回，又没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0: 嗯、
2: 但是我就觉得我说那要等，就是我跟我旁边人说，我说就是我们让子弹飞一会儿、
0: 嗯、
2: 我们不要着急、
0: 嗯、
2: 我们要确准找一个非常官方的、
0: 嗯、
2: 啊、
0: 嗯、
2: 一个好的平台，一定要一个好的出口把这个视频流出去，
0: 一定是这样的一幕，不能让他就是这个变了味道。
2: 对，
0: 但是感谢这个新闻的及时性吧，然后让更多的人知道了。然后你说，你是怎么跟他女儿联系上了吗？已经？
2: 对，他女儿就是今天早晨在我的评论区就说，
0: 嗯，
2: 你的大爷。

0: 爷是我的爸。
1: 哦，真的啊？
0: 对，他就说，你说的大爷是我的爸爸，
1: 能不能给我们看看？他就是在你发的那个，然后评论区里面说，
0: 我这还有文字呢，然后还有语音，
1: 你们联系了吗？
0: 我们联系了，那我肯定要联系他呀。对，
1: 因为我们提前没有打过招呼，不能贸然的给人打电话。
2: 有没有问问大爷现在这个？没事了吧？包括那些擦伤什么的，
0: 没事。大爷很精神，我早晨，早晨给他打过电话了，打过电话之后，
1: 他女儿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0: 他女儿非常低调，我给你们听一下啊。
1: 没有说担心啊或什么样，你没有问他？
0: 没有，
1: 回家之后
0: 没有
2: 担心，可能是在家里留着老人在外面。
0: 我给你们放一下好不好？我给你们放一段。
1: 那你对着话筒，我们大家就能听见了。
0: 我找一段啊，就是非常的一样的。
3: 有什么细节你就可以打电话问问。
0: 对对对，
1: 你看
3: 这个没啥事儿
1: 啊，
3: 你就去说说就行了。他要是想问的什么的，哎呀，这都是小事儿，这只是你记录的很好，但是没记录的这种事儿老多了。他一年在那个东港那边救好些人，
1: 哇，
3: 都是这种，还有游泳回不来的，他们不会游，然后就赶巧了呗，就能救一个就救一个呗。
0: 就一家人都是这样的，
1: 全家人都是这样的，
0: 全家人都是这
1: 样。哎，我觉得真的好难得。我刚才你在放视频的时候，换角度我想了一下，让我特别之感动。
0: 嗯，
1: 我说如果是这是我爸，
2: 哦、
1: 对，
0: 哎，你别说了。
2: 那你想一下，如果这是你爸，你会怎么去说？你会说你下次别逞这个强，还是说
0: 这个问题很纠结？我觉得
4: 对，
0: 就很纠结。这个就是一个小我和大我的问题。
2: 对，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大爷这种无私奉献的爱，也能够让我们去感受到，因为他的这份爱，让他的整个家庭都有了一个更温暖的力量，一家人的这种。这算是一种精神的传递，
0: 是
2: 那可能是大爷这样经常自己救人没有被记录的时候，那我们说这个精神是传递在他的家中，但是因为有了你的拍摄，这个视频在网上得到了大家的讨论，我们会发现可能这份爱以后就会在我们这座城市里不断的蔓延下去。
0: 对，
2: 我觉得这也是你记录的力量。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向大爷致敬，我们要向救援人员致敬，
0: 是的，
2: 要向这个岸上伸出援助之手的人致敬，同样我们也要向你致敬，因为有了你的拍摄，你的记录，你在网上的这样的一个传播，甚至你也没有说你自己其实也帮大爷买了热水啊，这些就是这份爱意一点一点被传播下去了。包括在你的评论区里面，我也看到说，哎，当时这个是我旁边谁谁谁拨打了这个报警电话或什么，大家都不会自己主动去说，
0: 不会说，就是
1: 包括他的家人是这样的。
0: 对，所以就人家说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
2: 对
0: 不对？就人人都献出一点温暖，这个世界不就充满爱了吗？所以我就是在那个画面里，是歌词儿啥的全都想出来了，就是很具象化，就是很具象化。
1: 是的，是的。所以生活当中就是这样的。然后今天通过小鲁的讲解，包括刚才这个考大爷哈，包括他的女儿的这个声音，让我们感觉其实所有的相逢可能都是伏笔。
0: 是的，
1: 我们在昨天的时候，甚至我们还在想，怎么能找到大爷，怎么能知道现场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到底他们就身体有没有这个危险哈，还一直担心着，然后就没有想到所有的相遇可能都是这么的云淡风轻。
0: 对，
1: 善良可能就是人与人之间最好的纽带，一次善举串联起了两份缘分，也让这个城市的温情有了最生动的模样。今天我们也谢谢小鲁，谢谢小鲁来到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他亲身经历的，然后也是跟我们大家通过视频分享的这一段救人的壮举。谢谢，谢谢小鲁，
0: 谢谢，
1: 希望以后继续
2: 记录美好生活。
0: 好，
1: 是的，然后有机会再跟我们分享更多的一些事迹。
0: 谢
1: 谢，
0: 谢
1: 谢，谢
0: 谢
1: 小鲁，祝你生活顺利，
0: 谢谢，
1: 再见。
2: 好的，那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也是要送给大爷，送给在场每一位人，送给小鲁，就是来自赵英俊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0: 舒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9: 上网拍呀。
10: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8: 上网查呀。
10: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9: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8: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9: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8: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10: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8: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10: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9: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10: 好啊好啊。
6: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1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2: 海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13: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14: 品味三餐四季，
13: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14: 都算数，
13: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15: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16: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15: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13: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12: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14: 花样城市计划，
13: 城市计划，
14: 浪起来吧。

0: 声音很大，城市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丽丽霞，也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花样城市计划的第二时段啊，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跟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语音或者是文字图片啊，我们能看到啊，语音要转成文字啊。我们的花样城市计划第二时段马上出发，让生活更鲜活。
2: 每一处城市坐标都藏着一座城市的过往故事，老街的砖瓦记录岁月更迭，街巷的烟火承载人间悲欢，那些建筑、街巷与山海角落沉淀着一代代槟城人的记忆。踏遍大连的街头巷尾，触摸时光留下的斑驳印记，在市井烟火之间读懂这座城市独有的岁月温度与人生百态。

0: 每处坐标都藏着城市故事，踏遍滨城，读懂岁月烟火。今天我们的坐标来到了旅顺口。
1: 哎，我们认识旅顺口的得天独厚的山海地形，三面环山，港湾内凹，冬季不冻。那么这样的地理条件，也让它天然成为了渤海湾的咽喉要道。
0: 不过，再好的山水呢，只是自然条件啊，真正让旅顺口从一处海防要塞升级成为了近代举国瞩目的海上大本营，其实是晚清北洋水师的大规模的建设。很多人其实都在课本啊，或者是在很多的历史讲解上听过北洋水师，听过旅顺金港啊，不少的概念，但是还是比较陌生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遇到专有名词，我们也都给它掰开来讲通俗了，带大家看懂、读懂、听懂什么是当年旅顺当年到底是建了什么，为什么要叫做远东第一军港，又为何盛极一时，最后悲壮落幕呢？
1: 首先呢，我们先分清几个容易混淆的词啊，就是渔港、商港，还有就是军港。
0: 哎，有人说这不全是港吗？这些该怎么去区分呢？
1: 渔港，老百姓很容易理解，对吧？我们打鱼停靠这个渔船的地方。商港呢，就是用来装卸货物、商船往来做生意嘛。
0: 嗯。
1: 而军港就是海军的军事大本营，就它不单单是停船码头。比方打个比方，如果军舰相当于海上的大型货车，那么这个军港就是集停车场、维修厂、加油站、仓库、营房、防御工事于一体的一个综合的基地，叫这个军事基地吧。
0: 多功能，
1: 军舰不能一直在海上飘着，它得停靠避风、检修故障，哎，补充弹药、粮食，那么士兵也要上岸休整训练。没有合格的军港，你再厉害的军舰也发挥不出完整的战斗力。
0: 那到了晚清呢，朝廷也是渐渐的意识到了，说过去呢值守陆地城墙已经抵挡不住从大海过来的坚船利炮了，那想要保卫京城、保卫渤海，就必须建设属于自己的新式海军。北洋水师呢也就此应运而生啊。这里解释一下，北洋水师就是晚清末年规模最大、经费投入最多的一支近代海军舰队，相当于是当时国家的主力海上的作战部队了。那要建海军，我们要知道，不光是说你直接去买军舰就可以了，你得先找地方建军港啊。
1: 那当时的官员也是嘛，跑遍了北方的海岸线，反复的比对，最终选了两处关键的地点，就是旅顺和威海卫。两个港口一北一南，相互配合，军事上叫互为犄角哈。通俗的说呢，就是两个据点互相照应，一个有事儿，另一个可以牵制支援，共同把守住渤海的出入口。而这两者的分工并不一样，渤海卫更偏向向前线作战的港口，那么旅顺定位呢，就是总后方的基地，承担的是军舰大修啊、物资储备呀、官兵驻扎训练呀，就相当于北洋水师的大后方、大本营。
0: 那确定了选址之后呢，朝廷也是投入了大量的白银啊，调集工匠，引进新方的工程技术，在旅顺海湾展开了长达十多年的大规模修建。很多人不知道啊，今天我们熟悉的大连市区呢，那个年代还是滩涂渔村，几乎是没有像样的建筑的。大连地区最早的近代厂房、机械加工、电报通信、新式马路，全都是诞生在了旅顺。
1: 那整个军港工程里面最重要、名气最大的就是旅顺大坞。很多游客到旅顺听到这个名，这个坞啊，就船坞的坞嘛，一个土字旁啊，一个坞，就是相对于普通人来说比较陌生啊，这个船坞就可以理解是军舰的大型维修车间
0: 4S 店，
1: 军舰专属 4S 大修厂吧。
0: 对
1: 啊，这个军舰呢，长期它泡在海水里，船底可能就会长一些，比方说海蛎啊、海藻啊，船底可能也会有一些磕碰的这个损伤。小毛病海上简单处理就可以了，但是大修啊，清理船底就需要把军舰所在区域的海水全都给抽干了。就是它完全得露出来，然后才能在船体的下方施工。这个可以封闭、可以抽干海水的巨大的叫石砌的一个水池，就是干船坞，就是旅顺大坞。
0: 是的啊，你说其实现在建一个这个干船坞啊，其实都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那你放在一百多年前能建成一个大型的干船坞，那基本上就是代表了一个国家很高的工程水平了。
1: 那可不是吗？
0: 是的，旅顺大坞呢是当时全中国第一座大型的近代干船坞。北洋水师的定远、镇远这些亚洲数一数二的主力的 这个铁甲战舰都要定期去回到当时的这个旅顺大坞去做保养，去做维修。所以其实可以换句话说，没有这座船坞，那主力战舰坏了就没有地方修啊。
1: 对，你咋修啊？
0: 你战斗力就相当于是没有了，
1: 嗯，
0: 一次性的了，相当于是东西
1: 是。
0: 而让人感慨的呢，就是100多年过去了，这座大坞主体结构依然是十分坚固的，留存到了我们今天。
1: 那围绕这个大坞呢，一整套的配套设施就陆续建成了。我们一个人看啊，第一个得有军械局和弹药库，
0: 嗯，
1: 简单讲，海军的兵工厂，然后加上军火的仓库、炮弹、火药，还有什么枪炮配件都在这个地方生产存放。你打仗消耗的弹药从这个地方调拨给军舰，保障舰队随时可以投入战斗。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水师营房、演武厅，还有水师学堂啊，上万官兵呢是要在这里生活的呀。所以说呢，你修建成片的居住营房那是必须的。演武厅呢是集合了操练议事的这样一个场所，而水师学堂呢是专门招收学员去来学习航海啊、驾驶啊、枪炮的操作的，培养海军人才的。课程当时是参考了西方海军标准，也是咱们国内最早一批新式海军学校。
1: 第三个呢就是灯塔、堤坝还有锚地。这里边解释一下这个锚地哈，不需要军舰全部的挤进到港口的内部，在港湾外围水深合适、风浪小的海域，军舰抛下船锚就可以临时的停泊了。这一片专门供军舰驻泊的海域就是锚地。旅顺的锚地条件优越，它能够同时容纳几十艘大型的军舰停靠，你再搭配上灯塔指引航向、防波堤抵挡住风浪，整套海上停泊体系十分的完备。
0: 那除此之外还有啊，比方说电报局，
1: 嗯，
0: 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对吧，你电报就是最快的远距离通信手段。旅顺呢是可以直接和天津、京城互通消息的，同时啊还修建了新式的马路、排水系统、粮仓、医护场所，在绝大数当时的中国城市还停留在了古代土路院落的时候呢，旅顺就已经形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近代化军港新城。
1: 嗯，
0: 也正因为如此呢，来过这里的外国军事专家都是给出了评价，称旅顺口为远东第一良港。
1: 鼎盛时期的旅顺景象非常的震撼啊，港湾之内巨型的军舰这个桅杆林立、旗帜飘扬，码头之上官兵列队操练，船坞厂房机器日夜轰鸣，街巷之中呢商贩云集，为驻军提供生活服务。那个阶段也是北洋水师声势最显赫的岁月，很多史料记载说这个是近代大林土地上国人自主建设海防一段满怀自强希望的时光。
0: 但是啊，繁华的背后，咱说危机也在悄悄的滋生。一支海军呢，不只是建好码头、造好船坞就能够万事大吉了。军舰火炮技术的更新迭代是非常快的，需要持续的投入经费来维护升级。后期的这个朝廷的海防经费呢，是在不断的缩减。那新的火炮、弹药是得不到补充的，原有的装备慢慢老化。简单比喻了，就像是咱们买了一个车回来，对吧？你不再去花钱保养更新了，你慢慢的你就会跟不上时代啊。
1: 对，与此同时呢，训练和管理也慢慢松懈了，早期严格刻苦的操练后来就疏于形式了，昂贵的船坞军械设施你维修保养跟不上，
0: 嗯，
1: 然后战备的警惕性慢慢的降低了，不少官员又沉浸在北洋水师什么我们实力第一就固有的认知里边，对外部局势的变化缺少足够的危机感。攻势再坚固，设备再先进，你如果比方说思想上放松了备战，危险就会悄悄的靠近了。
0: 而且这里要跟大家来理清一个误区啊，很多人会觉得说旅顺修了炮台船坞那就是牢不可破啊。其实呢，军事要塞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啊，绝对安全的这个保险箱，它可以提高我们的防守能力，但是不能保证万无一失啊。你最终的你这个成败结果如何，你是要不断的去看你的经费补给啊、指挥调度啊，以及将士的斗志，它是方方面面共同支撑起来的。
1: 嗯，后来甲午战争爆发。

0: 海上大东宫海战打响了，这里顺带着解释一下，就这个制海权啊，就是哪一方的海军更强，你就控制这片海洋了，那军舰想上哪就上哪去了。大东宫一战之后，北洋水师损失惨重，海上主权就丢失了，舰队撤回港口，很难主动的出海作战了，危险就落到了辽东的陆地上，旅顺就直接暴露在了战争威胁之下。
1: 是的，战火呢也是逐步的向辽东蔓延哈。原本呢用来守护港湾的旅顺军港呢，从建设梦想之地变成了战火笼罩的前线。那这一座耗费了举国心血打造的大本营，也即将迎来最为严峻的考验。可能很多听众会疑惑啊，说炮台层层环绕，船坞弹药库一应俱全，那为什么你最终还是会走向陷落呢？其实这里我们是要客观看待的，不只是武器装备的差距，指挥混乱，人心动摇，外援断绝，它多重的因素叠加在一起，其实是一种必然了。
0: 当战争真正降临，旅顺这个远东第一军港没有完成守护海疆的使命，船坞啊、厂房啊、弹药库、营房，大量的设施遭到了战火的损毁。北洋水师营十余年后，在这个后方基地也崩塌，那么曾经机器轰鸣、巨舰云集的港湾变成硝烟弥散的战场。
1: 回望这段历史呢，我们不只是记住了战败的结局，我们更要读懂的是它背后的两层含义。一方面呢，这是近代中国人努力追赶世界、建设自己海军的一种尝试。旅顺军港呢，是承载了那一代人自强御海的这样的一个理想。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就是国防不是一次性工程，不是说把炮台船坞修建完毕呢就能一劳永逸的，是需要长久的投入、清醒的判断，时刻要保持居安思危的。
0: 今天我们来到旅顺，我们还是可以亲眼见到当年的大坞主体，石头墙体历经百年的海水侵蚀依然是结实的。你站在岸边，海面平静，船只缓缓的驶过，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炮声隆隆。这些留存下来的老设施不是仅供打卡的旅游景点，它是真实的历史物证，记录下那个时期曾经的辉煌，也记录下惨痛的教训。
1: 所以你看，一座军港的命运，它是和国家命运会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国家强盛，海港呢才能够发挥守护国土的力量，而国力衰弱，再优越的山海地形，再精良的人工工事，也难以独善其身。
0: 旅顺北洋的这段往事是旅顺近代史非常关键的一环。军港陷落之后，战火直接烧到了旅顺城内，给普通百姓也带来了苦难。我们今天呢讲了旅顺在战火之下的旅顺，很多人现在到旅顺去，包括去旅游、去观光，去都会去打卡一些地方，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真实存在，像这个船坞啊、大坞啊，包括码头，包括旅顺的这个博物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旅顺博物馆，因为好多人说到旅顺，你必须要到博物馆去看一看嘛。然后包括现在他们有什么样的展，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看的。
1: 特展一些。
0: 我们预报一下，我们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明天的节目。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3: 上网拍呀。
14: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2: 上网查呀。
14: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3: 上网看呀。
15: 其实还可以这样。
12: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3: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12: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14: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2: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14: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3: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14: 好啊好啊。
2: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16: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7: 海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18: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19: 为三餐四季，
18: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19: 都算数，
18: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20: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21: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20: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18: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17: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20: 花样城市计划，
18: 城市计划，
20: 浪起来吧。
22: 同样一座大连，
23: 不同的成长刻度，
24: 八零后的过往，
25: 零零后的当下，
26: 想法不必完全一样。
22: 我们在大连，聊点
23: 不一样，
22: 聊点
23: 不一样。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中午好，我是范憨憨。
1: 大家好，我是丽丽霞。
0: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真的是元素非常的丰富。我们聊了旅顺，我们更看到了那些生活当中的暖心瞬间，对吧？在卢女士的讲述之下，我们知道了这个救人的79岁大爷整个的全过程，
1: 嗯，好多人都表示敬佩哈，真的是、
0: 看到了很多的温情。
1: 今天我们让大爷感动了，让秋天感染了，
0: 都流下了泪水呀，真的是逢秋悲寂寥的感觉了。
1: 你看看，倒不是悲，今天真的是感动，但是跟秋天呢，又应景又不应景吧，因为这件事真的是发生在秋天。然后又感觉说秋天好像，哎呀，独属于我们的情绪和风景好像不是那么的对称。
0: 嗯，
1: 但其实不一样哈。
0: 对，
1: 那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就喜欢秋天。你知道我身边有人，他就喜欢这个季节。
0: 哦，
1: 他就喜欢那个，就以前说大连秋天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大连有一种独特的这个穿搭，就是风衣，在大连是永远站住脚的。那现在好像感觉穿风衣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0: 嗯，我在上高中的时候，然后大学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喜欢穿风衣的，就觉得自己好酷好飒，走路带风、然后呢，
1: 然后一定不系扣，是不是？
0: 哎，对，
1: 甩的甩的，
0: 就后面那个那也不叫裙摆，那叫风衣摆哈、一飘起来的时候，地上那个落叶在跟着走，我感觉那一刻我是斯内普，哈利波特里的斯内普。
1: 那你手里还应该拿个棍儿
0: 啊，然后我拿下
1: 戴个眼镜，肩膀上绑放个鸟。在大学校园走，老师第二天就说你回去，
0: 感觉那像
1: 念不念了，
0: 有点大爷了感觉哈。但是确实，你看哈，秋天真的是有我们很多的穿搭的灵感，
1: 嗯，
0: 但是更多的呢是为了应景，
1: 嗯，
0: 因为秋天的景色实在是太美了。
1: 是，
0: 我们今天在节目的开场的时候呢，跟大家聊到了大连的一些小众的可以看秋景的地方。那我们接下来，别
1: 我们继续聊哈，
0: 对，
1: 我们就是延续下来秋天。
0: 嗯，
1: 你不有的人还能走出去吗？
0: 是，别局限在大连了，我们这时候彻底走出去了。我们看看
1: 秋天就属于整个中国，
0: 哎，
1: 甚至还有外国。
0: 确实是，
1: 不能去看看加拿大枫叶吗？
0: 哎，在那个是不是有个矿泉水瓶上能见到？
1: 啊，这就够了呀，羽绒服上也行。一片儿就够啊。
0: 我们也是根据中国国家地理等相关的官方的推荐吧，跟大家搜集了一些秋季的目的地。有的呢可能是壮阔林海，有的是大漠胡杨，有的是古村诗意，总之每一处都是有自己独有的韵味的。
1: 嗯，人家说一年有四季的城市本身就不多，
0: 嗯，
1: 但是我们说的这种秋天的窗口期它其实就很短。
0: 对，
1: 很多美景一年可能就20天左右，你去早了叶没上色儿，去晚了落叶飘零了。
0: 哎，
1: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呢，不是说你要上哪儿去看哪，我们得沿着时间线。
0: 对，
1: 我们得看看值得打卡的一些秋日目的地，你啥前儿去，这个很重要。
0: 它其实是跟我们的这个地理位置啊、纬度啊，它都是有关系的，对吧？
1: 嗯，
0: 那其实最先迎来秋天的呢是祖国的北疆，就在再过两天吧，9月中下旬，
1: 嗯，
0: 新疆阿勒泰。哎呦，这当时
1: 我刚才是不是跟你说我们接下来可能这个我们广播电台还有这个主持人带队的出行，北疆、南疆是按着顺序的，就是在这个秋天嘛，
0: 那不就是赶上了这样的一个时机
1: 了吗？就是为了秋景啊。对呀，你看嘛，9月中下旬嘛，
0: 嗯，
1: 对吧？你先上北疆啊，上阿勒泰，
0: 对，
1: 喀纳斯啊，你去看啥？
0: 看落叶呀，看金黄啊，而且
1: 白桦林。
0: 哎，你知道吗？这其实阿勒泰的喀纳斯呢，它是被中国国家地理评选的中国秋色榜首，秋色
1: 榜首啊。
0: 金黄的白桦林，
1: 金黄的白桦林，你走进去，你感受一下，你再喝点白桦汁儿，跟咱在超市买的是不是一个味儿？
0: 挺原始
1: 啊。
0: 然后呢，你再搭配旁边的碧绿的河水，还有禾木村清晨袅袅升起的晨雾，
1: 嗯，
0: 哎，感受雪山、彩林、木屋、湖泊交织在一起。像不像是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
1: 嗯，
0: 而且这里的秋天来的还比较早，所以9月下旬基本上你就得马上前往了。
1: 啊
0: 啊！但是啊，提醒大家，早晚温差极大，一定要备好的是厚外套
1: 啊，得穿外套，必须得带外套了。
0: 嗯，
1: 你就是赶秋半天出门，你不管上哪，我甚至都觉得夏天你都得带个外套，就比方说那防晒服。
0: 嗯，
1: 就你去哪个地方，它热是一个方面，被晒伤了。
0: 对，而且现在很多防晒服它做的特别的这个便携啊，卷不卷嘛，它有那个专门的一个小袋子，
1: 啊、
0: 直接就能收纳起来了，
1: 很方便。
0: 对
1: 啊，九月份刚才说的这个哈，九月下旬同样是九月，你还可以到内蒙古
0: 哦
1: 啊，额济纳旗、胡杨林啊，一年当中最耀眼的时刻。我们有个同事啊、
0: 嗯、
1: 应该就特别喜欢这个地方的风景。
0: 为什么？
1: 因为他的微信名就叫胡杨林
0: 啊。这是谁啊？我认识吗？
1: 你一定认识的，咱们综合部的一位同事、
0: 啊、这我还真不知道。
1: 他你可以猜一猜，你真不知道啊？
0: 我真不知道。
1: 然后说这个内蒙的这个额济纳旗，它就有38万亩的这个胡杨树、
0: 嗯、
1: 啊，大漠戈壁里边化作金色的海洋啊，蓝天、黄沙、金色的树叶，这个一映衬，你感觉又是一幅油画
0: 哦。
1: 3000年胡杨的生命力啊，但是它的观赏期特别短，说就20多天，你错过了再等一年。
0: 对，你会发现很多秋景真的就是可能错过就是一年，
1: 它就是植物的这个生理周期呀、啊，
0: 对
1: 对吧？就是发芽、长大，就是叶变黄了，有的就是结果了，
0: 嗯，
1: 然后转过年再重新再长。
0: 而且咱在这个往东边走，就来到了是咱东北了。
1: 嗯，
0: 咱东北的秋天，我觉得其实就已经足够惊艳了哈、
1: 嗯。
0: 包括像是咱刚刚提到的一些地方，除此之外呢，东北还有哪？吉林啊，长白山。我发现长白山真的是一个反复提及的地方。
1: 但四季都行哈。
0: 对，你夏天去能够看到美景，秋天能滑雪，
1: 嗯、
0: 秋天没想到还有秋景可看。
1: 嗯嗯。
0: 吉林的长白山呢，最好的合适的时间呢是在9月下旬到10月上旬，天池澄澈如蓝宝石，周围红枫白桦青松是层层的叠叠，层层叠叠，雪山和五花林海同框，登高远眺，满眼尽是层林尽染。
1: 嗯，
0: 哎呦，这美景啊！
1: 长白山过来，本溪。
0: 哎，本溪，那咱
1: 必须说说。红叶之都，今天咱也说了哈。
0: 老边沟啊，关门山啊，这些这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了，这些地方、
1: 嗯、
0: 漫山遍野的枫叶、嗯，所以说有的时候咱根本不用远行去北疆啊，对吧？啊，当然了，能走出去看也是很好的。但是如果大家时间不够充裕的话，咱就周边游呗。对不对？本溪就能够沉浸的去感受红叶的热烈。
1: 嗯，然后你再往下走，如果你就是十月份出门的话，秋色可能就得向西南蔓延了。
0: 嗯，
1: 你上四川的话，赏秋，有多少人赏秋？但是哎，你别说十月份，你就不赏秋，你往那儿走，气候也可以。四川的光雾山，亚洲最大的红叶观赏区。这得到十月份了啊，600多平方公里的山林，漫山红叶入虎，像火一样。
0: 嗯，
1: 10月下旬到11月中旬，这是它的最佳观赏时间。你看，错出去一个月
0: 哦，
1: 漫山红叶，哎呀，就顺着那个

0: 山谷铺开来了，一步一景就像走在红色的画卷当中。你看秋天，你看看什么，全是油画。
1: 而且你会发现四川的它的地理位置就是比我们刚提到的北疆、东北啊、内蒙啊，它要更往南方走，所以它整个的时间线其实也是在根据着它的地理位置在进行着变换的啊。那我们刚刚都已经聊到了四川了，那我们再来一个地方吧，九寨沟。秋天的九寨呢，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模样啊。彩林呢是环绕着碧蓝的海，五花海的这个湖水倒映着满山红黄树叶。哎，我特别喜欢的场景就是说，我放眼望去不是单一的黄，不是单一的红，而是交杂在一块儿，杂糅般的感觉，而且特别出片儿。就是撞色着，现在我们经常流行，就是包括穿衣服啊也是的，要撞色。其实我觉得在这儿，它就是属于一种红与黄的相撞。那碧水呢和彩林相映，我觉得真正就是印证了那一句“久战归来不看水”，对吧？而且在经历了当时应该是九寨是不是经历了一次地震？我记得地震之后呢，其实说当时的景色是有一些变换的，但是这些年来又复原了，所以大家不妨也走进去去看一看。有很多人表示说了，哎，我好像曾经啊多少多少年前去过，你可以现在再去看一看，感受一下和这个经过了，因为一些没有办法不可抗力因素之后，它的变化又是如何的。而且呢，国庆过后错峰前往游客会比较少，体验感也会变得更好一些的。
0: 一定是的啊，在这个节假日你错开了这个时间。还有什么，刚才我们说那些基本都是壮阔的山林哈。江南的那种诗意的秋景也要感受、
1: 温婉，
0: 安徽塔川
1: 哦
0: 啊，皖南的秋日代表白墙黛瓦，就古村落的感觉，
1: 安徽的标志性建筑。
0: 哎，对对对，然后有那个树木，那个晒秋古物啊，炊烟袅袅，这不古村落吗？就是江南独有的写意的秋景。这北方是那种浑厚的，哎，南方就是温婉的。哎，你慢悠悠的，然后你闲逛边赏秋了，还感受了一下这个人间烟火。
1: 对，我觉得去到了这个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吧，就我们首先当中可能想到的就是温柔，对吧？这样一个词，你想有一个词叫做吴侬软语，
0: 它是温婉。
1: 你能不能温柔的说两句？
0: 阿拉上海人，
1: 是直奔上海而去了，是吧？
0: 哎，
1: 就是
0: 阿拉节目在啥屋，在雅屋。
1: 哎，我到现在我记得我有一次去这个江南那边，应该是考试，当时一考的时候吧，然后呢旁边就从我身后传来一个特别温柔，就是你放在咱东北，然后要是听这样声，可能就说哎你这是夹子音，但你放在那个地方你就感觉特别合适。哎呀，我们最近怎么怎么地的哈？我就觉得哦，这声音好柔，好温柔，好酥啊！一转头，那个女的，我感觉快比我高。
0: 哦，是的，就是
1: 哦，
0: 其实甚至有的两口子干仗的时候，他也是这样的感觉。
1: 就是你听他们吵架，那真是也算是一种享受，
0: 就感觉挺好平淡呢。
1: 尤其咱东北人过去哈，你要听完了，直接这也叫吵架？
0: 一点都不五了豪放的
1: 啊！对呀、啊，你气是哪去了？你俩你这只是调情吧？这感觉是啊。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去走进江南，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怎么说呢？不仅仅是美景，我们更是感受到了人文和地理在一块儿的那种感觉。除此之外呢，还有云南的腾冲银杏村，11月中旬到12月初，这里才迎来了晚秋。
0: 你看到云南12月都行。
1: 而且古老的村落，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种气氛啊，满村银杏树，这种金黄满地的那种感觉，而且古居民也映在了金黄的树叶当中。这里呢，相比于北方的秋，这里的秋天可能会来得更晚一些啊，气候更温润一些，适合的是那种慢节奏的旅行。
0: 所以你看，其实秋天你可以去的地方很多，可远可近，看你怎么去选择。首先就是秋色，它就是天气的产物，让温度的变化，观赏期前后可能会有浮动，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出行之前你就要确认一下当地最新的情况。现在好在是什么？你在网上任何地方你都可以问，你都可以就哎，这个时候去行不行啊？啥样啊？
1: 我觉得
0: 咱就先了解一下。
1: 对，这是互联网带给我们最大便捷之处。其实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地方我比较想推荐给大家，就是在这个南京有一个叫做牛首山啊。 我去年是11月底去的了。
0: 嗯嗯，
1: 其实11月底可能相比于咱北方树叶基本上全都已经掉落光了。
0: 嗯，
1: 但是在那个地方正正好好，我给你看啊，我这是我那年去拍，去年年假休的时候，
0: 嗯，
1: 去拍的这样一个景色。
0: 嗯，
1: 你会发现，首先很多的树叶它还是泛黄，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叶子它仍然是红色的。
0: 我感觉为什么是阴天一样的？对，前面拍的那些，
1: 对，那天确实是正好碰到一个阴天，再加上那个富士的那个滤镜，它会偏阴。
0: 嗯，
1: 但是抵挡不住的是那种美景带给你的震撼。所以有的时候你问我说你喜欢什么样的季节？嗯，我说其实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的这样一个特点吧。你像春天代表的一般是新生，代表的是充满了生机盎然的那种感觉啊。夏天呢，我经常会说，哎，我最喜欢的就是夏天。问为什么？因为夏天是我过生日。
0: 哦，
1: 我觉得
0: 秋天你也喜欢，
1: 但不是，我主要是想说夏天除此之外因为太热了，其实除了生日之外没有什么别的喜好了，没有别的能够特别吸引到我的。
0: 下海啊，游泳啊，海边啊，露营啊，烧烤啊，
1: 待腻了，主要是在大连这20多年，嗯，一直感受。所以其实在我心中，可能你让我排着名的话，真正最喜欢的就是秋天。而且秋天就很，你不觉得很符合我的那种气质吗？
0: 嗯，每个人的想法可能不一样，每个人喜欢的也不一样。反倒好多人可能会觉得我不会因为一个季节而怎么样。
1: 哦，
0: 那恰好我感到了，包括好多人，你上牛首山去，哦，不是因为季节我上那儿去的，是要带着感受了这个季节的自然风光，
1: 哦，
0: 就 OK 了。
1: 嗯嗯，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真正在走出去再去感受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在这个季节来到这儿也有别样的景象，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其实呢，我们也要来跟大家说的，就是在咱们北方啊，或者是高海拔地区啊，注意温差是较大的，所以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一定要注意保暖措施，哪怕白天阳光暖和，嗯，早晚呢也会骤然的降温，一定要做好分层的穿搭，备上一些防风的外套啊，
0: 嗯，
1: 包括说很多的赏秋的地方呢，都是需要徒步爬山的，一双鞋子也是必不可少的，登山鞋这是一定要这个备好的。
0: 是是，然后现在大家都希望走一些这个更小众的一些这个路线，
1: 嗯，
0: 甚至包括说，哎，我就不希望人多的时候出门啊，错峰呗。
1: 对，
0: 赶上假期的时候，其实你可以自己规划，票不好买的时候那就自驾。
1: 嗯，
0: 对吧？嗯，然后那个不想去那个大的景区，走点小众的路线。
1: 嗯，是是是，
0: 我们有的时候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可能就是比较适合去的地方。然后我们在每周的节目当中还有跟着达人去旅行，我们还有那些达人常年在外边走呢。
1: 哎，对，
0: 是吧，也可以实时的给大家提供一些这个意见和建议。
1: 而且你看啊，这个咱们平台上也有人评论了，说的就是祖国大地的秋天是各有各的风骨的。他总结了一下，北疆是辽阔壮烈，
0: 嗯，
1: 大漠是浑厚啊，雄浑壮阔，西南呢是绚烂斑斓，江南是温婉诗意。
0: 这个就比较适合写作文。
1: 哎，对，
0: 哎，你排比下来你得知道怎么写。哎呀，
1: 是的，每一片落叶，每一层山里呢，也都是大自然限定的礼物，对吧？
0: 嗯，所以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嘛。不只是奔赴远方的名山大川，我们还是去感受季节的流转，然后接住这一年转瞬即逝的秋日浪漫。
1: 是的，
0: 出发吧朋友们，
1: 还在等什么呢？啊，其实任何时刻呢，我们都是要大胆的走出去，去感受美好的生活，美丽的景色的。

0: 有一种流行叫舌尖之道，那杯被反复安利的特调，那盘让相机先吃的甜品，
1: 那家藏在巷子里的餐馆，那份经久不衰的小吃，
0: 吃我所想，喝我所爱。
1: 不管传统与创新，
0: 不管传统与创新，我只让快乐，
1: 我只让快乐
0: 直达我的胃。
2: 好了，那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涵涵，
3: 我是丽丽霞，接下来是小雨小鹿带来的午间朋友圈，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1 听见大连，每一天我们明天再见，
2: 拜拜。

0: 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2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曦，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6: 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并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7: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高新区管委会。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赵明华。在9月12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将就高新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物业管理、市容环境整治、产权证办理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建议，我们将积极回应并认真解决。
7: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赵明华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高新区的城市基础建设、物业管理、市容环境整治、产权证办理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4: 你真是我儿子吗？
13: 嗯，
14: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15: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3: 这个吗？
15: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3: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5: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16: 多一声问候，
17: 妈
11: 妈，
16: 多一点交流，
11: 这裙子真好看。
16: 多一次陪伴，
17: 剩余了赶紧提干。
16: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18: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本地人都知道傅家庄是大连市区海水清澈、水质良好的公共浴场，沙质细腻，海水通透， 比网红浴场更干净更舒适，地址中山区傅家庄公园，交通多路公交直达，停车便利，最佳游玩上午踏浪玩水，傍晚看落日海风，优势游客密度适中，干净安静，适合亲子散步放空。大连最纯粹的近海温柔都在这里，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7: 嗨，中午十二点，忙了一上午，是时候给自己切换一下频道了。午饭吃什么？工作怎么选？刚刚遇到的新鲜事儿，憋了一上午没说出口的小情绪，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生活片段，凑在一起，就是今天最值得刷新的朋友圈。这里有人分享经历，有人贡献办法，一句话刚说完，新的观点马上跟上，熟悉的日常换个角度，原来还有这么多意想不到的答案。所以先别急着奔向下午，打开广播放松一下，听听最近有什么新动向，看看大家都在关心什么，也把你的想法留在这里，有话题尽管聊，有心事慢慢说，有意思的生活当然要一起分享。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午间朋友圈，每天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午间不冷场，朋友圈正热闹。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午间朋友圈。各位中午好，我是小鹿。
1: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小雨。大家可以选择新媒体平台，像是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的客户端上进行实时在线收听，也欢迎在直播过程当中能够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进行实时互动。
0: 嗯，那不知道大家今天中午吃的是什么哈？如果你现在正在开车或者在这个单位，还在想说，哎，今天吃点啥的时候，我觉得关于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的这个内容哈，你可以牢牢地记在心里。就是在网络时代哈，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张脸、一段声音和一个价格，这个时候当你看到他们，你都要多问自己一句：这个是真的吗？为什么会这样？
1: 嗯，其实小鹿这句话的提醒呢特别的实用，特别是在当今的这个生活环境当中。你想了，人工智能已经走到了手机当中了，也走进了我们的刷的视频当中，接的电话

0: 当中，包括打开的购物页面当中等等等等。
1: 嗯，其实呢，以前我们一提到人工智能，提到 AI， 可能想到的比较直观的一些东西是机器人，或者以前看的那种科幻电影里的这种片段、嗯、哈。那或者是在现在咱们会觉得说，哎，这个人工智能可以帮我去书写一段文字，去整理一个表格。但是现在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经关注到了哈，现在很多的人工智能其实已经能做视频了，可以做建模了、嗯、啊，所以呢软件也可以模仿一个人的声音啊，买同样的东西呢，不同的人可能还会看见不同的大数据对于你的一种价格的判定。
0: 是、嗯、啊，经常有的时候跟朋友出去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对比，果然是哈，你常用的大家猜一猜价格反而是更高还是更低呢？
1: 是的，我就觉得我是更高的。
0: 是，我也是、嗯、啊，会发现我比别人高哈，特别是在一些出行的网站上，机票啊、住宿啊都有差别。
1: 对，
0: 其实呢，在9月7号的时候，也就是前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份文件呢，一共是有24条，里面回应了很多普通人关心的问题，比如像是大家会听说过的 AI 换脸、 AI 拟声、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还有呢自动下指，还有人工智能生成的材料，可以说都是当下最热的一些话题了。
1: 确实是哈，所以我们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呢，就从啊这些我们刚刚聊到的生活场景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哈，把这份规则给听明白。如果说在生活当中我们的照片真的被 AI 啊去用了，该怎么办？听到熟悉人的声音，如果去判断他是不是真人哈，还有在你购物的时候，如果同一件商品的价格不一样，该怎么去判断平台给出的这个价格条件到底合不合理呢？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进一小段的片花，片花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刷刷朋友圈。
2: 刷刷朋友圈，今天的新鲜正在更新。

0: 好的，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午间朋友圈哈。那进入到我们今天刷刷朋友圈的这个环节呢，想跟大家来聊一聊人工智能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应用，以及如果产生了纠纷我们应该怎么办哈。首先跟大家来讨论一个场景，你会发现现在其实人工智能啊，在这个图像处理上它的能力有所提升哈。所以说呢，前两天我跟朋友在吃饭的时候呢，就大家拍了一个这个照片啊，这种聚会的照片，就有人一看说，哎，这张挺好的哈，我用这个 AI 加工一下，然后我们几个人就是被那个脸建模到了这种小动物的身上哈，就特别可爱，大家一起起舞这种感觉哈，然后他就给发到群里了，完了大家都会觉得说，哎，这也真好玩啊，真有意思。那其实你会发现他做的，其实他这个脸部的抓取啊，还挺像的。
1: 是吧哈，我最近看了一则新闻，我觉得挺好玩的，他是这么说的，就现在这个 AI 短剧不是特别盛行吗？所以说你可以出卖你的肖像权。
0: 啊，是的，
1: 就你可能找一个机构，然后他会给你拍一个照片啊，正面侧面等等，然后你的这个形象就会发到网上去卖了，看大家给多少钱，然后你就可以拿相应的报酬，甚至是相应的提成了。
0: 这个也是现在就很多明星其实也在做这个事儿，像前一段时间王祖贤就把自己的那个AI 形象对授权给了一个短剧使用，然后也算是还原了他二十多年他授权的是他年轻时候的AI 形象，然后还原了他二十多年前的那种惊艳的美貌吧，应该这么说哈。那其实呢，就是说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用 AI 去制作一些视频哈，那好多人觉得是无所谓的，因为比如说我刚刚说那个场景，咱们朋友之间聚会嘛，然后还挺有意思的，可能大家还会转发一下呀，发个朋友圈一下呀。但是啊，有一些朋友其实是不太喜欢的，你会发现有一些朋友他会说，哎呀，你别发了。但好多人在这个当下你会觉得说，这个人有点格路，那都挺有意思的哈，
1: 这只有东北人能听懂这个词，格路，
0: 就是有点这个奇怪，
1: 不太合群，
0: 不太合群哈。说大家都发也没有什么恶意，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如果生活当中

0: 真的遇到这种场景的话、
1: 嗯、
0: 啊，如果有的朋友跟你说，哎，你别发了，那你一定要制止你这个行为，因为里边有人家的这个肖像权在里边、
1: 哦、你最近看那个特别火的电视剧了吗？叫重气。
0: 嗯，我看了。
1: 我也是看了，从头追到尾，我觉得特别好看哈、
0: 嗯、
1: 我觉得小鹿可能是90后没有看过那种真的是游街示众的场景。
0: 没有没有，我只在影视剧里看过。
1: 哦，也可能是你生活在城市，所以说城市很少见、
0: 嗯、
1: 但我是80后。
0: 嗯
1: 啊，然后我小的时候是生活在一个像是郊区的地方，所以那种就比如说要行刑之前真的在车上挂个大牌子、
0: 哦、
1: 我是亲眼所见的。
0: 天哪，我没看过。
1: 然后当时的行刑是真的你可以去看的、
0: 哦、
1: 公开的，就有的人就会去看、哦、现在难以想象是吧。
0: 哦，真的很难想象、哦、只是在一些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里可能会看到过，生活当中还真的没有遇到过。
1: 其实那就是当时的真实的一个生活的写照，大约是在我5-6岁的时候吧，我还是会有印象的、
0: 嗯、
1: 其实最高法这次是给出了一个很生活化的判断，就比如说你刚才说到这样的情况，想发的话，想拿走这样的素材是要经过本人同意的。
0: 是的，
1: 比如说你用他的姓名，他的肖像生成属于他的这种虚拟数字形象的话，你要公开使用，那一定是要得到他的允许的。
0: 嗯，其实有三点很重要，第一点就是有没有同意啊，第二点就是他是谁，能不能被别人看出来他是谁哈。第三点就是说能不能拿去使用或者在公开的平台上去这个发送、
1: 嗯、
0: 啊。所以其实把它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什么，照片的里的人是这个人，你得问人家你愿不愿意让我发。然后呢再就是这个做出来之后，其他的人能不能一下子发现，哎，这个就是小雨，对吧？好，或者是会把直接把这个生成的这种图片啊视频里的这个人就当成是啊他本身。还有呢就是内容从你自己哎自己在手机上找一个软件玩，然后到哎进入了咱们几个人的群，进入到了一些社交网站，一些这个甚至有的人可能哈不法分子可能还会拿它去带货呀，做广告啊等等等等、
1: 嗯、
0: 所以这三个是非常非常要注意的，不是咱们想的说啊我只是分享一美好生活这么的简单哈、
1: 嗯、对。就比如说你用自己的照片做了一个虚拟的头像的话，或者是说征得同意之后帮朋友做一个所谓的各种各样的视频呢、啊、
0: 嗯、
1: 和拿别人的脸放进不适合的内容当中再公开传播，这个性质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所以说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人家的脸啊，使用权你有没有，然后呢更重要的是会给他本人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啊
1: 嗯、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总结特别的到位也很精准。
0: 嗯，那其实我觉得生活里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你把它发送在哪里、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小雨拿我的一张照片做了一个挺好玩的一个视频，然后呢做完了发给我说，哎，你看小鹿这个多有意思，可能我自己看完，哎，是挺好玩的，这是一种啊，还有一种就是我可能跟小雨有一个多少人的群，大家都在里边，然后他又发到群里了，哎，这又是一种。还有呢可能你再发到一些社交网站上，这又是另一个渠道，但是他们都属于不同的传播范围，就是传播范围就是越来越广，从发给我自己到群到公开的平台上啊，所以影响是不一样的。
1: 对呀、啊、或者是说你把这样的内容拿某个人的肖像你去做一些商业方面的宣传，配上一些让人容易误会的文字、
0: 嗯、
1: 或者是说你就是张冠李戴了、
0: 嗯、
1: 你看了这个人用他的形象用他的声音说他做过什么样的事情做过什么样的话，这样的话影响会比如说他的声誉隐私现实生活都会有影响，所以性质就变了。
0: 所以说呢即便是咱们在生活当中哈、啊，想跟朋友开个小玩笑恶搞，或者是有这个纪念意义想用他的这个肖像去做一些视频，也一定要啊跟人家说清楚，就是哎我用你的这个形象做一个视频啊发到哪哪哪儿可不可以哈、嗯啊、而且你最好把这个范围给说清楚，你说啊发到小某书还是发到这个某音哈、啊，你要告诉人家，然后哎，人家说可不可以哈、啊？那公开发布是另一种用法，那私域发布呢，又边界也不一样。所以说呢，其实啊，这样的一种情况，大家去发别人的这个形象视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法律规范。其实包括自己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你可能是只是你像我们现在用这个短视频，它会出很多特效。

0: 对，你可以测测，你如果在古代是正宫娘娘，会是一个什么形象？这种哈，就是你可能用完了，你发完了之后，有一些人他会在网上去抓取这样的一些图片，可能就利用你的这个发布的一些东西，然后去做一些什么 AI 广告宣传啊、嗯、去带货啊什么的，可能你都不知道，因为大数据的海洋很大很大，你自己不一定能游到那儿哈、啊。但是会有这样的一种风险。
1: 对，我们的版权意识现在也越来越强了，之前会看到一个演员、嗯、但我觉得他个人好像是不是说我们所谓的一线演员，但他呢也就是拿出了一段视频、嗯、他说这个视频里面的人根本就不是我，但基本上我们是看不出任何破绽的，
0: 嗯，
1: 然后利用它就是商业谋取一些利益。
0: 哦，所以说其实现在这个科技的进步有的时候也会给我们带来之前所没有的一些焦虑和问题哈、嗯、都是伴随而来的。所以说如果你真的遇到了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像小雨刚刚说的这位演员遇到了这种情况的话，他应该怎么做呢？啊，可能很多人，你像演员你可以发一个视频说哎这个不是我什么，然后如果我们普通人该怎么办？我们的可能某一张照片发的某个短视频被人利用了的话，那咱们先把证据给留住，你把视频的页面啊、账号名称、发布时间、传播链接、评论和转发的情况全部截图或者录屏保存下来哈，就尽量能录就录，不能录就截图，保留完整的上下文哈。然后留好证据以后，你可以通过平台的举报和投诉的入口进行处理。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用你的形象出现了一些恶意的传播、嗯、你比如说他把它做成了一些这个不良视频，或者用于诈骗别人投资啊，这样的一种这个渠道的话呢，已经影响到了你的工作和生活，你就要选择及时的去报警，寻求专业的法律帮助哈。所以这就叫先保存再处理，千万别这个时候一上头啊，我就是这个本人，根本就不是我，你们这帮人啊，这个眼神都有问题，这个怎么怎么样？你跟人吵完了之后，就相当于把人刀递给了别人，让人觉得啊、哦，他本人发现了，我赶紧下架删除，你就没有任何的证据了。
1: 你说的提醒太对了哈、嗯、就是要把证据先保留了，先别着急删了。你刚才说的时候我还在想呢，我说是自己不喜欢自己删了，对，对方可能就下架了，悄悄的藏起来了。
0: 嗯，所以说呢，这是我们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事儿。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这个骗局啊早早就有了，只不过现在在很多的一些技术的加持下它更加的逼真了、
1: 嗯、
0: 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说哎听到一个什么什么声音，说哎这声真熟，是不是那谁谁谁啊，我身边的人啊，其实他就是只是用这个技术合成的一段音频。
1: 哦，
0: 嗯，之前是这样的，之前很多人说这个好多人会这个电话诈骗嘛、嗯、我们现在都有这个诈骗的这个反诈 APP 你都有，在这之前很多人就电诈嘛，就是你好你是王先生吗，你儿子在我手上，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好多人说怎么能这么离谱，这种
1: 好港片，
0: 对，这种口音我一个东北人，你说你是谁谁谁啊，这种口音也太离谱了，我都没有接受过你地狱的，好多人是通过这个口音呢、啊、去判断哈、啊、避免了可能被敲诈或者被诈骗的。
1: 哎，我真的接过这样的电话，然后呢对方跟我说就是一个警察，我被这个法院什么传唤了之类、
0: 嗯、
1: 涉及到一件案件当中，然后我说您是哪的法院，他说我是沈阳的，然后就真是一口南方口音、
0: 嗯、我是沈阳的法院呢。
1: 然后我就说请您先学好东北话或者是普通话。
0: 对，就很多人他是经过这个口音去判断的，对不对哈？那我们再熟悉一点，比如说有人给你打电话说哎小雨、嗯、我现在在医院，我是谁，我是小鹿，我现在在医院，然后我那个卡里钱不够了，你能不能转我一笔。但如果说你听见的这个声音，这通电话就是
1: 感觉是你的，
0: 就是我的，那你会不会给我转钱？
1: 那我现在肯定会说会。
0: 现在肯定会说会，对，但是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一些软件已经通过这样的一种或者技术手段啊，就模拟你身边抓取你身边的人的这个声线， 然后去做一些诈骗了，这事儿挺吓人的。其实
1: 对、嗯、其实呢，重器嘛，说的就是法律嘛。这次的最高法也明确了说，没有经过使用自然人的声音作为训练素材的话，模仿了他的音色语调还有发音风格，生成可以识别出这个人的合成的人声，可能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
0: 嗯，
1: 就说你觉得这个声他就是他的、
0: 嗯、
1: 一听就是小鹿的、
0: 嗯、
1: 那你可能就犯法了。
0: 对，确实是这样。其实呢，他这个我们从一个生活当中的角度上讲，会遇到什么问题，其实这个方面我还真的是有所就是关注哈、嗯、就是在我们现在，我们可能很多人会用 AI 去配音啊，我们在网上看到的很多一些短视频，它都是会采集一些声音，然后让你选择男生什么深沉大叔、活泼少年
1: 新闻
0: 啊，对，或者是这个温柔知性女生怎样。其实很多之前AI 可以直接给它配声之前，我们知道有一个行业还是比较不错的，就是有声书和声音的这个录制。
1: 对
0: 啊，是真人的录制。但是之前就有很多有声书和声音人的录制，发现他们在公开的作品当中的声音被一些厂商采集之后作为标准声音、
1: 嗯、
0: 啊进行搭配，也就是有可能我们使用的现在的你觉得是 AI 的这个声音，其实是根据
1: 人的真声，
0: 对，去采集的，他们选过的。所以那个时候维权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没有相关的法律。但如果放到现在啊，比如说小鹿配了一段这个音频，然后很多人说，哎，他这个声线很适合我想做的这个文字，我给他扒下来，然后给他 copy 一下，然后放到我生成的这段文字上，那可能你就构成侵权了。
1: 嗯，根据法律哈，又、嗯、比如说冒充本人说话发布不实的信息的话，你拿这个声去骗人，
0: 嗯，
1: 所以这些都是可能会遇到法律方面的一些咱们说惩戒了。那遇到转账啊、验证码呀、修改账户啊、付款码的这些事情呢，身份还是要多走一步，声音只是线索、
0: 嗯、
1: 原来的这种联系方式呀、视频呐、啊、可能更可靠一点。所以也希望小鹿给大家支个招哈，刚才也说了，如果是 AI 生成视频的话怎么来做一些规避，那如果是 AI 声音的话怎么办呢？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其实不用想的特别复杂，就我们对于普通人来说、嗯、可能你的肖像或者是你的声音被用作商业的几率可能没有名人那么大、
1: 嗯、
0: 所以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这种纠纷，更多的我们会遇到的情况是有不法分子利用你的这个形象
1: 去骗你的亲人、
0: 哎、去骗你的亲人。我觉得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哈、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看过那种港片或者是一些什么警察片，他们会有一个类似于暗号的东西、嗯、啊，比如说你跟家庭成员你去约定一个确认问题或者是一个暗号，你比如说小雨最喜欢的是红色啊，最不喜欢的是黄色，我们打一个比方哈、啊，或者说你最喜欢一条黄色的红色的裙子、
1: 嗯、
0: 最讨厌那条黄色的裙子、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问你的家人，你说我喜欢红色还是黄色，但是他要回答你不喜欢的那个颜色。
1: 我明白
0: 了，你懂
1: 了
0: 吗？
1: 我懂了，我懂了。
0: 你懂了吗？
1: 就是答非所问才是正确答案，
0: 或者是家里特别小的一个细节啊，我小时候腿上磕了一个什么什么型的这种疤，对，就这种比较小的细节，或者是别人很难知道的一些答案、
1: 嗯、
0: 就是这种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就如果说你的孩子打电话给你说出事儿了，我觉得家长可以问一句你只有你们俩知道的这种对话、嗯、啊，
1: 就我有时候我觉得会家长就是上当受骗的更多一点，因为我曾经跟一群小朋友聊天，因为现在小朋友都会有那种电话手表嘛、
0: 嗯、
1: 我就问他们有没有接到过这样类似的诈
0: 骗
1: 电
0: 话、嗯、
1: 基本上小朋友都是接到过的。
0: 哦，
1: 而且他们特别警惕，
0: 嗯，
1: 然后他们就向我展示各种他们反诈的一些手段
0: 啊，好
1: 厉害啊，现在小朋友很精明的。
0: 对，我就觉得小朋友其实还蛮厉害的。其实好多我觉得家长容易中招的原因不是家长笨，而是父母对于孩子的那种危险
1: 急切的焦虑，
0: 危险情况的那种急切的焦虑会战胜理智，其实在那一瞬间。
1: 所以我们第一课感受到的应该是情绪而不是理智、
0: 嗯、
1: 所以你要你的这个能大脑能思考起来运作起来的话，可能上当受骗的几率就没有 有那么大了。
0: 嗯，确实是哈。所以说呢，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大家一定要确认对方的一种真实的存在。其实多少年前这种手段就有，像我们有 QQ 的时候，在 QQ 上借钱，就有一些人就说把人家的号给盗了，然后给所有的好友就发说啊，我最近有急事，我进医院了，要借钱。就是犯罪分子的手段也是在不断升级，我们能做的就是通过多途径去确认对面到底是不是你认识的那个人。
1: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件事儿好像离你很遥远，但前一段时间我给一个阿姨打电话，我真毫不夸张，我有一件急事找她，我给她打了30个电话，她就是不接。
0: 为什么呢？
1: 然后后来的话，那没有办法，你实在联系不到她了啊。有一次我们就见面了，我就问阿姨，我说我有一天给你打了30多个电话，你为什么不接？阿姨说没有啊，就拿出老花镜开始那个翻。哪有啊，就连记录都没有。虽然我就把我的手机拿出来，我说阿姨你看一下我给你打了多少个电话，微信也不回。她说啊，那我知道了，你的电话不在我的通讯录当中，你被屏蔽了。我说我为什么被屏蔽？她说是那个派出所帮我弄的。我说为什么？她说我曾经上当受骗过，被骗了30万。
0: 其实哇，这个数额真的是
1: 被骗了30万，
0: 巨大哈。那其实我可以理解，对于老年人来说，可能很多的一些朋友秉承着你没有存我这种，就是直接隔离外来部没有被保存的那个号码。
1: 没有，它是公安部门，包括我们手机也会有一个这样的屏蔽功能，只要你愿意的话，你愿意使用的话。
0: 明白了，明白了。
1: 它是一个整个国家的，我觉得应该反诈平台做的一种这种保护措施。
0: 就是它的理论其实是这样的，你认识是他，你就能存他的电话号。如果这个电话号你没存，他就默认是你不认识，不认识他就给你拦截了，
1: 根本就打不进来。
0: 所以还是这个也是很多保护老年人的一种方式。
1: 但是当时让我特别错愕的就是，阿姨因为30万，你看你也非常的惊讶，
0: 对，
1: 好多钱呢。
0: 我觉得数额其实对于我来说已经挺巨大的。
1: 然后我也觉得很多，但是阿姨的表情已经非常非常的平静了。后来我就问她，阿姨就是普通的家庭，我就问她，我说阿姨，那你这个钱后来追缴回来了吗？他说没有，他说我老伴儿去世，我和我老伴儿一辈子就攒这些钱都被骗光了。就他已经可能过了那个非常焦虑的难过的那有一个阶段了，可以平静面对了。但我认为曾经的他一定是恐慌焦虑
0: 对
1: 难过的啊。
0: 所以其实很多的不法分子利用科技不断的去升级自己的这个诈骗的一个手段啊。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是越是着急的事情啊，你一定要越值得你去核实。尤其是你比如说在这个对方电话说，哎，你快点快点，我现在就要，哎，不行不行，我这个试不了频哈。就当你想去核实，他第一反应都是去推脱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得想一想了，这个事儿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哎，为什么他这么说哈？他为什么不跟我确认？所以大家先别着急，尤其是涉及到金钱的事儿。好，那最后我们讲到一个场景，也是在最近的3-5年大家不断的去吐槽的一件事儿，就是价格不同。哎，刚刚我跟小雨也聊到了哈，你可能同样咱们看点开的都是一个商品，一个商铺的同一个商品的同一个链接，我好像就贵一点，别人好像就便宜一点啊。
1: 就有些这个软件它有点过分，就是你越用它越贵，有没有发现？
0: 对，就是它有一种，就是好多人把它叫做大数据杀熟。你越爱用，我就越不给你送什么优惠券。
1: 对，
0: 然后但是他发现，就是我觉得现在我已经会反向拿捏这个软件了，
1: 是吧？赶快来分享一下。
0: 就是同样，你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外卖平台，你会发现呢，你只要长时间不上它，你一上去它就开始给你发大额券，然后或者是说3毛钱买12张那个什么什么神券，或者是大额满减券什么的。然后我就会发现，哎，那我这段时间我就用这个软件，我用一用发现它不给我发券了，
1: 你就用另外一个，
0: 用另外一个软件，然后那个不给我发了，我就再用这个，就不断跳转。唯一的麻烦就是，哎，有点麻烦。唯一的麻烦就是有点麻烦。
1: 我觉得挺好的。还有就是你会发现发红包这件事儿也是如此，一个软件你经常不用了，你突然一用的话，红包就很巨大。
0: 哎，确实是这样的。而且我发现现在好多的一些购物平台，它有的时候是什么呢？比如说咱俩同样点开想搜索某品牌的一个桌子吧，打比方，哎，都是这个品牌，我点进去突然我这个从软件里边就天降什么4小时之内购物减 五元的这种券，但可能小雨点开就没有。
1: 凭啥我没有？干嘛欺负我？
0: 我真是遇到过这种情况哈、啊！我把这个，我刚买完，把这个链接分享给了我朋友，我朋友点开说：“我为什么比你买的时候贵10块钱？”我说：“不能啊！”我再一点开一看，我说：“哦，刚刚是他所谓的随机送的这个券，
1: 但也不一定、啊，也可能是有的。它是你经常用，然后它就会按你之前买了多少啊，累计给你返现多少啊，给你发个券。还会有些平台是这样的，就比如说你曾经投诉过它。
0: 嗯哦、oh, ，
1: 然后他为了安抚你，所以他会给你发一个优惠券，然后另外很多的就是，我觉得以前特别讨厌就那种砍价，
0: 哦、oh, ，对对对，要发送给很多人，就哎呀好社死啊。
1: 然后前面的话你就会一刀一刀砍得很狠，到后面的话就是基本上你属于一个无限循环了，永远砍不到那0.00几，
0: 对对对对 对, 对，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其实讲回我们刚刚的那个所谓的大数据杀熟哈，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可能是在我们的视角去看这件事，可能在我和小雨的视角是，我俩也跟别人也没什么不一样，对不对？然后为什么你点开是43，然后我点开就是48，哈，可能就也凭什么给小雨送那张优惠券，
1: 给我送了吗？
0: 凭什么给你送不给我送哈？就是这种感觉。但其实哈，在很多的数据面前，我们不得不承认，也许也是商家的一个理由哈，就是你比如说有人他就随机得到了一个券，然后有人就没有啊。我俩同样打开这个链接，他天降了一个券，我就没有哈、啊。或者是呢，同样的一个东西，我俩的收货地址不一样，哎，可能是哎我在大连这个东边，或者是我在沈阳吧，你在大连，那货仓可能在沈阳，那我就便宜点，你就贵一点，对不对哈？还有活动的时间、配送的范围，可能都会造成一些价格的差异，但是也不乏有一些商家他就是大数据杀熟哈。
1: 我觉得现在这样的事情还挺多的，比如说最近闹得非常沸沸扬扬的那个连锁的零食店呐、啊，其实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些信任，然后也会觉得那个东西又方便又便宜，可是你看了简装。减配，
0: 对，
1: 然后呢
0: 缺斤少两，
1: 在分量上做手脚、
0: 所以说其实哈，有的时候是商家真的是需要规范，需要法条来保护我们消费者，去限制某一些不良商家的一种行为。那关于这一次我们讲到的所谓的我们眼中视角看到的大数据的这个杀熟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最高法也给出了一个判断的方向，如何去判断它是不是大数据杀熟，要看经营者是否利用算法在同一个商品或者服务的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进行了不合理的差别待遇，并且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其实就是个控制变量法啊，就你俩是不是情况完全一样，如果是一样，你俩价格还不一样的话，那就有问题了。
1: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衡量，就比如说我们之前都买了什么，然后累计的返现多少，我们之前都进行了什么、然后我们应该给的优惠是多少，这东西很难衡量，而且很隐性、
0: 对，非常非常的隐性，只有他们的后台数据才能看到，
1: 或者是说我们彼此之间的差距想一想也不会特别的大。
0: 所以说或者这么说吧，在把同一商品同一时间同一近似条件放在一起比较，再看这种差异有没有反复的出现，页面和订单里有没有留下一些相关的记录。其实所谓的这个大数据杀熟呢，我觉得还是因为目前这个法律刚出台嘛，可能在这个我们在慢慢的实践的过程当中，也许会有一些实际案例会使得它更加的具体，进行一个不断的修订。因为法律，其实我之前看过一个律师在聊一件事，就法律和法条其实它都是相对滞后一些的，他会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然后再出台相应的解决的法律和法条。所以我们的法律和法条是不断的跟着时代在不停的具体去完善的。
1: 那说到这的话，就是收听我们节目多重要啊！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把生活当中也许大家会觉得遇到的一些小事儿，但是我们联系到现在的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通过最平时的方式来说给大家听。其实在和大家了解的过程当中呢，好像也在给自己在进行提醒，
0: 确实是。
1: 但对于我来说，我真的觉得说，你说那个平台你就不用了吗？可能还在用。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反正现在啊，我是没觉得，对，我是没觉得说必须得在谁家买这个东西，就只有他家有。
1: 那倒是呀、现在这个每家都有，但是相对来说固定的还那么多。那我可能会在某一家，我会充会员。
0: 哦，
1: 充完会员，比如说
0: 那你就被绑住了，你就被资本绑住了。
1: 哎，我就充了会员之后，比如说他会每一次，因为你是会员，所以会你会享受一点点小的优惠。
0: 嗯嗯。
1: 第二点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送货上门，
0: 嗯、
1: 然后退货免费。
0: 嗯。
1: 所以，然后特别好玩的就是，你突然之间有一天，你看一下手机，说你的微信又被扣了多少钱？为什么呢？因为会员自动扣费了。
0: 所以其实啊，跟平台绑定的好处就是可能。在我们购物的过程当中，它会更便捷，然后有一些小的一些优惠。它的坏处就是你跟它绑定了之后，你就很难去摆脱它了。
1: 哦，特别好。

0: 玩，然后甚至我觉得我用的这个就是 app 我觉得已经是非常非常成熟了好多年了，我也觉得不错哈。有一天我跟一个朋友聊天，我觉得我们俩应该各种方面都差不多，包括年龄啊喜欢的东西啊，我跟他说，他说啊还有这么一个购物平台吗？他居然完全不知道。
1: 我好像猜到是哪个购物平台了。
0: 是吗？三个字的、
1: 对，三个字的、然后粉色的那个是吗？
0: 对对对、我一直在用，然后我也很喜欢啊、
1: 他们家有他们家的这个优势，我觉得每一个购物平台都有自己的一些优势。你比如说像这个狗狗他家就是送货很快，他的自营商店送货就很快。那这个猫咪他们家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品种就是会更全一些。
0: 猫咪我都弃用了。
1: 嗯，猫咪反正我是比较常用他的这个售后什么的，其实还行吧，我说实话哈，因为我是这个做会员了。然后其实现在我还用什么呢，还用这个 fish 小鱼哈、就是这种，就是其实你会发现它每个平台都会有自己的一个优势、但是也会有随之而来的一些劣势在里边哈、
0: 当然了。
1: 所以说就是我是觉得我在购物平台上反正我可能都有会员，所以我觉得在哪家买都差不多。
0: 哦，我没有、我就是在一家，然后就锁定他家了。
1: 对，
0: 用你的话说的话，那我就被他
1: 绑定了、对，就是这样的哈。
0: 但其实如果说我们真有这样的情况的话，是可以申诉的。
1: 确实是。
0: 就比如说你买了什么，然后这个价格呀、优惠券呐、配送的条件，你都把它记录下来。如果是你发现截然不同的话，至少你可以向客服进行回复啊、申诉啊、投诉啊，一般都会得到一个结果。
1: 对。
0: 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平台的服务是很好的，
1: 很好的。我其实跟就是猫咪的平台的客服哈、做过很好多次的这个交涉，因为在品牌店里购物的事情嘛，处理的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哈、所以其实我们说回这次的这个法条跟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关系，你会发现最高法的意见没有把个性化定价一概否定，而是要求去看它有没有对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造成实质性的限制或者损害。简单来说就是你平台你可以设计优惠啊，也可以说什么天降红包啊、幸运儿啊，你去抽啊都可以哈、但是法律对它的要求是你要把规则说清楚，你要让这些规则被消费者看得见，你要让大家有自主去比较的权利。
0: 我特别想问一下、我觉得现在还好，以前会有那种满减，包括很多线下的这样的商场、当时我们的电商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其实每一年的线下的这个商超满减的活动，
1: 哎呀还很火爆的，很火爆的、
0: 就每一年就到那个时点、特别是过年的时候，我觉得我和我妈基本上一天都在商场里泡着。
1: 对，我跟我妈也是，还有人家那个什么店庆的时候
0: 还甚至会有凑券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说你买多少我买多少，那
1: 咱俩
0: 凑一块儿吧，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哈、
0: 挺好玩的、但是现在想一想的话，就是你说比如说平台真的很的给了你很多规则，就是比如说你会真的认真每条都看把它琢磨透吗？
1: 我觉得是这样，我看不看是一件事儿，你写不写是一件事儿。
0: 他有的时候他写的其实他也不清不楚，有些含混。
1: 是，所以说呢，其实最高法对于这些也有一些的要求。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规则呢，它也应该是跟我们的这生活习惯有关系，就是我们永远其实人他总是会规避一些复杂的事情，就是你会觉得说我直接哎满就是告诉你这大致规则哎比较简单，但真的给你贴出来这个一帘说哎呀什么购物细则什么你不愿意看，但其实它的细则的作用哈、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更多是在出现纠纷之后进行的一个判定啊、所以说它得有这个、
0: 我觉得你说这点特别对，就是说我们看不看作为消费者那是
1: 我
0: 们
1: 的
0: 权 利，
1: 对，
0: 或者是说我个人有没有把这件事情看得很重要，那关于说商家有没有给出一个明显的规
1: 则，你要不要写是你的责任，你要去写这个东西是你作为商家你是活动的制定者的责任，要明晰。
0: 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说了，说 AI 确实越来越方便了、但是呢无论是法律法规呀还有我们对于 AI 的一些使用自己的敏锐性其实也在同步的要增长。
1: 是的，所以说呢在科技不断的进步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不法的商贩啊或者是不法分子也会利用科技哈对于我们生活进行一些这个不太好的这样的一种

0: 影响啊，大家能做的就是一定要提高警惕，咱们始终脑子里要绷一根弦儿，就是这事儿是不是真的，有没有依据啊，要需不需要我去核实。生活当中我知道大家都很累，但是关于钱包里的事儿能核实的咱们就尽量核实一下，
1: 这是一件大事儿，
0: 对，确实是。好啦，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进一小段的音乐，音乐过后呢进入到我们的同城朋友圈。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午间朋友圈，我是小鹿。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雨。
0: 哎，那到了我们节目的下半段呢，首先要进入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同城朋友圈，看看我们今天身边又发生了哪些事情呢？
2: 同城朋友圈，把一座城的热闹装进朋友圈，

0: 好，来看一下我们大连的天气情况哈。今天呢是9月9号了，大连市呢是晴间多云，偏北风15到6级，感觉风还是挺大的，阵风可以达到7到8级，气温呢是在17度到24度之间，早晚确实比较凉，所以说咱俩今天是都穿了外套。
1: 是的，
0: 但其实中午出门还挺热的，
1: 还挺热的哈，所以这两天的这个早晚的温差是挺大的哈。而且要提醒大家呢，是这个沿海和沿岛的风力更大，局部的阵风可能会达到8到10级，受大风影响，旅顺至烟台

0: 更出行安全。
1: 嗯，好，最近呢会有一些这个招聘的活动哈，大型的活动，然后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其实现在工作找起来确实挺难的，身边呢我们好多朋友其实也都在更换过程当中，然后包括会有一些IT 业的呀可能受到一些影响，其实大家的确实失职率也挺高的。我们来看一下9月9号上午的8点半到11点半，在大连市人力资源市场呢会有日常综合的招聘会，地点呢是在西岗区高尔基路的18号。所以说如果近期正在找工作准备换工作的朋友们呢，可以准备好简历，出门的时候确认一下现场的安排，包括岗位的信息。
2: 嗯，同样呢，这个金九银十其实是这个招聘的比较好的一个时间段了哈，每年也都会在这个时间段进行很多的招聘哈。那在9月9号呢，大连海事大学也安排了多场线下的校园招聘宣讲会，那下午3点30分到5点呢，有多家单位开展宣讲，晚上6点到8点呢，也有多场的安排。那还有相关的，如果说你有同学在这个大连海事大学哈，这个读书的话呢，可以哈提醒一下他，可以去参与一下哈。那具体的这些信息呢，大家一定要记准哈，以官方的消息为准。再就是最近我们再来说一下跟很多朋友出行相关的一些内容哈，就是最近大连有很多的地方都开始修路了，我不知道大家注不注意哈。
1: 对，有朋友这个大家也觉得说，早上上班的时候遇到修路真的是有点头疼，所以
2: 头疼。
1: 嗯，我们要提前规划好我们的出行路线了。像是西岗区的保健街呀、英华街、和义街、更新街、日新街部分路段是封闭施工。
2: 嗯，
1: 华北路、西安路、鞍山路、红岭路的部分路段也是有施工安排。像我已经绕开红岭路了，改走五一路了。
2: 嗯，所以说其实你看的是修一条路哈，就对于很多人的出行都会有想不到的这些影响哈。而且如果说刚刚这几条路还是那句话是你上下班的必经之路的话，建议大家现在赶紧重新规划一些这个绕行的路线，以免说早晨突然发现啊，这儿怎么修路了，坏了坏了坏了，一下就耽误你上班了哈，这种心情。还有除了上班的朋友之外呢，一些晚上开夜车可能有可能路过这些路段的朋友也要注意哈，就是咱们大连的海底隧道啊，9月1日到24日每天晚上11点到凌晨5点全幅封闭施工。千万不要说晚上的时候我从这个东港我一穿我就回家了，结果去了之后发现怎么给封上了啊，就这种就是，然后你还得不停的绕路，明明你本来可以不走东港那段路，你好不容易绕到这个地方了，然后发现给封上了哈。
1: 我就有过这样的情况，就因为我之前上夜班嘛，所以我会觉得晚上大路啊真的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有的时候就跟着感觉走，想走到哪走到哪，后来走到那发现了封路了，结果好心情顿时没有了，
2: 确实是
1: 因为要兜好大一圈才能回家。
2: 所以说呢，这一点哈，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包括如果你这个晚上去东港，比如说有朋友来啊去玩啊什么的，回家比较晚的话，你觉得说是不是走海底隧道，那你就要提前规划一下了哈。因为是这个晚上，我再看一下哈，晚上的11点到凌晨5点哈，然后夜间经过的车辆的现场是有这个指示的，你可以选择东快路、疏港路啊、东方路、中华路，其实都行。那具体的这个时间要不要延后或者是提前，要看官方的一个通告哈。目前为止的话呢，应该是这个时段是全幅封闭的。
1: 今天跟大家聊了 AI 哈，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平台上大家的留言。有朋友说到了说，一定要表达自己明确的意愿，如果不希望传播的话，那就要跟对方说你要删除，然后就像节目当中说到的，保留相关的一些记录呀，涉及到公开传播引起误解的话，会引起本人形象的话，更要更加的关注了。
2: 确实我觉得是这样，很多的朋友他可能会担心说我的朋友也没有什么恶意，我也不喜欢，但是你说我说完了，人家会不会觉得我这个人很各色，很不好相处哈。
1: 我的一个朋友去日本玩，然后当时正好是微信就是刚刚兴起的时候，就疫情之前的时候，然后他就日本的他说日本的小学生好可爱呀，就是那种戴着小帽子，然后穿着小制服，然后背着小书包，然后日本的安全度又比较高，都是自己上学，就邻居一块儿，然后他说我就想拿起手机拍一下，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就中国还比较正常，
2: 对，
1: 就是日本的所有的小朋友马上就用手用胳膊在头上打了一个叉，
2: 就是不要拍摄，
1: 就不要拍

0: 你不可以离开我。
1: 所以其实呢，其实就可能跟我们的这个文化有关系。嗯、我们其实，我觉得其实不要上升到对于你这个性格的问题哈。就我更多的是觉得是对自己的一种隐私的保护。其实反过来想想，如果你的朋友给你拍摄这个视频，他都不尊重你的意见发送到了平台上，那他会尊重你这个人吗？其实也不见得。
0: 对，非常对哈。
1: 嗯，所以说大家不要有过多的这个心理负担哈。
0: 嗯、
1: 好了，那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午间朋友圈呢就陪大家来聊到这里了哈。随着我们科学的不断的这个进步哈，人工智能可以帮我们生活当中哈，做很多的事情啊、找图啊，做这个文字啊，找信息啊，也可以帮我们购物通话哈。但是大家还是啊，要自己紧绷一根弦儿哈。面对新的技术，我们可以保持好奇，也要保留判断，看清授权、核实身份、比较条件、保存证据，这几件事儿值得慢慢变成习惯。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我是小鹿，
0: 我是小雨，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再见了。接下来呢是九九一健康时间，九九一听见大连每一天，
1: 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3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3: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4: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5: 上网拍呀。
6: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上网查呀。
6: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5: 上网看呀。
7: 其实还可以这样。
4: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5: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4: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6: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8: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6: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5: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6: 好啊好啊。
9: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

0: 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9: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一局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钱敌营。
11: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战，
12: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13: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然后我都上来了。
12: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10: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14: 听见一座城市的72面，三两好友的闲聊，一个人翻动的书页。广播剧里，故事在发生，电波那头有人在读书给你听。都市有腔调，装得下所有声音，也接得住所有情绪。
15: 请听广播连续剧《乌拉草》。

广播连续剧《乌拉草》，编剧王诗畅，导演王瑞，导演助理房华、佳音，音乐无敌，录音合成雪峰、思琪，音效雪峰、思琪，监制王海燕，总监制杨晶、李角。第一集。

0: 这是一段令人心灵震撼的历史。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上东北，东北沦陷。为了实现突袭苏联、吞并远东、称霸亚太地区的帝国迷梦，从1934年起，日军强迫数以万计的中国劳工在黑龙江省虎林市虎头镇秘密修筑地下永久军事要塞工事，纵横交错十几座山，蜿蜒几十公里，构成地上地下完整配合的立体作战体系。其工程之复杂，耗资之巨大，设施之完备，用心之良苦，令世人震惊。
1: 诸位，今天是日本昭和19年，也就是公元1944年8月9日，这一天一定会写进大日本帝国的史册。我，大日本帝国虎头要塞临时国境守备队司令官大木正，代表军部正式宣布，虎头要塞自1939年一期工程全部完工后，到现在为止，二期主体工程全部竣工。这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它比法德边界上的马奇诺防线还要胜过一筹。我们凭借这个要塞，一定会击溃敌人的任何进攻。新协武中尉，
2: 嗨，
1: 准备执行任务。
2: 嗨，
1: 现在把修筑要塞主体部分的2000多名中国劳工。

0: 大家听着啊，别都洋了，让今天皇军开恩，要犒赏大家啊！酒可劲儿喝，菜给我可劲儿造。同志们，这已经怎么了？哎哎，老胡同，没听错吧？韩的不说的能当真？那可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1: 哎呀，这说的挺邪乎，瞧着再说呗。
0: 有点事儿啊，有点事儿，枪可不长眼睛。是是是，管他呢，有吃就吃，有喝就喝呗。这，赵宝拉，来来来，我有点儿。哎，老胡同，咱咋琢磨？这大不对劲儿啊！小日本子啥时候变菩萨心肠了？
2: 弟兄们！
3: 别吃了，冲出去啊！
4: 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快撂了！
0: 来，西施好了，这群愚蠢的中国人！司令官阁下，今是我们的庆祝日，而且这里是战场，不是屠宰场，我们要不要换个地方？不，战场和屠宰场，在我看来并无区别。当年我军攻下旅顺口、南京城等等地方，杀掉了几十万人，为什么这样做？ 就是要给中国人一个教训。大日本皇军是不能抵抗的，同时，也是对我军官兵的一种训练，培养他们杀人的勇气，锻造他们冷酷无情的性格。诸位，你们的明白？
1: 是。
0: 谢谢武政委。
2: 是。
0: 命令中级枪手执行命令，我要把要塞的机密和他们一起埋葬。
3: 嗨！火炉子，快走！火炉子，快走！火炉子，快走！重机枪吐出的火舌穿梭在杯盘狼藉和血肉横飞中。 蒙古鼓瞬间化作人间地狱。枪声传到虎东山，正在伙房做饭的中共抗联情报负责人误了草一惊，西菜的盆掉到了地上。误了草是受中共东北地区委员会周保中书记委派，趁日本人在哈尔滨用欺骗手段招劳工之际混入劳工队伍，任务是 带领老宋和老虎头为苏联红军的进攻搜集要塞内部情报。听到这么密集的枪响和叫喊声，正在往伙房搬菜的抗联情报人员老宋惊愕地睁大了眼睛。二人对视的瞬间，已经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老宋，
4: 一定是猛虎山的那群弟兄们，里面有我们的内线呢。是老虎头兄弟，这群畜生，猛虎山的另一半土质，在他手里。
5: 是啊，乌拉草同志，再搞到土质，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4: 敌人这么丧心病狂，今后的工作就更加艰难了。

0: 塞的全貌只能一点一点的探查，我们就是再难也要想办法，我们得不辱使命，搞清要塞内部情况，为苏联红军的进攻扫清障碍。
1: 亏得你能做一手日本菜，正合他们的口味，行动呢能自由一些。可是下一步我们该咋办呢？
0: 马上要把老虎头画的这一半图纸和修筑主体工事的劳工被枪杀的消息传出去啊。
1: 好，2000多名弟兄，
0: 老松啊，把眼泪开干，别让他们看见。
1: 好。对了，这两天司令部伙房还要不要鱼？
0: 要啊，那些王八蛋刚吃好这口，让我今天晚上给他们整顿生鱼片。
2: 哎，你们来的，回去上岗。走，眼睛不眨了，快去拉鱼。
3: 太君，我马上就走，马上就走。
2: 快点，快点。

0: 哎呀，弟兄们都别抢，按编号排好队，一人两个黑窝头，一碟咸菜，一碗野菜汤啊！哎呀，烂胡茬，你得往后站。哎呀，说这乌拉葱，俺就想问问你，这刚才这枪声。
1: 是咋回事啊？哎，对对对对对，
2: 是咋回事啊？快给俺们说说呀！
1: 你就说说。
3: 哎，这个兄弟们问我，你说我问谁去？是不是？哎，你们那边不好好吃饭，瞎吵吵啥呢？
1: 对，韩头啊，俺们想知道刚才那枪声是从哪传来的？听动静好像是猛虎山那边出啥事儿了？
0: 你说啥事儿？那是人家日本人在进行军事演习，啊！不信你们问乌拉草。
4: 是那么回事吗？
0: 是啊，是皇军在搞什么军事演习啊？军事演习啊！都看见，倒贴豆腐两边光，乌拉草。 你们现在觉着日本人是熊瞎子打立正，你说这天了，就使劲的巴结他们，呸！骗得了别人，你还骗得了俺烂胡茬。俺跟你说呀，俺当年跟马占山打鬼子的时候，那小鬼子在一里地外放个屁，俺都能听见。刚才从猛虎山那边传来的动静，俺一听啊。
5: 这是至少十门重机关枪一起开的活啊，这回指不定又死了多少人啊！俺惹他小日本的把柄祖宗了，
0: 烂胡茬，你住嘴！你这个狗腿子，你不配跟老子说话！
4: 哎呀，
0: 烂胡茬，你这张嘴可得加点肘子了。
4: 哎呀，烂胡茬，你就消停点吧。这昨天八号和四号是怎么死的，你忘了？
0: 不就是他妈喂狗了吗？
4: 别着，哎，班长，哎，太君，
6: 快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嗨，长官，是刚才我到工棚里检查的时候，我发现那墙根的位置有个洞，快说，有个洞，被一团乌拉草堵住了。刚才刮风啊，我瞅见那团草在动，我这我才发现的。
6: 韩桑。

0: 看清楚了，不太大，有拳头大小，我瞅的贼真灵。嗯，
1: 这大都，走你，啊，什么人？
2: 哎哎哎哎，都给我过来，麻溜的，
1: 都站好队，还有你乌拉草，
3: 咋回事啊？
1: 你也过来，
2: 哎哎哎，来来，哎，
1: 我去。
0: 我属三个数，谁敢的，这就主动站出来，否则好官包开这家。一、二，
1: 你娘的，闪着点，你这东西，你
0: 快点
1: 死啊！
0: そうですか。你们两个出来。
4: 大军，我们什么也没干呢，就是没我们的事。
0: 少打仗，死了三弟，快走！
1: 嗨！
0: 看到没有？局那人，再没有人站出来，就全体的死了三弟！
1: 哎哎，太君，哎太君息怒，太君息怒啊！那个洞是。是我挖的，
0: 挖洞的是你，出自乌拉草，
1: 是我，绝对是我，不信你问问他们，洞就在我睡觉那草垫子边上，太君，我该死啊！
0: 你的挖洞的，什么的干活？
1: 没啥干活的。
5: 哎呀，太君问你用啥挖洞，是不是想逃跑、啊、你？
1: 哎，不是，冤枉啊！不怕太君笑话，我这是想老婆想疯了，我偷偷看看娘们用的，
0: 那你，你学什么？
1: 我。
0: 想老婆想疯了，
1: 哎，
0: 就挖个洞，
1: 哎，是，
0: 哦，哟西，你们这些直男猪，
5: 直男猪，你快点，你要对太君说实话，
1: 太君，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呀，那边总有伺候皇军的娘们过来。干那种事儿，我就挖个小洞，我偷看。哎，太君呐、啊，我该死啊！我该死了！
0: 要死！看来我早就该想到，早应该给你这个直男厨子配头母猪。
1: 谢谢太君呐、啊！
5: 都愣着干啥呢？还不赶紧吃饭干活去？
6: 干活去！
1: 是，干活去！走！
7: 我来走啊！俺欠一条命啊！
8: 嗨，没事儿。哪天呢，给我拉个小曲听听，就算还我了。
7: 哪个洞啊？是俺，
8: 哎呀，
7: 你知道的、啊。
8: 想撒丫子，是不是？哎、啊，我知道，逃，不能这么蛮干呐、啊。
7: 那咋办呢、
8: 啊？活着呀，等机会。啊，先把要塞的地形搞清楚，像背书那样背下来。
7: 大哥呀，俺听你的，将来他捡起来这个事儿啊，俺就定了，俺以后啊跟着你干了。
8: 行了，快去干活去吧。

0: 呀西，就是这个味道，想不到在偏远落后的满洲能吃到如此美味的家乡菜。很好很好，我们必须承认这里的土地肥沃，资源丰富，食材更是世界一流。中尉，
1: 司令官阁下，
0: 去把那个韩德富还有那个会做日式料理的厨子给我叫来。
1: 嘿，
2: 爸爸，爸爸，这个四喜饭和天妇罗实在是太好吃了，就像奶奶亲手做的一样好吃。
0: 我的盒子，只要你喜欢，爸爸天天让他们给你做。
2: 谢谢爸爸。可是、
0: 可是什么？
2: 爸爸，我想奶奶，我想我们在日本的家。
3: 和子，不哭啊，这里就是我们的家，爸爸在哪儿，哪儿就是我们的家。
0: 不许哭，妈妈说的对，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不久的将来，不仅是这个大大的满洲，还有这条乌苏里江对面的那个神秘国度，也会成为我们的家。
1: 司令官阁下，你又找的人带来了。
0: 哟西。
4: 长官好，不知道这些酒菜合不合您的口味。我拉嫂，快过来。见过长官。
5: 长官好，长官辛苦，需要我做啥您尽管吩咐。
0: 你的叫什么名字啊？
4: 他的叫乌拉草。
0: 乌拉草？
5: 哎，
0: 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名字？
4: 报告长官，遵照您的吩咐，这些劳工一律只叫他们编号，他能有个名字呢，那已经是抬举他了。
1: 司令官阁下，据我所知，乌拉草是满洲最最普通的一种野草，到处都可以见到。
0: 哟西，说，为什么会叫这样一个名字？说，
6: 说呀！
7: 长官，这是因为我在工棚里，会用乌拉草给大家伙搓些垫子、续草席子，大家伙看我手巧又热心肠，就给我起了这么个外号。长官，您要是不喜欢，就叫我九号好了。
4: 对对对，长官，就叫他九号吧。
0: 不，就叫乌拉草，我喜欢这个名字。只拿满洲的贱民就配该叫这样的名字。
4: 是，
0: 乌拉草。
7: 哎，
0: 我很好奇，你这样的满洲贱民怎么会精通我大日本帝国的料理？
7: 不瞒长官，我来这里之前一直在哈尔滨一家日本餐馆做菜，我的这点手艺全是一名日本大厨教的。
0: 那你又怎么会来到这里？
7: 这是因为 我有个在这里做皮货生意的表哥，说帮日本皇军在虎头干活能赚大钱，我就来了。
0: そうですね。よし、乌拉草良民大大的。以后你要随叫随到，可以随时到军官小灶上烧菜。
4: 乌拉草还愣着干啥呀？还不赶快谢过长官。
7: 谢谢长官栽培，谢谢皇军栽培，乌拉草一定随叫随到，随叫随到。
4: 对对，随叫随到。
0: 回答，这么新鲜的鱼是从哪里弄来的？
4: 长官，是给咱们赶车的老宋从镇上的乌苏里饭庄整来的。 哎呀，这种鲟黄鱼本来就是鲜物啊！哎呦，是饭店里的伙计撒了三天三夜网才捕到的，个头那。

0: 熬大了，运到这里还转劲儿呢，活的。哦，长官，我们这儿的人都说了，乌苏里的大鲟黄，康熙吃了，美得慌。哦，哈
1: 哈，乌苏里，康熙
0: 是
1: 中国皇帝。哈哈，呀西呀西，
0: 呀西呀西，
1: 都下去吧。以后要是让皇军吃到一点不新鲜的鱼，统统死了死了的。
2: 嗨
0: 嗨，小的不敢，小的不敢。
1: 开了。
0: 嗨。
3: 司令官阁下，请恕我直言，我觉得今晚我们还是不能够放松警惕。据我们的瞭望所报告，最近乌苏里江对岸的伊满突然有几处亮起了灯光。
1: 嗯，不用太过担忧，看看我们的要塞规模，它的正面有8公里，纵深6公里，坚固无比。还有根据军部的命令，守护东京湾的唯一一门发射1吨重炮弹的海岸电动巨炮已经运到湖头，一旦开战，巨炮会立即炸毁伊满铁桥，切断他们的西伯利亚铁路，给苏军以毁灭性的打击。也正因如此，巨炮将成为苏军的主要打击目标，按中国的话叫枪打出头鸟。
3: 属下明白。丹部军，我们的瞭望所还报告，这些天对岸的波隆卡山、萨里斯基山和拉佐丘陵，苏军夜间活动频繁，白天反而显得很平静。
1: 是的，据可靠情报，苏联红军近期内会有大的动作，我们一定要加强防范。传我的命令，从今天开始，各阵地指挥官们晚上必须留在阵地上值班。快！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乌拉草》第一集，剧中人乌拉草由周建龙演播，小虎头由孙博洋演播，烂胡琴儿由陈斌演播，老宋由陈迪演播，大洞梨由钟阳演播，特拉瓦由李山演播，波特林由白马演播，大木正由武术演播，西邪武由段勇演播，韩德富由鲍红海演播，程疯子由吕永国演播，何子由齐鹏飞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春波、佳音、

0: 广播连续剧《乌拉草》，编剧王诗畅，导演王瑞，导演助理房华佳音，音乐吴迪，录音合成雪峰思琪，音效雪峰思琪，监制王海燕，总监制杨晶、李角。第二集。
1: 哟哟哟
2: 哎呀呀呀呀！哎呀，多谢各位太君关照俺这小店啊！哎，来来来，拿着，一人一包啊！这可是上等的亚布力烟卷，贼拉提神。俺特意托人呐，从哈尔滨捎来的，这是专门孝敬给各位太君的。
3: 哎，小哥子，走货！
4: 哎，大冻梨啊！
2: 哎。
4: 那个太君让你麻溜利索的啊，
2: 那哎呀，这次俺可给太君们弄了个大家伙，那家伙得有100多斤呢。
4: 是啊，
2: 俺给后院用缰绳养着呢。哎，宋大烟袋，
4: 哎，
2: 这你可得帮俺啊，俺一个女人家可整不了。
5: 哎呀，这啊，太君，
4: 哎，
5: 您看这老娘们身板，要是伺候个人还行，这100多斤的大鱼，恐怕他够呛了。你说这我那个，
3: 你得去吧。
5: 哎，好，
3: 要快。
5: 哎，是是，快点快点。
2: 哎，好，来。俺家那口子弄到图纸了？
5: 弄到了，可是只有一半。
2: 啊？
5: 就在今天上午，修筑猛虎山要塞的2000多名劳工被整个让的枪杀在猛虎谷里。
2: 啥？
5: 老虎头手里的那半张图纸也没了。
2: 哎呀，那
5: 乌拉草同志，让你把这个消息和这半张图纸赶紧送到关帝庙长疯子手里，他会发报给苏联红军的。
2: 那
5: 修筑主体工事的老虎头就死在这2000人里。
2: 哎，
5: 那边的线断了，要塞里咱们的人就剩下乌拉草和我了，接下来的工作更难开展了。哦，对了，乌拉草让你一定要照顾好老虎头的儿子小虎头。
2: 那小虎头一直在俺店里，让总之放心。
5: 嗯。
2: 哎呀，这孩子打小就没了娘，这又没了爹。
5: 好好安慰安慰孩子吧。
2: 嗯。
5: 哎，咱们该过去。
3: 哎，快点！不能慢着，快点！
4: 哎，来了来了，太君！
2: 来来来，
4: 哟，这大鱼装上车了啊！哎，装上车了，太君！
3: 哟西！
2: 哎哎，妈呀！你们这些个男人说走就走啊，都是没心肝的。
4: 哎呀，太君，哎，你看没看见？哎呀，你这老娘们啊，说的还不少呢。乖乖给太君准备好大鱼啊，好处大大的啊，是吧，太君？哎，我走了。
2: 哎，宋大烟袋啊，你稳当点儿。
4: 好嘞，
2: 别颠着太君。太君，你慢点走啊。
4: 哎，快点的。
2: 小虎头，小虎头，
6: 哎，冻梨婶，俺在这儿呢。冻梨婶，有俺爹的信儿没？
2: 虎头，
6: 啊，
2: 婶儿，跟你说几句话。
6: 啊，婶儿，你咋了？
2: 虎头，来，听婶儿的话，麻溜给你爹上柱香。
6: 婶儿，俺爹。俺爹的咋了？
2: 他被小日本鬼子给杀了。
6: 婶儿，你说啥？
2: 在猛虎山猛虎谷今天晌午。

0: 好孩子，别哭了，啊，
1: 婶儿，俺要给俺爹报仇。
0: 那这仇一定得报。
1: 婶儿，俺要去找抗联。
0: 哎，别的，你才十三，人家不能收你。再说啊，现在他们都撤到老毛子那边整编去了，你也找不着啊。
1: 那俺爹的仇就不报了？
0: 仇得报，账得算，不是不报，时辰未到。
1: 婶儿，俺想像你和俺大叔那样干大事儿。
0: 哎，好孩子，有志气。现在太小，哎呀，你说现在这情况啊，都火烧眉毛了。老宋还说，现在那要塞里头，你乌了草大叔是越来越难了。
1: 婶儿，
0: 哎呀，
1: 俺老佩服你了。还有，俺乌拉草大叔肯定也不赖。
0: 俺这么跟你说吧，要是没有小日本鬼子，俺们是多么好的一家子。俺闺女丫蛋要是活着都六岁了。
1: 杜丽婶，我
0: 小虎头，不光你有仇，俺也有仇要报呢。
1: 你
0: 就在去年前，俺丫蛋五生日刚过，你大叔就来要塞了。那前儿俺和鸭蛋正给江边那玩呢，就被小日本鬼子给蒙上眼睛抓到了平房子。
1: 啊，
0: 天杀的小日本鬼子拿俺们做活体实验呢。
1: 啥？
0: 俺眼睁睁地看着俺鸭蛋被关进了一个铁笼子，铁笼子里还有好多小白耗子。俺鸭蛋出来以后高烧了三天三宿，浑身出那都是紫色的血点子，俺丫蛋再也没醒过来。俺恍惚就听见那小日本子军医说什么什么还成功了，然后他们就贼拉高兴地把丫蛋从俺怀里给夺走了，不知道是给扔了还是拿他去做什么更邪乎的实验去了。要不是俺把小日本子给俺灌的药偷偷的吐出来，又被给他们当卡车司机的外甥发现，帮俺化妆成日本护士逃出来，俺现在的命肯定也早没了。
1: 那后来呢？
0: 逃出来以后啊，俺就来虎头镇扑奔你大叔来了。
1: 俺知道你们来这儿都是为了打小日本子。
0: 哎呀，可别瞎嚷嚷，记住了，得管好自己的嘴巴。
1: 嗯，俺知道，俺爹就是抗日的，他也经常这样对俺说。
0: 好样的，像你爹。
1: 婶儿，俺想俺爹了。
0: 小虎头，咱娘俩现在是相依为命。不过你得记着了啊，刚才那事儿啊，不准和任何人说啊。
1: 婶儿，俺知道了。
0: 把眼泪擦擦，别哭了啊。
2: 天黑了，小虎头找了块木板给老虎头刻了个牌位，燃起三炷香，想起爹从小拉着自己长大的情景，爷俩一块儿下河摸鱼，上山采蘑菇、山钉子，骑马打野鸡、野兔子。直到去年，爹说要出个远门，这一去就再没回。

0: 还要给你报仇。可是洞里婶子说俺太小了，吃了就是送死。他还说等机会到了才能报仇。
1: 爹，那俺这就去猛虎谷先把你找回来，让你入土为安。

0: 这可咋办呢？不管咋样，俺今天都得找到俺爹。俺今天晚上，说不定爹就给狼吃了。这，俺长得小，正好沿着草丛爬进山谷。对，就这么办。这里的乌拉草已经有半人多高了，正好能护着俺。
1: 没见人影，俺娘就让俺来找俺爹。你看，你这爹没找着，俺迷路了。
2: 你爹？你得看看，你看看，你这么多爹都躺在哪里了？
3: 带走，交给施工队。听说哪里正缺干活的人，嘿，这
1: 不，
3: 这
1: 我不能，
3: 走了，
1: 不不不不不能，
3: 好，我早就死了死了的，你个。
4: 小虎头被日本兵带进韩德富的施工队里。一入秋，山里的风就嗖嗖凉，工友们把工棚里最不漏风的一个铺位让给了小虎头。乌拉草把自己铺下的干草抽出来给小虎头续上。一个13岁的少年，每天只吃2个黑窝头和咸菜条，从早到晚不停劳作，已经不堪重负。乌拉草利用韩德富嗜酒如命的个性和自己经常出入军官伙房的便利条件，答应每周给韩德富弄一瓶酒喝，并将小虎头转到伙房给自己打下手。
2: 虎头啊，今天负责送菜的日本兵被派走了，让咱们俩去送，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啊。
0: 大叔，你说吧，让俺干啥？
2: 一会儿送菜，咱俩分开走。你走前门，我走后门。记住，咱俩走的是两条道，都通司令部餐厅。
0: 大叔，你是说咱们要趁机干掉哪个司令？
2: 不是不是，不许胡来啊。记住啊，慢悠的溜达，沿途要路过猛虎山的地堡反击口，表面上看啥也看不出来，这些东西都藏在树丛里，但其实啊，他们都和要塞连着，而且每处都有记号。
0: 啊，记好啥样啊？
2: 我跟你说啊，啊，每个地堡反击口前都有一棵干巴小树，你要记住，你走的这条道上总共有多少棵干巴小树，大约几步远一棵就行了。
0: 哦，
2: 还得记住，一定要装作啥事都没有的样子，不能回头回脑，不能慌神儿啊。
0: 嗯呐，俺记住了。
2: 去吧。
0: 嗯。
5: 风雪独坐北楼，眼泪汪汪。
6: 哎呀，小兔崽子，你他娘的能不能紧走几步？要是把太君惹急眼了，小心把你喂狗。
1: 韩头，你别生气，马上就来了。
5: 嗯，哎呀，让你进了伙房，哎呀，这嘴巴倒是被熏甜了哈。妈了个巴子的，混蛋无了草呢。
1: 你瞅，那不是来了吗？
5: 啊，
7: 哎，韩头，韩头，让您等急了吧。韩头，给，这可是上等小烧
5: 啊，
7: 赶紧揣怀里，要是被日本人看见了，我可就脑袋搬家了。
5: 嗯，好样的啊，老子就是见了女人也不能见了这口啊。
7: 知道，
5: 给老子挡着点啊，老子先周两口解解馋。
7: 哎呀，
5: 哎呀，不对呀，
7: 咋了？
5: 你俩咋不走一条道呢？
7: 头，
5: 嗯，
7: 这还不是因为这瓶小烧吗？那条道上这几天巡逻的皇军忒多了，
5: 嗯，
7: 我就绕道过来了。
5: 是你小子鬼的啊！麻溜的，太君都等着急了。
7: 好，好，好，这就去，这就去啊！跟我来，虎头，走。
8: 太君，您要的菜给您送来了。
3: 哟西，
8: 哎，
3: 放下。
8: 哎，
3: 胡辣草，
8: 小的在。
3: 今天的料理很正宗，可惜为什么米饭有点凉？
8: 太君，是这样的，饭盒外边的保温袋子坏了，暂时又没有新的，等回头我缝一个棉花的套在外面，也能保持热乎。
3: 真的是这样？
8: 是的，我们。

0: 他俩一起从对面的那条路过来的，我一直我监视他们来着。
1: 你得喝酒啊，喝酒了就干活。你们两个看见什么了？
2: 报告皇军，我们啥也没看见，啥也没看见呢。
1: 报告，从你的眼神里我看得出你好像看见了什么。
2: 报告皇军，我真的啥也没看见呢，打死也是没看见呢。
1: 那就开路的干活。记住，要塞里随便看的死了死了的，你得明白。
2: 是，明白。
1: 开路。
2: 是，开路，快走。
1: 吸血舞，嗨！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3: 达木君，他菜做得好，人也机灵。
1: 我总觉得这个厨子有些古怪，也许是这个人太聪明了。
3: 达木君，目前没有发现他有什么问题。
1: 不管怎样，中国人一个都不可以信任，尤其是这样聪明能干的中国人，要密切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3: 嘿，
4: 大叔，何德富就这么喂狗了？太瘆人了。
5: 日本人心狠手辣，
6: 贪吃啊你啊！你可气死老娘了！老娘总来这儿供奉你们，你也不说起来，请俺进去唠吃唠吃啊！这个有山钉子吗？
7: 我马上发给苏联红军。
6: 还有，这两块袍子皮是组织上让俺给你的，你自个儿方便裤上，要不老寒腿又该犯了。
7: 谢谢建阳同志。哎呀，
6: 还是叫俺大冻梨吧，听着得劲儿。
7: 行，等乌拉草同志出来，我给你请功。哎
6: 呀，啥功不功的，俺不在乎。俺就寻思，咋把俺鸭蛋被小日本子害死的事告诉他。
7: 鸭蛋是你们的孩子？
6: 那。
7: 还是别让他知道的好，要塞里就他一个箭头了，还是让他省点心吧。
6: 那就先瞒他一段吧。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乌拉草》第二集，剧中人乌拉草由周建龙演播，小虎头由孙博洋，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2: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3: 上网拍呀。
4: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上网查呀。
4: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3: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2: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3: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2: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4: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4: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3: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4: 好啊好啊。
5: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尽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并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13: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钱敌营。
14: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队，
15: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16: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17: 要扣我头上来了。
15: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13: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18: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9: 你真是我儿子吗？
18: 嗯，
19: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8: 这个吗？
19: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8: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9: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母。

这首 Don't Break My Heart 就是黑豹乐队的歌啊。黑豹乐队是成立于1987年啊，这首歌也是收录在1991年专辑《黑豹》里面。那个时候窦唯还不到20岁，嗓子是亮的哈，有金属的质感。很多人说窦唯早期的嗓音是中国摇滚里面最好听的声音之一，这话一点不夸张啊。其实黑豹乐队一开始的主唱不是窦唯啊，最早的主唱是丁武，但是窦唯加入之后呢，你看这两首歌啊，《Don't Break My Heart》还有《无地自容》，就是直接让黑豹封神啊。所以这首歌也是后来被无数歌手翻唱过，窦唯后来自己也重新演绎过很多的版本，但是1991年的这个版本是最干净的。就在黑豹绽放光芒的同一个时代，还有一支乐队直接把中国摇滚的格局拉到了史诗级别的高度。那如果说黑豹摇滚是自由的、洒脱的、直击人心的那种市井的呐喊，那接下来这支乐队呢，它就可以把千年国风底蕴揉进金属节奏里面，它可以唱出那种独属于华夏的盛世风骨。那这支乐队就是唐朝啊，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一首歌就是《梦回唐朝》。

重金属加上中国古典意象啊，真是在当时听起来相当炸裂的啊！梦回唐朝啊，诗仙李白呀、月亮啊、敦煌啊，还有汉唐气息就被塞到了失真的吉他和鼓里面。这是古意和摇滚第一次这么正儿八经的握了一次手啊！唐朝乐队的吉他手啊，老五啊，那是刘奕君，这是中国摇滚圈里面公认的吉他大师，他的那个 solo 段里面大量也借鉴了中国古典的五声音阶，你听起来呢就既有欧美的那种速度感，又有东方的留白。那这种写法呢后来也是叫做中国式金属，就是唐朝留给中国摇滚最重要的遗产之一。当唐朝把目光投向了恢宏的汉唐盛世，那张楚呢就会把镜头对准我们身边普通人的内心世界。张楚他可以用朴素的歌词来叩问生活，那句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初听哈觉得有点误会啊，你细品就会知道他是希望人别自我封闭，别辜负春天和人间。接下来这首《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如果说何勇是呐喊，窦唯是飘逸，那张楚呢就是喃喃自语。我觉得他就像一个坐在路边的小孩，看着人来人往，然后轻轻地告诉你，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其实他自己就是那个孤独的人。这张专辑当年在香港红磡演出之后呢，反响是出乎意料的好啊。但是回到内地，张楚很长一段时间过得非常挣扎，他曾经一度离开音乐去过很普通的生活。2014年呢，他又重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就很多人惊讶的发现哈，他还是那个样子没变。中国摇滚其实之所以动人啊，就是因为他真的不是一场表演，他是长在血肉里面的。那红磡的这一批摇滚人，他们各自握着不同的情绪。你看张楚是内向的，他会安静的剖析心底的孤独。那接下来登场的郑钧啊，带着热烈桀骜然后又很浪漫的力量闯入了乐坛。他的歌声里面有洒脱，有不甘，也藏着对于自由的执着吧。接下来进入郑钧的音乐篇章。

赤裸裸来自郑钧啊，郑钧跟前面几位不太一样啊，他是在西安长大，在杭州学吉他。1994年这批摇滚人集体亮相的时候啊，郑钧是唯一一个真正从打口袋啊，从欧美经典摇滚里长出来的人，所以他的歌里面有很强的布鲁斯，有很重的蓝调味儿，但是他唱的呢，又确实是中国人自己的爱和痛。郑钧在西安读大学的时候开始接触摇滚乐，当时是买不到正版磁带的，那托人从国外带回来的打口 CD

啊，就所谓这个打口袋啊，就是被海关捡了一个口的进口唱片，就只能放不能卖啊。中国的摇滚青年几乎都是听着打口袋长大的。哎，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也有一书包的打口袋。

还是郑钧啊，1994年。你知道歌，你知道这首歌为什么特别吗？就是因为在那个年代，极少数会把远方写成信仰。拉萨在郑钧的笔下不是一个地理坐标了，是一种状态，一种逃离，一种寻找，一种回到自己心里的过程。这首歌里面有一段藏式的呼麦和法号啊，听起来非常的神圣啊。这种摇滚加上民族音乐的拼贴，后来也成为了中国摇滚的一种重要流派。再往后，朴树的歌还有痛仰乐队的歌，你都能听到这种线条的延续啊。还是郑钧，我喜欢的灰姑娘。

一连放了三首郑钧啊，不是因为偏心啊，是因为1994年那批中国摇滚人每一个都是一座山，郑钧的这张赤裸裸啊，几乎每一首都能够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单独成篇。当然这首是我最爱的，最偏爱的一首郑钧。很多摇滚作品都习惯用力的嘶吼去控诉哈，可是这首灰姑娘不一样，她可以褪去所有的锋芒，只剩柔软的真挚。那这首歌写的是一个很简单的爱情故事，但郑钧唱得特别干净，特别诚恳。90年代的爱情歌谣能写出这种水准的不多。如果说郑钧的浪漫里面带着热烈桀骜的烟火气，那接下来的朴树啊，更像是躲在阳光角落里面安静诉说青春和遗憾的少年。他的歌没有厚重的摇滚外壳，但是能够直直的撞进我们的心底。来听 New Boy。

New Boy， 这首歌是当年给 Windows 98写的广告歌，但是你今天在听就觉得很奇怪，它怎么那么新呢？就是这种轻快的电子的带点孩子气的这种明亮感，搁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它依然不过时。哎，其实朴树是音乐学院科班出身啊，吉他、贝斯、鼓他都会。他写 New Boy 的时候他才二十多岁，这张专辑录了三年，张亚东操刀的制作哈。张亚东这个名字哈，大家记住啊，他后来成为了朴树啊、窦唯啊、莫文蔚、王菲背后的男人，几乎定义了中国独立音乐90年代末到2000年初的审美。我记得曾经有一次采访当中哈，张亚东聊起了市面上一些粗制滥造啊、流水线出来的那些口水歌啊，说了一句非常直白的话哈，你们可以去到网上找一找啊。我第一次看到这段采访，当时就特别意外啊。当时我听完我就觉得，这些，但是我听完他那些由他精心打磨完了的作品啊，就明白他的这份坚持和挑剔不是恃才傲物，就是他对于音乐本身的那种不降低标准。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哎呀，好听的摇滚太多了，我都没播放完，但是我决定再放一首何勇，因为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气跟大家说再见。提起何勇呢，提起那个年代，提起到这些曾经敲开过我们耳朵的音乐，我总觉得自己说什么都太轻了。但是我想何勇自己也大概也不会喜欢太沉重的告别吧。他是一个唱钟鼓楼的人，也是一个喊垃圾场的人，他不会绕弯子，他想要什么就直接说，他不想要的转身就走。所以想用他的方式跟大家说一句，去听摇滚吧，去听那些让你心震一下的东西，去听那些别人不敢唱但你心里一直有的声音，这就是何勇留给我们最大的礼物。接下来是张一带来的《你好生活》，991听见大连的每一天，我是王楠，明天见。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6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港东五间。是本地人私藏的绝美海上打卡拍摄长廊，在东港港东五街，想看大船穿楼的经典画面，就来到港东五街和长江东路的交叉口坡顶，站在高处，笔直街道向着大海铺开，两边高楼框住海面，赶上轮船经过，巨轮就像从楼宇之间缓缓驶出。傍晚时分，拍完大船，顺着坡道走到海边平台，还能守候一场浪漫的海上日落。小提醒，船期受潮汐调度影响，时间不是绝对固定，不要卡点踩点，建议提前等候。大连每天准时上映的海上浪漫，千万别错过。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5: 你有没有问过自己，

这是我要的生活吗？如果不是，那么我要的生活在哪里？给你一份美好生活的清单，享受真实的决心，感受艳羡的目光，用惊喜奖赏自己，奔向最华丽的旅程。美好生活在哪里？我想带着你寻找答案。你好生活，向生活

0: 你好，生活
1: 向生活说你好。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生活》。下午好，我是张一。
1: 在991直播间问候大家的，还有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同时呢，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性格，
0: 对，
1: 也有自己的一些就是
0: 小习惯。
1: 对，你看我哈，
0: 嗯，
1: 就是现在这个直播台上，
0: 嗯，
1: 就这种情况我就忍受不了。
0: 哦，这个耳机线乱了，是不是？
1: 这种情况我
0: 缠一块了，
1: 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能缠到什么时候，下一个人能把它解开。
0: 那你就等，
1: 就缠到这种，我等不了。
0: 你这个属于强迫症，
1: 这算强迫症吗？
0: 算，
1: 不算。
0: 就是你看不了他呀，
1: 不可能，我这不叫强迫症。
0: 哦，
1: 我想问一下，如果在家，你家里如果的话，就这个电源线
0: 缠上了，
1: 缠上了，你会这样吗？
0: 会啊，
1: 一直然后不解。
0: 哦，对啊，
1: 就一直不解，
0: 只要他不没有什么影响，我就不解。
1: 会有影响的，
0: 我不离远的话，那有影响我就解了。
1: 对呀，
0: 对啊，
1: 所以的话，但是这个你就不会解，
0: 这个。
1: 因为你没，这不是你家，
0: 他不在我那边。
1: 不是在你这边，你我这边你也做。你看，我不是说批判你，我不是说批判某个人，
0: 嗯，
1: 就是这个的话，我就是觉得，他就是没有谁对谁错，
0: 是，
1: 对吧？
0: 哦，
1: 这就是习惯，
0: 对，
1: 你个人的一种行为习惯
0: 是，
1: 然后包括对于很多事情的一种态度，
0: 嗯，
1: 因为我们每个人对于一件事情的态度都不一样，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看法，对不
0: 对？
1: 有的时候，当然，就是我们是讲无关，然后的话就是。对错的这样的事情的，
0: 是，
1: 对不对啊？所以我就是觉得，哎呀，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心目当中的生活，
0: 嗯，
1: 然后的话不一样的地方，
0: 对，
1: 嗯，
0: 就是对于秩序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1: 对，但是我们每个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0: 都是一样的，
1: 所以你就得听我们的声，听我们的节目，对不对？
0: 是
1: 我们的节目，然后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2: 你好。在忙吗？就算忙，有些问题也要问自己。当你开始奋斗，你想要的是什么？
3: 想要更好的生活吧。
2: 即使疲惫，你仍然追求的是什么？
4: 生活，更好的生活。
2: 是什么让你一直不停地奔跑？
3: 是生活啊，不然呢？
2: 是什么让你欢笑？
4: 生活，当然是生活。
2: 当你为了想要的生活忙碌着，他可能已经在这里等着你。
5: Shopping 聚会旅行充电。
2: 你好，生活，向生活说。

0: 好了，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你好生活，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1: 下午好，我是张毅。
0: 这个跟大家节目一开始聊聊天唠唠嗑啊，这个王朝歌，你知道王朝歌
1: 啊？我知道
0: 啊，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王朝歌啊。王朝歌的话是著名的女导演，
1: 是
0: 吧？她也是就是编剧，她应该是被大家所熟知。

0: 就是他的实景演出的开创者，
1: 对
0: 对吧？他就是他的作品太多了，
1: 嗯，
0: 特别有名的，你去旅游你都能看的，
1: 对，
0: 印象刘三姐
1: 是，
0: 对吧？然后包括这个印象丽江，
1: 嗯，
0: 印象西湖，
1: 嗯，
0: 印象大红袍，印象普陀，就是很多印象戏都是他导的，
1: 对对，
0: 都是他导的，
1: 嗯，
0: 而且他也是北京奥运会的，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创作者之一啊，
1: 是是，
0: 创意人员之一。今天呢，他发了个微博，我看了特别有感触，
1: 嗯，
0: 能跟大家分享一下，简单说一下。
1: 嗯，
0: 他在微博上就是一开始说，我就是，嗯，我能骂脏话吗？然后就是你看我的嘴型，
1: 哦，
0: 然后他没出声，
1: 嗯，
0: 然后可能但是仔细看你也不知道他骂些什么，
1: 是，
0: 就是他表达了自己心目当中的愤怒。
1: 嗯，
0: 他为了什么愤怒呢？
1: 嗯，
0: 说他现在在那个河北廊坊，
1: 嗯，
0: 然后做那个什么《红楼梦》大观园的实景的话，那个剧场好像那个是，
1: 嗯，
0: 是他做的，
1: 嗯，
0: 他现在不是已经开园了吗？好像是啊，每天他都要去排练啥的。
1: 嗯，
0: 然后他就说他到就是到那个剧场的时候，有个停车场，那个停车场是就是通着的，
1: 嗯，
0: 前后通着的停车场。
1: 嗯，
0: 然后呢，停车场上面不都是有很多的这个管道吗？
1: 嗯，
0: 比如说那个电线什么的，然后有管道的。
1: 是。
0: 然后他说，他就从今年4月份开始，他就看到那个管道上面，然后就有小鸟在筑巢。
1: 嗯，
0: 然后的话就是筑巢筑好了之后，一点点的话，然后就有然后小鸟在里面孵蛋。然后直到的话有小鸟又被孵出来了，
1: 嗯，
0: 然后的话他就这几个月他每次去路过的时候他都会驻足看，
1: 嗯，
0: 其实如果是我也会看，
1: 就挺温馨的
0: 啊，对，还有生命力嘛，对不对？
1: 对对。
0: 然后他就不断的记录，然后这个小鸟的话，然后从筑巢到孵蛋再到小鸟出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然后呢他后来的话就了解了一下，他就自己上网查这种鸟叫什么呢，
1: 嗯，
0: 北京雨燕。
1: 哦，
0: 你知道吗？这个雨燕呢，它就是每年它都会从，比如说筑巢，然后就是就像会飞到，它会飞到非洲的南部，
1: 哦，
0: 然后再从非洲的南部再飞回来，
1: 飞那么远？
0: 对，你知道吗？哦，来回有3万多公里。
1: 哦，
0: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然后就说，有将近一半的雨燕可能在路途当中可能就死亡了，
1: 嗯，是
0: 说只有50%的一半左右的燕子才能，比如说从北京然后飞到非洲南部再飞回来，
1: 嗯，
0: 然后的话才能生存，只有一半左右才能生存。
1: 是，
0: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几天他就发现，然后停车场有人，他说也不知道是谁，
1: 嗯，
0: 有人就把那个雨燕的燕窝然后给铲
1: 了，
0: 给铲了。
1: 嗯，
0: 所以就是他内心特别愤怒，
1: 是，
0: 他会觉得就是耽误你什么了，
1: 嗯，
0: 你为什么要把这个燕子窝然后的话给铲掉了，
1: 对这个管道又没有影响。
0: 嗯，他说可能比如说可能是打扫的卫生的
1: 清洁方面，
0: 然后可能会有燕的，然后的话这个
1: 粪便，啊，
0: 粪便的话有可能，
1: 啊，
0: 但是就是他也燕子的话也就飞走了一段时间才能再飞回来。
1: 是，
0: 就是我是觉得就是他表达的也像我们俩刚才说的对事情的另外的一种看法，
1: 嗯，
0: 对吧？嗯，就是可能也没有什么对与错，在我们看来，
1: 嗯，
0: 因为的话可能他会影响，比如说燕子然后的话粪便掉到业主的车上了，
1: 嗯，
0: 这样都有可能，对不对？
1: 是，会有投诉之类的，
0: 啊，对，有可能是这样的啊，嗯，也有可能会有不得已的地方。
1: 是，
0: 但是我是觉得，就对于这件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但是我是觉得，对于燕子来说，就像他说的，可能他再回来的时候，他的家没有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从这一方面的话来说，就是可能我们人类
1: 有些残忍了，
0: 这是不是是这样的？
1: 是，
0: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样的事情是
1: 什么样的看法
0: 啊？对，
1: 是是
0: 会有什么样的心情？
1: 对，
0: 对吧？啊，我就觉得善待我们身边的每一个生命，
1: 尊重生命。
0: 对，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啊。
1: 是，
0: 好了，品味生活百般滋味，接下来我们继续让一给我们上生活麻辣烫。
1: 最近哈，上海闵行区的人民法院呢，审结了一起离婚后财产纠纷的案子。这个男主呢叫崔先生，他跟赵女士哈，2010年结婚了。结婚之后呢，有一个女儿，并且呢是共同买了一套房和一辆特斯拉轿车。
0: 嗯，
1: 这些呢都是登记在这个赵女士，就是老婆的名下。2023年呢，崔先生因为自己有债务问题，然后经常遭受银行的催收啊，所以夫妻两个人呢商定通。

0: 过假离婚，避免这个房产呢、啊、还有车辆啊被查封拍卖了。之后呢就去离婚登记，并且签订了自愿离婚协议书，约定这个房屋车辆还是归老婆所有，女儿呢也是归老婆来抚养，债务是由就是老公来承担。离婚之后呢，两个人并没有真正的分开，还是共同生活的，并且呢对外是隐瞒了离婚的事实。一直到2024年，崔先生发现赵女士就是他老婆存在婚外情，然后双方就分居了，并且呢离婚协议的效力和财产分割问题产生了争议，崔先生就告到法院了。他认为说双方当时呢是为了规避债务假离婚的，协议当中的财产分割等约定并不是真实的意思，但是老婆认为当时是双方都是真的表示说是要离婚了，不存在无效或者可撤销这样的情形。所以呢现在就是经过法院的判刑哈，这个案子呢涉及自愿离婚协议书中的财产分割条款，所以是无效的。
1: 就是我一直认为就是假离婚这件事情在我这儿的话就不存在，
0: 行不通是吗？
1: 就不存在。
0: 嗯，
1: 因为如果有假离婚就成立的话，那这两个人其实也可以不结婚，你为什么要那一纸证明呢？结婚证又有啥用呢？
0: 就是啊，
1: 是不是都有自觉性的话呢，还为什么要那结婚证呢？
0: 而且为什么老是要试图钻这些空子呢？
1: 假着假着就真了。
0: 是。
1: 好了，大家听我们节目别忘了跟我们俩互动一下啊，还是那句话，让我们知道你在听我们的节目，这是我们把节目做好的动力，对不对啊？也可以参与一下我们的数字密码拆盲盒送礼物的互动环节。怎么参与？非常简单，把你的电话号码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今天我们依然会从所有发来的这些电话号码当中选择一个，我们在4:30左右导播会主动把电话打给你，接了我们的电话咱们唠两句叫个朋友，我们还有5份试试喝喝的礼物会送给你。
0: 第一份呢是价值8.8元的现金红包，第二份价值80元每日坚果一箱，第三份呢是昆雅美甲提供价值398元的美甲服务，第四份价值598元法国原装进口红酒双支大礼盒，第五份想看啥电影都可以满足的电影票2张。
1: 好了，告诉你怎么关注我们公众号啊，非常简单，先把你微信右上角那个小加号点开，找到添加朋友，你点开，再找公众号点开，然后在里面输入5个汉字，第二种生活，第二种生活是我们公众号的名字，2是2横杠的2，你搜索一下，搜索到了点击关注，关注成功之后赶紧把你的电话号码输进去，点击发送，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了。再说一下我们公众号的名字是第二种生活，现在赶紧搜索关注，等着你的电话号码。
2: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1, 2, 1, 2, 3

很多人呢都很喜欢吃生菜哈，尤其是生菜包肉，一口下去真实香。但是有不少人都害怕，担心有寄生虫。生菜到底能不能生吃呢？今天给你个准话哈，先说答案，不用太焦虑。生菜感染寄生虫的概率其实很低的。生菜当中呢，确实可能会有虫卵，主要是从土壤、肥料、灌溉的水而来的，是不是被污染，跟它的生长环境的卫生程度息息相关。现在农业当中的灌溉水净化、有机肥充分发酵和无害化处理，已经使规模化种植生菜的寄生虫污染概率大幅度下降了。有一项2024年全球系统综述显示，中国蔬菜样本寄生虫污染合并检出率仅为3%，吃之前呢，认真的清洗，风险会更低的。但是有一种生菜哈，真的是要小心的，就是非正规渠道的生菜，比如说吃农家肥、有机肥料的农家菜，在路边售卖而且没有资质的小贩的一些菜。一份来自广州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蔬菜种植园寄生虫虫卵污染的情况是最严重的，其中呢，生菜检出率是58.33%。原因呢，就是有相当一部分菜农仍然是使用农家肥。所以到底应该怎么挑怎么吃才能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呢？两招教你放心的享用生菜。第一个，选购买对来源，降低风险是最重要的一步。优先选择大型的商超、连锁超市购买的生菜，有完整的冷链保存的新鲜生菜，包装完整，没有大量泥土残留，叶片完整，没有腐烂发黄或者是粘液。第二个呢是清洗，流水冲洗比浸泡更加的重要，去掉最外层的叶片，一片一片的掰开，在流动的清水之下搓洗20到30秒，清洗大概2到3遍，冲洗比单纯的浸泡更加能够除去泥土啊、虫卵和部分的微生物。有一项比较不同清洗方法寄生虫卵感染状况的研究发现，浸洗的这个寄生虫卵检出率是16.37%，冲洗的检出率仅为0.55%。所以你看哈，做好这两步不用太焦虑，因为吃生菜感染寄生虫了。但是如果你实在是特别介意，或者是抵抗力比较弱的人群，比如像孕妇啊、婴幼儿啊、老年人呐、等做熟之后再吃会更加安心。

0: 好啦，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张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好的，
0: 这个说到黄瓜籽粉呢，我相信大家伙都知道，
1: 黄瓜籽粉它是植物钙啊、
0: 哎、
1: 它是补钙壮骨的特别好的东西。
0: 你看看，连你都知道。
1: 对啊，
0: 钙啊对我们身体的重要性咱就不用多说了，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你看啊，孩子缺钙咱说会长不高啊，
1: 会影响发育啊。
0: 对呀、啊、孕妇或者是生完孩子的女人尤其缺钙。
1: 对，因为他们体内的钙哈基本都提供给宝宝了。
0: 对，所以咱说在孩子出生之后，很多宝妈们都会出现什么大量掉头发呀，
1: 对啊，还有像牙齿酸软呀，
0: 啊，脚后跟疼啊等等这些症状
1: 都有，
0: 对吧？还有咱们中老年朋友就更不用说了，
1: 对，
0: 缺钙会让骨密度迅速的下降，
1: 所以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哈，他骨关节各种疾病就会来了，
0: 对，特别是骨折的风险就会提高啊。
1: 是，
0: 咱说老人呢，一旦骨折了，除了身体遭罪和钱遭罪，
1: 嗯，
0: 更重要的是你想想，你得在床上躺个三五个月的时间，
1: 对，而且你躺三五个月不要紧啊，
0: 嗯、
1: 你的心肺功能会跟着一起迅速衰竭的，
0: 对，所以你看哈，补钙真的是我们所有人，大人孩子都应该重视的，对吧？
1: 没错没错。
0: 好，说到补钙啊，我们大伙咱都知道哈，从古至今，黄瓜籽都被公认是补钙壮骨的好东西。
1: 是，
0: 所以今天来到这一时段秒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黄瓜籽粉。
1: 嗯，
0: 我要特别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咱这个可是没有任何添加的高纯度的黄瓜籽粉。
1: 嗯，
0: 补钙效果更直接，
1: 更有效。
0: 对，哎，要说补钙呀、
1: 嗯，
0: 其实并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对不对？
1: 对，小孩他也需要补钙呀、
0: 嗯。
1: 就是你缺钙的话，孩子就不长个。
0: 对呀、啊。
1: 然后孕妇也需要补钙，是不是？
0: 对。
1: 一个人吃，两个人补。
0: 没错。
1: 那你像一些中老年朋友就更不用说了、
0: 嗯、
1: 你像我妈有的时候就会腿抽筋儿啊、
0: 哎呀，
1: 然后关节疼呀、
0: 嗯、
1: 走路费劲儿啊、
0: 哎、刚才咱就说了哈，黄瓜籽又被叫做植物钙、
1: 嗯、
0: 你看哈，在民间过去农村家里养的鸡鸭鹅什么的哈、
1: 嗯、
0: 要是说哎呀腿受伤了，或者想让那个刚孵出来那个小鸡仔长得快一点、
1: 嗯、
0: 大家伙都知道哎呀可以喂点老黄瓜给他们吃，
1: 对，就扔一根老黄瓜在那儿自己叨就行、
0: 对，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那个老黄瓜里面那个籽儿，它是能够接骨壮骨的最好的东西了，
1: 对对对，
0: 能够促进骨骼生长，对不对？
1: 所以啊，后来中医们呢、嗯、就把它变成了对身体非常好的一种补钙食疗的方法。
0: 对，不知道的你也可以打听打听，无论是意外骨折的、
1: 嗯、
0: 还是咱们家里有老人有孩子有孕妇需要补钙的，其实很多医生尤其中医都会建议你说你吃点黄瓜籽粉来补钙吧。
1: 确实，
0: 对对，
1: 黄瓜籽粉的补钙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0: 你看我媳妇儿怀孕的时候啊，就一直吃黄瓜籽粉哈、
1: 嗯、
0: 真是植物钙呀、啊、其实比吃钙片要更加的安全一些，对不对？

0: 天然一些。
1: 对。好，说到黄瓜籽粉呢、啊，我们给大家请到了我们厂家代表，咱们的于经理，给我们来好好介绍介绍这款黄瓜籽粉哈。同时，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超级实惠的秒杀活动啊！
0: 你好，于经理。
2: 哎，两位主持人，大家好哈。我来啊，今天跟大家说说咱们家这个黄瓜籽粉哈。咱要说，其实这个黄瓜籽粉好不好，其实它这个原料的这个品质，可以说真的是很重要的。
1: 对。
2: 那么说到咱们家这个黄瓜籽粉哈，它选用的这个黄瓜籽原料是来自黑龙江北纬42度的黑寒土地哈，这里啊是北温带的这个大陆性气候哈，它是能够出产最优质的这个黄瓜籽的。其实你要知道哈，就是咱这个黄瓜籽粉的这个钙质含量，每100克就能够达到898.6毫克。
1: 哇，这么多！
2: 这是个什么概念？比如说，你每天这个快两勺，冲一杯，就咱家这个黄瓜籽粉喝啊，就能够满足我们身体每天的这个钙量需求了
1: 啊！
2: 就这个纯度哈、啊，说实话，就是真的比你吃那钙片补的还要到位。那最重要的是啥哈？就是咱家这个黄瓜籽粉呢，它还是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添加任何其他物质的纯粉，纯粉哈。对，而且呢，我们采用的是这个低温烘焙技术哈，能够最大程度的去锁住咱们这个黄瓜籽当中营养成分不流失。再加上这个破壁研磨，会让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呢更加的细腻，就是你喝起来哈，口感相当好，就那个滑溜溜的哈，而且啊，更有利于咱们身体吸收。就总结起来吧哈，就咱们家这个黄瓜籽粉呢，就是高纯度、高钙量、高吸收。高品质，
0: 四高。
1: 这么好的黄瓜籽粉的话，我们赶紧来说说价格吧，好不好，于经理？
0: 好的。
2: 咱家这款黄瓜籽粉哈、啊，一桶啊500克，足足一斤重哈、
1: 啊。一斤重。
2: 咱们市场价多少钱呢？就是69块钱一桶。那么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价，买3桶，我再送你3桶，就是整整6大桶，秒杀价多少钱？299元。小王，你就说这个价格便不便宜，到不到位？
1: 行啊、
0: 哎、对对对，这个力度可以的。
1: 对呀、啊、真的很实惠啊。
0: 是啊。
1: 哎，但是于经理，我们节目啊不是厂家供应商来说多少钱就多少钱。咱们这个价格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商量的余地？
2: 没有，是真没有商量余地 啊。
0: 就直接拒绝我们吗？
2: 因为这个价格说实话哈、啊、是在我们目前说实话真的全国线上线下全部的经销商包括电视购物哈、啊、是最低最低的价格了。
1: 啊，那于经理，我们跟别人能一样吗？对不
0: 对就是我们总觉得哈，咱是朋友。
1: 对，那个你到其他那些地方，你是去卖货挣钱的。
0: 对，
1: 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你是要宣传品牌的。所以哈，我是觉得哈，你得对我们够意思点，高低你得降一降，对不对？
0: 嗯，
1: 降点价。
2: 小娃，我想说哈，我是真没有想到你还能跟我讲价，真的是没有想到。
1: 这是我们节目风格
2: 啊。这样哈，我呀第一次来，你们也开了口，我觉得我必须要表达我这样的一个诚意哈。你说我要是给你降一个20-30，小娃，你是觉得我挺抠搜的？
0: 那肯定是，那肯定是。
2: 这样哈，我也就直接给你降50块钱，行不行？
1: 降多少钱？
2: 50。
1: 哎妈呀，你怎么好意思的，于经理？再说了，你这到咱节目当中来，咱有降50这一说吗？
0: 没有，那不得100-200那么降啊？
1: 白送你得了。
0: 说狠了是不是？
1: 对对，这叫降100。
2: 小王，还是张一、啊，别闹！你刚才说降多少？你
1: 对呀、
0: 啊，
1: 降100。
2: 100是。我的天，你俩真敢讲啊！咱说实话，你们这不是直播节目吗？
1: 是
0: 啊，
1: 所以才好意思讲价。
0: 我们现场跟你讲价呢吗？
1: 哎，要不这样吧，于经理，我给你出个主意呗。咱们就是限个量呗，好不好？也别让你们亏太多，行不？降点。
2: 小王，你太能讲价了，真的，就是你俩呀，真的是活生生把我架在这儿的，我现在是下不来了。我今天就出个血，小王，这样，咱就限量，就限100组，行不行？
1: 限100组，再降100块钱呗。
2: 对对对对，
1: 100
0: 可以可以可以，
1: 行，
0: 我觉得可以，
1: 价格下来就行了，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好了，于经理，那么价格咱谈妥了，接下来我们就进入
0: 该说赠品了，
1: 送赠品的环节。
2: 怎么不，小王，怎么还要赠品呢？我不是已经买3桶，然后又送你3桶？
0: 那不是你送的吗？你还没送我们呢。
1: 对，就是你主动送的，我们还没主动要呢。我们要的话，你是不是不好意思不给？对吧？
2: 就是你在这方面真的有点过分了哈！在来之前你是不是没跟我说这事儿？我真的也没有赠品，其实我啥也没有，我就有黄瓜籽粉，真的。
0: 所以咱就赠黄瓜籽粉呀，于经理。
1: 对，我们不跳，你就再送点黄瓜籽粉就
0: 行。对，咱就要黄瓜籷粉，
1: 行不行？
2: 我这一罐黄瓜籽粉也是60-70块钱的，小娃。
0: 是，我们知道
1: 你这么大品牌。

0: 哎，咱也不差那么点钱了，对不对？
1: 对，
0: 你送的话能给你们送黄了，怎么，对不对？所以送点。
2: 这样啊，你们也别讲那么多了啊，就是我感觉你们也是在忽悠我哈、啊。这样吧，我也实打实的啊，
0: 忽悠你忽悠
2: 实打实真的啊，我就直接多送你们一桶，怎么样？
0: 哎，于经理哈，你想想，
1: 啊、
0: 咱们哈老话说得好，叫送双不送袋嘛。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你都送一桶，你要再
1: 送两桶，
0: 就不差再多送一桶，
1: 对，
0: 你就再送。两桶多好听啊，对不对？
1: 好事成双，于经理，
0: 显得你们多大气呀、
1: 啊，是、啊，
0: 对不对？我们大家伙吃好您这黄瓜籽粉，以后还回购，对不对？你这不就是来做宣传的一个目的吗？行不行？
2: 你的意思是说我送完你一桶，我也得送张一一桶，是不？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就
1: 两个主持人嘛，
0: 对吧？你得罪谁都不挑，
2: 你俩也太能讲价了。
1: 你说你卷谁面子都不好看。
2: 也就俩主持人，是不是、啊？好，这样哈，我是实心实意的，就是你看哈，你这个也让我直接降价了，对吧？
0: 嗯，
2: 然后呢？又让我再送你两桶哈、啊嗯，你说我就回去，我说实话没办法跟公司交代，这样行不行哈、啊？我也想了个办法，小王哈、
0: 啊，
2: 你呀、啊、送给我一期节目，好不好？然后呢，咱俩拿广告换一下，要不然我回去没有法交代啊。
1: 哎，我觉得行，
2: 下次在广播里还能见到我，对不？
1: 小王，我觉得行。
0: 哎，你这没办法，我想问一下张一，
1: 反正就是只要有实惠我就高兴。
0: 哎呦，于经理 啊，你现在属于又摆了我一道，对不对？你把我加在这儿的话，我现在也是上不上下不下。你说我要是不同意你吧，
1: 啊、
0: 然后
1: 赠品没了，
0: 听众就好怨我了，
1: 是不是、啊？
0: 实惠没拿到手，对不对？
1: 就是啊。
0: 哎，我这么大老爷们，我也不能掉链子，对不对？于经理，我同意了。这样哈，我拿一期节目，咱俩互换一下，你再多送两桶给我讲价了。
1: 我们不满意，
0: 我们从50讲到了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秒杀价变成199了。给不给力？
1: 降了100块钱呀，
0: 给力吧。
1: 对，
0: 但是还没完，
1: 嗯，
0: 我们还给大家有赠品了，对不对？
1: 是啊。
0: 哎，如果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今天还有加送，不是再多送一桶，我们每个人再多送两桶。
1: 哎，太刺激了，今天这个福利哈、
0: 啊，
1: 咱捋一下吧、
0: 啊，
1: 就是说买3桶送3桶，前100个名额再多送2桶，一共8桶，对不对？足足8斤重的黄瓜籽粉，一共多少钱？
0: 多少钱？
1: 199块钱。
0: 我去。就是原价600-700块钱呢，
1: 对，
0: 今天199就搞定了。
1: 哎，你算一下一桶多少钱？平均一桶20来块钱。
0: 对呀，同志们，你还等啥呀？对不对？
1: 就是啊，
0: 你看哈，咱把钙补好了，
1: 嗯，
0: 骨头养结实了。
1: 对，咱不摔跤，不骨折，不遭罪，是不是
0: 啊？就这100多块钱，你说花的值不值？
1: 太值了！你买回去之后，全家老小一起吃。
0: 我跟你讲，家里每一个人都应该补钙，
1: 对，
0: 对不对？我就是觉得这个黄瓜籽粉，现在听节目的，不管是谁，你都应该出手，对不对？所以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而且还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呦我去，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立马炸线了啊，
1: 你肯定是这个价格你再也遇不到了，
0: 对对，
2: 真的哈，说实在的、咱们今天这个黄瓜籽粉的这个品质，就这个价格你就到哪儿都找不到，真的，就是今天你听到小王的节目，我是觉得这是这样的大便宜的，绝对大便宜。另外哈，我特别想跟大家说啥哈，刚才啊我就是一直在强调，咱家这个黄瓜籽粉呢是纯粉啊、纯粉，就是它里面没有再添加什么其他的东西了。而市场上啊现在的一些黄瓜籽粉，它是为了节约成本，为了增加重量哈、就在里面添加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因为说实话，这个黄瓜籽粉的比那些东西的成本都是要高啊，
0: 对，
2: 很多的。所以其实你买到的根本就不是什么黄瓜籽粉，就是一个大杂烩。你想想，就是咱吃这样的黄瓜籽粉，它能起到补钙的效果吗？不可能的。
0: 对，对
1: 不对？真的是。
0: 行，我们赶紧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时间关系啊，于经理，我们今天连线啊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2: 再见。
0: 好了，我跟依依我们俩再来跟大家说说价格哈。咱们今天带来的这款黄瓜籽纯粉呢、它一桶啊是500克，足足1斤重呢哈。市场价69一桶。今天呢，我们连线于经理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3桶再送你3桶，就是整整6大桶。正常的秒杀价是299。
1: 是。
0: 但是我们又给大家讲价了，大家也听到了哈。我们。

0: 有五十，又讲到了直降100块钱、嗯，也就是说现在六大桶没有任何添加的黄五子纯粉多少钱？
1: 199，
0: 便宜吧？
1: 真便宜。
0: 但是我告诉你，惊喜还没完，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哈，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还有免费加送，不是再送一桶，我们每个人还会再多送两桶。
1: 哎，真的是刺激哈！我跟大家讲，就是说今天买3桶送3桶，再送2桶，一共是8桶，足足8斤重的黄瓜籽粉。只需要199块钱，
0: 原价可是6-700块钱呢、
1: 啊。那是、啊，
0: 咱今天199就搞定了，对不对？
1: 你这还等啥？
0: 真的是比买钙片划算多了，对不对、啊？
1: 关键是这个东西你买过去之后哈，全家老小都可以吃、嗯。而且我要特别说一下哈，就是糖尿病朋友他是可以放心吃黄瓜籽粉的。
0: 对，我告诉你哈，因为它不含糖，
1: 对，
0: 你放心吃。你是用温开水来直接冲着喝呀，嗯、或者放在牛奶呀、豆浆啊，或者是粥里面喝，
1: 怎么喝都行。
0: 所以赶紧来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Nada más, nada más.
0: 你看啊，钙啊是咱们骨骼的主要成分哈、嗯，所以我就觉得哈，两大类人群是必须要补钙的哈。
1: 哦、
0: 一类呢是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就是长身体的孩子们，对不对？
1: 哎、对，很多家长为了让孩子长大个儿哈，他每天都会给孩子吃钙片啊，嗯、喝牛奶啊、嗯。
0: 有了咱今天这个黄瓜籽粉，以后啊，你就可以每天在孩子喝那个牛奶里面，咱蒯两勺黄瓜籽粉呗，
1: 双管齐下是吗？
0: 对呀、啊，这样的补钙多好啊，对不对？
1: 是，
0: 而且比吃钙片还要更加的安全。
1: 对。
0: 那毕竟钙片它是保健品呢，
1: 对啊，黄瓜籽粉它就不一样，它是食物啊。
0: 对呀、啊，你就放心吃呗，对不对？
1: 嗯。
0: 还有一类就是中老年朋友是一定要补钙的哈，咱就不说哪天你摔一跤，咱说骨折了你得多遭罪，
1: 对，
0: 咱就治病花的那个钱儿，你说你能买多少黄瓜籽粉？
1: 哎，
0: 对不对？
1: 我跟你说，另外哈，还有像比如说骨关节疾病的呀，嗯、或者经常腿脚抽筋的呀、嗯，有时候晚上睡睡觉都能抽醒。
0: 哎，对呀、
1: 啊，
0: 这是真烦人呢，我跟你说。
1: 对对对，还有一些人哈，就是上个楼喘好几气儿，
0: 嗯嗯。
1: 要不腿都抬不起来的、嗯、还有很多叔叔阿姨啊，比如说腰越来越弯、
0: 嗯、
1: 然后勾勒的气喘的就特别费劲的那种，
0: 对，
1: 都需要补钙。
0: 哎，这些情况的话你不补钙你还等啥呀，对不对？
1: 就是啊，
0: 咱说天天吃钙片你觉得卖啊贵啊，我吃不起啊，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黄瓜籽粉的秒杀活动，你还不赶紧行动啊？
1: 是啊，
0: 买3桶然后咱们送3桶，前100个名额还会再多送2桶，就是8桶，足足8斤重的黄瓜籽粉，一共才100多块钱，
1: 199。
0: 所以赶紧抢啊！再来说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回来回来，直播间的电话报线了。
1: 哎，我跟你说，咱今天这个黄瓜籽粉哈，我自己必须要留2组，真太合适了。我得让我爸妈都跟着喝上。
0: 哎，中老年人补钙可是大事啊，对不对、哦？各种骨关节疾病都是由缺钙所引起的，对吧？所以咱说黄瓜籽粉是一定要喝上的哈。
1: 真的，就像刚才茶水说的哈、嗯，你说你不小心哪天摔一跤骨折了，花多少钱咱先不说，关键真的是遭罪啊。
0: 对呀、
1: 啊，
0: 每天吃点黄瓜籽粉和花钱遭罪，你说你选哪个？
1: 我肯定是吃黄瓜籽粉呀。
0: 还有就是孩子如果正处于发育期、
1: 嗯、
0: 也要注重补钙，
1: 对，
0: 这个家长可以得上点心哈。
1: 对，你看你每天往牛奶里面放点黄瓜籽粉，双重补钙的效果多好啊。
0: 对呀、啊、当然孕妇咱就更不用说了，不想吃钙片什么的哈，咱就吃黄瓜籽粉最合适了、嗯、对不
1: 对？
0: 对，
1: 这个是食疗的方式，
0: 更安全更有效啊。得了哈，咱就说到这儿吧，好不好哈？你看哈，原价69一桶的黄瓜籽纯粉、
1: 嗯、
0: 咱今天是买3桶送3桶，前100个名额我们还会再免费多送2桶，
1: 对，
0: 就一共8大桶哈，只需要199，
1: 再等的话真的是没有赠送了哈、
0: 啊，对，
1: 没有名额了。
0: 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哈，大家伙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行了，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从清晨到日落，每个心怀梦想的人都在寻找着人生的密码。从街角到海边，每个角落隐藏着无数的新奇，等待你的发现。 这里是你好生活，伴你一路好心情，给你满满正能量，为你的梦想加油。你好生活，笑生活，说你好。

0: 来到茶水小麻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萌姐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哎，今天我们秒杀点啥呢？
0: 好吃的，
1: 又是好吃的，
0: 肉肠。
1: 没呀，荤腥。
0: 那萌姐喜不喜欢吃哈尔滨红肠呢？
1: 我只买哈尔滨红肠，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品质好，哎，味儿好，
0: 对，
1: 里面那小嘎的肥肉，
0: 哎呀，
1: 绝了。
0: 对，红肠这个东西属于熏烤肠，
1: 嗯，
0: 咱说一掰开之后哈，里面肚丝肉，
1: 嗯，
0: 而且它那个外皮啊，
1: 脆的，
0: 对对，脆脆的。中间的话，像萌姐说，你要是吃到点带点肥肉的那种，
1: 嗯、
0: 一口下去香而不腻，
1: 好吃，
0: 对吧？
1: 嗯、
0: 嚼在嘴里，咱说肉香夹带着烟熏的芳香，
1: 嗯、
0: 哎呀，大姨还没有不爱戴。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哎，关键呢，很多家长愿意给孩子买红肠吃，因为它不像那种哈一堆淀粉呢、啊、和添加剂做的肠，就好吃还健康。
1: 我记得
0: 对对
1: 我去哈尔滨旅游的时候，一定要往回背这玩意儿。
0: 哎，你到中介上，
1: 嗯，
0: 他有卖那种烤的，现场烤那哈尔滨红肠，
1: 哎，对对对，
0: 就把那个皮儿都烤爆了那种，
1: 好吃。
0: 哎呦，热乎乎的哈，那个肉哈软软嫩嫩的哈，
1: 嗯、
0: 真好使哈。
1: 是是是是，但是我发现现在市场上也有一些个假冒的，
0: 是吧？
1: 买不着太正宗的哈尔滨红肠。
0: 今天我们有正宗的吗，姐？
1: 怎么样？
0: 对，接下来我们得请出我们节目的首席选品官钟晓。
1: 那他一来，我心里就有底了。
0: 哎，问候钟晓，你好。
1: 啊，钟晓。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好啊。
1: 嗯，
2: 提到咱们这个红肠，大家可能经常吃，你别看都叫哈尔滨红肠，有的呀，第一不是人工剁肉，
0: 嗯，
2: 有的不是挂炉熏烤。那个口感包括味道跟正宗的一比啊，那就差的太多了。
0: 对
2: 啊，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咱们家这个红肠呢？
0: 嗯，
2: 因为啊，它是啊哈尔滨市红肠产业协会的授权单位，
0: 就是正宗的红肠，地地道道的红肠，对不对？
2: 对。再一个呢，咱这个红肠呢是从选材到制作它是非常繁琐的。
0: 嗯，
2: 红肠里的肉啊，我们采用的是什么呢？全都是2:8肥瘦相间的比例。
0: 嗯，
2: 这种啊，你吃着才会香。那么我们采用一剁、二蒸、三熏烤。
0: 嗯，
2: 怎么讲呢？我用腌制的这个调味料啊，给大家整的是72个小时的秘制。
0: 嗯，
2: 再经过咱们纯手工的这个切块剁肉，然后怎么样呢？再经过90度的这个恒温呢、啊，再蒸熟蒸肉。
0: 嗯，
2: 最后再经过咱们这个原始的鹅石挂炉、老果木熏烤。所以说经过这样的这个焖炉慢烤呢，红肠首先它的颜色一定是枣红色，
0: 哎呀，看起来就有食欲。嗯，
2: 对。再一个呢，它这个外皮啊一定是你吃到口感是酥脆的，
0: 对，
2: 就是你一掰开哈、啊、它有一股什么呢，熏烟的芳香立马扑鼻而来，就是满满的全是肉、这个肉是你肉眼正视能看到的，你想想就这个肠它能不好吃吗？对不对，小王？
0: 流没流口水？
1: 我都已经花花了，等着价格了。
2: 对，那这样咱说说价格哈。
0: 啊，
2: 咱们这个红肠，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这一根多少钱啊？是16.8这一根，
0: 90克的啊。嗯。
2: 啊，对。
0: 嗯。
2: 16.8这一根。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组合是什么呢？买10根，我送10根。
0: 嗯。
2: 啊，在咱们专柜多少钱呢？336的价格，我告诉大家一分钱不省的啊。
0: 嗯 嗯
2: 一分钱不省的，今天咱直接给大家秒杀。199块钱，好吧，
0: 20根199，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
0: 哇，这个价格很实惠啊。对对对，20根199，
1: 对啊，这个行啊，比我买的时候要便宜很多。
0: 那、嗯、肯定的，哈尔滨红肠不便宜，大家伙都知道哈。
1: 嗯、
0: 哎，钟晓，这个价格的话、你能不能再降一降？有没有讲价的余地了？
2: 不是，小王，今天这个价格哈，我是跟你说这掏心窝的话，我死活动不了了。
0: 嗯，
2: 动不了是吧？嗯。
0: 这玩意儿你这个价格给的哈，确实哈是挺有力度，但是也确实没有什么讲价的空间了哈。这玩意儿也不能让你白送，但是你来咱节目，你多多少少你得表示表示吧。你这199的价格的话是你就在其他地方也是这个价格吧？
2: 小王、
0: 嗯、
2: 我懂你的意思，咱都是老朋友了，
0: 嗯，
2: 是不是？那你这样，今天呢，因为我没有其他的准备，我手里就有这个红肠，今天呢咱们打进电话，我送2根。行不行？我多送2根。
0: 对，怎么事儿？多送。
2: 我是多送。
0: 2根啊，多送2根啊。
2: 啊。
0: 萌姐，他骂你。他骂你。
1: 就送2根啊。
0: 你不得不讲究。
2: 不是。
0: 你不是周晓，你死好大动静，你送2根。是，咱们如果上外面去买的话哈，咱都是2根2根的买，也不便宜。你说买2根红肠也得好几十，但是今天你说你送2根，我就觉得不好听啊，对不对？
2: 哎呦，
0: 你不得死死劲儿的话，你要不就你价格讲不下来的话，不能多送点啊。
2: 先生，我最多我送5根，行不行？我出血了，我送5根。
0: 这还差不多。
1: 这个五根好像也够一袋，也还行啊。
0: 行，
1: 还比两根强多。
0: 不是，毛姐，它这一根一根是独立包装的
1: 啊，
0: 它不是混装的
1: 啊。那行行行，
0: 这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你比如说咱扔到车上
1: 啊，
0: 出去玩啊，然后或者就是有那种一袋好几根的，你打开之后你就得赶紧都吃完。
1: 你说的对，我以前就买那样的。
0: 那不行，
1: 那个不行，不得劲儿，
0: 对吧？这个一根一根独立包装的话，就是保存的时间还长。买十根送十根，再送五根，就是25根199，挺便宜的哈。
1: 不是，那你说买十根送十根，就再送十根得了呗？
0: 怎么事儿？
2: 不是，
1: 不行吗？
0: 哎，这不是我讲的啊，我跟你讲哈。
1: 那你看这多顺溜儿！哎，仲晓，你听我念啊，买十根送十根，再送十根，我觉这样念着顺溜。
2: 不是
1: 啊，
0: 哎呀，
1: 思思，30根，你看多好听，199。
0: 马姐学会了，
1: 平均一根6块多钱，这你讲哈尔滨红肠行，咱就可以舍得吃了。
0: 我把
1: 以前我都不舍得，
0: 我把毛姐扶起来了，毛姐现在站起来了。
1: 好了，哎，来买十根送十根，再送十根，就不应该给他机会让他再讲话。好了，就这样，
2: 红姐，我打断你，你别闹，
1: 你怎么了？
2: 不是，这是不可能的，
1: 怎么的呢？
2: 不可能的。
1: 买十根送十根，再送十根，你
0: 怎么不可能
1: 呢？
2: 不是，萌姐，你要这么说话，除非你给我广告置换，你多给我加2档节目。
1: 这个我觉得行。
2: 今天我就豁出去了。
1: 今天反正是……
0: 哎，我不管啊。
1: 嗯，怎么
0: 我不管啊？
1: 哎呀，这不至于。你看咱俩都算计，算计什么？咱不是为老百姓送福利吗？对不对，中小？你得这么想啊，对不对？这十根送给妈妈吃，你亏吗？你怨吗？
0: 爸爸也喜欢吃，
1: 爸爸可以，妈妈剩下了给爸爸吃。那给爸爸吃就买十根送十根，再送十根给爸爸送十根
0: 就够了，是不是？
2: 小王
0: 啊，
2: 这样萌姐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1: 是不是
2: 啊？
0: 啊，
2: 你广，但是你广告置换那两档节目你还得给我，
1: 给
2: 我置换置换。
0: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想就是再多送十根，你必须让我给你再多送两档节目，是不是？你行，你既然这么给力的，毛姐都出手了，我
2: 不是，
0: 我同意。
2: 小王啊，今天我这个事儿做了，
1: 那就
2: 这
1: 么
2: 地，我就送了，
1: 还是很讲究。
0: 我给你较劲儿了，我送你两档，无所谓了。
1: 你看这多好，其乐融融的，
0: 就
1: 是
0: 俩好嘎一好。那你就是说多送十个的话，同意了，对不对？
2: 对，
0: 好。
2: 完了，主要是小王怎么事啊？今天咱整整的是30个，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我在线上电视购物哪儿哈，我从来没有价增过。这是独一份儿，也就在小王这儿，而且呢，我今天价增的不是2根3根，不是5根啊，我在单独送10根，全部都是独立包装的，而且全都是原产地生产的，好不好？
0: 10根多送这10根也是100好几十块钱呢，
1: 可不是呗？
0: 所以大家
1: 少啊，
0: 大家今天哈，就是你花199能买到30根的哈尔滨红肠，这个机会真的太难得了哈，平均1根6块钱呢，这是哈尔滨红肠啊，没有肉的那种淀粉肠、粉肠都没有这么便宜吧？
1: 那是
0: 对吧？30根原价500好几十呢，咱今天一共100多块钱就全搞定了。同志们，你上哪找这好事儿？你还寻思啥呀？买10根送10根，再送10根。今天一共30根的哈尔滨红肠，一共199哈，100组哈，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跟萌姐要公布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
1: 好，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怎么样，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全部开响
1: 了，就是因为它真便宜，
0: 真便宜哈，
1: 没有过的力度啊。
0: 对，红肠跟一般的肉肠不一样，因为它是真正俄式挂炉烘烤出来的。咱说一掰开，啪一声哈，外皮脆脆的，而且你能看到里面有肉块啊，是不是？哎，吃起来有肉。

0: 海参啊、嗯、海参更新鲜，肉壁更厚实，营养价值也更高。
1: 哎，第三点，所有海参都是自然生长3到5年的深海底波参，整个采捕加工期都不超过15天，加工期短，个顶个的新鲜，营养保留也更加的全面一些。所以你要清楚，咱的海参绝对是高品质，不是拿那些破海参来糊弄我们节目听众的啊。
0: 嗯，
1: 菲姐，接下来我们俩说说活动价格好不好啊？
0: 好的，
1: 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它一斤是15个头，八斤原价是多少钱？
0: 4640元。
1: 哎，没错。那么咱今天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1980元。啊，比不比外面便宜？
0: 哇塞！
1: 但是我告诉你，你别哇塞，惊喜还没完。
0: 嗯，
1: 因为现在不正好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吗？所以这次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只要你是前10名打进电话的，今天我们还有加送，每个人我们还会再多送2斤。
0: 我这个实惠啊，买8斤送2斤啊，一共10斤才1980。
1: 对呀、啊，你就说这给不给力？
0: 啊，太狠了
1: 啊！
0: 哎呀，我还有个想法。
1: 你看你有啥想法？
0: 那个既然都优惠了，不能跟厂家商量一下、再送2斤不行吗？
1: 送多少？
0: 不是，你看冬季进补嘛，是不是得吃9981根嘛？
1: 对，
0: 两个人加一起160多根。
1: 对，
0: 10斤，刚才我算了是150根，不够啊。你俩人吃还差就差那点儿。
1: 哎，菲姐，你这理由找的哈，我跟你讲，就是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
0: 对呀、啊，我还有点余夫呢，这样他能多吃一段时间，对不对？再说上城堂这么大品牌啊，能差我们这1斤2斤海参吗？
1: 我觉得你说对，
0: 就凭你俩那关系。
1: 哎，菲姐啊，你给我杠到这儿了啊！关键我觉得哈，就是我们提前给人家说好了送2斤，你要再多送2斤，你这不太好，我觉得。
0: 关系在这儿了，大不了你再给他再多做2期广告呗。
1: 哎，你别说，哎，你说这个行啊？
0: 是不是、
1: 啊？而且我觉得上城堂这程总。
0: 啊，
1: 可能现在正在听节目，
0: 程姐，程姐，哎，就不差2斤，
1: 对，都到这份上了，你程姐说，行，小飞，就冲着你的面子，我同意了，但是程姐哈。菲姐刚才给的主意我觉得非常好，我们不能让你吃亏，我再给你补2期广告行不行？
0: 哎呦，太好了，
1: 哎，不墨迹了，
0: 谢谢你们两位好人。
1: 来，我们俩给大家捋一下行不行啊？市场价580块钱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2斤，也就是说整整12斤，足足180根的高压即食海参，今天一共才只需要
0: 1980。
1: 这样算来的话，这12斤海参
0: 啊，
1: 都够吃大半年的了，对不对？
0: 哎，太合适了。
1: 所以这个价格你还寻啥呀？谁还吃不起？你告诉我来、对不对、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要跟菲姐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菲姐，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我觉得
0: 太多了，
1: 对吧？你买海参除了比价格，还要看什么？
0: 品牌。
1: 对，上城堂都10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自制认证都有，包括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咱们大连广播电台呀还有大连晚报合作，是得到了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对不对？上城堂的海参每一批次都要经过质检的，对不对？
0: 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之后才会销售的。
1: 哎呦啊！
0: 所以这个品质大家就放心啊。
1: 对，
0: 你花钱买的绝对是好海参，也能真的能吃出效果来。
1: 哎，上城堂现在有2家门店，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期68号，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兴100米雨峰小学的旁边。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买卖的。退10万步说，你买的海参有售后，你都能找到地方。你怕啥呀，对不
0: 对？
1: 而且服务到位啊，全大连包括北三市，现在你打一个电话给你免费送货上门，到了之后你自己看看好了留下，看不好拿走，对不对？最主要是咱今天这个价格给不给力，菲姐？
0: 太给力了、我跟你说啊，过这村就没这个店了 咱们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
1: 对，
0: 全部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营养也更容易吸收，非常适合中老年人滋补，每天来一根缓化之后蘸蜂蜜呀、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吃就行了。
1: 菲姐，有个事儿 有个惊喜我忘说了。
0: 啥惊喜啊？
1: 还有赠品忘说了。今天
0: 你说你这个人。

0: 的送海参，每个人还会再送你十袋调味汁儿
1: 啊，就是咱们做海参捞饭那个汁儿。
0: 哎，对，还有再送一罐海胆酱，没完，还有再送一罐蟹黄酱。
1: 这么多赠品、啊、
0: 哎，所以我们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哈。咱今天带来的上城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吃的即食海参，市场价580一斤，八斤正常的秒杀价是1980，但是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们又给大家要了赠品，又要了两斤他们贴补的，这样就是8+2十斤1980、
1: 嗯、
0: 说实话这个价格是不是已经破天荒了，飞姐？
1: 是的，
0: 但是我们还有惊喜啊，我们通过广告之欢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呢，只要你是前十个打进电话的手快的，我们每个人再免费多送两斤。
1: 我捋一下
0: 啊，
1: 买8斤送2斤，前十个名额再送2斤，
0: 哎，
1: 整整12斤，一共是1980。
0: 12斤呢，170-180根海参呢，足足够吃大半年的了。
1: 嗯、
0: 还寻啥呀？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很多人都会说啊，王啊，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个优惠定上，过段时间等我想吃海参的时候你再给我送行不行？
1: 这应该没问题吧。
0: 没问题，我跟上城堂沟通了，你可以先打电话预定、哦、什么时候想吃再给你送。
1: 嗯，
0: 而且到时候给你送的绝对都是新鲜日期的，所以同志们你还等啥呀？另外咱说上城堂的海参送礼也特别好，对不对？上城堂大品牌面够不够？
1: 够。
0: 咱今天价格合不合适？
1: 给力。
0: 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十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
0: 必须要跟大家说的话，这个力度只此今天一档节目，打电话一定要提茶水小娃，一定要提西门小费，要不不好使，我告诉你啊。
1: 好，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好了，加油打电话啊！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7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1: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这

0: 331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尽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并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1: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高新区管委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赵明华。在9月12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将就高新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物业管理、市容环境整治、产权证办理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建议，我们将积极回应并认真解决。
1: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赵明华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高新区的城市基础建设、物业管理、市容环境整治、产权证办理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3: 上班听老板的，
4: 回家听老婆的，
3: 下班回家的路上，
5: 好嗨哟！
3: 我的时间我做主，
4: 我的时间我做主，
3: 实时热点刷刷刷，灵活互动敞开谈，悠扬的小曲儿一响起，简直不要太开心。
4: FM99.1下午5点，为你打开上班时封闭的每一个细胞。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的》，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
1: 剧组合。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夜间的冷空气势力将会开始减弱了啊。不过这个晴朗的辐射啊，降温效应还是很明显的。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各地气温仍然是比较低的。南部主要这点最低气温依然是15度到17度啊，北部呢大多都是在11度上下，局部呢可能会有个位数。
1: 对，
0: 所以说明天早上大姐出门的话呢，还是要有这个长衣长裤啊。
1: 是，但是今天晚上啊，应该是比昨天晚上好一点。
0: 好一点。
1: 昨天晚上下班啊，是
0: 真冷，
1: 真挺凉的吧？
0: 对，
1: 朋友，昨天晚上那个温度，穿背心裤衩不行。
0: 你试了是吧？
1: 我试了呀，
0: 腿毛都冻掉了。
1: 今天那腿光溜来的、
0: 腿毛冻掉了。
1: 今晚上估计身体好，可以试一试
0: 是
1: 啊，但不建议轻易尝试啊。
0: 嗯，
1: 明天早上还是很凉的啊，大家出门呢要穿好这个长袖的外套。明天白天呢，在这个阳光的助力下呀，这个市区的气温呢开始回升了，各地最高呢大多最高会来到26度左右，这还是比较舒服的。周五和周六呢，这个天气呢也。

0: 都非常的不错。在西南风缓缓的吹拂之下呀，气温会有一个缓慢的上升，市区最高气温周五周六会来到27到28，最低气温呢是20到21，哎，这还挺舒适的。
1: 那么周六以前，咱们大连天气还是非常适合大家安排户外活动的啊。不过这个时候呢，这个紫外线呢还是比较强啊，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晒。周日受到低涡系统影响，将会转为阴天，白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雨量是偏小的啊，所以说影响不是很大啊。温度19度到26度，那么下周一天气又晴朗了，最高温度来到27度附近。
0: 对，那么未来24小时呢，咱们大连市区呢是偏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
1: 欢迎我们金鱼兄弟的各位好朋友们来打卡问候了啊！每天我们到了直播间的话，第一件事也是啊，要把这个微信平台打开，
0: 对，
1: 看一看都哪些朋友已经来了啊。
0: 每天特别开心啊，就有没有那种感觉
1: 啊？
0: 打个比方，就好像是老师来上课，然后底下的学生纷纷举手发言，就点不过来了，就感觉
1: 你瞅瞅
0: 啊，
1: 这人这个多，
0: 哎，拨开云雾，今天是第一个发来信息的啊，金鱼兄弟晚上好啊，
1: 你好。
0: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盈利啊，在沉寂的几天之后今天出现了。
1: 盈利每次来都是一个小姑娘
0: 啊，发了一个小胖丫的一个小表情，
1: 对，挺可爱。
0: 你咋像原来 ZY 学习呢？开始发小表情了，
1: 开始变图片了。
0: ZY 都变化了，ZY 天天小话不断。
1: 今天来说什么了呢？
0: 哎，先来发了一个每日签到，然后 ZY 就说到了
1: 啊，
0: 转眼周三又来到，进群打卡加报道，金九银十季节好，一年又要过没了，横批时间少少少。
1: 他整横批，这不是词牌吗？是不是横批少少少？横批，我说你啊，我说横批就怪你，是吧？
0: 哎呀，只要开心就好嘛，
1: 是
0: 管啥批呢？
1: 是动动也来了，说今晚我要加班了，听俩节目正好啊。
0: 哦，
1: 还得感谢动动呢，在我这个抖音里边跟我打招呼了呢。
0: 嗯，
1: 说我是动动啊，我知道你啊，给你回信息了。
0: 是，
1: 感谢感谢啊。
0: 而且动动好像时常就要加班啊。
1: 是哈，
0: 工作也是很辛苦啊。
1: 对，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到我们的抖音啊，跟我们一起打个招呼，看一看我们发的视频呢、
0: 啊。对，咱们来说一说啊，我们的抖音。
1: 我的抖音号呢是金龙有话说，很好记啊，金龙有话说，一搜第一个就是我。
0: 对
1: 啊，金龙有话说，今天刚刚更新了一个啊，大家可以看一下，
0: 给大家讲讲事儿啊，聊聊新闻。
1: 对，
0: 另外一个呢是小鱼叔叔讲着玩儿，
1: 哎，
0: 这个鱼呢是干钩鱼啊，
1: 这个也得关注一下，因为里面很多都是 AI 制作的，精心制作的《西游记全传》啊。
0: 对，讲的是我们节目当中啊讲的这个故事，呈现的视频版，大家可以一边看一边听。
1: 现在 AI 正流行，所以说咱们早早的就已经用 AI 开始做剧了，他们都是后来的，对不对？咱们算是起步挺早的，
0: 那多关注一下，
1: 哎，
0: 点赞转发完了，流量我们也能上去，
1: 你看看是不是啊？记住啊，加我的号啊，金龙有话说，今天中午刚刚更新了一个，一会儿咱们节目准备给大伙讲讲啊，
0: 是。还有小鱼叔叔讲着玩儿，再来往下看，刘旭微梦也发来了信息了，说来了来了，打卡金鱼兄弟啊，还有是他说看到了，今天这个周水的机场是因为这个风比较大嘛，啊，有两次这个航班降落都没有这个成功降落，是吧？得是这个平安安稳的降落呀，所以说咱们大连的风啊现在开始大了啊，今天天儿还是不错的，说听着你俩的节目在回家的路上非常的开心，
1: 是吧？
0: 陪伴大家嘛。提醒大家啊，最近可能是有一些这个风大呀、雨急呀，大家如果要出去玩的话，提前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是
0: 对吧？
1: 东华也来了啊，欢迎大家。
0: 对，再来刷新一下，还有好多朋友发来了打卡的信息。这是云端啊、说了小鱼叔叔讲着玩，他说我儿子非常爱听
1: 那《西游记全传》嘛，是不是？肯定喜欢。
0: 对，在喜马拉雅上也是同名的
1: 啊、
0: 大家如果要听的话，可以在喜马拉雅搜“小鱼叔叔讲着玩”。我们的这个《西游记全传》《三国演义全传》啊、都在更新，尤其是《三国演义全传》已经更新到第70回了，69回、70回了。
1: 小棉花说：“我是马喜灿啊，昨天改名儿
0: 啊，
1: 马喜灿，我们自己给起的名儿，马喜灿。
0: 啊，小棉花昨天发 M， 就是摸西呲，
1: 对
0: 啊，我们说是什么呢？
1: 马喜灿，
0: 马喜灿啊，欢迎马喜灿，
1: 马喜灿一看见就是个韩国朋友啊，
0: 对，
1: 是不是？马喜灿，你认不认识金喜善？
0: 给思密达都问个好。
1: 啊，爱自己说你俩抖音号我都关注了啊，哎，
0: 感谢感谢啊，
1: 看没看我们刚刚我更新的呀？去看一看吧，
0: 哎呀，从此以后就叫你们我们新起的名字了，是不是？你像 ZY，
1: 哎，
0: 嗯，张扬，
1: 张宇，
0: 张宇不得唱歌啊？
1: 一个怎么叫赵云呢？这赵云来了，哎呦，
0: 人家是河南正定啊！
1: 啊，
0: 畅游天下也说了，我来了，我来了，啊，是不是一次嘛？
1: 一次来了，一次
0: 杨灿。
1: 啊，一次来了，嗯，
0: 跟你俩说啊，昨晚睡不着觉吧，把你俩节目打开呀、啊，听回听啊，
1: 哦，
0: 哎，后来一会儿听睡着了，
1: 这咱节目这么容易入睡吗？啊，
0: 不是，就是说听节目确实特别容易助眠，
1: 哦，
0: 好多你知道吧，听什么赵本山的小品呢，
1: 都能睡着，
0: 郭德纲的这个相声啊，
1: 嗯，
0: 就在身边的有一个好听的声音一直伴随着你，他会很放松，
1: 嗯，
0: 哎，是这种感觉，
1: 是，
0: 哎。欢迎各位继续发送信息过来，听节目看节目，然后大家在安全方便的情况下可以发送信息过来大连都市之声。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

0: 等什么呀？五点了，下班吧。
1: 五点了，下班了，下班了。
2: 五点下班啦，下班就听都市九九幺，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3: 你在挖什么？
4: 我在挖话题。
3: 什么？挖话题？
4: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3: 话题深一度，来自都市九九一，下班听我搭。
4: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啊，今天来说一说啊，就是一个成年女性，居然说一个4岁的男孩性骚扰了她，
1: 她用的是这个词儿，
0: 就这两天特别的火，
1: 是的，
0: 就这个事儿。
1: 对，其实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一段时间了，但是这个事情在不断的发酵，这个女子啊，我们来还原一下怎么回事啊。发生在上个月月底的时候啊，是发生在湖南长沙有一个餐厅里，这个女子啊是来自福建的啊，咱们就叫她小熊吧啊。她就说了，被4岁的一个男孩是摸了屁股。据监控画面显示啊，当时一名幼童，你想3、4岁才能多大呀，
0: 是
1: 一个幼童啊，是在餐厅当中啊跑动的过程当中就经过了这个女子的身边，因为过道两边都有人，他这个身体啊就可能有点失衡了，
0: 你得拨了一下呗，
1: 哎，就是说咱们有点，哎，身体稍微有点栽呗，哎，然后就拿手找平衡呗，可能这个手部啊就触碰到了女生的身上。事后呢，这个事情啊，男孩的父母啊也向对方做出了道歉，而且说了，那4岁孩子你碰了怎么办？碰伤了吗？碰伤了我们赔相关的医药费。都就说了我们可以赔偿。
0: 你心合计呢，4岁孩子碰屁股得碰多疼才能付医药费，得碰成什么样呢？
1: 那谁到那手
0: 其实就是拨了一下子，
1: 或者是不小心的碰了一下，
0: 那视频监控都看到了，就是碰了那么一下，居然付了医药费了。
1: 对呀、啊，
0: 但是女生仍然要求对方道歉，你就必须得道歉，你性骚扰我。
1: 对、我看这个女的这提出的要求啊，好像说这个父母双方必须通过这个公共平台要进行视频道歉，
0: 视频或者书面，
1: 对，
0: 反正总之你得道歉。
1: 就是这个道歉呢，就是你正常脸对脸说，哎，不好意思啊，这不行，你得上公共平台，
0: 是，
1: 哎，书面的或者发视频。那么这个幼童的父母就说了，说当时啊，这孩子不小心碰了女子之后啊，这个女子对我们孩子男童啊有这个勒脖子的动作，
0: 就是不依不饶啊，就拽着孩子不让走，
1: 哎，要掐脖，
0: 哎，而且用力很猛啊，都出现了勒痕了，这个勒痕清晰可见。
1: 对，事件发生之后啊，有关部门呢先后组织了3次的调解，依然没有达成和解。当事的女子呢坚持说要走诉讼的途径，就这事儿没有完没了了，
0: 哎，没完了，
1: 不依不饶了。
0: 是，所以咱们来梳理一下这个事件的一个关键点呢、第一个就是这女的说我被触碰了臀部，第二个小男孩只有4岁，第三个女子用手呢勒了男孩的脖子，勒痕清晰可见。

0: 是
1: 第四个呢，女子是不依不饶，不仅要求道歉，而且进行了三次调解，坚持要走法律诉讼，要告他们家。
0: 对
1: 啊，
0: 这几点，
1: 这不可思议吧？
0: 咱们首先来说一说吧，就是女子首先呢说是摸屁股，她认为是性骚扰。
1: 嗯，
0: 咱们就来说一说啊，根据这个百度百科的介绍啊，什么叫性骚扰呢？指的是以带性暗示的言语或者动作，针对被骚扰的对象，然后强迫受害者来配合，使对方感到不悦。
1: 嗯，
0: 这个叫做性骚扰，就是你带着明显的这种性暗示，性的方向。
1: 对，
0: 哎，对，用语言，这语言其实也算，
1: 嗯，
0: 再加上这个动作，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你说四岁的男孩他能带着这个目的去做吗？
1: 是呀，
0: 他根本都不懂，就
1: 是
0: 无意识当中的一个碰撞。
1: 嗯，
0: 我觉得别说是一个四岁男孩，你就是说可能一个成年男子，可能有的时候车辆比较挤呀，人比较多呀，这可能说有一些这个肢体的碰撞，人
1: 不小心碰出了一下，
0: 对，都不是故意的。
1: 是，
0: 那上楼下楼，上车下车，难免可能有些碰撞。
1: 嗯，
0: 那你不能说走在外面谁也别碰我，你乖着我了就算性骚扰，
1: 是
0: 乖到一些这个敏感的部位都不行，对吧？
1: 嗯，
0: 更何况是一个四岁的男孩，他知道什么叫做带有性暗示的语言和动作呀。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一个女性，那对于一个四岁男孩来说，你说这句话合适不合适，对吧？
1: 嗯，
0: 哎，而且你对他，我觉得可能确实没有什么吸引力，男孩确实也不懂，倒不如说一个奥特曼，对男孩来说，嗯，
1: 更有吸引力，
0: 更有吸引力，
1: 是，
0: 对吧？我觉得是明显有刻意啊，叫制造事端之嫌。
1: 是，事后的女子呢是率先发了视频，口口声声说呀，说正义啊迟早会到来，甚至还博得了不少不明事理的网友的支持。
0: 嗯，
1: 但是当这个监控视频公布之后啊，全网一片哗然。那几乎都是一边倒的支持这个男孩。
0: 对，而且这个女的后来啊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她自己承认了，她说呢，我就想利用自己的视频账号啊在持续发声，
1: 嗯，
0: 刻意配上一些煽情的文字，然后想引发大量的关注。因为啥呢？她说我想要流量，她自己说了，我就是想要流量。但其实呢这个行为啊已经是掺杂了一些表演的成分在里边，
1: 嗯，
0: 就故意的不依不饶，通过对抓住这个四岁男童所谓的性骚扰这个事情，他反复的发视频，
1: 对，
0: 反复的揪这个事不放，
1: 嗯，
0: 然后故意引导这个舆论，想要蹭所谓的这么一个流量，
1: 是，
0: 你说是不是有点不要个脸了？
1: 所以说这个事儿过了几天的时间，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是越来越严重了。这个事儿啊，
0: 嗯，
1: 持续的发酵，而且已经有多位公众人物集体发声了。
0: 是，
1: 你像这个女性伊能静啊，直接发文了，说身为成年人，一定能够分辨孩子是否是恶意的，不可以未审先判要求赔偿，在法律上也不合法。说以后遇到这种事儿，建议找律师提这个诬告罪，可以反诉他诬告和勒索。
0: 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到现在啊，我真是觉得不想让一些就是说受害者就往往是以息事宁人呢，
1: 嗯，
0: 忍气吞声的这个方式啊作为这个就结束。我觉得我们也应该拿起这个武器，对吧？碰瓷儿的咱们就说对方是什么呢？敲诈。像这种情况呢，你可以告他诬告啊，
1: 嗯，
0: 勒索呀，诽谤啊。
1: 对呀，
0: 你不是侵犯我们家这个孩子这么小小年纪这么一个名誉权吗？侵犯我们家庭的这个声誉吗？
1: 是。
0: 你像有这个作家陈岚也发文了，说必须向他索要道歉，是吧？不是他重手抓伤小男孩的这样一个理由。
1: 嗯，
0: 我可以反过来告诉你什么呀？女的，你是不是属于寻衅滋事？
1: 嗯，
0: 你这么大一个女性，伸手对孩子有这个勒脖的一个动作，就算我们孩子
1: 受伤了，
0: 触碰你在先，
1: 嗯，你也不能这样啊，
0: 对吧？
1: 对吧？
0: 哎，
1: 而知名律师也说了，说四周岁属于是无行为能力人，是不构成性骚扰的。
0: 你看。这是从法律专业的角度来说，首先说你这个罪名它就不成立。
1: 嗯
0: 嗯，
1: 怎么能想到说四周岁的孩子骚扰你？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就是故意的，
1: 对，
0: 想要在网上不断的这个发声，所谓的煽情，蹭这个流量，
1: 滑天下之大吉呀。
0: 嗯，
1: 网友纷纷留言了，有网友叫慕容清武也说了，说支持男孩妈妈验伤啊，索要赔偿。
0: 对，
1: 也有网友说了，为什么现在正常人越来越少了呢？啊，其实也不是越来越少。啊，就像网友说的，严重怀疑就是为了博流量嘛。
0: 对，
1: 哎，
0: 我觉得呢，大家也不要被他带偏了。
1: 嗯，
0: 我觉得难免会有一个两个这样不正常的人。
1: 嗯，
0: 大家不要因为一颗老鼠屎啊，而兴了这一锅汤。哎，我们的国家呀，还是什么呢？好人多呀。
1: 嗯，
0: 富强文明。民主和谐，咱们核心价值观依然是没变的，大的方向确实还是好的嘛。
1: 嗯，
0: 哎，也有人呢就打开了这位啊女子啊过往的社交账号一看，嗯，发的七个视频，起号之嫌啊特别的明显，
1: 是个新号， 就是为了起号故意制造这个舆论。

0: 事端。
1: 对，
0: 哎，其中呢，大战顺风车司机，获战25万家。
1: 你看，
0: 你看，
1: 然后还有一个视频叫大战宿管阿姨，获战6000家。
0: 哎，
1: 这次呢，要告4岁男孩性骚扰，
0: 嗯，
1: 没有上了这个热搜了，
0: 果然上热搜了。
1: 所以你看他发了这个短短的几个视频，都是那种高频的冲突，
0: 嗯，
1: 明显就不正常。大战顺风车司机，顺风车司机咋的你了？
0: 嗯，
1: 我估计可能也是不是有一点这个小事
0: 儿，给人号封了，
1: 故意挑起这样一个矛盾，
0: 嗯，
1: 对吧？
0: 是。
1: 另外呢，再看几个这个细节，
0: 嗯，
1: 是吧？发小作文，说自己叫呼吸性碱中毒，
0: 嗯
1: 啊，这个确实有这么一个疾病。人在比如说紧张的时候，快速奔跑的时候，连续这个喘气儿，容易造成血液当中那个血碱不平衡，
0: 嗯，
1: 哎。他就说了呼吸性碱中毒，
0: 嗯
1: 啊，再就是什么呢？懂得呀，在 A 平台贴 B 平台账号这么一个引流的一个小手法，
0: 是。
1: 所以你看他估计啊，学过，
0: 懂，
1: 打听过，
0: 起号吗？
1: 怎么起号？
0: 对，
1: 平台这个流量怎么引，怎么玩，
0: 玩的挺明白。
1: 哎，然后还知道写呢，说后续我会跟大家分享什么留学 vlog 呀，
0: 嗯，
1: 这种啊沉淀粉丝的这种文案钩子。
0: 哎，
1: 这是一个典型的起号的操作，
0: 对，
1: 很熟练。
0: 好在你再熟练的操作，抖音官方已经识破了他的伎俩，现在已经将这女子账号封禁。
1: 嗯，
0: 哎，网友是皆大欢喜啊。
1: 是，
0: 嗯，
1: 但是你就完事儿了。
0: 嗯，
1: 我相关部门不介入吗？你打男孩了，勒男孩的这个脖子呀，是吧？
0: 嗯，
1: 我觉得如果我是家长，我一定要对燕商一定要去反告他，我要报警啊。
0: 难道当地的公安部门会介入吗？那如果公安会介入的话，
1: 嗯，
0: 那就是说有没有寻衅滋事啦，或者是故意伤害啦，
1: 还有诬告啊，
0: 哎等等，
1: 对吧？你这个东西，法治社会。不是你作为一个成年人凭着一张嘴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你要负责任的。
0: 其实应该受到处理，然后公之于众，让那些还有这种想法用一些没有底线的方式去博流量的那些所谓的小网红们啊，引以为戒。
1: 嗯嗯，对，网上啊不是法外之地，不是你想说啥就说啥的。
0: 嗯，
1: 而且我觉得这个意义不仅仅涉嫌到网上了，你在这个线下已经确实实的去动手了，伤害了这个孩子。有人说了，我说可能男孩的这个家长啊大概率不会追究下去了，因为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对这个男孩啊
0: 已经有影响，
1: 对这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0: 对，
1: 可能作为父母希望这件事情啊尽快的结束吧，
0: 嗯
1: 啊，最大限度的消除对孩子的影响，对吧？至于事后怎么样就看这个家长怎么来处理了。
0: 对，
1: 因为说这个涉事女子啊受到了舆论的审判，
0: 嗯，现在全网都在骂他们，
1: 但是我真是希望他呀受到啊
0: 法律
1: 的
0: 制裁，
1: 制裁，对吧？作为这个成年人，在法治社会，你做了什么事情，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就应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0: 嗯，对。另外，捍卫个人的这种边界固然重要，维权必须得合理合法的，没有底线的啊，藐视法律的博流量，必将受到正义的审判。
1: 嗯，
0: 大家可以说这个事儿啊。
1: 对，
0: 对这个事儿怎么看？一个女子，成年女子啊，说4岁男孩性骚扰她了，这事儿怎么看？
1: 嗯，
0: 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2: 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下班听我搭。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0: 曲艺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这里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的，我是主持人金龙。
3: 各位好，我是鱼雷，
2: 我们俩就是
3: 金鱼组合。
2: 到了撞墙大脑的时间啊，今天呢他出这么一道题啊、天文地理无所不知嘛，是不是、咱出一出历史题
3: 历史题咱没少出。

0: 苦啊。
1: 那历史第一反第一题挺偏的。
0: 但是这不是咱们这个中国史
1: 啊
0: 啊、外国史。
1: 哎、外国史也是史。是不是啊、咱来说历史上啊，以色列
0: 啊
1: 曾经邀请过一个人当总统。
0: 我不会。
1: 有选择题，选择题、
0: 选择题。
1: 没想到居然遭到了拒绝。
0: 哦，
1: 你说这事儿啊，别的国家都是争着抢着的，互相砸多少钱、互相电视辩论，是不是啊，当总统、他这可倒好，邀请他去，结果被拒绝了。这个人会是谁呢？
0: 嗯，
1: 那肯定是个名人啊。
0: 那可能也不是说人人都想干总统的。你要记住那句话、你要是当多大的这个领导，责任也越大呀。
1: 嗯，
0: 一个国家总统，那你想啊，管整个一国家，虽然以色列不是很大吧，
1: 嗯，
0: 但是需要操心的事儿太多了。
1: 你想不想当总统吧？
0: 谁呀、
1: 你呀、
0: 我当然不想了。
1: 不想？
0: 我台里领导我都不想干呢，小组长我都不想干呢。
1: 哎呦，不，你这话让领导听着不好。
0: 那有啥不？我就个人
1: 积极上进的，你说。
0: 那就这样人呢，我就喜欢在家锻炼和养花，
1: 是吗？
0: 嗯，别让我干多活。
1: 行，那我说，
0: 嗯，
1: 我想当台长。
0: 那你就积极争取啊，对不对？有的人就是心不在此。
1: 是，来说说啊，这个五个选项，大家觉得谁？第一，弗洛伊德。
0: 哦，弗洛伊德，
1: 哎，
0: 哦，这是一个哲学家呀，
1: 心理学家，
0: 心理学家，
1: 嗯，弗洛伊德，会不会是他？二，爱因斯坦，
0: 爱因斯坦，
1: 大发明家爱因斯坦，
0: 大发明家不是爱迪生吗？
1: 爱因斯坦不是吗？
0: 啊，爱因斯坦是科学家，
1: 那也行，
0: 嗯，
1: 是吧？
0: 嗯，
1: 那肯定是做出了对人类啊杰出的贡献，
0: 嗯，
1: 所以说以色列一看这人物，你不让他当总理、总统，
0: 哦，
1: 会不会是他呢？
0: 有可能啊。
1: 第三个。居里夫人，
0: 居里夫人，这是一个化学家，
1: 这太有名了。
0: 嗯，发明这个发现元素镭的，
1: 都不知道他们干啥的，反正只有名。
0: 发明发现元素镭，
1: 科学家，
0: 嗯，化学
1: 家，科学
0: 家是，
1: 哎，科学家，他是居里夫人，相当于跟爱因斯坦嘛，属于同一个科学圈层的。
0: 嗯，
1: 哎，一个级别
0: 是，
1: 嗯，
0: 大科学家啊，
1: 是。
0: 第四个呢是卓别林。
1: 哦，
0: 这个知道吧？
1: 喜剧大师，
0: 对，
1: 嗯
0: 嗯，说是这个在这个默剧上非常有这个高度吧？
1: 嗯，
0: 他演这个当时演那个剧集是从来不说话的嘛？
1: 对，
0: 黑白剧集啊，
1: 那也是世界闻名
0: 幽默大师。
1: 那会不会是他呢？
0: 卓别林，
1: 嗯、
0: 哎，走道外八字，
1: 嗯，对对，那个感觉，
0: 这创造的形象吧？
1: 是，
0: 嗯，
1: 最后一个大家可能想不到
0: 啊、
1: 马克思，
0: 哎呦。那就政治家嘛，
1: 那历史地位极高，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
1: 那他会不会是呢？
0: 这个我觉得也
1: 有领袖的感觉，
0: 有可能，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嗯，大家猜一猜吧。
0: 对，但你别忘了，这些人呢，好像大多数都是这个犹太人出身，
1: 那以色列嘛，
0: 对吧？
1: 嗯，
0: 哎，
1: 犹太，
0: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他们的这个，比如说他们的民族。他的职业，
1: 嗯，
0: 为人类做出的这样一个贡献，
1: 是
0: 对不对？有没有可能是他？
1: 哎，
0: 嗯、不是，还有一个吗？不是吗？
1: 还有谁啊？
0: 还有个毕加索吗？
1: 没有啊，达里没有，
0: 没有毕加索呀？
1: 啊，
0: 你这底下不给出个毕加索吗？毕加索不作为备选答案呢？
1: 走走走走，
0: 哎，毕加索还有一个
1: 啊，
0: 是吧？
1: 好，
0: 这是画家，
1: 嗯，
0: 哎，艺术家，
1: 嗯，
0: 哎，他是不是呢？
1: 嗯，
0: 也有可能，对吧？
1: 反正都是名人，
0: 对，
1: 嗯，
0: 你看我们举个那个例子
1: 啊，
0: 就是那个练健美的那叫什么来着？哎呀，突然脑子
1: 大卫，
0: 不是，就是美国练健美的那个当过这个州长。
1: 啊，
0: 施
1: 瓦辛格，
0: 阿诺德·施瓦辛格嘛，
1: 啊，
0: 他不也原来是拍电影电视剧的嘛，
1: 后来不也当过州长吗？
0: 搞艺术的吧，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哎，所以说你看他不也可以从政嘛？
1: 嗯，
0: 想说什么呢？毕加索他不也是在艺术圈发展很好嘛？
1: 对，
0: 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1: 是
0: 哎，艺术巨匠，有没有可能
1: 转头
0: 从政呢？
1: 所以说吧，这六个选项：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居里夫人、卓别林、马克思，还有
0: 毕加索。
1: 毕加索，
0: 对
1: 谁？曾经在历史上啊，以色列曾经邀请过他当总统，
0: 嗯，
1: 没同意，
0: 对，我不想干这个，
1: 拒绝，
0: 对，我还得在我的领域继续深耕和发展，
1: 会是谁呢？
0: 嗯，
1: 啊，大连都市之声。
2: 我想听热搜榜，
3: 那你自己搜呗。
2: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3: 哎，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都市991，下班听我的。

0: 今天咱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大家不要忘记参与啊，就是说长沙发生一个事儿，一个女子呢这个被一个4岁的男孩啊不小心碰了一下臀部，结果呢就抓住这个男孩不放，说是性骚扰他，要求全家人道歉，但实际上呢有这个巨大这个引流的这样一个嫌疑，起号啊，给自己的这个抖音号呢为了引流量起号，有这么个嫌疑啊。现在最新消息已经是被封号了，但是他居然说一个4岁男孩性骚扰他，就引发了全网的轰动。大家对这个事怎么看啊？咱们来看一下。大鹏说，哎呀，这平台也真是的，这封的真快呀，你没给大家伙网暴他的机会，你网暴现在已经被网暴了，是不是啊？只不过呢不想让这个事情再持续发酵，或者说这个号因此不要让它发生了，不想让它再发生，我估计这也是啊。而且有些人可能不明事理的可能会进此而关注他，也有可能啊。畅游天下说，这个视频呢我也是看了啊，这个你的出发点目的就不纯，就应该对他做出处罚，不能啥事没有啊。再说现在为了流量啊，好多都没底线呢，真的好好管管了。
1: 是对，
0: 一直在说好好管管，但是现在好像不是那么好管。
1: 但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如果家长较真的话，报警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对吧？你伤害了孩子嘛，
0: 是
1: 爱自己，这个没说吧。他说了，4岁的小孩哪里懂得这个骚扰啊？6岁的孩子才可能刚刚建立起一些道德意识。一个4岁的孩子，你说懂什么呀？这个女的有点太不讲理了啊！女的还勒小孩的脖子，估计家长啊就是为了保护孩子才给了这个女的钱。这女的真是的啊！茅房里撑杆跳，过分呢，确实是过分呢。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吧。4岁的孩子被一个女子说是性骚扰，这个新闻啊，刚才我们讲到了，大家来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欢迎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继续来聊一聊。
0: 听这个音乐感觉就像飞了一样，往天上一飞，是不是？
1: 人没飞，我跟你说，
0: 心也飞
1: 了，哎，飞得很远很远，一下飞到了乌兰布统大草原。
0: 因为接下来呢，吉祥有两个假期啊，一个是中秋节的假期，一个是国庆节的假期，而且连得还挺近，有人甚至于呢，请了3天假之后呢，连续休了10几天。
1: 是，我们广播俱乐部呢，会在10月2号啊推出自驾游的项目。哎呦，一经推出啊，这个报名目前呢是相当的热烈了。第一组车队呢，跟朋友们说啊，已经完成组队了。你说你看看，这两天发俱乐部，你叫你发，你说有的没赶上吧？
0: 哎，
1: 那么是否我们有第二车队呢？行程啊有哪些重磅的亮点？具体还有哪些专属的福利？我们来连线一下我台的记者西门小飞。小飞，晚上好。
2: 哎，晚上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这次主推的自驾目的地呢，是当下超火的网红秘境玉龙沙湖，也是我们这次行程最大的亮点。我们这次自驾活动啊，是专属免费赠送骑骆驼体验，大家可以漫步金黄无垠的沙漠，沉浸式的领略塞外大漠的辽阔风光，这氛围感是独一无二的啊。最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我们全程入住景区内部酒店，不用往返市区奔波赶路，完美的避开了人流。傍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安安静静的享受一下沙漠的夜色，近距离的观赏漫天的星空、璀璨的银河，解暑专属这种沙漠浪漫的度假体验。而且我们这次行程还免费包含室外温泉体验，咱们长途自驾之后呢，去泡个温泉，舒缓一下疲惫，放松身心，彻底的治愈旅途的劳累。除此之外，我们景区超火的像 UAT 越野啊、趣味滑沙呀、这样的娱乐项目，大家都可以随心自选游玩，全程的行程轻松自由。
0: 哎，说到这个 UTV 越野啊，我是玩过啊，特别好玩，大家要去的话这次报名啊一定要去玩玩这个项目啊。在咱们大连这边你是没这个机会的，能玩沙漠越野真太爽了。
1: 对，而且呢住在景区内呀，我觉得真的太方便了。就是如果景区特别大，你再住在外边，来回往返特别耽误时间。
0: 对，
1: 住在景区里啊，抬头就可以仰望星空，然后泡着温泉，完下面骑着骆驼，这体验感特别的拉满啊。
0: 是
1: 听了就是心驰神往。所以听众想要参与报名，哎，咱们如何来报名呢？咱们给介绍一下
2: 啊。大家想要了解完整的行程啊，预约报名的朋友呢，操作其实特别简单，大家现在打开手机微信，直接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官方公众号，然后进入公众号的私信页面， 发送关键词俱乐部三个字啊，系统就会自动弹出专属链接了，点击就能查看完整的行程啊，详细的费用啊，包括我们官方正规报名的一个通道。
0: 嗯，很明显这个行程呢，这个安排啊，也是普通自驾团里边没有的独家福利啊，所以说咱们广播俱乐部啊安排的行程跟别人就不太一样啊，专属品质非常到位，而且全程也没有任何的购物的套路，纯享的度假体验也是当下出游的一大亮点。你要自己去吧，我跟你说你未必能找得到这些地方，另外呢有些地方你走的不全，还有就是吃啊住各方面的吧都得操心，就咱自己有领队吧，你跟着走啥也不用操心，开车就完了，这个是最省心的，对吧？
2: 对，确实是这样的。我们这次自驾游全程呢是由我们广播主持人带队的，配备双领队全程保驾护航，专业靠谱，安全省心，这也是咱们广播俱乐部独有的高品质专属的出行服务。那还没有咨询的听众朋友呢，现在还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号，私信发送俱乐部三个字，一键获取全部行程信息和报名入口。目前啊现在名额很紧张，想要出游的朋友可以提前筹划一下啊，抓紧时间咨询报名。
1: 好的，谢谢西门小飞详细的讲解啊。
0: 嗯，
1: 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新的这个问题和内容啊，咱们回头再聊啊。
0: 好，再见，
1: 谢谢小飞。这个时间呢，大家就抓紧时间报名吧啊。其实报名啊也很方便，或者大家了解一下都可以啊。
0: 哎，
1: 发送三个字俱乐部到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
0: 就这个行程啊，因为我刚刚体验完，所以说真的我很建议大家去，特别爽。
1: 是吧？
0: 啊，咱就说玩这个沙漠呀，
1: 嗯，
0: 对于咱们海边的人来说，只能玩点沙滩，但是那种沙漠的广袤无垠，
1: 嗯，
0: 我在那沙滩上站，这个沙漠上站的时候啊，
1: 嗯，
0: 我想到了《西游记》，
1: 哦，
0: 我就看到了《西游记》有这个，在这个啊火焰山，
1: 火焰山
0: 那种感觉，就是远远的看着一个小人在沙漠上行走，
1: 啊，
0: 超出片，超美。而且走在那个沙滩上那种心旷神怡的感觉是我们平时你体验不到的。
1: 嗯，
0: 往远处一望，一望无际的沙子，
1: 哎呦
0: 真好看。如果是晚上有落日余晖，
1: 嗯，
0: 你再拍点那个会拍照的话，你逆着光拍超级出片。
1: 对
0: 啊，
1: 都想大声的喊一声啊，
0: 嗯，
1: 哎，猴哥芭蕉扇我背一会儿吧。
0: 然后呢就是里边刚才说的 UTV 那个越野车，
1: 嗯，
0: 那个越野车呀，那大轱辘贼大，然后呢动力贼猛，你一油门压就一下那个沙子呼呼的往天飞啊，特别爽。然后呢他这个赛道呢，他给你路线呢特别给你安排了很多坑坑洼洼的，拐个弯的，大坡大坑，
1: 颠簸
0: 对
1: 感觉，
0: 尤其是什么那个大坡往上上，你油门给到头，嗯，干到顶，然后下去之后呼呼往下冲，超级过瘾。里边分公里数，你多少公里都是多少钱。
1: 哦，
0: 我就玩了一个三公里的，说实话玩了三公里我还想接着玩
1: 啊，
0: 就没够你知道吗？
1: 没够不下车就完了呗。
0: 那拿钱呗，
1: 车给开跑的。
0: 对，所以说你看这种体验是咱平时没有的。
1: 嗯，
0: 所以想去玩的朋友
1: 对
0: 这次去吧，真的很好。
1: 是，
0: 但是你看咱自己去的吧很操心，就做这个攻略呀，哎呦就没有讨没条。
1: 所以这次咱们双领队啊，还有
0: 领队啊
1: 带队，
0: 省心省老了心了。
1: 哎，
0: 回复三个字俱乐部吧，你去了解报名吧。
1: 嗯，大连都市之声。
3: 你是多才多艺的六边形战士吗？天文地理曲艺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4: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0: 撞墙大脑，咱们来揭晓答案啊！历史上以色列曾经邀请过一个人当总统，被拒绝了。那这个人是谁呢？
1: 是啊，
0: 咱们来看看吧。弗洛伊德、
1: 爱因斯坦、
0: 居里夫人、
1: 卓别林、
0: 马克思、
1: 毕加索。
0: 嗯，
1: 哪一个是呢？看看大家发来的答案啊。
0: 嗯，
1: 荷塘月色说了，我觉得应该是爱因斯坦吧。
0: 哦，
1: 那有没有什么分析啊？
0: 是蒙的吗？
1: 对不对？
0: 嗯，
1: 哎，为什么说是他呢？
0: 但是你看这三阳开泰啊，非常肯定的说，必须是卓别林。
1: 哦，怎么的呢？
0: 你看人这一说，
1: 嗯，
0: 你说荷塘月色一合，哟，人家说必须，那肯定人懂啊。
1: 啊，
0: 是不是？人家了解啊。
1: 对
0: 啊，
1: 风过海面也说了，应该是爱因斯坦。
0: 但不可以，我马上说，我选卓别林，你瞅瞅。
1: 好，现在爱因斯坦和卓别林各两票。
0: 哎，
1: 弗雷伊德说，那我怎么事儿啊？怎么没人投我一票？
0: 对呀，人家玩心理的人，那不能把国家玩明白了吗？但也可能人家没邀请他呢，是不是？
1: 心理学家现在一般都一对一，一小时好几百。
0: 来，咱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是
1: 谁？
0: 爱因斯坦。
1: 哦，是爱因斯坦，
0: 想不到吧？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居然是被邀请。
1: 别说想不到，剩下那几个人我也没想到，是谁我都想不到。
0: 咱们首先排除法啊，弗洛伊德啊，享誉世界的犹太裔大师，啊，也是犹太人。
1: 是啊，
0: 心理学泰斗，和爱因斯坦呢时代比较接近，很多人会把这两位犹太伟人呢记混。容易误以为呢他是被邀请担任总统，但是他并没有
1: 啊，他没有，
0: 他没有。
1: 那卓别林呢？
0: 卓别林呢是犹太出身，全球家喻户晓，真的是，你看中国多少人都知道卓别林，社会影响力巨大啊，活跃年代呢重合，大众熟知度高啊，也容易让人联想会不会邀请他，但是卓别林没有被邀请
1: 啊，也没有，
0: 没有。
1: 那其实怎么没人选马克思呢？马克思也是犹太血统啊，
0: 对，
1: 历史地位也是超高啊，
0: 对，但是他的去世时间远早于以色列建国。
1: 哦，
0: 这时间点错位，
1: 马克思更早，
0: 对，
1: 所以说可能不少人会忽略或者说不太清楚这个年代。如果只看他身份的话可能会选错。
0: 对，
1: 那么居里夫人呢？Mrs. 居里，
0: 她是顶尖的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啊，跟爱因斯坦呢属于同一个科学圈层的，但是她不是犹太人，国籍的背景不符啊。所以不能邀请她呀。
1: 对对对啊。再就是毕加索了。咱就说了，艺术出身吗？艺术巨匠啊，社会声望特别高。那么呢以色列啊寻求国际名人的加持，容易联想一些啊知名文化人物。
0: 但是他并没有被邀请。而且你想当一个国家总统，首先是不是应该是这国家的人呢？至少有这个血统吧。是不是你这得考虑这个问题啊。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是爱因斯坦呢？咱们来说一说啊。1952年以色列首任总统啊这个去世之后，政府呢正式向爱因斯坦发出邀请，希望他出任以色列的第二任总统。爱因斯坦是犹太人啊，在全世界声望极高，以色列希望借他的这个名望，但是爱因斯坦呢回信呢婉言拒绝这份邀请，理由呢大概那意思就是我缺乏处理行政事务和人打交道这个能力，我这一生都习惯跟客观事务打交道，我不太适合干总统这种公职。同时也说了我同情以色列，但是我不适合干这个国家，干这个职位。
1: 是，
0: 哎，
1: 我觉得这个说的确实是很对的。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人呢，大多数其实也都不适合。他们可能说在自己的这个圈层当中啊，做得特别好，
0: 有很深的造诣，
1: 对吧？你像这个居里夫人，这一生都在研究这个化学元素，
0: 是，
1: 她是一个顶尖的，这是一个理科生。对吧？所以说你要当一个国家总统，他主要干什么呀？跟人打交道，对吧？跟各个部门打交道，他能擅长吗？你不能说只是他名望高，就让他去干这个总统这个活儿。那卓别林呢，一生演一辈子戏，对吧？他可能只是对剧当中的这个人物，他揣摩的是很好很透的。但现实生活当中呢，他不一定说情商啊会很好，和人打交道会很好，对吧？这都是很正常。
0: 但是当时那个时候啊，以色列总统啊，更多是礼仪性的。象征性职位，实权呢其实掌握在以色列的总理的手中。就说你啊，象征性的你是我们总统
1: 啊，
0: 这么有名，全世界你看我们总统是爱因斯坦，对不对？那多有名啊。这象征性就行了，
1: 现在话说属于吉祥物，
0: 就是名誉校长
1: 啊。
0: 名誉主任，名誉什么的嘛。
1: 是。
0: 但是爱因斯坦说那我也不干，我就喜欢科学研究，你找我了。
1: 对，你就耽误我事儿了。有的时间我研究研究我自己的科研不好。
0: 对对对对对。但这么一看啊，这个犹太人确实很聪明，出了很多的名人呢。
1: 那当然了
0: 啊，马克思、卓别林啊，包括弗洛伊德，这些都是。

0: 我想听热搜榜。
1: 那你自己搜呗。
0: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1: 哎，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都市991，下班听我的。

0: 欢迎大家继续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那来说一下关于这个一个女子说四岁男孩性骚扰她这个事儿啊，继续可以来参与一下啊。大连都市之声，嗯。
1: 好多朋友还在发信息。

0: 他传播的时候我还看到了呢，一个女的拿着一个小学作业，然后说谁谁谁小朋友，说可能随爸爸妈妈来，意思说你挺有意思啊，不想写作业，把作业本都扔到巴黎了，对吧？
1: 是。
0: 然后还说了，我现在已经把作业本邮到这个国内了，因为有人认领了，哪个省、哪个市、哪个小学的，我还给看这个邮单，我看过当初他发的这个事情。
1: 但是传播了谣言呢，
0: 是，
1: 那就受到行政的处罚。
0: 对，
1: 不是有一句话叫寻衅滋事吗？
0: 嗯，
1: 是不是？
0: 寻衅滋事。传播谣言，而且呢，这个我觉得就是典型的传播谣言嘛。
1: 嗯，
0: 你在什么平台传播了，传播了多少量，都有个具体的数字的。
1: 嗯，
0: 哎，涉嫌比如说违法，需要受到什么样的一个行政处罚？
1: 是。
0: 刘慧呢也讲了这么一个事儿，他说我就听说过一个事情啊，他说曾经有一个卖家用电器的老板，在开业典礼的时候雇了一些礼仪小姐，结果音响师就指使老板的儿子去掀礼仪小姐的裙子，结果被老板看见了。老板给这孩子好顿打呀，这时候音响师过来就说，哥对不起啊，是我错了，是我指使的。这位大哥才住手，从此啊，他儿子对女性就非常的尊重，长大成家之后生妃嘛，对吧。再来看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啊，刚才这一会儿啊发俱乐部的不少，大家可以喜欢的话关注一下活动。
1: 是，
0: 哎，拨开云雾还说过一个事儿，商场里说有服务员曾经欺负孕妇啊，打了这个孕妇，然后孕妇的老公啊，意思说还手了，他说这个视频呢，他说如果是，怎么还有孩子的事儿呢？
1: 他说我要是新闻当中这个孩子父亲，
0: 哦，就是就出新闻了，
1: 哎，对，他要敢对我这四岁男孩不掐脖子了吗？他敢动手，我上一个两大耳光。
0: 那当然了，作为这个父母保护孩子这样一个角度，有几个说能容忍别人的孩子去欺负自己的孩子呀？
1: 是，但是父母还是相对比较理性啊，
0: 反正我觉得。处理的不太合适，我是觉得，让对方更加的嚣张。四岁孩子碰一下，为了息事宁人，我还赔偿你所谓的这个医药费。然后让这女的继续嚣张，在网上连续造谣，发了好几条这个视频。最后是视频出手，平台出手，把这个视频给删掉了。对吧？
1: 对，
0: 我觉得就应该是报警，合法的维护自己的权益。

0: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8点，
1: 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2: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0: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4: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4: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5: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 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并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0: 这秋天一到啊，是不是明显有一种就得坐在这保湿，
1: 脸干吧？
0: 哎，干，
1: 对啊，
0: 你看地表干，脸上也跟着干，
1: 嗯，
0: 上妆一卡粉呢，是吧？那么光靠这个补水啊。

0: 救急已经来不及了。那这个季节呢，是以油养肤，才能更好的锁住水分。所以今天呢，咱们国际大牌美妆节宠粉福利上线啊，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焕活精华油。
1: 对，其实秋天的抹脸呢，尤其是男士啊，就抹一点就是带点这个油性成分的。哎，这个海蓝之谜啊，这个焕活精华油啊，渗透力非常强啊，可以快速的让皮肤进行吸收，而且但不油腻。有了它呢，这个皮肤啊，肉眼可见的就在变好。今天呢，主要这个价格也特别的香。平时在官网上30毫升海蓝之谜的万能油啊，得达到2500块钱，2550吧，真是不便宜啊。今天的国际大牌美妆节啊，限时宠粉破价，这个价格呢打下来了。同样是30毫升的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99。
0: 看这个价格，2550。到399，这不是打下来了
1: 啊？
0: 那抢下来了，这是，这是抢的，这是啊，
1: 打折了，把前面这个千位数给打掉了。
0: 2550，咱们卖399，
1: 嗯，
0: 只省1800多，你上哪能找这个机会去？
1: 嗯，
0: 都吓人了。
1: 我觉得不是1800多呢，这不省2000多吗？2550。减掉399
0: 啊，
1: 不省2100多吗？这不是啊？这账咋算的？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就要个零头的钱呢？
0: 是是是，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这个价格真是抢到就赚到啊！而且有人说是不是到期了？没，有效期很新鲜
0: 啊，
1: 大家可以放心入，闭眼入啊、嗯。但是是为什么呢？就是限时限量的福利，大家呢可以在大连都市申报发一个字儿，油，
0: 嗯，
1: 哎，豆油的油，
0: 哎。
1: 哎，你可以看看这个详情啊，而且添加福利官呢还能再减5块钱啊，还能有这个一对一了解更多大牌的这样一个福利。
0: 对，
1: 商城实付满499呢，哎，随这个随单即赠送专属的优惠券，下次买东西还能直接减。哎，实付满888，哎，满赠好礼还疯狂送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大连都市之声发一个字儿油就可以了。

0: 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很多人到大连来，一定要来新海广场，这里是大连当之无愧的城市会客厅，开阔大气，山海视野无敌。给大家整理三个本地一定要在新海广场吹一次温柔的晚风，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2: 下班时刻，城市的喧嚣渐渐远去，在这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我们为您提供一个独特的声音空间。下班听我的，无论你是在归家路上还是办公室里放松，我们的节目将陪伴你度过每一个疲惫的时刻，一起在音乐和故事中寻找那份属于自己的都市慰藉吧。下班听我的，来自都市991。
3: 听故事了，
4: 今天又有什么好故事可以听呢？
3: 我比你还想知道呢。快快准备好，金鱼兄弟要讲故事了。
4: 金鱼故事会，来自都市991，下班听我的。
5: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三国演义》，播讲金鱼兄弟。
6: 第七回，费力京师，曹操刺董卓。吕布决定反水，投奔董卓、董仲颖，那就得递交一个投名状了。这投名状啊，就是自己的老干爹丁原的脑袋瓜。吕布心下琢磨呀，嘿嘿，爸爸这玩意儿那不有都是吗？这个爸爸倒下去，哎，下一个爸爸他会站起来。他提溜着宝剑呢，就来在了丁原的寝帐。这丁原丁刺史啊，此时啊还挺用功的啊，拿着一本啊《三国演义》正看呢。一看这吕布进来了，还挺高兴。
7: 哎呀，哈哈，我儿奉先来了。

0: 这么晚了还给爹爹请安，你是真孝顺呐！
1: 啊呸！你个糟老头子啊，谁是你儿子？我还是你祖宗呢！
0: 哎呀，你这辈分长得也太快了，这是打哪儿论的呀？
1: 就打这儿论的啊！噗
0: 啊！
1: 咕噜噜噜！吕布也不废话，上去一剑就把丁原的脑袋呀给拨了下来了。丁原是胡了巴秃的就挂了。吕布上前啊，还把丁原的脑袋给打包了啊，拿着布包着，骑着赤兔马和李肃一起来见董卓。
0: 老贼董卓一听，怎么个事儿？丁原死了，吕布投奔我来了。哎呀呀呀呀！这给董卓乐的真是骑着毛驴吃豆包，乐得馅儿都颠出来了。老家伙真会来事儿啊！他呢，一撩袍子就要给吕布跪下，这吕布赶紧是双手相搀呐。
1: 哎呀呀呀！董公请起，您咋还给我跪下了？那什么，我也没带红包啊。
0: 哎呀，吕将军呐，您能到我公司来，那真是旱苗逢春雨，这瞌睡碰着枕头，西门庆遇上了金莲夫人呐。
1: 嚯！哎，金莲夫人，吕布啊也会来事儿啊，这个啊干儿子吧。
0: 好好，奉先我儿啊，快快请起吧。哎。哎，来就来吧，咋还拎东西啊？
1: 哦，这是赶紧废少帝，立陈留王为新皇上啊！
0: 啊，好，好，好，这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这吃饱撑的没事干，咱们摆弄摆弄皇帝玩啊！啊，董卓再次摆下了酒宴，宴请文武百官。暗中呢，让吕布带领着1000军兵环立左右，那这就是典型的鸿门宴呐。董卓坐在正中间，手里拿着宝剑，哦，让他当弘农王，然后立陈留王当新的皇帝。啊，这事儿我就是通知你们一声啊，谁要是不同意，哼，我就给他嘎脖。
1: 这大伙儿吓得呀，都不敢说话。但您别说呀，总是有勇敢的人的，谁也没想到这袁绍袁本初噌就站起来了。董贼，谁当皇上不是你说了算的，当今天子是先帝嫡生，又不是庶出，而且并没有过错，你一个外来的官员还能管得起这事儿了？你真是啊，熊瞎子别钢笔，你硬装森林老干部啊。
0: 哎呀呵，那些大领导都没吱声，你个小玩意儿 啊忠君校尉小袁绍，鼻子头上抹肥皂，你装什么大鼻涕泡？老夫嘎了你！
1: 嘿，你嘎谁呀？嘎我还嘎了你呢！袁绍啊，噌把这宝剑就拽出来了。此时的袁绍啊，30来岁，也是血气方刚啊。这吕布在远处一看，哎呀，我是不是来活了？我得表现表现啊！我把这个袁绍掐死吧。这吕布就要过来，要是吕布真过来呀，这袁绍还真就得嘎。多亏了军师吕儒，他是一挥手啊，拦住了吕布，回头啊就劝董卓：“哎，主公啊，这袁绍可杀不得呀！汝南袁氏那是大家族，4世3公啊，4代人里啊出了3个公侯级别的人物。”袁绍那是典型的啊，官恩代啊，父恩代啊，兴恩代呀。袁氏家族门生故吏遍布天下，他家是黑白两道通吃啊，他们家和各地的诸侯关系那是非常的好啊。
0: 董卓一听啊，噗嗤，泄了气了。这袁绍这么大的背景呢，老董卓呀是真会来事儿啊，得罪不起，咱拉拢过来不就得了吗？那个什么，袁绍袁校尉，真是忠君爱国呀！啊，这此乃吾辈之典范，加封袁绍为渤海太守，好嘛，还给升了官了。
1: 但是袁绍这小脾气啊挺大，当时啊就辞去了忠君校尉，嘿，走了，不伺候猴了，他就离开了京城。但是没过多久啊，他就来到了渤海郡上任去了。这太守啊，那可是市长级的干部，那老大个官了。

0: 这回没有反对的了吧？啊，来呀，升殿。
1: 当年九月，在嘉德殿，14岁的汉少帝坐在上面，文武百官站立殿下。老董卓是
0: 啊，当个红龙王嘛。那个小陈留王刘协不错，从今往后，他就是新皇帝了。来人呢，把少帝拽下来，跟大伙儿跪在一起称臣。
2: 这皇上混到这个地步可就太惨了，吓得是体如筛糠啊，让人呐拎着耳朵就跟提了一只小兔子似的，从这龙椅上就给薅下来了。小刘辩吓得是屁滚尿流啊，面朝着北可就跪下了。何太后也不是跟你的好大儿跪在一起是等候发落，这个惨哦。大殿之上啊，这个汉少帝跟你的好大儿跪在一起是等候发落，这个惨哦。大殿之上啊，这个汉少帝和何太后是哭成一团，文武大臣无不悲伤啊。你想啊，这么多的大臣能没几个有骨气的吗？啊，蹭旁边就蹦起来一位，董贼无端废立君王啊，罪不容诛，老夫用井血见你。这井啊就是脖梗子，这井血见你就是指啊，我要把我这脖啊嘎开啊，这血呀刺你一脸。这位说着呀，把手中的象牙护板就抡圆了，照着董卓的脑袋就砸呀。这象牙护板是象牙做的，大臣呐、啊、上朝的时候拿在手里，起奏的时候啊他怕忘词儿，就把这词儿啊写在上面，属于古代的提词器。好嘛，这家伙是拿着提词器砸董卓啊。但是董卓那是武将啊，年轻的时候骑马射箭那是非常的勇猛，只见他大肚子往旁边一甩啊，肉啊躲过去了，回头定睛一看，哎，是尚书丁管。
0: 好你个老匹夫，差点让你给我开了瓢了。来人，与我拿下，退出午门斩了。
3: 是，
2: 武士们冲上来抓住丁管就往外拽呀。丁尚书骂不绝口，至死那是神色不变，可是那也没什么用啊，咔嚓一声人头砍下呀。这么大个官儿，地位和宰相差不多，就让董卓给宰了。
1: 随后董卓请陈留王刘协登基，接受群臣朝贺，这就是历史上的汉献帝。这小刘协此时才9岁，这小皇帝呀更倒霉，9岁成了傀儡，董卓那是独霸朝纲啊。再后来李傕、郭汜、范长安他继续当傀儡，再后来呢
2: 是出城遛弯，见着男的就杀，看见女的就抢，回来的时候啊车上是装满了金银财宝和百姓的人头，还敲锣打鼓回到京城，见着老百姓啊手下人还宣传呢、啊，董相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喽！嘿嘿，灭杀了无数的反贼强盗，给国家立了大功喽！城里的百姓明白怎么回事啊，吓得一个个是关门闭户，不敢出门啊。
1: 朝中大臣呢、啊，也是一片忧国忧民之心，寝食不安，是坐卧不宁。其中的老司徒叫王允，那是位高权重，大伙呢都看他的意见。王允手中没有兵权，这天天给老头急的他奔奔直蹦。这一日啊又收到了袁绍的密信，袁绍在信里说让王司徒想办法杀掉董卓，自己在外面指挥人马做接应。王允一看啊，嘿，你个袁本初，说的倒容易，杀董卓我手里是有98K 还是有巴雷特呀，我拿啥杀呀？哎，老司徒是夜夜冥思苦想，哎，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来。
2: 这一天呢，很多的文武官员呢都聚到了司徒府上，因为今天呢是王允的生日，他们呢全都收到了邀请了啊，都赶过来给老头啊开个生日 party。众人送上生日礼物，哎，这就做好了，让王允呢是又切蛋糕又吹蜡烛。大伙儿呢还挺高兴，一起拍手啊，还给他唱歌呢。Good morning to you, good morning to you。
0: 哎呀，我生日唱什么 good morning 啊？各位，今天不是老夫的生日
2: 啊！嘿，你这老头儿

0: 你这不是假借生日骗我们红包吗？
1: 没想到王允竟然放声大哭起来，哭的这个悲惨呐、
0: 啊！哎呀呀呀，王司徒啊，您别哭啊！虽然今天你不过生日，我们刚才随的红包我们不往回要了，还不行吗？
2: 老夫差你们几个红包吗？啊！老夫是哭我们的汉室江山呐、啊，那董贼上欺天子，下压群臣，这汉家江山要毁于一旦呐、啊！
0: 大伙儿一听啊，也没辙了，哎呦，这当头的都哭了啊，咱也跟着哭吧。好家伙，这屋里啊是一片鬼哭狼嚎之声。就在这一片哭声当中，有一个人啊，他别出心裁，突然呢是仰天大笑。哦吼！哎呀，谁呀？咋的了？你这也太不尊重企业文化了。大伙擦擦眼泪，抬头一看，嘿，这人正是啊曹操曹孟德。
1: 司徒王允呐，可不高兴了。
2: 我说小曹啊，我们这些当领导的都哭，你一个小中层干部，你这样事儿的，你显得太不合群了吧？
3: 哎呀，司徒大人，曹某不明白呀、啊，你们在这集体啊哭咧咧的啊，是又抹大鼻涕啊，又淌哈喇子啊，怎的能把董卓给、啊、哭死啊？啊，怎么着？你们这是魔法攻击啊？
1: 我们这个我你说的有点道理哈。
3: 如果说呀，咱们要是哭就能把董老贼给哭死，那我也陪你们一块儿哭。要是哭不死，那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吗？那不是哈士奇他非要生出个小牛扯犊子吗？
1: 哎，你等，你有把握宰了那董卓？
3: 大人，最近董卓对我那是非常的赏识，我每天都会到相府里啊去跟他请安，我可以利用单独和他见面的机会一举把他干掉。不过大人，你要借我一件宝物，助我一臂之力呀。
1: 孟德，你要借什么呢？
3: 大人，听说你家里有一个镇宅之宝。
1: 哦，你说的莫非是我的七星宝刀？
3: 正是。大人，七星宝刀削铁如泥，吹毛立断，就算这董老贼身穿软甲也能一击必杀。
1: 好，孟德，你若能为国除奸，一把宝刀又算得了什么呢？你稍等。王允转身去内宅，把镇宅之宝七星宝刀啊就给拿出来了，交给了曹孟德，这才演出了一幕曹操刺董卓。
4: 《三国演义》，感谢您的收听，播讲金鱼兄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5: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唤醒沉睡的记忆，
6: 爱真的需要勇气，面对流言蜚语，
5: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6: 伤心1999，算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5: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都市991下的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青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3: 我是去开内裤超市吧，120条内裤，130双袜子，
4: 嗯，
3: 一天换一套，那4个月不重样啊？
4: 对啊，
3: 一个学期，
4: 主打了一个学期，不需要孩子洗内裤、洗袜子。也就是说，刚上学前两天，
3: 嗯，你领情不领情那是你的事儿，
4: 是
3: 我自己做到了。
4: 对，
3: 这事儿我一寻思哈，
4: 我这辈子无怨无悔。
3: 哎，我就还上大学，我3天3夜没睡觉，呱呱给孩子洗内裤啊，洗袜，给我自己手磨大泡，我自己感动够呛。
4: 是，
3: 人家可能还不领情。

0: 但不要紧呢。
1: 是今年六月份，武汉有一个王女士更绝啊，给儿子塞了150条一次性的内裤，
0: 嗯，
1: 还花钱雇这个食堂阿姨每天送饭到孩子宿舍里边去。
0: 不是咋的，孩子不能到食堂去打饭
1: 啊？不行，
0: 为啥呢？
1: 孩子从小没盛过饭，
0: 还
1: 都是我们父母给盛饭，他不会盛。虽然是大学生，大学生盛饭不会，不行。
0: 孩子怎么是从小瘫痪呢？
1: 没有啊，你别这么说，俺家孩子挺金贵，挺不金贵的。
0: 嗯，
1: 哎，内裤只能穿一次性的，不能穿2天都不行。
0: 我跟你说，这在我们家呀，就得说，就是我们家就说，你这孩子贪不辣呀，真是的。你要说孩子从小不会做饭，我可能这是比较正常，
1: 嗯，
0: 孩子从小都没盛过饭，只能说你这孩子你惯成啥样了？
1: 是，
0: 以后那孩子怎么上社会啊？就是孩子以后要是结婚成家了，
1: 嗯，
0: 完了妈妈一天天过去给做饭嘛，给孩子盛饭呗。孩子30-40岁了，完了还得盛饭端到桌上，喂不喂到嘴啊？
1: 嗯，你要现在啊，有些家庭啊，就是为了这个孩子的学习啊，他可以放弃一切孩子本来可以做却不用做的事情，啊，除了学习。其他的所有的活都不需要你干，你就一件事儿，从早上起来上学啊，学校好好学习，回到家之后一直学到半夜11-12点，整个过程当中你一个家伙也不要碰，哪怕就是盛饭这么最简单的事儿。
0: 嗯，
1: 所以你看，从山西到武汉，从手洗到一次性的，从叠内裤到雇人送饭，这些妈妈的操作虽然说是五花八门，但底层逻辑一模一样，就是孩子，你只管学习，其他事儿交给妈就完了，我全给你包了。
0: 我相信呢，我也希望啊，这是个别现象，这如果是普遍现象啊，
1: 嗯，
0: 我真是说可能未来的孩子，我真说一句哈，你别不愿意听，完了，真是这孩子就完了。
1: 他可能不觉得，
0: 你以为这个未来的社会只要孩子会学习就行吗？
1: 嗯
0: 啊，就连最简单的衣食住行啊，洗个内裤，你自己孩子去买双袜子会不会呢？
1: 嗯，
0: 你做饭不会做，你到食堂去打饭这都不会，那你说从小到大那。难道在你们心中这个父母的责任就是让孩子学习，其他除了学习啥都不用干呗？
1: 嗯，你不觉得现在很多的这些80后啊，包括一些70后的家长们啊，甚至一些9零后，这些孩子们活基本都不
0: 教养，有没有意思？
1: 嗯，
0: 就父母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孩子头顶，时时刻刻准备俯冲下来，哎，帮孩子扫清障碍。
1: 对，你有什么障碍你就说就完了。2025年有一项针对于近3000
0: 这孩子一辈子嘛，
1: 嗯，
0: 咱就说这个孩子到了40-50岁的时候，那可能在你心中啊依然是孩子，他可能啊除了这个学习上班他可能啥都不会。
1: 嗯，
0: 那么你想到那个年纪，作为这个父母多大岁数了？70往上了吧。
1: 嗯，
0: 你还能天天为孩子做饭洗衣服盛饭喂到嘴里吗？
1: 他们
0: 咱就说这一天，突然有一天你不在了呢？
1: 他们可能会觉得，只要上了大学，走上社会了，孩子自然都会，他们会这么认为吧？
0: 自然都会，
1: 嗯，
0: 从小饭都不会盛，上大学叭就会了，
1: 所以
0: 天天拿120双袜咣咣怼脑袋上，你就会了，啊！
1: 所以那天我看了一个视频，说呀，大概率这波被宠大的孩子，他们长大之后生活可能都不会太好。就这一批孩子被惯出来的孩子，长得都不会太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生活起点太高了，没吃过什么苦，是吧？吃上边也没吃过什么苦，生活当中各方面的吃的好的住的好的起点太高了。而当他们真正走上社会，需要自己去打拼的时候，忽然发现，妈不是这样啊！啊，原来大家不是这样的，我说啥是啥呀？我也得需要看着有同事有领导，然后我的生活也需要租房子。他忽然发现不是，他就受不了。
0: 嗯，
1: 因为他心里他承受这种压力的能力极其微弱，所以这些孩子等到社会之后可能会心里极其脆弱。
0: 是的，而且你啥也不会干呢。
1: 嗯，
0: 最起码可能一个简单的事情你都不会自己去做决定。为什么说现在有很多的妈宝男？
1: 嗯，
0: 看没看过那样的段子？其实现实生活当中也比比皆是，男孩挺大了和这个女孩相亲的，在整个相亲过程当中他说的最多就是我妈说了
1: 是
0: 我要找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我妈说了我要以后怎么怎么样，我妈说，女孩你别你妈说了，让你妈来让你妈直接成为代言人，我跟你妈谈就完了呗。
1: 哎，
0: 对吧，
1: 一个连内裤都不用自己洗的大学生，你说进了社会怎么办呢？
0: 嗯，
1: 谁来给他手洗这120条内裤呢？还说以后他也都会天天穿一次性的这样的内裤呢？
0: 嗯，
1: 谁来替他挡领导的批评同事的白眼呢？我觉得这样的人能受得了吗？家里边都宠成这个样子，同事有白眼儿，孤立他，做了错事领导批评，
0: 嗯，
1: 会不会稍微批评一下就辞职不干了？
0: 是，有可能，就连内裤都不会洗啊，饭都不会盛的人，

0: 觉得就是说，你高考成绩再好，你再会做题 X Y Z 的，到哪个单位领导用了你之后，一段时间你就能看出来了，是不是？你是不是能够独当一面？是不是一个干活的人？
1: 这些付出这么多的父母啊，自我感动的父母啊，以后会反噬的。为什么呢？你看有网友说了，说我见过一个24岁的被公司开除的一个年轻人，他妈第一时间啃老啃了4年，985毕业啃老啃了4年，每天凌晨4点还在打游戏，父母一提工作就摔门，一提工作就摔门。
0: 我就告诉你，这孩子就废了，
1: 就惯嘛，对吧？
0: 就是从小惯到大，然后最后就惯到。
1: 确实会学习啊，985毕业啊，结果怎么样？啊，什么样的人格，什么样的性格？有没有自己抗事的能力？
0: 所以说，你看现在这个教育，我觉得就明显偏了。大多数家长就认为孩子啊，你只要会学习，只要会做题，只要能考高分，这就可以了，什么东西都不用管，我一直负责这个事情，负责到我走那一天。咱就说你走了之后呢，孩子可能都挺大了。正好是顶天立地啊，当家立业，娶妻生子年纪，啥啥不会。哎，那你说这样两个孩子都长大完碰一起了，他俩在一起，你说能过日子吗？
1: 所以未来
0: 都是惯到大的，
1: 会有好多的这些年轻人长大之后啊，不会洗衣服，不会做饭。估计那会儿的外卖行业会更火吧。
0: 那怎么的？那都是穷人家的孩子，还给你送外卖，有点条件的，突然惯成这样似的。
1: 是啊，
0: 哎，真不希望是这样的。
1: 大家可以说一说吧，啊，有的人是不自知的，他并不意识到这种啊，我惯了孩子，并没有意识到，他既当然，但凡能意识到，他也不会再去做了，对不对？
2: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3: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2: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3: 什么？
2: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3: 什么？
2: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都市99.1下班听我的。

0: 到了金鱼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呀，喝水也会中毒吗？
1: 喝水，水中毒，
0: 喝水中毒了，难道水里边下了什么毒了吗？
1: 或者是水喝多了对身体不好
0: 啊？再来看看吧。说多喝热水呢，似乎已经成了多数人呢生病啊、难受的时候最佳选择了。
1: 嗯
0: 啊，不管是生病发烧啦，身体来点事儿、特殊情况啦，总会有人说：“哎呀，多喝点热水啊。”
1: 对，
0: 但是喝水过多也会引起中毒。这您
1: 曾经有一个男子，因为一次性啊，就喝了大量的水，结果送医院去了。最终大夫说：“那完了，中毒了。
0: 这怎么水还能中毒呢？
1: 水中毒
0: 是不是不干净啊？”
1: 哎，不是说不干净，也不是说水里被投毒了，投农药什么东西啊？
0: 嗯，
1: 水中毒指的就是在短时间内引入了过量的水，因为水你最后得通过这个肾脏，
0: 嗯，
1: 哎，进行这个代谢啊、循环呐、啊，肾受不了了，所以说你跟泡芙囊了，
0: 哎，水太多了，
1: 对。
0: 那你说得喝多少水算是超过了肾脏承受的限度呢？
1: 咱们说嘛，一天八杯水嘛，别超过这个嘛。
0: 但说他一次性大量喝水，
1: 嗯，
0: 你说那些喝啤酒的呢？那家伙两三个小时之内干了家伙几箱啤酒，
1: 嗯，
0: 那是不是？那你说酒就没事，水就不行？
1: 酒肯定也不行，
0: 也挺奇妙的。
1: 最后也得走肾呐，
0: 啊，
1: 对吧？最后也得是排出去。我估计他喝酒啊，也是喝那么长时间呐。一个是时间长，
0: 嗯，
1: 一个是紧着上厕所溜的，
0: 哈哈哈哈，
1: 谁也受不了、
0: 啊、
1: 对不对？你没看吗？比如喝一杯唠会嗑，妈呱呱撸两个串儿，完、啪碰一下喝一杯呱呱的，完再来个鱼片
0: 呱呱，
1: 连吃带喝时间长。
2: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来自都市九九一，下班听我的。
3: 从来生子都笨蛋，壮和老奸对着干，我命。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事件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

1956年，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铁路部门下定决心攻克内燃机车技术。可难题摆在眼前，没有图纸，没有核心技术资料，甚至连像样的加工设备都稀缺。27机车厂的技术团队只能从零开始，他们翻遍了仅有的几本苏联机车手册，又跑到各地铁路局，围着进口内燃机车一遍遍测量、画图，把关键部件的尺寸一个个记在板子上，白天测绘，晚上就在车间里对着草图争论技术细节。负责内燃机研发的工程师王锡昌带着团队在闷热的工棚里熬了3个多月，当时没有精密的检测仪器，他们就用最原始的听声辨故障方法，趴在机器旁听运转声音，一点点调整零件间隙，缺少特种钢材，工人们就自己琢磨热处理工艺，反复试验不同材质的强度，手上的烫伤从来没断过。有一次活塞部件的密封问题卡了半个月，团队连续3天2夜没合眼，最终用铜皮包石棉的土办法解决了高温密封难题。1958年春天，试制工作进入冲刺阶段，全场上下拧成一股绳，技术人员和工人吃住在车间，机床24小时不停转。年轻的车工李建国为了加工一个精度要求极高的齿轮，守在车床旁整整2天，困了就趴在机床边打个盹，醒来继续干，最终把齿轮的误差控制在了0.02毫米以内，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1/5。9月9日那天，建设号的首次试运行从北京27厂出发，沿着京汉铁路支线行驶，机车全长20.5米，装着一台6缸柴油机，最大功率1320马力，时速能达到80公里，比当时最快的蒸汽机车快了一倍。更重要的是，它不用烧煤，只要加柴油就能运行，续航里程大幅提升。当机车平稳地跑完10公里试验路段，停车时，围观的群众涌上来摸机车的外壳，有人激动地说：“这是咱们自己造的铁牛，以后铁路再也不用吃煤了。”建设号的诞生不只是造出了一台机车，更打破了国外对内燃机车技术的垄断，为中国铁路装备工业撕开了一道自主化的口子。此后，以建设号的技术为基础，中国陆续研发出东风系列内燃机车。1964年，东风一型内燃机车批量生产，迅速取代蒸汽机车，成为铁路干线的主力车型。到1980年代，中国内燃机车的年产量突破1000台，不仅满足国内需求，还出口到缅甸、尼日利亚等国家。1958年9月9日的奈声轰鸣，早已融入中国铁路发展的脉络，它见证了新中国工业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起点，也印证了自主创新4个字，从来都是中国工业突破困境、走向强大的核心密码。这台如今静静陈列在铁路博物馆里的建设号，不仅是一台机车，更是一个时代的印记，一个国家用双手创造工业奇迹的开始。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那么这里是由金陵鱼雷主持的下半听我的，今天就到这里了。
1: 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也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是由李萌带给大家的都市好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拜拜。

0: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1: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并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12: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991。
13: 手机里是未读的消息，日程表是排满的约定，我们习惯了把忙挂在嘴边，把累咽进心里，以为身体是一台永远不会熄灭的引擎，直到某个深夜，一阵突如其来的不适，才让我们停下来问自己，我有多久没有好好照顾自己了。飞速运转的城市里，健康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是你推开家门时孩子的笑脸，是父母电话那头安心的声音，是你还有力气去爱、去拼、去奔赴明天的那份底气。如何守护好自己的身心，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课题。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都市好医生》，李萌主持。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9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1 的波段来收听我们精彩的节目。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钟，通过电波和您相约的节目叫《都市好医生》，我是主持人李萌。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9.1 的波段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的 APP 随时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今晚你正好有时间想要跟我互动的话，非常欢迎啊！您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一切和医疗健康相关的话题，您所关注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留下文字的消息，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会找到权威的医生为大家答疑解惑。先来说说这两天的天气啊，的确是有这个秋天的感觉了。今天晚上凉意仍浓，但是明天开始呢，就会有一个升温的通道开启了啊。所以明天上班的路上，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觉得，哎，这温度又有回升啊。但是千万别掉以轻心哈、啊，这热就热那么一阵儿啊，毕竟已经过了白露的节气了啊。最近这两天在冷空气的持续影响下，我相信大家已经把秋冬的衣服都准备好了啊。的确，我们大连呢，和前些日子那个特别炽热的感觉相比，确实有非常大的变化。昨天清晨主城区的气温呢创下了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啊，那么今天凌晨呢更是啊，早晨非常凉啊，部分的村镇啊，像北部地区等等，已经降到了，大家猜一猜，个位数，这是肯定了的。普兰店的乐甲街道今天早晨测量的温度是5.9度，还不到6度的气温啊。难道这是秋天吗？是不是已经感觉到一夜入冬的感觉啊？这也是我们测量到的目前啊，这个大连地区最低的一个温度了。那说明天呢，阳光助力，气温会回升，升在什么样的温度附近呢？预计啊，明天的白天，特别是中午前后，最高气温大概能在26到27度附近呢啊。同时呢，也快迎来周末了啊，这个周五和周六的天呢，也都非常的不错，西南风缓缓的。

吹拂之下呢，气温也会陆续的回升，基本上啊，在中午前后也会在27度到28度左右，最低呢也不会掉到21度以下，所以比较适合大家再安排一个秋高气爽的户外活动啊。那这个时候呢，也别忘了防紫外线的工作要做起来啊。从周日开始受到低涡系统的影响呢，才会转为阴天，那白天会有分散性的雨或者是雷阵雨，但是雨量比较小啊。但是有一句话不叫一场秋雨一场寒，所以下周啊，我们预测一下，基本上呢，温度不会像接下来这么热了啊，所以大家要有一些的心理准备啊。预告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安排，今天节目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还会请来一位权威的嘉宾，和大家聊的呢是口腔健康，特别是黏膜方面的问题啊。如果你正在被口腔溃疡所困扰，千万别错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啊。

0: 健康虽然不是一切，但失去健康，你可能就会失去一切。健康很贵，健康无价。都市好医生，为您的身体银行，储蓄健康。
1: 本节目由大连市中心医院。
2: 城市里忙忙碌碌，加班熬夜，三餐凑合，身体时不时发出小警报。网上搜来的说法五花八门，偏方满天飞，越看心里越慌。别自己对着症状瞎判断，也别把小毛病拖成大问题。欢迎收听都市好医生，邀请一线临床医生做客直播间，不讲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只说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干货，破解健康谣言，拨开认知误区，解答你关心的身体困惑。都市生活再忙碌，也别忘了好好关照自己。都市好医生，守护你和家人的平安健康。
1: 本节目由大连市友谊医院联合。

0: 现在为你播出的是都市好医生，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我是李萌。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大连市友谊医院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啊。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呢，依然是一位权威的医生啊。这位医师来自哪儿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王东平医生，大连市友谊医院口腔科的副主任医师，辽宁省口腔黏膜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曾于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进修牙周病及口腔黏膜病专业一年，擅长口腔内科相关疾病的诊治，比如说龋病、牙外伤、牙髓根尖周病等等一些常见的牙体牙髓疾病的规范化的诊治，激光脱敏治疗牙本质的敏感症，疑难根管治疗、根管再治疗等等，对于牙齿美白、牙体缺损的嵌体修复也有一定的见解。他特别擅长的是诊治各种类型的这个牙龈炎、牙周炎，熟悉口腔卫生指导及慢性牙龈炎、慢性牙周炎的预防和保健，并且熟练地掌握牙周疾病的规范化的基础治疗。在口腔黏膜病的治疗方面呢，对复发性的口腔溃疡、口腔扁平苔藓以及浊口综合症、口腔黏膜感染性的疾病、过敏性口炎等等一些口腔黏膜疾病有较深的认识，尤其是对于激光在口腔相关疾病当中的应用也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你好，王东平医生。你好，王医生。
1: 你好，你好。
0: 刚才我们介绍了你的这个擅长的领域哈，我相信不少的朋友就会有感受了，说哎呀，这个季节啊，我正好被这个口腔溃疡所困扰啊，甚至呢，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有听友说，他反复的被这种看似不叫疾病，但是确实很难受。

0: 后的这样的症状所困扰。所以今天我们想跟王大夫先聊的就是这个口腔溃疡，他怎么这么讨厌，怎么久治不好，先来给我们讲讲他是怎么形成的。
1: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到底什么是复发性的口腔溃疡。它的定义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具有周期复发性特点的口腔黏膜具有自限性的溃疡性损害。
0: 哦，这个跟我们简单解释一下，因为太学术了。什么叫自限性的？这样
1: 自限性的就是说不需要治疗，它自己慢慢会好。
0: 就有点像这个我们说比如说一些痤疮，
1: 对
0: 对吧，它有的时候根据你的内分泌的变化呀，包括压力的减轻，甚至是规律的作息，它好像就会好了。
1: 对，它会好。
0: 哦，
1: 但是呢它是又有一个复发性的，它好了呢又还会再长。长了呢完了自己会好，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特别的折磨人。
0: 的确是，特别是在换季的时候，甚至是可能最近上火了，咱们说遇到点难事儿，这个口腔溃疡就时不时的出来捣乱了哈。那你说这个口腔溃疡算不算是最常见的口腔黏膜性的疾病？
1: 确实。现在呢虽然没有一个准确的报道，但是我们根据门诊的病例统计呢，这个复发性口腔溃疡在口腔黏膜病当中是占第一位的，它也是属于一个最常见的口腔黏膜病。
0: 那如果说得了这个口腔溃疡，大部分人是属于等着他自己好，还是也会到医院去求助你们这些专业的医生？
1: 如果说溃疡对我们的生活没有造成什么损害，因为有的人呢，他长了溃疡，但是他对他没有什么影响，他也不疼。他可能慢慢的一个礼拜左右自己就好了，他也就不来就医了。但是有的溃疡呢非常大，然后长在了某些特定的部位，患者就会很疼。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会来到医院就诊了，
0: 他影响他的生活质量。
1: 对对。
0: 那从专业的角度，您说什么样的口腔溃疡是需要到医院去及时就医的？咱千万不能掉以轻心的，比如刚才您说有一些特殊部位。
1: 我们口腔溃疡呢，可以发生在口腔的任何部位，
0: 就是嘴里面，
1: 嘴里
0: 哪儿都能长。
1: 对，舌头上能长，牙龈上能长，颊黏膜上能长，然后嘴唇上能长，其实到处都可以长。但是一般来说，发生在舌头上的口腔溃疡会特别疼。然后我们在临床上呢，经常也是，到医院就诊的患者呢，大多数就是发生在舌部的溃疡啊，他就会很疼，有的时候说话都不能说，然后直流口水，这种就是对他的生活造成非常大的困扰。
0: 那口腔溃疡具体啊，有些人只知道疼，照镜子有的那个地方长得还看不见，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存在？它是一个白色的泡泡吗？
1: 不是。我们说口腔溃疡呢，它的临床表现就是四个字儿：红、黄、凹、痛。
0: 这个概括的好准确呗。
1: 对，然后我具体的给大家讲一下。
0: 红、黄、
1: 凹、
0: 痛。大家记住这四个字儿啊。
1: 对，红呢是指什么？就是一个口腔溃疡周围的黏膜它是发红的。我们称有一个红晕。
0: 红晕啊。
1: 对，
0: 这个我觉得大家如果你现在嘴里面有溃疡，你可以根据我们正在讲的这个对号入座看一看，这个红就是和你平时这个口腔里面正常的皮肤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能看出来。
1: 对，能看出来。然后对，黄就是指我们这个溃疡呢中间是一个黄色的。它会有渗出物，就是形成了一层假膜，就是黄黄的。
0: 就是好像里面就是我们老百姓讲好像有脓似的那种感觉吗？
1: 还不是脓，一层假膜。
0: 假膜。
1: 对。
0: 哦，
1: 就是黄的，还有的人是灰白色的。就是像一层有一层膜在上面。
0: 这是第二点。
1: 对。凹呢就是指这个溃疡的中央是凹陷的，它是有一定深度的。它不是平的，也不是像我们起的水泡是鼓起来的。它是凹陷的。
0: 好奇怪啊，咱一直以为哈，像这个溃疡是它应该是突出皮肤表面。
1: 不是，
0: 没想到
1: 它是
0: 渗透到里面去了。
1: 对，它是凹陷的。然后呢痛就是我们说的明显的疼痛了。
0: 这个是自己有感觉的。
1: 对，
0: 甚至有些人比如说你这个长在了口腔里面，特别是咱们说这个舌头能触碰到的地方，
1: 对，
0: 经常不自觉的用舌头去舔。
1: 对对对，
0: 你能有感觉，
1: 能有感觉
0: 那个部位。
1: 对啊，而且我们说话呀吃饭呀一旦碰到它了就会特别疼。
0: 咱们说那种沙的慌的。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所以这些呢都是口腔溃疡的一个基本的表现。我估计

0: 家也听完了这个小王大夫讲完了之后，就会知道哦，对号入座啊，我是属于那个红的，还是属于那个凹的，反正至少都是疼的。
1: 对，
0: 那今天我们讲到口腔溃疡，我先帮一个听众问个问题啊，他说这东西用去医院治吗？自己喷上西瓜霜不就好了吗？
1: 这个东西如果你喷西瓜霜能好，可以不用到医院就诊
0: 啊。刚才咱说它是一种自限性的疾病，
1: 对，它是一种自限性的疾病。
0: 嗯，
1: 但是有的溃疡，你喷了西瓜霜它不好，或者是你又用了一些其他的药物，它长达一个月到两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它都不好，那么我们就要警惕了，而且就要去医院就诊了，就诊的原因，一个是我们要看看它到底是不是口腔溃疡，
0: 哎，这个很关键啊。你虽然刚才咱们都说了这四点内容，它可能也符合，但是它不一定。
1: 对，因为口腔黏膜病它有很多种疾病，它的临床表现都是相似的。有很多患者来到临床就诊以后都告诉我说，大夫，我嘴里长溃疡了，但是我好久都不好啊，你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但是经过我们检查发现，它其实不是口腔溃疡，它是其他的黏膜病。
0: 哦，那就比较严重了，就不属于自限性的疾病了。
1: 对对对
0: 啊，需要用药，包括甚至有的时候需要手术干预的。
1: 对对对，
0: 我身边就曾经有这样一位好朋友，他就是经常会有这个口腔溃疡的困扰，而且经常出现在同一部位，同一部位，特别是在牙龈上，好像他的危险性就比较高。后来一检查，果然。成菜花状
1: 啊，对对对，
0: 然后就不是很好，
1: 对，
0: 后来进行了一系列的治疗哈，所以呢，不能小视我们看上去只是疼痛的这样一个口腔疾病。所以各位啊，一边说一边聊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呢也有这方面的问题和困惑，别忘了发信息过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哈，可以和王医生来进行一下交流。发信息的方式是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好，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我们的频率来收听都市好医生，我还是李萌啊。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来自大连市友谊医院口腔科的副主任医师王东平。小王医生呢，会通过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来跟大家分析关于口腔黏膜类的疾病哈。咱们说啊，这个嘴啊太重要了，除了会说话，最主要的就是它能帮我们吸收营养，每天都要吃东西哈。所以你说这口腔它其实接触到的东西非常的杂而乱，所以它容易受到感染或者说病菌侵害还是非常明显的，是吧？
1: 对，我现在就想和大家聊一下这个口腔溃疡的病因是什么。
0: 对，这个我们也很奇怪，到底是不是老百姓说的我一上火啊，他就出来了
1: 啊？对对对，在临床上很多患者也是，他就想知道为什么我总得溃疡，别人为什么不得？
0: 对，
1: 然后现在我就跟大家聊一下这个问题。其实口腔溃疡的病因呢，它是非常复杂的，它是一种综合性的因素导致的疾病，并不是说某一单一因素，比如说我就是缺少了什么，缺少维生素，或者我就是上火了。并不是，它是好多种因素啊。下面我就给大家具体的讲一下。首先呢，就是一个叫免疫因素。
0: 免疫因素。
1: 对，就是国内外许多的研究都发现口腔溃疡的发病机制呢，和机体的免疫反应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说白了，就是免疫功能的增强或免疫功能的不足啊，都会导致这个口腔溃疡。再说白了，就是有的人我老感冒。我机体免疫力差，
0: 是
1: 啊，有的人我从来不感冒，我的机体免疫力很强，这两种呢，它都是一个病因。
0: 真是每个人免疫力的这个情况
1: 不一
0: 样。
1: 对对对，
0: 这是第一个导致说你得我不得
1: 啊
0: 这样的一个原因。
1: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遗传因素
0: 啊。口腔溃疡也有遗传因素，
1: 是口腔溃疡是有遗传的。它是有家族的遗传倾向的。现在我们有研究表明呢，如果说我们的父母双方都没有患有口腔溃疡，那么我们子女的患病率呢，差不多也就是12%-29%。
0: 这个就不算高了，是吧？
1: 对，不算高，可能极个别的情况，极个别的一些影响因素吧，导致我们偶尔长一两次溃疡。但是如果说父母的双方有一方患有这个口腔溃疡，那么这个发病率就会高达30%-45%。
0: 哦，只要有一方经常犯这个病，那他的子女就有可能有遗传了。
1: 对，
0: 哦，
1: 他就明显上升了。那如果父母双方都有这个口腔溃疡，
0: 嗯，
1: 那么子女的患病率就会高达62%-67%。
0: 那基本就是中招了。
1: 对，就是50%以上的概率，你肯定会得口腔溃疡了。
0: 哦，虽然我们不愿意把它叫成一种疾病，但是的确从这个医学角度去衡量的话，它确实不正常。
1: 是，
0: 是吧？
1: 是的，对。
0: 所以这个你今天要是不讲，我还从来没想到过口腔溃疡还有遗传的因素。
1: 是，它是有遗传性的。
0: 哦，
1: 嗯，
0: 这是第二点。
1: 第二点，对。嗯，还有第三点呢，就是一些系统性疾病的因素。
0: 哦，
1: 比如说，
0: 嗯，
1: 消化系统疾病。
0: 嗯，
1: 我们有胃溃疡。
0: 嗯，
1: 有十二指肠溃疡。
0: 嗯，
1: 我们肝胆有一些疾病，还有我们患有肠炎，这些都可以诱发口腔溃疡。
0: 哎，我发现你说到的这些都和消化系统有关系。
1: 对，就是消化系统的疾病。
0: 哦，
1: 还有一种就是维生素或者微量元素的缺乏。缺少维生素 B1 B2 B12 铁、叶酸、铜啊、锌啊，这些微量元素如果缺乏了，它也容易患口腔溃疡。
0: 哦，这得缺到什么程度才会表现出来，用口腔溃疡的方式表现出来？
1: 这个没有一个特定的程度。
0: 嗯，
1: 对。而如果说你去医院查的话，咱们现在医院是能查出来的。就是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缺乏。如果说你老是犯口腔溃疡，你可以去查一下这个。
0: 这个检查是用抽血的方式吗？
1: 对，抽血的方式。
0: 哦，
1: 嗯，
0: 那这个我相信有不少的朋友就自己在家呀，随便就补维生素。他最近觉得口腔溃疡了，或者说觉得上火了，他就会自己买一瓶复合的 B 族。
1: 对， B 族，
0: 啊，直接就吃了。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很理性哈。
1: 对，
0: 它未必是这个原因。
1: 对，因为刚才我说了，它是一个综合性因素导致的疾病。你未必是因为缺少了微量元素或者维生素才犯的，你可能是其他的原因。
0: 所以如果你就不放心，他就觉得自己缺一些维生素啊，微量元素，那你就去查一下。
1: 对，可以去查一下，
0: 也是很简单的。
1: 对，很简单。对，
0: 这也是一个因素。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内分泌的因素。
0: 哦，这个怎么讲？
1: 这个呢，就是有很多女性的患者，她是在月经的前期，她就会开始长这个口腔溃疡了。
0: 哦，这是一个表现。
1: 对，这个就是因为呢，这个时期呢，她体内的雌激素的含量是下降的。雌激素水平相对的下降，也可以引起我们黏膜的角化程度的下降，然后抵抗力减弱，然后就发病了。而妊娠期呢，和哺乳期的妇女呢，他很少发生这个口腔溃疡。那是因为他这个时候他的雌激素是上升的。
0: 那也就是说激素水平正常或者是高一些的情况下不容易出现口腔溃疡。
1: 对，就是女性这方面如果他的雌激素下降了，他就容易发生口腔溃疡。
0: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很多女性进入到更年期了，
1: 对，
0: 口腔溃疡好像出现的频率会更高一些。
1: 对， 对， 对，
0: 哦，
1: 是的。
0: 那如果是处于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以自己去补充一些所谓生酮啊，或者说叫这个一些更年期用的药物。
1: 可以，但是我们不建议自己使用，还是要到医院去正规的使用。因为它的副作用也是有点大的。
0: 懂了。那以上这些就是所有导致口腔溃疡。
1: 还有一点，
0: 还有，
1: 对，还有就是我们的神经和精神因素。
0: 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呀？
1: 就比如说我们紧张劳累。有的人工作压力很大，长期处在一个高压的状态，然后晚上睡眠又不好，这一类人就比较容易长口腔溃疡。
0: 这跟我们的作息习惯有关系了。
1: 对，
0: 这就好比说你最近压力大了，哪哪不舒服，从哪个地方表出来了。
1: 对，
0: 他就是从口腔溃疡表出来。
1: 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我上火了。
0: 上火了。
1: 对
0: 啊，每个人这个出口不一样。
1: 是的。
0: 你比如说我吧，我一上火啊，我耳朵就容易出问题，要么就鼓个包。或者是有些人呢愿意长麦粒肿。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眼睛出问题。
1: 对。
0: 反正我总觉得这个一上火五官是跑不了的。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基本上都在头部啊。
1: 对对对。
0: 如果你要在身体上反映出来，可能就是大问题了。
1: 是。
0: 但是往往这些出现在五官上的小问题啊，大家会觉得忍忍就过去了，或者自己买点什么药膏涂一涂。可是我发现这两年到耳鼻喉科去就诊的人数是越来越多。特别也包括咱们口腔科，不光是去看牙。
1: 对，
0: 大家一直以为去口腔科就看牙，
1: 看牙。
0: 但是今天小王大夫跟我们讲完了之后，发现 即便是一个最简单的口腔溃疡，这种黏膜性的疾病，其实你看它的这个成病的基因，这个原因还这么多，
1: 很多，对、哦、所以说患者到门诊来，然后问我们、大夫，我到底是因为什么才得的口腔

0: 会的，
1: 就想要个原因
0: 跟他说、嗯、很难查，
1: 嗯
0: 嗯，只能是我们自己逐一的去排查，
1: 嗯
0: 嗯，基本上很难查出来啊、嗯、
1: 哎呀，多种因素共同构成的一个结果，一个表现。但是至少今天听你讲完之后啊，我觉得有一些听友就会打电话给自己的父母，你们得不得口腔溃疡、啊、是吧？因为今天我们讲到它会有遗传的因素哈、啊、这也是刷新了以前的一个认知哈、啊、好，我们继续聊侃过程当中，大家别忘了随时发信息过来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继续聊。

0: 哎，我问你，保温杯里泡枸杞是不是就代表养生了？熬夜之后敷面膜是不是就叫医美了？体检报告上的箭头是不是只要不看它就不存在了？都市生活谁还没几个健康刺客？都市好医生专治各种假装健康，不拽专业术语，不讲天书病例，我们只做一件事，把难懂的医学变成好玩的常识。头疼脑热别硬扛，这有专家来支招；心理压力大如牛，这有暖男来解忧。周一到周五锁定都市好医生，你的身体比你想象中更爱你。
1: 本节目由大连市友谊医院联合播出。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1 的波段来收听我们的都市好医生，我还是主持人李萌。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来自大连市友谊医院口腔科的副主任医师王东平。他特别擅长的是口腔内科的相关疾病的诊治啊，特别是如果您有黏膜性的疾病想要询问的话，别忘了抓住这个很好的机会啊，我们的专家可以为你答疑解惑。那小王医生，刚才我们一起聊了关于这个口腔溃疡，你看就这么小小的一个表现都不愿意把它叫做病哈，没想到我们聊了那么多，也解开了大家很多年以来的一些疑惑，同时也帮我们这个改变了很多误区哈。那如果说我们把它当一个疾病来看待的话，它是不是也有很多分型？我们特别关心的是那些严重的，或者哪些口腔溃疡它不能拖，要警惕一些不好的变化，能不能跟我们讲讲？
1: 好的，我们最常见的呢是三种类型的口腔溃疡，第一种叫轻型的口腔溃疡，第二种是重型的，第三种呢是疱疹型的。下面呢我就一一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都是什么特点。这个轻型的口腔溃疡呢是我们口腔溃疡当中最常见的一种类型，大概占80%左右，就是我们大多数人患的这种口腔溃疡都是属于这个轻型的。
0: 不管你多疼，但是它在归类上属于轻型
1: 的。它一般来讲呢每次发作的数目比较小，大概3到5个。然后它的直径呢也比较小，一般是小于1厘米的，
0: 小于1厘米，
1: 小于1厘米，对。然后呢，它就像我刚才说的，就容易长在下唇、上唇的内侧，唇的内侧，不是说在我们的唇红部，是唇的内侧，然后舌尖儿、舌侧缘儿，还有我们的颊黏膜，就是我们常说的腮帮子，然后还有一些口底的前庭沟的这些位置，
0: 都不是很深。
1: 对，它是一些口腔黏膜角化程度较差的一些部位，然后呢，第二种类型我们说是重型的，那么重型的口腔溃疡呢，它一般占比就比较少了，基本上就是8%到10%左右。它的特点呢就是单个的深大的溃疡。
0: 它一般都是单发的，这种严重的，
1: 对，但是非常大，而且比较深。
0: 那一般有多大？你在临床上见过的最严重的单发的这种？
1: 一般，我见过有2厘米的
0: 啊，2厘米，
1: 其实直径已经不小了，在口腔来说，
0: 对，因为本来嘴里也没多大地方，
1: 没多大，对，就像我们说，轻型的，一般就是黄豆粒儿大小，黄豆粒儿大小，但是它这个呢？可能就是一个蚕豆粒的大小了，就很大，
0: 就是创面也比较大，
1: 创面很大，而且它很疼，对，它会非常疼，它的边缘呢一般是比较。

0: 整齐的，然后我们摸的时候呢，它的底部可能会有一点点硬，
1: 哦，
0: 嗯，会有点硬，像结节结节状的，
1: 哦，
0: 嗯，
1: 就我们老百姓说有根儿，
0: 哎，对，像是有根儿似的，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警惕了，
1: 嗯，
0: 因为我们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最不想见到的一种溃疡，
1: 嗯，
0: 我们说癌性溃疡。
1: 癌性溃疡是在重型当中的是吧，
0: 它不是重型，
1: 嗯，
0: 它是另一种分型，
1: 哦，
0: 就是说我们的重型要和它要做鉴别，
1: 啊，明白，
0: 他们在临床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1: 嗯，
0: 然后说到这儿呢，我就再顺便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癌性溃疡，就是大家要警惕什么样的溃疡，
1: 嗯，
0: 就是这种溃疡呢就是好发于老年人，
1: 嗯，
0: 而且呢男性是多于女性的，
1: 哦，
0: 在男性患者的嘴腔里口腔里可能会更多见，这个溃疡呢它可以深也可以浅，但是它的边缘不整齐，我们刚才说重型的边缘是整齐的，癌性溃疡它的边缘是不整齐的，它摸着呢也是硬的，然后它的底部可能是呈菜花状的，就是大家一定要警惕这个菜花状，就是我们说看着它边缘就有点
1: 像一团一团的，
0: 对，
1: 哦，
0: 那种特别不整齐，
1: 嗯，
0: 摸着还硬硬的，
1: 哦，
0: 还有一点就是它不好，它不会好，我们说口腔溃疡有自限性，它没有，它可能一个月两个月甚至半年它都不好，它怎么都不好，你用各种药抹各种药吃各种药它都不好，
1: 哦，这个就一定要引起警惕了，
0: 对，
1: 这个你自己心里会有数，
0: 对，
1: 什么样是普通的，什么样是轻的重的和这种癌性的，
0: 癌性的，对，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老年人多见嘛，他的身体情况会很差，就是那种我们说的恶病质啊，体弱呀，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做一个活检
1: 啊，就是我们说在其他部位，咱说叫穿刺，说取一些细胞出来，
0: 对，然后口腔溃疡呢，可能我们取一小块组织，我们去送病理，来鉴别一下，那么它到底是重型的，还是一个癌性的，如果说是癌性的，那么我们就后期可能需要扩大切除，然后做放疗化疗这些，那就是，一些。怎么说不太我们不太想看到的一个结果，对，
1: 明白了，
0: 对，
1: 那也就是说口腔溃疡也是可以取组织来做病理分析
0: 的、对，
1: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说上来这个医生是不是就给我切除了，不是的，
0: 对，
1: 我们需要先鉴别然后再指导下一步治疗，
0: 对，然后很多患者来了医院就是说我这次长在这儿，下一次长在那儿，到处长，其实这种你反而不用担心
1: 啊，他不会，
0: 他不会
1: 很严重，
0: 对，他不会很严重，
1: 啊，
0: 对，就是好了长，长了好，每次长的地方都不一样，这种其实不用太担心，
1: 这个给大家吃个定心丸，
0: 对，
1: 对，会有反复发生的情况，
0: 是，
1: 甚至多点复发的情况，
0: 对，
1: 刚才你还说了一个，还有一个类型，
0: 叫疱疹型，
1: 疱疹型，
0: 对，疱疹型的口腔溃疡呢，就是在嘴里是呈像针尖大小，它的面积很小，直径很小，大概就是1到2毫米。它是一片一片的，散在分布的，成簇的那种，一片一片的，不是说我们刚才说的，单纯性的那个，那个叫什么，轻型的口腔溃疡，就是3到5个，一两个这种，它是一片一片的，可能
1: 是不是有点像出疹子似的，
0: 像疱疹，
1: 像疱疹，
0: 对，疱疹一样的嘛，这种溃疡一般就是患者发烧了，发烧过后，嘴里就长了，就长了一片。
1: 这是不是有点像我们说那个婴儿，婴幼儿好像头一次发烧的时候出现的，像玫瑰疹啊，类似那样的，或者叫发烧疹子一样，只不过它长在了口腔里。退烧之后都出现，
0: 有点像，对，因为它是它的这个发烧是它的一个诱发因素，它是一个有点病毒性的，
1: 那会不会这毒就排毒排出来，就体现在了这种疹状的溃疡上，
0: 可以这么理解
1: 啊，这个常伴有发烧，
0: 对，常伴有发烧，就是全身的发热，然后头疼啊，这些它会伴有全身的一个症状，就不单纯是口腔里面的症状。
1: 那它也属于比较严重型的吗？
0: 它不严重，它也是有自限性的，一般一周左右就会好
1: 啊。只不过它出现的这个感受不一样啊，
0: 对，
1: 不是刚才咱说的普通的溃疡出现的这个感觉，
0: 对，而且它的疼痛呢会比普通的溃疡还要明显一点，就更疼一点。疱疹嘛，我们长疹子了，
1: 那它会破会流水之类那样？
0: 不会，
1: 不会，
0: 因为它很小，它就是针尖大小的嘛，一到两毫米。
1: 那我们去治疗时也不会把它挤出来，
0: 不会，溃疡它不是泡
1: 啊、懂了啊、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些类型，有些朋友说，哎呀，我都没听过，没见过哈、啊。嗯，行，咱了解就行了，
0: 对，
1: 尽量咱不见这种。
0: 对，是。
1: 那刚才说了，这个也要警惕一些比较重一点的，特别是有这个癌变可能的溃疡的一个发生哈。那我们再聊聊具体的治疗方法吧。
0: 对，
1: 在临床上，
0: 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
1: 嗯
0: 啊，我们说口腔溃疡的治疗原则呢，就是消炎、止痛、防止继发的感染、促进愈合。它的治疗呢，一般是包括局部和全身两个方面。
1: 哦，
0: 我们说局部治疗，也就是对症治疗。溃疡哪儿长溃疡了，我们就在它那块用点药，用点局部的药促进它愈合。然后我们比较常用的药呢，就是一些促进黏膜愈合的漱口水儿、还有我们常说的西瓜霜，还有一些生长因子、这种促黏膜愈合的药物，
1: 这一般用多久它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缓解？
0: 一般一周左右就会好
1: 啊、一周左右，
0: 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激素类的药物，比如说一些重型的口腔溃疡，不太容易好，我们可能会局部再上点激素，促进黏膜愈合，然后局部打点封闭，然后现在呢。我们科室有激光，这个设备是非常好的。
1: 以前咱们说激光用在口腔黏膜治疗好像不是很多哎。
0: 它这个呢就是说通过我们的那个红外线的那个波长、然后局部做一个理疗、像那种深大的溃疡、重型的溃疡，它就会缩短它的愈合时间，减轻疼痛。它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1: 哦，真是一种新的治疗手法哈，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一般也用在比较严重的
0: 溃
1: 疡面上，
0: 对，就像轻型的话，一般是不用的，我们就自己用点药，用点漱口水，然后用点西瓜霜，基本上就会好。
1: 这就叫止痛促愈合。
0: 对，
1: 那还有一些护理的方法。
0: 这个我说的是对症治疗，还有一个就是全身的。
1: 对，全身的。
0: 对，全身的，它是一个对阴的治疗。它这种呢，就是一般反复发作的溃疡，就是
1: 总不好，
0: 我这个好了，那个又起，我嘴里没有好的时候。而且每次发生呢，数量也比较多，比较疼，患者就是特别的难受。这种呢，它可以用一些，对阴的这种上点对阴的这个药物。我们常用的就是一个糖皮质激素，我们说激素类的药物。还有一个就是免疫调节剂。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嘛，你的免疫可能出现问题，
1: 对，
0: 增强或者是减弱，我们可以用点免疫调节剂，再一个就是补充一下维生素、微量元素，还有也就是内分泌的药物，刚才说了我们经前期的口腔溃疡，用一点雌激素，还有中医中药的疗法，但是这些药我们不推荐大家自己去使用，
1: 它毕竟是一个全身的作用，
0: 对，全身的作用，所以如果说你发生的非常严重非常频繁，建议你还是到口腔科去就诊，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下再用这种全身的用药。
1: 对，因为刚才我们了解了口腔溃疡可不是单一的这种皮肤上的一个表现哈、它的成因很多，包括我们到专业的医院可以做相应的检测，至少你要知道你为什么会得到这个病啊，然后才能够有针对性的啊选择正规的一个治疗办法哈。
0: 对，
1: 刚才我们讲到了啊，这个有局部的，有全身的，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的？
0: 再就是我们自己做一个情绪调节了，在我们的生活上啊，然后做一个调节，我们的生活工作要有规律，就不要睡得太晚，不要熬夜，然后在吃的方面呢，饮食均衡，避免吃一些辛辣刺激的，还有一些患者吃了一些发物，比如说牛羊肉，
1: 哦，这个也不可以，
0: 对，我不是说不可以，就是有的人他吃了他就爱长。那么咱就少吃呗，对吧？
1: 这其实也是一种过敏反应一样。
0: 是，就是你吃了榴莲这种热性的芒果，榴莲、芒果这种热性的水果，它就爱长，那咱就不吃，就少吃。就是这种饮食上的调节，对，就是尽量减少它的一个诱发因素。
1: 基本上就要管住嘴
0: 啊，
1: 你也别太馋了。
0: 是，
1: 你吃完之后自己遭罪，对吧？你反而还要用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大家容易去做到的。
0: 对，
1: 但是你刚才说的就规律的作息习惯，这个我觉得来到我节目当中的每一个 各个科室的医生好像都
0: 是这么说，
1: 都提到了这个问题啊。但是现代人一个是压力比较大，另外咱都不说成年人了，咱就拿初高三的学生来说，你让他这样来做其实是也很难实现的。
0: 是，我们在临床上确实也是很多就是学生
1: 对吧
0: 来就诊、
1: 嗯、
0: 嘴里的溃疡长得真的是很严重很厉害。
1: 对啊，嗯，咱们都说你小孩儿，你说你。

0: 上多大火呀、啊？这样，其实我们没了解清楚它。刚才我们说了多种因素造成的，
1: 对。
0: 那其实它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作息习惯的问题。
1: 对呀、啊，熬夜呀、啊，
0: 嗯，
1: 学习完了，学习压力也大，
0: 嗯。我们来看平台上一位叫家人的这位朋友啊，他问了个问题，他说，我是男士，抽烟喝酒和溃疡有没有什么关系
1: 啊？说到抽烟这点还真是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一个方面
0: 啊，因为你看抽烟喝酒都通过口腔，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所以他问到了自己这个问题，看来也是一个饱受口腔溃疡困扰的男性听众。
1: 就是抽烟的患者，
0: 嗯，
1: 反而比较少患口腔溃疡。
0: 哦，这是为什么？
1: 尤其是啊，烟龄越长，吸烟量越大，他的溃疡就越少越轻。
0: 哇
1: 啊，这个是为什么？跟大家说一下
0: 啊，对啊，
1: 这个挺有意思的
0: 啊，为什么？
1: 就是因为我们烟草尼古丁当中呢有这个收缩微血管的作用，它能改善微循环障碍，局部的供血变好，它会减少这个溃疡的发作。然后呢它还有一个抑制免疫炎症的反应，它是降低黏膜的过度免疫损伤，能够减轻炎症的破溃。还有呢就是它会降低氧自由基的含量，减轻黏膜氧化损伤，让上皮不容易损伤，它就不容易形成溃疡。
0: 哎呀，真是没想到。
1: 对、
0: 嗯、
1: 但是呢相反的，有的人他戒烟，他戒烟以后他的这个口腔溃疡就会立刻的加重，频繁的发作啊
0: 啊！戒烟之后的反应，
1: 对他还会更严重。但是我们这里并不是说鼓励大家抽烟哈、啊，就是
0: 用抽烟的方式
1: 治疗
0: 溃疡，治疗
1: 溃疡不是这样，
0: 肯定不是、啊。
1: 对，
0: 但是这的确是一个研究方面的很有意思的发现，
1: 对对、
0: 啊，没想到尼古丁有这样的作用，
1: 对，是的，
0: 哦。所以如果说您是一个老烟民了啊，那可能还真就是躲过了这个溃疡的折磨，
1: 对，对，是的。
0: 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吸烟有害健康，能少抽就少抽，能不抽咱就不抽，
1: 是的，对。
0: 哪怕说溃疡出现了，咱去治疗，也比让用这个香烟伤害自己要
1: 强。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刚才他还提到那个喝酒、饮酒的问题，
1: 喝酒
0: 有研究吗？
1: 其实对这个口腔溃疡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啊、但是就是一些烈性酒，我们还是不建议大家去饮用，就高度的烈性的酒，因为它对黏膜还是有损伤的。
0: 你看，这又是老百姓的一个误区，有些人认为喝高度酒杀菌，
1: 杀菌，
0: 说把嘴里那些溃疡不就属于感染了吗？哎，把它杀死，
1: 它会越来越严重的，
0: 是吧？
1: 对，
0: 然后就表面上觉得哎呀杀得很疼，还觉得挺好，其实它是在伤害黏膜。
1: 是的，是的。
0: 哦。也不知道这个各位还在不在听我们的节目哈、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回答您还满意吗？一定要听到这个专业医生的专业指导啊。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和小王大夫只能聊这么多了。但是我们今天把这个口腔黏膜类当中的一种疾病，就口腔溃疡，跟大家讲得很清楚了。如果各位还是有疑问，或者说想要去就诊的话，想问问小王大夫，到咱们友谊医院，你的这个出诊时间，大家怎么能找到你？
1: 我一般是周一到周五都在。大家可以通过一个网上预约挂号的方式。只要我那天出诊，我就会有号源。如果说发现我有停诊的状况，那么我那天可能就是休息了。
0: 休息了。那我们一般挂号是在咱们友谊医院的公众号上吗？
1: 对，小程序上，
0: 小程序
1: 。
0: 大家就可以了，寻找我们这个小王医生的号啊。如果您有黏膜方面的疾病啊、一些疑难杂症，大家可以来挂王东平医生的这个号就可以了。再次感谢小王医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希望未来你继续来给我们带来更多口腔黏膜方面的防护知识。
1: 好的，谢谢，
0: 再见，
1: 再见。

一座都市，万千烟火，匆匆步履之下，健康是一切生活的底色。当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遇上各式各样的健康困扰，我们该如何科学面对？都市好医生汇聚各科权威医者，搭建医患沟通的广播平台，立足城市民生，聚焦日常病痛，解读疾病真相，传递科学医疗理念。

拒绝夸大宣传，摒弃不实传言，用专业、客观、温暖的声音，为每一位都市听众答疑解惑，为千家万户的健康保驾护航。欢迎锁定收听《都市好医生》。

伴着这首《回家真好》，我们今天的都市好医生节目也进入到尾声了。这两天如果各位关注了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的话，一定会发现我们推了一个城市当中的新鲜事儿哈，同时也是一个突发的事件，就是冬泳的大爷救了一位落水的游客哈。那我们都市广播呢也全程的来进行了跟踪的报道。我想说通过这个事儿，除了要给冬泳的大爷点个赞之外呢，也要提醒无论是游客还是咱们本地的市民，现在已经过了白露的节气，天慢慢的凉下来了，如果你没有冬泳的经验和习惯的话，目前就不要再下海玩水了。那么骄傲，我们经常看到啊，在咱们大连有一些我们管它叫巧克力大板儿，什么意思呢？就这些大爷的身材特别好啊，在一年四季当中他们都下海游泳，人家是练家子啊，所以呢你看到人家游泳你也想下去尝试，要么就是抽筋儿了要么呢可能就会感冒了发烧了甚至关节的疼痛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天气条件下，还是提醒大家保护好自己的身体，量力而行啊。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啊。节目之外呢，大家依然可以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给我留言，把你所关心的医疗和健康的问题留在上面，我们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也会找到相应的科室专家为大家来进行答疑解惑。FM99.1 听见大连每一天，稍后各位要听到的是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0: 听见大连每一天。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0: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0: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钱敌营。
9: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队，
10: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11: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然后我都上来了。
10: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8: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1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3: 你真是我儿子吗？
12: 嗯，
1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14: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2: 这个吗？
14: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4: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7: 多一声问候，
15: 妈
6: 妈，
7: 多一点交流，
6: 这裙子真好看。
7: 多一次陪伴，
15: 剩余了赶紧提干。
7: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16: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都市夜未央，这里是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FM99.1 在线收听和回听的网络平台为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另外搜索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加好友之后，请欢迎随时与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夜色温柔，时光缓缓，欢迎大家如约而至，这里是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人的一生啊，都在处理三件事：与自己相处，与他人同行，与世界对话。心理学教我们与自己和解，职场教我们与社会共生，读书教我们与智慧相伴，非遗教我们与传统相守，商业认知教我们与时代共进。这世间所有的美好都不是偶然，而是内心秩序的外化。心乱则事乱，心定则万事安。所以说，夜晚不是结束，而是整理与重启。把白天的疲惫放下，把纷扰的思绪理清，把浮躁的心态放平，在声音里遇见知己，在文字当中获得力量，在思考当中变得通透。愿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能在忙碌当中守住本心，在压力中保持温柔，在前行中不忘来路。今晚让我们以声音为伴，以心相交，共度一段安静而又有力量的美好的时光。

我们一起翻开泛黄的书页，聆听经典的旋律，感受文艺作品中流淌的情感，探寻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文艺

好的，欢迎来到文艺慢时光。在这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在工作里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呢？每天像陀螺般的忙得转个不停啊，工作成果却是微乎其微的。还有就是经常忙着忙着就陷入了自我怀疑，感受不到工作的意义。再就是有时候即便什么都没做，身体也会感到非常的疲惫。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如此辛苦呢？其实真正累死你的不是工作本身，而是和谁一起工作，他们总会拖你的后腿，消磨你的热情，搞砸你的工作。这时候只有跟对了人，工作才能不累。先讲几个故事啊。那第一个故事呢，就来自出版社编辑王小丽。她刚来出版社的时候，发现出版社有一个女编辑不受其他人的待见，心地善良的她总觉得同事孤零零的特别可怜，就通过工作群呢主动的添加她。几天相处下来呢，她就发现那位同事啊特别的消极，动不动就怨天怨地怨人。那时候呢正处在疫情时候，很多书店歇业了，还饱受电子书的冲击，业绩呢直线的下滑。上班时间其他人都在努力工作，想着把书做好，想着如何转型线上，而那位同事却总是找他发牢骚，不是抱怨 KPI 强度大，就是吐槽领导看人下菜碟等等吧。下班时间同事还冷不丁的一个语音通话，接了就是半个小时以上的抱怨。王小丽每天都要花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安慰劝导同事，可是对方压根儿就听不进去，反倒是自己呢受其影响，也深陷负能量的泥沼，看什么都不顺眼了。时间久了，王小丽也变得消极起来，整天是大吐苦水，宣泄各种不满。原来那个干劲十足的她再也不见了，每天工作只觉得是身负千金，提不起一丝的兴趣。那第二个故事呢，是管理专家盖思红分享的案例，说武超，这个人叫武超，他原来是一家家装设计工作室的设计师。那工作室人不多，十来个人相处得很愉快，工作呢虽然忙点，人呢倒也是乐在其中。可自从这个来了一个新同事，那工作室的氛围一下子就变了味儿了。新同事是创始人的亲戚，特别喜欢搬弄是非。有次午休呢，有个同事开玩笑说，哎呀，我们都加把劲儿啊，争取让老大来年给换新车。新同事一转头就一板一眼的跟创始人打小报告，说有人嫌工资太低，老板压榨他。第二天那位同事就被老板呢叫去办公室谈话，只见同事脸色涨红，场面是尴尬极了。没过多久，更让武超难堪的事情发生了。那武超在开会的时候小声的吐槽了另一位设计师的方案有不妥之处，谁料一旁的新同事听见了，散会之后就向那位设计师倒闲话，添油加醋地说武超瞧不起他，这让武超和那位设计师的关系呢一度变得十分的紧张。渐渐的，工作室就少了欢声笑语，气氛是越来越沉闷，这种窒息的环境呢

让武超一踏进工作室的大门就心累不已，无奈之下他只好选择了离职。那我们接着再来说说知乎的博主老谭的亲身经历吧。老谭在单位呢，主要负责材料的撰写，闲暇的时候也会在机关的刊物当中去投稿。有一回他写了一篇关于风气问题的文章，发表在单位的内刊上，文章里面列举了几个例子，说的都是一些经典的案例分析，观点也相当的可观。却不料啊，刚发表，一位老同事就私下找到了他，对方是怒不可遏，话里话外呢都在提他那篇文章说的内容。原来啊，对方是对号入座了，一个劲儿的认为老谭在内涵暗讽他。此后呢，但凡老谭发表文章，同事都对外去抹黑他，他被同事纠缠得痛苦不堪，最后只好停笔了，不再投稿了。我们仔细来看看上面三个故事主人公的遭遇结局，你说是他们不够努力吗？是他们能力太差吗？这恰恰印证了网上那句话，优秀的同事啊会带你飞，低劣的同事呢只会让你把你带到垃圾堆去。你天赋再好，却走进了一个有毒的同事，工作就会越来越差劲。相反，若是跟你靠谱积极的同事交好，你的工作呢就会顺当起来。那职场大 V 呢 Dora 初入职场的时候曾跟随一位前辈对接客户，可不曾想啊，遇到的第一个甲方便是极其挑剔的硬骨头。为了搞定对方呢，他兢兢业业地加了半个月的班，可是客户不买账，大骂他的方案，说太 low 了，完全是垃圾。想起半个多月的拼命，他瞬间是泪如泉涌啊，颤抖着拿起电话想向对方说怒怼一顿。那一旁的前辈呢却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没关系，幸好还有时间，不是吗？然后前辈让他去先去调整情绪，自己则和对方一点点地核对起了修改的意见。他回忆到，当时客户是趾高气扬，前辈却没有任何的不开心，甚至时不时的称赞他们呢有见地。那看到这一幕呢，他的委屈逐渐的消解，也加入了战斗，最后交上了一份满意的方案。这么多年过去了，他都忍不住的感慨啊，说和靠谱的人共事简直是太重要了，如果不是他的话，我可能会捅出大娄子，甚至啊去工作呢都会丢掉的。那心理学里面就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人是唯一能接受暗示的动物。说我们与不同的人共事的话，就会接受到不同的暗示。那正能量的同事呢，会让你呢充满向上的力量；靠谱的同事呢，会使你行事越发的妥帖。那身边同事的言行态度呢，总是在潜移默化当中影响着我们。当你觉察这工作的时候接二连三不顺，那大概率就是身边的人出了问题。当然我们也学会自我去反省。你看职业经理人宁玉呢讲过，他的一位学长给他深深的上了一课，说学长过去啊就职于一线城市的某大厂，那薪资待遇呢都很可观。多年前呢，学长的同事邀请他一起创业，他做的是线上课程付费的会员。在那时候呢，这还只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小众的项目。那学长的家人朋友啊，包括宁宇在内呢，都劝他说别因为一时冲动放弃那么好的平台，所以搞不好人到中年啊，一夜回到解放前什么都没有了，尽量还是别做吧。然而呢，他没有理会劝阻，一番经过考虑之后呢，果断辞去了眼下的工作。随后呢，学长跟宁宇讲了同事的两件事。第一件关于业务，说有一次同部门的一个人私下非议客户被听见了，气得客户当即撕毁合约了，双方关系降到冰点，大家都以为这个项目恐怕是泡汤了，但这位同事却坚持不放弃，大冬天去蹲守客户，不断的诚恳的道歉，反复描绘合作之后的广阔的前景。那一番软磨硬泡之后呢，不仅把这位客户重新的争取回来了，还建立了比之前更加深厚的联系。学长这才明白，业务上的差距有的时候就是少了一股死磕到底的劲儿。那么第二件事呢，关于日常在工作当中无论做什么事儿，他都会认真的对待，再简单的一份文稿，他的文字细节都抠到极致，再微小的工作他自己也都要设一个高标准。学长说呢，跟这种人一起工作，事情无论成不成，自己都会受益匪浅。果然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他们的项目做的是风生水起。那宁玉在文章当中说呢，与谁呀一起共事呢，永远是评判一份工作的重要的维度，而维度呢就两个，一个是业务能力，一个是工作心态。
同事的业务能力呢决定

定了你们公事能不能把工作做得好，同事的工作心态则决定了你们合作能不能做出呢一番事业。当你能对标这两个维度的话，那选择对的人去并肩作战，那工作自然就会顺心如意了。所以呢，职场社交的本质啊，是能量交换，而非人情的消耗。那职场最大的清醒的，就在于远离那些有毒的人。所以无论何时呢，你都得给自己的工作圈把好门、守好关。喜欢浑水摸鱼的人呢，点头交之。腹黑爱挑事的人呢，咱们敬而远之。而那些能与你并肩成长、互相赋能的同事，这才是真正可靠的伙伴。这不仅是对当下经历的守护，更是对未来的明智的投资。所以呢，到一个新的环境里面，我们都需要好好的去来思索一下，到底我们要去交什么样的人，因为你的同事会让你的工作产生不一样的效果。

作家梁爽说呢，当你命不好的时候，一定要变外变环境，内变思维。所以人生呢，总有潮起潮落的时候，谁呀都难免遭遇低谷。很多人呢，总是习惯的怨天尤人，坐以待毙，或者觉得命运不公，觉得自己无力的挣脱。事实上呢，低谷从来不是命运的终点，而是人生的重启键。我再说一遍，是人生的重启键。真正能让人快速走出困境的，从来不是等待机遇降临，依靠他人救赎，而是学会主动的去破局，换人换地换脑子。在心理学当中有个概念叫社会感染效应，就是情绪和态度呢，会在人与人之间相互的传递，彼此的感染。低谷期最可怕的往往不是困境的本身，而是身边那些消耗你拖垮你的人，他们会把负能量呢传递给你，一点点消磨掉你的斗志，让你困死在低谷。你想改变命运，首先就要学会审视自己的人际圈到底是什么样的。

那看过清华厨师张立勇的故事，十八岁的时候呢，张立勇在广州打工，公司微薄，他每天接触的都是工厂里的工友，大家聚在一起呢，总是吃吃喝喝，各种吹牛。一天呢，厂里来了一个外宾，由厂里的翻译呢来去翻译接待。那看着翻译和外宾侃侃而谈，张立勇是羡慕不已呀。打那以后，张立勇不再和工友们去八卦闲聊了，而是整天和翻译们的交流知识。很快，他就在翻译们的指导下掌握了基础的英语知识。几年之后，为了改变命运，他选择去了清华大学做厨子。那工作之余呢，他最热衷的事情就是结交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只要有空呢，张立勇就主动跟他们用英语攀谈，并向他们请教学习的方法。那几年下来呢，张立勇不仅拿下了四六级的英语考试，还通过了托福考试。现在的张立勇已经创办了自己的公司，由一个普通工人变成了老板。通过圈层的不断变更，他一步步地实现了人生的逆袭。我记得稻盛和夫在《活法》这本书中提到过，说呢，想要突破困境，首先要突破自己的圈子。低谷期换人不是趋炎附势，而是一种明智的成长的选择。再就是我们要记得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他们只会让我们在低谷里沉沦。学会主动靠近那些滋养你、带动你、点拨你的人呢，当你走进了高能量的圈子，就能在潜移默化间得到滋养，而去改头换面，改变自己。我还记得著名广告人岳华平年轻的时候在老家做宣传工作，同事们整日的按部就班，混吃等死。这一切啊，都让岳华平深感迷茫和不适。有一次，一位老前辈调侃他说：“是小岳啊，你放心吧，最多三年，你呀就会跟我一样，吃喝玩乐无所不通。”就是这句话，让他决定了必须得离开这个像一滩死水的地方。于是呢，他毅然地辞掉工作，背上行囊，只身一人去往北京。那么在北京，他大大增长了见识，也学习了很多新知识、新技术，并创立了一家广告公司。如今呢，他的公司屡获大奖，甚至接连八年去连装了央视的春晚的广告。那正是离开了老家，他才得以呢从一个平庸的小职员变成年入上亿的 CEO 啊。作家余华就说，一定要出去闯一闯，哪怕碰的是鼻青脸肿。人呐，就如一汪清水，待在原地不动的只会变得干涸腐臭，只有融入江河，去到大海里，才能成为生命汇聚那份不可或缺的能量。那导演贾樟柯高考落榜之后呢，整天的待在小县城里跟朋友打牌喝酒。后来他开始思索了，自己真的要烂在这个小县城吗？于是他离开家乡，通过自学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在那里他结识了很多的师友，都是著名的导演编剧，并学习到很多专业的知识。此外，他还奋起忘食地看书看影视名作，极大地开拓了视野。而这一切呢，都让他萌出一个理想，去做导演。毕业之后，他就拍出了第一部长片《小五》，从此一鸣惊人。如今这个从小县城走出的小伙子已经成为了世界级的大导演。作家三毛曾说呢，出发总是好的，它象征着一种出离，更是呢必须面对的另一个开始。所以人在低谷的时候，如果靠自己没办法改变，那真的就应该去换个环境，去到新的地方，去认识新的人，去拥抱广阔的世界，我们才能够获得更快的成长。正所谓树挪死，人挪活，人在不顺的时候，咱们换一个地方，那就是换一种命运吧。

作家李颖呢讲过自己一个朋友的故事。这个朋友呢以前是传统媒体的编辑，后来媒体行业转型，他所在的部门被撤销。由于技能过时，很多同事呢找不到对口的工作，整天去抱怨。朋友呢不仅没有去怨天尤人，反倒自学新媒体运营，每天早上5点钟起来看课程，中午呢利用午休时间练剪辑，晚上呢跟着直播学写文案。这些事儿从一开始做起来很难的，他连剪辑的基础操作都要学半天，写的文案呢没人看，但他没有放弃，而是一点点的摸索，慢慢的摸清了新媒体的逻辑。现在这位朋友不仅成了一家文化公司的新媒体的主管，还开了自己的公众号，分享中年成长的故事，粉丝的数量超10万。那讲完故事，李颖说呀，低谷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脑袋僵化了，困在过去的认知里不肯走。那所谓换脑呢，不是凭空的捏造，而是通过持续的学习替换掉过去的知识和思维。你给大脑呢去输入多少新内容，它就会给你回馈多少新可能。那很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查理芒格呢不仅是投资专家，还是心理学家、经济学家和思想家。他涉猎广泛，从建造房屋、驾驶轮船到编制报表、文学评论，都深得专业人士的认可。有人就问他说，为什么要一直学呀，还学这么多呀？芒格就说呢，未来属于终身学习者。其实人生就像一部不断更新的机器，大脑就是核心的部件，不及时更新系统，早晚会被淘汰的。所以在低谷期呢，与其抱怨迷茫，不如学一种知识，一项技能。学习从来不是年轻人的专属，对吧？而是每一个人低谷期改命的底气。所以呢，持续的学习，更新认知，你才能打破困境，重启人生。我记得在周易里啊，有这么一句话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就是人真正的智慧呢，就是在困顿的时候主动求变，而非呢被动的等待。走出低谷的过程就是不断的更新自己，重塑自己的过程，换人、换圈子、换脑子、换格局、换命运。当你开始主动的选择与谁同行，在什么地方立足，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思考，你呀就已经踏上了改写命运的道路。所以如果说你真的也走入了这样的困局的时候，那就像刚才我讲的，我们不妨去换一换吧，把地方、脑子和我们的心情都要好好的换一换，希望我们越换越好。

前阵子呢，一位歌手承认自己患有焦虑症，一直不敢停药。消息一出呢，社交平台上就爆发了热议，有的说生活条件好了，但就是吃不好睡不好，心里不舒服。也有人说呢，焦虑、抑郁、内耗真是当代人的精神苦役，没人能幸免。还有人打了个比方，说大家就像一部手机，屏幕明明是暗的，后台却疯狂地运行着。这些运行的程序可能是悬而未决的事儿，可能是弥补不了的遗憾，也可能是他人的只言片语。虽说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芝麻小事儿，但就是让人坐不安，心神不宁。相比之下，有些人就是吃嘛嘛香，躺下秒睡，很少内耗，也不焦虑。而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明显的特性，就是活得没心没肺。柳叶刀杂志呢曾发表过一组数据，在中国成年人当中，焦虑症的年患病率呢是 5%， 人数在2021年就高达了5310万。而在北京做编辑的小鱼就是这5000万人之一。为了让自己负责的杂志成为头部，他天天加班采访赶稿子。然而即便是拼尽了全力，工作还是有各种的小插曲，比如说被采访的人忽然爽约了，发出去的稿子没人看，那部门领导处处挑刺儿，实习生又捅了娄子。最令他崩溃的是一次一月一次的数据排名，他的期刊只能偶尔的挤进前三。眼看着呢成功是越来越远，小鱼呢焦虑的天天失眠，时常胃疼，后来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在家人的催促下辞去了北京的职务，回老家呢做了一名自然教育解说员。

在帖子《逃亡森林的一年》当中，小鱼讲述了他自我疗愈的故事，我来分享给您啊。他说辞职之后呢，他吃住都在森林保护区，每天醒来呢，窗外的河流声、呜呜声啊，还有声音呢，都是特别的兴奋，听起来人感觉。那在林间巡逻呢，远远的窥见小鹿啊、斑羚啊、羚牛啊、水獭呀、黑熊、豪猪。有时候在野外吃饭，不经意间一抬头，一只松鼠紧紧的盯着他，那小模样可爱极了。还有时候呢，村里的老乡来告状，说黑熊偷了蜂蜜，让他赤手空拳去擒熊。渐渐的，他必须放下必须成功的执念了，完全的与这片森林融为一体，就像一颗无人问津的臭椿，按时的生长，呼吸吐纳，滋养身心。如今呢，他瘦了不少，感觉四肢有力了，一觉能睡七八个钟头。他发帖呼吁说，生活的选择千千万，不成功也无所谓，关键是身心舒坦。其实我想说呢，在生活里呢，要么成功，要么我们就成长。那在我的字典里啊，是没有失败这个词的。是啊，吃饭有滋味，睡觉很踏实，无病无灾的，远比世俗意义上的成功，那不重要很多了吗？所以我们要学会放下一些名利上的执念，人生啊就会一下子开阔起来，犹如新鲜爽快的空气。怕就怕什么呢？拘泥一种越来越快、越来越逼仄的生活圈，焦虑的难以脱身。所以有很多人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总劝别人放下这放下那，我为什么不能去争取？好啊，如果你能去争取，你能让你的心情变得好起来，你可以去争取啊。如果说你去争取了，然后让自己的身心得到了莫大的损害，然后最后呢，你还什么都没得到，你觉得你亏得大不大呢？是不是？所以很多时候呢，不要了，困局呢就解开了，不执着的了，办不到的事儿咱们先放放，实现不了的目标咱就改改呗。要求第一点，允许自己过一种相对轻松的生活。那么早在100多年前呢，隐居瓦尔登湖的梭罗就说过，从圆心能画出多少的半径，就有多少生命的途径。圆有无数条半径，人生也有千万条路，所以把心神养好啊，才能够走上自己的那条路。你看24岁的斯文是上海一家建筑公司的文员，租在呢8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头，除了工作呢，他喜欢窝在家里做饭呀、看电影啊，他没什么朋友，很少与家人联系，但日子呢却过得有滋有味。但1年前斯文却不是这个样子，那时候的他呢，正在被失眠和肠功能紊乱折磨得不想活了。作为家里学习最好的孩子，斯文打小被众人寄予厚望，他努力考上了名校，毕业之后又在父母的要求下备考编制。哪曾想啊，整整3年他次次落榜，分数是越考越低。没有上岸，没有工作，没有男友，他成了三无人员。曾经夸他的长辈，如今是开口闭口全是规劝、责备和奚落。最敏感的时候，邻居打个招呼，他都感觉那个人是在小声的低估他。那闲言碎语呢，令斯文是苦恼不堪呢，对认可的渴望又令他委曲求全，直到被医院诊断出抑郁症躯体化特征，斯文才恍然明白，嗨，太关注别人的态度的话，只能是害了自己。于是啊，他果断的离家出走去打工，至于别人怎么看，管他呢，现在他自给自足，轻松自在，虽然没人夸，但他却很中意自己。贝聿铭当年负责卢浮宫重建的时候，因为设计风格过于前卫，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当时的报纸上几乎登满了对他的攻击、诽谤和谩骂，甚至有设计师当着众人的面对他冷嘲热讽，说你这什么破玩意儿啊，看起来像块廉价的石头。面对这些恶意呢，贝聿铭却压根不把他们放在心上，他刻苦钻研，专注做事，终于呢设计出举世闻名的作品。作家冯唐有句话说得很解气，说那些评价好的坏的关我屁事啊，都是他们的事儿。所以人呢，要想活得自在，就得有关我屁事的勇气。外界的评价有好有坏，不被喜欢也无所谓，坚定我们自己的内心，喧嚣即便如潮水般的在身后退去，精神内耗就少了，能量就足了，才能活得是有滋有味。您说呢？前阵子看书呢，读到了苏东坡的《寄游松风亭》，很有意思。一天呢，苏东坡突然来了兴致，想去山顶的松风亭去玩一玩。

意气风发地开始爬山，然而只到了半山腰呢，他就没劲儿了，腿脚酸软，气喘吁吁的。看在远在山顶的亭子，他只能苦苦地摇头，嗨，爬不上去可怎么办呢？他一脸的沮丧，又咬牙呢爬了一段，最终还是一屁股坐在地上。失落的时候呢，他忽然看到一阵清风啊，应该是感受到一阵清风吹过，那山中树影摇曳生姿，松涛是一浪接着一浪，此情此景啊，令苏东坡心情大悦，嗨，我爬不上去又能怎么样呢？他就驻足此地，尽览美景，大饱眼福。其实我们纵观苏东坡的一生，几经被贬啊，多有灾祸，但无常命运里呢，他却活成了最潇洒的人，酿酒烹茶，研究美食，看书习画，教书育人，怎么快活怎么来，命运也奈何不了他。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想要抵达的高山，那里有万般的荣光，有最圆满的人生，只可惜呢，现实啊有太多太多的事与愿违，与其耿耿于怀，倒不如无所谓一点，对吧？与其苦苦的强求，不如接纳一切。这并非呢劝大家向命运投降，而是希望你心境豁达，步履从容。我记得有一年，作家大兵，大兵也曾做过电台主持人啊，他也曾是我的同行，对吧？他独自的骑摩托进藏，途中呢，就在抵达一座村镇的时候，突遇道路塌方了。那时候天色已晚，四顾无人，大兵的心中是又恼又急啊，他打电话求助，信号不好，他爬上土堆喊人，也没人听得见。就在他急到冒汗的时候，突然想到四个字，事已至此，最坏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再慌乱焦急也是没用的。于是他马上找了块营地，搭起了帐篷，升起了篝火，令自己是吃饱喝足，又美美的睡了一觉。第二天天一亮，救援人员抵达，经过几个小时的疏通，大兵又踏上了旅行。年轻的时候呢，碰上有谁啊，被人说是神经大条，我还挺同情他的，觉得那人呢反应迟钝，逆来顺受，不知道为自己争取。然而走过半生之后，我也终于明白了，充满缺憾与意外的人生当中，那些活得好的人啊，都有事已至此的智慧，他们允许一切发生，小日子过得不拧巴不勉强。所以人这辈子呢，是你自己看开了，一切不都变得好了吗？那经历过的人都懂啊，那些吃不好睡不着的日子是多么的难熬，对吧？那种小心翼翼的听风是雨的经历多么的痛心呢？所以曾经呢，我特别羡慕那些聪明的、富有的、受欢迎的人，但是慢慢的我就发现，世界上只有一种成功者，那就是身体好的、心情好的。所以呢，好好的爱自己、爱生活，少操一些没用的心，放下内在的傲慢，与自己和解，与他人和解，与世界和解，去相融。所以这才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需要为我们找到的那个位置。

转动节奏的魔方，解锁多元旋律，让音符在今晚为你拼凑一场专属的音乐幻梦。音乐魔方，好的，欢迎大家来到音乐魔方。那今天的音乐魔方里呢，为您推荐的是李健唱的《十点半的地铁》。那么这首歌呢，源于北漂与沪漂的真实的通勤的记忆，是写给所有在大城市打拼者的共情之作。它是由渔歌作词，刘锦泽作曲并演唱的。那词作者渔歌呢，在与刘锦泽早年在北京共事，每天一起挤地铁上下班，见证了北京地铁呢从四条线逐步的扩建。歌词里的疲惫、拥挤与温暖呢，正是那段北漂通勤的真实的写照。那在2015年8月，刘锦泽初到上海，人生地不熟的，靠坐地铁熟悉城市，经常迷路坐错线。深夜的地铁里呢，他看到疲惫的乘客，靠肩而睡的姑娘，瞬间触发了创作。旋律融合了上海的陌生感与北京的旧情怀。那刘锦泽说呢，这首歌呢写给大城市所有拼搏的人，用地铁这个最接地气的场景去来记录城市的疲惫、孤独与片刻的安宁。那在2016年呢，刘锦泽带着这首歌登上了中国好歌曲的第三季，加入了羽泉组，凭借呢质朴写实的风格打动了导师与观众。那在2017年，李健在歌手节目当中翻唱了这首歌，加入了弦乐、竖琴等编曲，让这首歌呢更加广为人。

地方悲伤的难过的，在这里我没有力气去想。那么这首歌呢，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不唱爱情，不唱理想，只唱每个普通人都懂得痛心疲惫与片刻的温柔，成为城市漂泊者的集体的心声。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这首《10:30的地铁》。

好的，各位听友，那今晚的节目呢即将落下帷幕了，可生活的精彩永不停歇。在刚刚的时光里，我们分享的点滴或许是一阵清风吹散了你心头的疲惫，或许是一束微光照亮了你前行的方向。好，感谢大家的一路相伴，让这场节目充满了意义，期待下次的相逢能继续与您携手在生活的长卷当中描绘更多的绚丽的篇章。愿您在未来的日子里所遇皆美好，所得皆所愿。我是林阳，明晚八点钟不见不散。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我为您主持的都市夜书声 FM 九九一，听见大连每一天。

0: 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城市霓虹落幕，人间烟火归西，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与忙碌，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拥抱独处的温柔。在繁华都市的夜色里，治愈你的所有疲惫。都市夜书声，伴您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都市夜说声，这里是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991在线和回听的网络平台为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那搜索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加好友之后，请欢迎随时与我们互动和交流。

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裹挟着我们一路向前。可总有一些往昔片段，如熠熠生辉的星辰，镶嵌在记忆天幕。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隧道，去探寻那些满溢怀旧气息的人和事，重温那份永不黯淡的旧日情怀。

在本周一和周二的时候，那我带领大家回顾了齐秦的四首歌。对于齐秦，我是非常的情有独钟。他青年时代的歌曲呢，对我个人来说是打开了一扇开启情感世界的另一扇窗。比如像《外面的世界》，很多人以为这是一首情歌，其实这首歌呢，写在齐秦少年感化院的岁月里。16岁的齐秦少年呢，是年少叛逆，酒后斗殴，被送进了感化院，度过了3年半失去自由的时光，高墙铁丝网之内，日子枯燥压抑。姐姐齐豫是他唯一的光，每个周末都长途赶来探望，还送给他一把吉他，鼓励他用音乐去安顿内心。齐秦就

在铁窗边抱着吉他写下这首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是少年囚徒望向墙外最真实的心声，既向往自由，期待外面广阔的天地，又隐隐的担忧走出高墙之后世间也会有万般的无奈。原本写的是少年对自由的渴望，竭力之间不离不弃的守候，后来大众呢，大多把它解读成离别相似的情歌，齐秦也坦然接受了这份听者对赋予的一个情感。这首歌和冬雨大约在冬季同在一张专辑，也是齐秦人生转折的代表作。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外面的世界。

好的，听完外面的世界，我们读懂了一个少年在高墙之下对世界的憧憬与忐忑。同样是雨，下一首《无情的雨》，无情的你却是另一场雨。那么这首歌呢，不是齐秦写的，词曲的作者是驻唱歌手董荣俊，而故事却非常的沉重。董荣俊当年在台北论情西餐厅做驻唱，和早年的齐秦一样，在酒吧餐厅唱歌来追逐音乐的梦想。那是在1993年的1月19号，这家餐厅突发大火，33个人遇难了。董荣俊就在这场火灾当中不幸的离世，留下了妻子与年幼的孩子。火灾过后，朋友把董荣俊遗留的手稿交给了齐秦，告诉他董荣俊毕生的心愿就是出版自己的创作专辑。齐秦是深有共鸣，自己早年也是餐厅的驻唱歌手，深知底层音乐人追梦的艰辛，于是他决定演唱这首遗作，并且把这首歌作为专辑主打，用唱片的收益帮助董荣俊的家人。歌曲本身写的是失恋心碎、雨夜送别爱人远去的伤痛，但当齐秦来演唱的时候，这首歌又多了一层厚重的纪念的意义，悼念一位为音乐执着却意外被夺走生命的同行。很多人误以为这首歌是齐秦写给王祖贤的情伤之作，其实并不是的。好，接下来一起来听《无情的雨，无情的你》。

0: 两首歌，两种心境。外面的世界是青春的回望，有期盼也有无奈。无情的雨，无情的你，是一首被命运赋予厚重意义的情歌。齐秦的歌声里不只有爱恨离别，还有岁月救赎，以及音乐人之间一份温暖的成全。好了，老歌听完，往事留在心底。
1: 城市霓虹落幕，人间烟火归西，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与忙碌，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拥抱独处的温柔。在繁华都市的夜色里，治愈你的所有疲惫。都市夜书声，伴您温柔入夜。
0: 好的，接下来呢，请大家继续收听由我为您播讲的大连本土作家郝岩先生的长篇小说《幸福与你何干》，今天播出的是第九集。
2: 随着一曲，
3: 他叫赵正大，广播电台著名心理咨询节目主持人。节目里，他为别人的情感指点迷津，头头是道，却将自己的生活过得一团糟，苦不堪言。
4: 他叫周雨晴，是一个一心只想过上幸福好日子的小女人。生活里的她爱幻想，爱买彩票，爱和别人比较，而一个又一个的残酷现实让她心力交瘁，应接不暇。
3: 两个人的日子绝对不是一加一那么简单，想怎么就怎么。
4: 两个人的结合也绝对不像过家家似的爱咋地就咋地。倾情推出大连本土著名编剧郝岩力作都市情感大戏《幸福与你何干》，即刻播出。

0: 周雨晴坐在床边，越想越来气。赵正大在节目上含沙射影的那一套，显然是冲着自己来的，借着工作之便发泄私愤。你赵正大可真够狠的。听到楼道里传来熟悉的脚步声，周雨晴跑过去将外面的门反锁上。赵正大在门外转动着钥匙，怎么也打不开。他猜出是周雨晴在里面做了手脚，他恼火地拍打着房门，可是里面却一点动静都没有。心里带着火，赵正大下手便重了许多，可自己家的门没敲开呢，邻居却出来了。赵正大尴尬极了，陪着笑脸。等邻居关上了门，他掏出手机往家里打着电话。电话刚响了一下，周雨晴忙接了起来，生怕吵醒了好好和正果。赵正大愤怒却压抑的声音冲出了话筒：
1: 周雨晴，你快点开门。
0: 周雨晴举着电话，有

0: 了赵正大一个人在里面发飙。
1: 我知道你在听，你要是再不开我就……
0: 这时候外面传来踹门的声音，周雨晴急了，冲着话筒喊道：你走吧，这里没有你睡觉的地方。
1: 凭什么呀？这是我家。
0: 这还是我家呢，预付款我掏的。
1: 那贷款还是我的名呢，你开门，一人一半，我回我那一半去。
0: 说得倒轻巧，你怎么不问问我愿意不愿意和你分那一半啊？你赶紧凑钱去，我拿钱走人，我可不想和你这种狼心狗肺的人住在一个屋檐下。
1: 周雨晴，你这不是难为人吗？啊，这深更半夜的，我上哪儿筹钱去？我去抢银行啊。
0: 抢不抢银行那是你的事儿，我管不着。反正啊，你什么时候筹到钱我什么时候开门。
1: 周雨晴，你也太不讲理了吧。
0: 你是谁呀？我跟你讲理？赶紧走，再不走我就要报警了。我们现在可是孤男寡女的，你不要脸我还要呢。这么多年你应该知道我是一个要脸的人。
1: 周雨晴，你从前是要脸，可现在我怎么一点都没感觉到呢？
0: 听到赵正大这么说，周雨晴气得呼的一下把门拉开了。赵正大，你说谁？你说谁不要脸？赵正大见门开了就要进来，周雨晴使劲的往外推着他，你说呀，你说谁不要脸呢？赵正大还是挤了进来，去郑果的房间看了一眼，见郑果和好好在睡觉，转身进了另外一间卧室。周雨晴跟了进来，
2: 你说呀，今天你不说出个一二三四我跟你没完。
0: 周雨晴，不，你回来就是找事儿的是不是？
2: 我找事？要不是郑国吵着要回来，我呀我都不想见你。
0: 不是你不想见我，我招人烦我知道了。反正啊，你我现在都已经是分道扬镳了，招你烦也无所谓了。只是啊，郑国和好好在睡觉，咱就不吵了行不行？
2: 周雨晴上下打量着赵正大，谁跟你残残残的，少来这一套，
0: 神经病。
2: 周雨晴抬手指着赵正大，你才神经病，婚都离了你干什么呀？在你的破节目里拿我说事儿啊？
0: 我拿你说什么事儿了？
2: 你还不承认什么叫啊这个家带给你的烦恼太多，什么叫彼此放了对方？你的意思是我死皮赖脸缠着你了是不是？
0: 谁这么说话了？你做梦了吧你？
2: 哎呦喂，敢说不敢承认，你还是男人吗？啊，往常你放的歌都是回家真好，那这回呢你放的是可惜不是你了啊？你什么意思？你还用得着说吗？回家不好你还回来干什么呀？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呸，谁愿意陪你到最后啊？你找谁去？
0: 周雨晴啊，你愿意这么理解我也不反对好不好？
2: 看吧看吧看吧，你终于承认了是吧？
3: 赵正大，你的良心都让狗吃了吗？我一天到晚的给你们家当牛做马，我就换来这么个结果呀，让你想起来伤心，看起来恶心，你还是人吗？
0: 我说你还讲不讲理？谁说你了？
2: 你就是说我呢，你就是含沙射影呢，你以为我听不出来呀？你以为我彪吗？
0: 我告诉你赵正大，从今往后你要是再敢拿我在节目里当靶子说事儿，我非找你们台长去不可。
2: 你这叫什么？你这叫人身攻击，别以为我不懂。
0: 你随便。赵正大吼完这句话一下子愣住了，他发现门口站着的是睡眼惺忪的郑果。郑果不高兴地说，
4: 哥不准欺负嫂子。
0: 周雨晴听到郑果这样说，好像是触动了某根神经，忍不住呜呜地哭了起来。赵正大上前安抚着郑果，
1: 果儿，没有了没有了啊，哥刚回来，睡觉吧果啊，哥和你嫂子啊，我们商量事儿呢啊，哥没欺负他。
2: 你欺负了？
0: 周雨晴吼着哭声更大了，郑果也跟着哭了起来，这让赵正大显得……周雨晴和郑果跑进来，好好张开胳膊扑进了周雨晴的怀里。
2: 啊，妈妈在，妈妈在啊，姑姑也在，好好听话，不哭啊。
0: 周雨晴哄着好好，自己还是忍不住抽泣着。好好呢还是哭， 郑果拿出了一根棒棒糖塞。

0: 到好好的手里，好好渐渐地止住了哭声。周雨晴给好好穿着衣服，准备带好好走，正果一见又哭了起来，好好也受到传染，又跟着大哭。周雨晴无奈，只好打消了回娘家的念头。可就在这个时候，周雨晴的电话响了，是周大妈打来的。电话里她催促女儿快点回去。周雨晴对着电话说，
1: 妈，好好啊，哭着闹着不走，我能怎么办呢？再说她睡得满头满身的汗，我怕呀让风给吹感冒了，这一感冒啊，十天半个月都去不了幼儿园。啊，好了，行了行了，我已经够烦的了。
0: 周雨晴挂断了电话。赵正大在客厅里抽着闷烟，想起最近发生的一切，就觉得心里的气越积越多。结婚的时候一心想着好好的过日子，和周雨晴白头到老，相敬如宾，可没想到过着过着就把家过成了这番的模样。总算把正果和好好又哄睡了，周雨晴回到卧室，看到收拾在墙角准备拿走的一堆东西，眼泪又不争气的出来了。一转身，他的目光落到了墙上的婚纱照上，两个人勾肩搭背，亲热的不行。周雨晴上床摘下了婚纱照，想从相框里抽出照片，一个钉子却把他的手指头划了个口子。他哎呦一声惨叫，把赵正大拉了起来。赵正大连忙问道，哎，怎么了？
1: 不用你管，你滚。
0: 赵正大看到从相框里扯出来的婚纱照，明白了过来，低声道，哼，报应。
1: 我真后悔，当初怎么就瞎了眼啊，能给你去照这么恶心人的照片，还好意思挂在家里。
0: 周雨晴说着，操起了一把剪刀，瞅着婚纱照。
1: 不跟你啊分个清清楚楚的，就没完没了。先呢，从分他开始吧。
0: 赵正大看着周雨晴的手指还在流血呢，就从抽屉里翻出了一个创可贴递了过去。来，贴上再剪吧，别再感染了啊。周雨晴犹豫了一会儿，接过来贴到了手指头上。赵正大坐在床上，端量着婚纱照，发现没有铺平的照片上，两个人的笑都有些怪异。正大以为是眼睛被灯光晃的，凑近些再看，发现两个人笑得更怪异了。周雨晴拿着剪刀在婚纱照上比划着，
1: 你看你啊，当初多不要脸，大庭广众之下照个相还搂搂抱抱，我不让你搂你偏不听，真是恬不知耻。
0: 赵正大想起拍婚纱照时的情景，冷笑道，
2: 哼，谁偏要搂了，是摄影师让搂的好不好啊，你还嫌我搂得不紧，还骂我笨呢，连搂个人都不会，还说我搂得不紧就是不爱你的表现，你忘了？
1: 你胡说八道，那么恶心人的话我才说不出口呢，我倒是记得清清楚楚的，照相的时候人家让你呀在我耳边假装说话，你给我发誓说一辈子不惹我生气。
2: 嘘，你以为你自己是慈禧老佛爷呀，还一辈子不惹你生气，你就编故事瞎说吧，周雨晴啊。
1: 我要是瞎说，我天打五雷轰。
2: 哼，我要是说了，我就天打五雷轰。
0: 两个人都发着毒誓，仿佛誓言就是假药，当饭吃也要不死人。周雨晴愤怒地看着赵正大，
1: 我现在算是彻底的明白了，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可以信，就是男人的话不能信，我要是再信，猪也能在天上飞。
0: 说着周雨晴操起了剪刀，一剪子下去，嘎吱嘎吱地剪了起来。赵正大在一旁看着提议道，
2: 哎哎，你别剪了啊，干脆一把火烧了，那是一了百了啊。
0: 周雨晴头也不抬，专心地剪着。
1: 哼，死人照片才烧呢，我活得好好的，我干什么烧啊，要烧你烧，我管不着。不行，你也不能烧，你这只手里啊还攥着我的手呢，我可不想一把火把自己的下半辈子和你烧在一起。
2: 切，你这都什么歪理邪说呀，

0: 说话呢，周雨晴终于把自己给裁剪出来了。她打量着自己，平静了许多。哎呀，都说女人如花呀，可又谁知道花有花期，女人的花期呀，都在年轻的时候。赵成大，我谢谢你，让我呀还没凋谢的时候就离开了你，我得啊趁着花期没过呢，继续在风中招展。周雨晴的几句话把赵正大说的无言以答，他有种想笑笑不出来，想哭哭不出来的感觉。我呀，他把自己带走了。周雨晴说着，拿过来一块干净的毛巾，擦拭着婚纱里的自己，顺手把赵正大的照片扔到一边。去，你愿意到哪里风凉，随便了。两个人就这样叨叨了半个晚上，嗓子都有点冒烟了。赵正大说不想跟周雨晴再吵了，还是商量个解决的办法，这才是真格的。两个人都拉着脸，仿佛前世那就是仇人一般。周雨晴清了清嗓子说，说吧，你走还是我走？赵正大不作声，周雨晴更来气了。哎，不是要商量吗？你说呀，怎么又哑巴了？离婚倒挺痛快的，这分家怎么就蔫了？你的能耐呢？你说话，快给你痛快话，我没时间跟你扯啊，我还得去啊找我的下一站呢。只见赵正大面露迟疑地说道，这个吧，这样啊，所有东西都一人一半啊，孩子呢是我们老赵家的苗，当然是我带。那不行，孩子还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呢，现在啊他太小了，离开妈不行。怎么就不行了？他现在又用不着吃奶，我是他亲爸，我还能亏了他吗？你是他亲爸，你是没亏他，人家孩子一生下来就吃外国的奶粉，你儿子捞着吃了吗？周雨晴越说越激动。赵正大回呛道，他才吃了几天奶粉，你不就下奶了吗？周雨晴，咱们不抬杠好不好呢？反正啊，这孩子生在你们老赵家就没得一天好。行行行，孩子啊，你可以先带着，等他长大了问问他愿意跟谁他就跟谁，好不好？我一天到晚带着，我就不相信他是白眼狼，不认我这个妈。那是你觉得，他骨子里流的可是我们赵家的血啊，我不相信他大了不知道认祖归宗。行行行，这事儿我们不讨论了啊，别的也没什么了，好不好？
1: 房子呢？房子还没说呢。
0: 不是，还说什么呀，不说好了吗，一人一半啊，贷款也是一人一半啊。赵正大觉得这件事儿呢没有什么好争的。
1: 是说好了，可是我总不能跟蜗牛似的把半个家背走吧，我就是想背啊也背不动。
0: 背不动那就不背呗。赵正大显得有点不耐烦了。
1: 对呀，背不动就不背，你呀终于说了一句对话。不过呢，背不动房子，我可背得动钱，你得给我补一半的房钱。
0: 不，这个不咱不早就说好了吗？等我有钱了。
1: 你什么时候有钱呢？我不是银行啊，跟我整分期付款没用，你一杆子给我知道了3011年，我还活不到那时候呢。
0: 你
1: 我怎么啊，我怎么，我现在我就要钱。
0: 不是，那我有没有钱你周雨晴你不知道啊。赵正大显然是急了，他觉得周雨晴有点无理取闹，现在自己没钱不说，就是现借也来不及呀。在这个城市里，他其实就是一个外乡人，没有朋友，也没有亲属，除了单位的几位同事，其他的都是平淡如水的君子之交。自己一个月赚的那点工资，除了给郑果看病和一大家子的开销，已经是所剩无几了。这些个情况周雨晴心里是一清二楚，这时候逼着要钱，这不就是要诚心的为难自己吗？周雨晴当然知道赵正大拿不出钱，可他就要在这个问题上将他一军，自己明摆着是被赵正大给踹了，精神伤害不要求赔偿那也就算了，这房子买的时候是两个人共同出的钱，你赵正大住着，自己一分钱的补偿也得不到， 这事儿走到哪儿，这理儿也说。

0: 说不过去，不给钱还把前妻扫地出门，你赵正大办的这是人事儿吗？这不是明目张胆的欺负人吗？周雨晴觉得你赵正大有没有钱现在都跟自己没有关系，你有本事离婚就有本事搞到钱，反正自己不能光着腚出门一分钱不带呀。面对周雨晴的要求，赵正大有些无奈。那你说怎么办？好办，把房子卖了，房款呢二一天作五，一家一半。卖房子？那卖完之后我住哪儿啊？你爱住哪儿住哪儿，我管不着，我这是亲兄弟明算账，何况我只是你的前妻。可你还是好好的妈呀，我是好好的爸呀，你怎么，你太狠了吧你啊。我狠我还狠得过你呀，一脚把我踹出去了啊。周雨晴又想掉眼泪，她强忍着。周雨晴，你还讲不讲理呀？那婚是你提出来离的，我不过是满足了你的愿望而已吗？成全你了，怎么反倒成了我把你踹出去了啊？我不过呀是说出了你一直想说又没有说出的话，正中你下怀罢了。你简直是倒打一耙吗？周雨晴突然想起老妈的叮嘱，补充道，对了，还有呢，既然走到离婚这一步，有件事啊我不得不提，彩票的事儿不管怎么样是你们家里的人弄丢的，责任不在我，所以啊我那份钱你得补给我。听到周雨晴这么说，赵正大上下的打量着周雨晴，鼻子都好气歪了。周雨晴，你太过分了吧啊。
1: 我过分什么了？那500万上完税还有400万呢，你我正义正果好好一人一份，一人80万，我呀就要自己这份，我有什么过分的？
0: 赵正大忍不住讥笑了一下。80万？你看我值80万吗？周雨晴一脸的讥讽的表情。
1: 哼，你呀不光不值80万，你在我这里头啊现在一分钱都不值。
0: 你
1: 对了，还有个办法，这房子全价也卖不上160万，你搬走，房子归我，80万呢你就不用给了。
0: 赵正大没想到周雨晴还能说出这么一套歪理邪说来，他点着周雨晴说道，周雨晴啊周雨晴啊，你精明过头了吧，咱们毕竟还做过4年夫妻，你怎么？
1: 我告诉你，做了夫妻的男女不再做夫妻，只能做仇人。
0: 周雨晴，你做事别太过分啊，你别忘了你还是好好的妈。
1: 正因为有好好，我才给你面子，我让你进来，要不然呢我早把你撵出去了。
0: 赵正大气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周雨晴这么不讲理让他感到非常的意外。看到赵正大被自己气成这番模样，周雨晴有点高兴，现在他觉得自己终于成了一个胜利者，终于把赵正大给打败了。他不屑地看着赵正大，
1: 人家的男人呢是因为有钱才离婚的，你呢穷得叮当三响啊也敢离婚的时髦，我倒要看看没了老婆你的日子怎么过。
0: 赵正大想反驳，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跟这样的女人他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对付了。可周雨晴呢是越说越来劲，
1: 这女人啊一生当中最大的不幸就是遇到一个像你一样薄情寡义的男人，你知不知道女人20岁以前不漂亮不是她自己的错，20岁以后不漂亮可就怨不得别人了。赵正大，我跟了你多少年就错了多少年，现在离婚我是知错改错。
0: 赵正大一脸的不耐烦，周雨晴，
1: 你这都是从哪儿得来这么多闲科啊？
0: 周雨晴一脸的神气，
1: 你别以为啊这世界上就你会说就你能说，以前啊我是甘心给你当绿叶，现在我要当红花。
2: 这是一部讲述现代人情感、反映家庭问题和道德问题的生活剧。男主角赵正大是集当下典型中年男人特质于一身， 事业略有小成，婚姻乏味无力，一时厌倦就和老婆提出了离婚。但兜兜转转之后，发现爱情早已沉淀为了亲情，老婆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女人。羚羊热播剧《都市情感大戏》《幸福与你何干》正在播出，主播羚羊专注为您讲述。

0: 周雨晴抱着被子坐在床上，越想越伤心，抬头望着床头空落落的一面墙，挂过婚纱的那一块白得分外的醒目，泪水就有争先恐后的跑了出来。刚才虽然自己以胜利者的姿态把赵正大数落了一顿，但并不能说明什么，离婚最受伤害的还是女人，这一点他很明白。他不敢去想未来，更不敢奢求未来的幸福。那些圣女当中的圣斗士、必胜客、齐天大圣，哪一个不比自己优秀啊？他们都找不到幸福，何况自己还是一个带着孩子的离婚的女人。其实这些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自己心里还放不下这个家。但事情已经闹到离婚这一步，只能坚强起来，至少不能在表面上露出懦弱，像个怨妇似的让赵正大看不起自己。赵正大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心情烦躁地点上了一支烟，刚抽了一口就咳嗽了起来。他把烟头掐灭，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水，润了润嗓子。现在他的心情平静了许多，也不太计较刚才周雨晴对自己那恶劣的态度。离婚伤害是相互的，不可能心平气和。周雨晴提出的那些要求虽然很过分，但还得协商解决，不然这样闹下去日子是不得安宁，对好好的成长也是不利的，对正果的病情更是一种无法预知的伤害。想到这儿，赵正大起身走到卧室门口，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声音，又敲了两下，还是没有反应。他推了推门，发现里面已经反锁上了。赵正大又重新的坐到沙发上，他合上眼睛，心里想着躺在医院的老爹，想着还没有成家的正义，想着有病的正果，想着好好，想着想着，不知不觉竟有了一丝倦意，恍惚中渐渐的进入梦乡。他梦见正义和正果在同一天结婚了，正义挽着自己的老婆，正果挽着自己的老公，两对亲人是那么的相亲相爱，自己和雨晴忙前忙后，张罗着迎接前来贺喜的客人们。就在这个时候，周雨晴起身去卫生间，她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钟，已经是凌晨三点了。从卫生间里出来，周雨晴来到正果房间门前，轻轻地推开门，发现好好和正果睡得正香呢。他给好好掖了掖被角，悄然地退了出来。尽管刚才周雨晴推门的声音很小，赵正大还是被惊醒了。他看见周雨晴轻手轻脚地向卧室走去，便咳嗽了一声，吓得周雨晴一哆嗦。赵正大坐了起来说，
1: 我们还能再谈谈吗？
0: 周雨晴犹豫了一会儿，还是走了过来，坐到赵正大的对面。赵正大觉得嗓子里被什么东西给卡住了，有些结巴。
1: 正果呀，不能着急上火。这你知道哈，他对你啊，当然还有我，都有依赖性，所以呢，这事儿不能刺激到正果。
0: 周雨晴表情木然。
1: 你呀，不用拿正果说事儿，那是你妹妹，你跟我说不着。
0: 离婚了，住在一个屋檐下，房间需要重新的分配。赵正大提出自己跟好好住北屋，让周雨晴跟正果住南屋。周雨晴反对，她觉得叫孩子住北屋，连点阳光都不让孩子见，怎么能行啊？好好长身体要补钙，你这当爹的就一点不考虑吗？

0: 盯着赵正大说道：“你可以啊，不拿我周雨晴当回事儿，可是你要是让好好受一点委屈，我坚决不干。”赵正大心平气和地说：“那你不干，你说个办法吧。家就这么大，就这么几个人啊。当初我说买个三室的，可你不答应啊。当初你还说要爱我一辈子呢。”周雨晴越想越气：“我可真傻呀，就忘了问你，这辈子还是下辈子？”起身跑回了卧室，重重地摔上了房门。早上起来，赵正大洗了把脸，先在锅里熬上稀粥，才到楼下买了油条，回来收拾了下，就去医院给老爹送饭了。周雨晴看着桌上熬好的稀粥和油条，心里琢磨着赵正大还算是有点良心，肚子虽然饿，可是一点胃口也没有。他回到家里，百无聊赖地端量着从婚纱照里抠出来的自己，缺了旁边的赵正大，照片上的自己虽然还是一脸的幸福，却孤零零的，怎么看怎么别扭，特别是揽在腰际上的那双正大的断手更显得唐突。他伸手盖住赵正大的手，才觉得自己又妩媚起来。这时候郑国走进来了，看到婚纱照上只剩下嫂子一个人，便指着照片一脸疑惑地问道：“
1: 嫂子，我哥呢？”
0: 周雨晴本来想告诉郑国你哥在床底下躺着呢，可转念一想还是算了，无论怎么说郑国都是无辜的，照片里不见了大哥，家里也没有大哥的身影，郑国显得有点着急。雨晴想告诉郑国赵正大去医院了，想想也不合适，赵长禄住院的事儿一直瞒着郑国呢，如果让他知道爸爸病了，一着急起来出了什么事儿，别说赵正大跟他没完，就是自己心里呀，也会过意不去。想到这儿，周雨晴敷衍地说：“你哥呀，可能去晨练了。”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周雨晴急忙去开门，来的居然是周大妈。周雨晴还一脸无视地问道：“妈，你怎么一大早就来了？”“你说我怎么就来了啊？昨天晚上你没回去，我这一宿都没睡呀。”周大妈气鼓鼓地说着，打量着周雨晴，低声地问道：“那谁，他欺负你没有啊？”“他敢。”周雨晴把周大妈让进屋，把房门关上。“郑大呢？我找他唠吵唠吵。”周大妈四下看着，找着郑大。周雨晴把郑果拉到沙发上：“妈，一大早啊就没影了，估计啊是去医院了，一会儿呢我还要送好好去幼儿园，妈你来的正好，你呀帮我看一会儿郑果。”周大妈抱怨着，满脸的不高兴：“人家都不要你了，那郑果还和你有什么关系呀？”“怎么是他不要我了？婚是我提出来离的。”周大妈低声说道：“一看你呀，啊，就是昨天晚上就没把那算盘子扒拉明白呀。你呀，从小算数就不好，这男人休了你，你还帮人家带起小姑子了，你啊，你彪吗你呀？谁让谁休了呀？说得这么难听。”周大妈还要说什么，外孙子好好光着脚丫从卧室里跑出来，口里喊着：“姥姥姥姥。”看到外孙子，周大妈急忙抱起了好好，想起外孙子突然成了单亲家的孩子，这眼泪就落了下来。

好的，各位听友，那今夜书声落幕，余香余温必散，愿文字治愈岁月，书香温暖归途。好，这里是都市夜书声，明晚我们再会，祝大家晚安。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七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4: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3: 听见大连每一天。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大连都市之声，
10: 都市之声。
11: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2: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3: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并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0: 上七点不只是时间，是蓬松一天的起点。
1: 你的能量正在发酵，
0: 掀开世界一角，把广播调成喜欢的频道。
1: 就像一杯合口味的咖啡，刚刚好。
2: 打开城市一天的说明书，
3: 请认真阅读，
0: 用脚步丈量城市长度，用耳朵收藏朝阳声音。
4: 宝贝，快起来啦！早饭很好吃哦。
3: 请确认乘客身份。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北京时间7:05，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上班了，我是就爱上班的杨丹阳，
1: 我是努力上班的高若星，问候大家周四快乐。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在线收听回听呢，可以使用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公众平台呢，是大连都市之声，欢迎大家随时的互动交流。我昨天还有去小红书发我们的

0: 广告哦。
1: 哦，真的吗？
0: 因为正好有一个小红书的这个粉丝艾特了我一下，之前是有别人问咱们电台相关的问题哈，
1: 嗯，
0: 然后下面就有人留言说有谁还记得糖糖吗？然后他说他小红书有号啊，就艾特了我，我就咔就一顿说，我说要不要听听早上都市广播早上7点到9点的？哎呀，上班了，
1: 来来来，我们正式一下哈，生活向阳，
0: 热爱滚烫，
1: 哎呀，
0: 上班啦！你不要开嗓吗？
1: 啊，上班了，上班了哈！这情绪一下就我感觉顶到位了。
0: 嗯，就刚才麦克没开的时候，大家在我说咋的，踩脖子了？说这不是这个专业人士要
1: 开
0: 嗓吗？
1: 气泡音开嗓。
0: 我说一个学外语的，一个学会计的，完俩人在这整专业技工。
1: 不是，其实我觉得呢，对于每个人呢，身体唤醒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你早上起来唤醒的方式不就是在家溜达吗？
0: 嗯，也不是吧，应该是点眼水
1: 啊。哦，对对对，
0: 物理唤醒，物理唤醒。
1: 那天你说到了哈，唤醒自己的这个方式，你像我每天早上起来的唤醒自己的方式是烧的第一壶水，
0: 嗯，咕嘟咕嘟咕嘟，
1: 对啊，就是烧的水，我听着它从无声，然后到开烧开的这个过程，我就感觉像自己要沸腾了一样。
0: 我以为你的唤醒方式是走进你家老二的房间，唰一下窜着哪天，闹钟响多长时间了还不起来，快点来，
1: 你心里没有点数吗？你看你个样
0: 儿。哎，这句话真的是你家的传承，传家宝是吗？
1: 收音机前的朋友呢？那你们此时此刻，你的身体、你的大脑有没有已经被唤醒了呢？
0: 嗯，
1: 如果说还没有被唤醒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告诉你今天你又该上班了呢？
0: 对，如果说你的这个方式我们可以帮到你的话，是吧，例如说给你喊两嗓子呀，例如说给你唱首歌啊，例如说给你干点啥呀，是吧，我们不遗余力唤醒你啊。
1: 哎呀，其实我们都说到了嘛，就是对于电台尤其是早高峰的节目来说，我们是典型的服务行业
0: 啊。是吗？
1: 两个服务员
0: 啊，
1: 我们两人之间就
0: 是你是领班，你是领班，
1: 我是
0: 兼店长，兼店长，
1: 我大堂经理
0: 啊，那也行，
1: 大堂经理啊，
0: 我前台，
1: 店长是要扛 KPI 的，
0: 咱的 KPI 可以啊，
1: 可以吗？
0: 挺好的，挺好的，
1: 就是我还不满足，
0: 我昨天不都给你拉好几个 KPI 上销售？
1: 瞬间的朋友，你们身上扛，
0: 我今天去今日头条，啊，是明天去抖音，后天这个大众点评也不要放过。
1: 瞬间的朋友，只要你努力，你一定会带动你身边那个原来不想上班的朋友。
0: 哎，你忽然现在想了一个什么事儿啊？就大众点评现在可以交友，你知道吗？
1: 是交平台的作用了。
0: 对，
1: 啊，
0: 哦，因为这个之前我的一个小伙伴啊，也是95后吧，
1: 嗯，
0: 然后带了个新女朋友，我说，哎，我说这姑娘挺好看的，我说你们俩怎么认识的？靠大众点评，我说是一起团了个霸王餐还是什么，他说好像就是那个他在那个姑娘评论下面回复了一下，
1: 哦，
0: 然后俩人一来二去呢，可能觉得对吃是比较有一致的这个想法和认知，就约了吃几顿饭，哎，发现这个大家吃上还比较一致，于是就在一起了。
1: 真的是能吃到一块啊，这是幸福会加倍的。
0: 所以
1: 因为你比如说你会吃你还会做，嗯，然后当有一天呢你们俩人走到一块开始了婚姻生活的话，你做完之后对方会给你非常满的这种情绪回馈。
0: 嗯，因为我在家吃饭，就是为什么我经常会带小伙伴回家吃饭，就他们给我妈提供的情绪价值，我妈现在已经看不上我了
1: 啊。
0: 因为我可能有的时候比较挑剔，然后我没有理解顾姨对我的客气，她说你觉得这个菜有什么问题，你给妈妈提点意见，我开心
1: 了。你当真了？
0: 我说这个啊那个啊这个啊那个，我妈说爱吃吃不吃滚。
1: 作为职业女儿，你是不是在这一方面你应该是
0: 特别职业，一看就是亲生的。然后我这些小伙伴就是没有啊，阿姨没有
1: 特别好，完美，
0: 太好吃了，我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但是他们真的会把每一盘子都吃过。
1: 所以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你会不会说无论是我们的亲朋好友还是说我们的工作场景，你都是那个情绪会给到情绪价值会给到满满的人？你觉得我是不是一个会给情绪价值的人？
0: 你看心情完了，你还看人下菜碟
1: 啊，这倒也是。
0: 是吧，你今天心情好吧，这路边的狗你都能给点情绪价值。
1: 这么说吧，今天心情不错，行吧，告诉你们今天天怎么样。随着这股冷空气的势力减弱呢，今天白天在阳光助力之下，我市的气温呢将开始回升，各地的最高气温呢大多是在26度附近。周五和周六的天气呢非常非常不错，在西南风缓缓的吹拂之下呢，气温继续的回升，市区最高的气温27到28度，最低气温呢20到21度。周六以前咱们大连呢天气都是非常适合户外活动的，不过呢这两天有没有感觉到风很大，紫外线的强度也比较强？
0: 是的，太阳还是比较晒的，
1: 是，所以尤其是这个天气啊，风吹散了云，紫外线呢提醒我们一定要注意防晒。
0: 嗯，预计周日受到低涡系统的影响，我市就开始转为阴天了啊，白天会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雨量偏小，对出行的影响不会太大，市区的全天呢是在

0: 19度到26度，到了下周一天气又将回归晴朗，最高气温会重新攀升到27度附近。
1: 哎，我都有点
0: 秋天的暖阳，
1: 对，我都有点习惯了，现在早上出门的时候有点凉意了。这到了真实哈，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穿什么样的衣服啊都有一种乱穿的感觉。
0: 你看刚才体育台孙科前两天那体格好，短袖裤衩，刚才不把外套也套上了，长裤也套上了。
1: 就当你不信邪的时候，身体会警告你。
0: 对，这壮汉扛不了两股风。
1: 所以呢，早上出门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是手把方向盘的那个人，车上呢还是要备一件外套啊，因为早出晚归，对于我们这些通勤，你像大连还好一点，城市比较小，然后呢，我们的通勤的半径呢也没有会太远。但是最近呢，看到了一条，昨天看到了一条新闻啊，河北张家口的李先生常年往返呢张家口和北京跨城通勤，
0: 他应该坐火车吧，
1: 就是高铁，因为现在像这种城际的高铁特别发达的，也特别快嘛，他两地的往返是400多公里。
0: 他们有月票吗？
1: 我估计他应该是包月吧。
0: 哎，咱小的时候不都赶上那波就是纸板的那个月票吗？
1: 有。
0: 你自己往上画过照片没？
1: 就是你知道，是因为呢我在上高中之前没有出过中山区，所以我
0: 跨区了，
1: 我从来没有跨过区，所以呢我都没有怎么坐过公交车。
0: 我是西岗跨中山，当时就因为那个时候板票粘的不太结实嘛，
1: 照片一整就掉，
0: 对，会自己画照片，因为你上车晃一下就完事了。但是最难的是什么，你得自己画那个四路车那个帘儿，那个就很难，因为他每个月不是给你个新帘嘛，然后班级有委员专门收你那个板票钱，后来呢改做708就撕票了，你说那玩意儿更不会画了。他不是每次给你像饭票是一板的吗？
1: 对，一板的
0: 708、706，然后每次撕一
1: 张。那种东西是不是也应该很容易丢？
0: 很容易丢。然后，但是好处呢，就是你可以要用拿老弟儿的，就不一定非得是自己用自己的。但板票就是必须得自己用自己的了。
1: 所以我在想，85后的朋友们应该听高瑞卿阿姨这一段，你们都不知道吧？
0: 85后有板票吧？
1: 有吗？
0: 有吧？
1: 那我不知道，78岁的我不知道。我觉得
0: 87、88应该是没有了。
1: 来，谁
0: 有一段时间了？
1: 谁能帮我们来做一下时间的刻度？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很多物件它就像是时间的参照物一样，就帮你去回忆啊，那一年有什么？
0: 对，
1: 那个时候我还带什么？
0: 对，谁能告诉我们板票是哪一年消失的？
1: 就是哪八几后？
0: 和售票员一起？
1: 对，就
0: 是不是和无人售票一起？
1: 对对对，就没有。那个时候就滴就上车了啊！哎呀，那无人售票，
0: 老人卡，
1: 无人售票是什么时候？
0: 好像也是90几年还是00几年。
1: 来，收音机前的朋友帮我们想一想啊，看谁在这一段呢还有深刻的记忆。
0: 这两个主持人活得太久了，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记忆现在已经有点拎不清了。
1: 那我不是活得太久哈，我是因为我真的没有涉猎到。
0: 他每到18年啪嚓就从头来一遍。
1: 重新刷机。
0: 对，别说话。
1: 好了，刚才我们说到了通勤时间，这位李先生呢就是北京张家口跨城往返400多公里，每天路上的消耗的时间呢是6个小时。为了赶早高铁呢，他每天5:20起床，5:50出门，搭乘1小时26分的高铁前往北京，再步行到公司。每个月呢花费的交通方面呢就是将近4000元每个月啊。他会提前半个月呢购买车票，然后呢对比北京租房的开销，权衡之后呢选择了这种通勤的方式。
0: 也就是说在北京市内应该租房子是特别贵的，
1: 比这个要贵，4000块钱要贵的哈。
0: 所以说看完这个新闻啊，我们就都很感慨啊，说支撑他一日奔波的真的就是家中亲人等候的那份温暖。那么高昂的时间、金钱成本和家人团聚的幸福感，这个二者之间的取舍呀，也是引发了不少网友的讨论。所以说今天我们问大家的问题就是，你上班通勤得花多长时间，花多少钱？
1: 就是你今天出门，你就算把油钱，把你的什么公交车钱，你全算上钱，时间成本你要是运算的话，你也算上，因为可以等同你的工资嘛。
0: 对，
1: 像1小时是100啊，还是多少，你都给换算出来。也就是说，你今天一睁眼一出门，你今天上班得花多少钱？
0: 所以说，我也想问问大家，因为我那车吧加95号油，然后呢，我家离单位1公里，95号油1公里是多少钱？
1: 95号油1公里现在应该8块多吧？
0: 那是一升8块多
1: 啊，
0: 9块多了吧？
1: 八块多吗？8块多，一升是8块钱，
0: 一升
1: 你跑1公里不用吧？
0: 2块
1: 差不多，
0: 那差不多吧，是吧？
1: 你每天就出门2块，
0: 还回家呢，4块。我如果说不开车走路上班的，可以不用花钱啊。
1: 那你
0: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说啊，南家离台里那么近啊，现在天儿那么好，能不能走路上下班？我说你困。
1: 但是他消耗的这个睡眠的时间呢？你换算成钱，
0: 没关键是我走过来也就10分钟、
1: 哦，
0: 走回去也就10分钟，因为往返就1公里嘛，
1: 那
0: 往返2公里嘛。
1: 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真是应该走过来，
0: 是不是？
1: 对，
0: 我怕走过来饿了，主要是
1: 要外头花钱吃饭。
0: 对，
1: 好了，这是我们今天的问大家的问题啊，包括呢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说此时此刻你已经在路面上行驶了，遇到什么路况，希望大家呢也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告诉更多的朋友。我们刚刚还问了说，大家啊，帮我们想一想，什么时候咱们大连开始无人售票，什么几年出生之后，然后就是能看见月票，用过月票。
0: 嗯，那秦就说了，我是85年的，我就用过板票。
1: 85年用过，那就是
0: 我觉得87、88应该就够呛了。
1: 有87、88年的朋友吗？然后在大连用过板票吗？
0: 嗯，你想90年上小学就是97了吧？
1: 嗯，
0: 对吧？96、97了。
1: 嗯。嗯，雨说我是不得不上班的小韩。
0: 哎，对对，以后我就是不得不上班的小高。
1: 不对吧？你应该是努力上班的小高吧？
0: 我努力完了就不得不上班。因为不得不上班，所以努力嘛。
1: 然后大兵说了：“早上好啊，上班了，还给我们带来了朝阳哈。嗯”就你就看这个照片，你不想上班吗？
0: 不想，就觉得晃眼，又想躺回去。
1: 就是你不想追日吗？
0: 把眼合死。
1: 就是
0: 不，我叫什么？高若星
1: 啊，
0: 星 star， you know， 什么时间会有 star night？ Not a, the day， 你能听明白吗？
1: 懂了，不是晚上。
0: 哎，对，
1: 不是白天，
0: 我应该晚上出门。那这个点儿，这个出门肯定这夜，要么就是凌晨。
1: 所以每个人的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啊。好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别忘记了我们今天问大家的第一个问题：你今天算一算，你每天出门要花多少钱上班呢？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一起来感受一下上班路上的资讯。
2: 望海街的院墙被晨曦叫醒，
3: 五四路的花香遇见春日理想，
2: 跨海大桥的车窗见证日出的沸腾，
3: 迎客路的斑马线记录大手牵小手的瞬间，日光渐暖，生活让热爱漫无边际。哎呀，上班了，嘴角上扬的上班路，多晒太阳少

0: 捕捉身边大小事，碎片时间长知识，
1: 烦恼没什么大不了，多晒太阳少思考。
0: 好，我们先来关注呢咱们大连本地的消息。近日大连市生态环境局部署开展废弃电器电子产品非法拆卸处置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按照全覆盖拉网式零容忍的要求，全面排查相关的回收网点，严厉打击无证露天拆解、危废、乱堆、乱放等等违法行为，整治将建立问题闭环管理，健全长效监管机制。今日起至2027年9月，市民呢可以通过12345热线、邮箱等渠道举报相关的污染线索。
1: 近期大连公安交管部门开展了五严禁、五严管、五必须的专项整治行动，坚持零容忍、严执法，在重点路段集中查缉，行动重点打击酒醉驾、还有超员超载、报废车上路、非法改装这些交通违法。多大队接连查获多起典型案件，酒驾将会暂扣驾照并且罚款，醉驾追究刑责，其他违法行为也将依法予以处罚，提醒广大驾驶人要严守交通法规。
0: 我们再来关注眼下呢是国家“十五五”重点工程，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大连金钟湾国际机场，这个项目呢正在加紧的建设。我们的记者呢了解到，项目的航站楼已经全面的转入到了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机场首期规划建设 T1 航站楼以及呢两条远距离平行跑道，设计年旅客的吞吐量达到4300万人次。建成之后呢，将会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期待不？
1: 特别期待，但是唯一一个上火的就是它离我太远了。
0: 对，它离市区确实远很多，你知道吗？就是在这个暑假来咱们大连的朋友，他们其中要感慨的一点就是说，哦，大连机场好好，离市区好近呢。
1: 我经常就是下了飞机，我朋友打电话说，哎，怎么样，走哪儿了？我到家了。那这么快？因为本来东北路就很顺畅嘛，
0: 对，
1: 所以要是搬得太远嘛，很多人可能还有一段时间不太适应。就例如说像青岛那个机场，咱们飞到青岛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
0: 差不多。
1: 然后从机场到市内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有这个功夫我们都到家了。
1: 是，就是那天我从因为我没有这个概念啊，我从青岛下了飞机，我在车上睡着了。

0: 睡了翻来覆去啊，然后我还寻思这到哪了，我说大哥，我说还没到酒店啊，他说不好意思还有半个小时。然后第一次就觉得就是这个路程比飞机上的时间还要久，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哎，大连的这个机场真的是很好哈。嗯，但是我们也是在想啊，就是
0: 但缺点就小，
1: 确对对，现在呢对于我们大连的每年进出港的这个人次啊，其实现在有一点不能够满足了，
0: 是，而且每次去到这个大兴，我就特别喜欢大兴机场嘛，就很羡慕，就在想什么时候咱们大连也有，而且大兴机场的呷哺呷哺火锅可好吃了，
1: 机场里有的
0: 完胜大连的每一家，
1: 是吗？
0: 完胜大连的每一家。
1: 那其实那我
0: 就像大连的就像假的一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这就是哎，有的时候我真的是在想，这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在用脚去选择。
0: 嗯，
1: 很多时候呢，可能就是说它的市场品牌质量的好坏，就是客户的口碑。
0: 对，因为我是呷哺呷哺的忠实粉丝，之前那个在大连商场楼上学日语的时候，
1: 嗯，
0: 我逃学嘛，就第一课去上了，然后后来每次学日语的时候就都去呷哺呷哺吃火锅。
1: 你是奔着吃火锅去的吧？
0: 三个月下来之后，我妈说你这个日语学的怎么胖一圈，
1: 压力肥，
0: 就觉得可好吃了。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跟以前的味道不一样了。
1: 嗯，但是你知道我现在呢在室内的时候啊，比如说我要是跑到咱们机场附近啊，
0: 嗯，
1: 我会找一个地方看飞机，停下来看飞机。
0: 哎，旁边不是有个花木里吗？
1: 对，嗯，但是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如果说搬的比较远的话呢，我们看飞机可能就有点费劲了。
0: 去机场看飞机了。好，我们再来看啊，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将于9月17号到20号在大连举办。本届大赛呢，以“筑梦海洋，智能引领”为主题，构建一加 N 的赛事体系，设置多项赛项，部分比赛呢是在真实的开放海域开展，还配套了装备展览、成果路演、青少年赛事等活动。大赛引入了水下实时直播，推动技术竞技与成果转化，科普普及相结合，各项的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
1: 我们再来关注呢，近日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国家数据局公布了第二批数据标注领域先行先试城市名单，咱们大连成功入选医疗健康领域先行先试城市，这是继获批国家数据流通利用基础设施试点、数据产业集聚区建设试点之后呢，大连再次在数据领域获得国家级的试点机遇。
0: 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啊，我们也是多家文旅景区啊推出了教师节专属门票的优惠，例如说9月7号到9月13号期间，老虎滩海洋公园教师本人持教师资格证原件购买武馆通票，可以享受半价的优惠啊，也就是每个人只需110块钱。另外呢，像森林动物园教师凭教师资格证原件还有身份证原件是有一个门票5折的优惠。海昌发现王国呢，9月13号之前教师是全天票，只需要29.9块，同行亲友是享5折的优惠哈。另外呢，这个所以
1: 啊，
0: 对，还有圣亚海洋世界啊，这个教师节期间啊，教师持本人教师证原件就可以入园选购专属套票，4馆单人票120啊，涵盖什么海洋世界啊、极地世界啊、珊瑚世界啊、银河星海啊等等等等。更多的景区资讯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行游大连公众号。
1: 今天是教师节，9月10号。来，大家在不去查任何的人工智能的软件的情况之下，告诉我这是第几个教师节？
0: 猜一下啊，直接把数字告诉你，不许问豆瓣，不许问 DeepSeek， 不许问千问，不许问原版，
1: 哎，是的
0: ChatGPT，
1: 不许查白求助。然后呢，大家能不能来回答我们的一个问题啊，今天是第几个教师节呢？把数字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微信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了。好，来，接下来我们都说了，其实现在呢逐渐进入到咱们大连啊最好的季节，虽然说我们的秋天比较短，虽然说秋天呢偶尔会有这个大风天气，但是我依然会觉得秋天对于大连来说是一种赏赐啊，
0: 而且秋天的天空多美啊，每天都要抬头看看云。
1: 你今天早上有没有看天空？等会儿我给你看一看，就是我在家里拍那个天空。
0: 我昨天就看朋友圈拍晚霞来着，
1: 就是
0: 站在窗口看半天。
1: 昨天的晚霞是红色的，
0: 火烧云嘛。
1: 对，然后呢，今天早上的天空的那个云呢，就一块一块的，特别均匀的铺在天空当中。它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奶油蛋糕。
0: 一大早这个点儿别说吃。
1: 但是真的是很像奶油蛋糕。那么我们就来说9月12号到13号，喜力星吟2026大连草莓音乐节将在东港商务区音乐喷泉广场举办。那么为了保障通行安全，市交警支队将实施临时的交通管控，自12号9点起至活动结束， 环国际会议中心的人民东路禁止车辆通行停放，如果遇到拥堵，人民东路、港浦路等违和的区域呢将会临时的进行，社会车辆可以沿指定的路线呢进入到东港当中，观众的车辆呢请停放在封闭区域外正规的停车场。
0: 很多人对于草莓音乐节都很有期待哈，我身边有些朋友特别去全国各地参加音乐节，之前在南京那个蜜豆音乐节特别搞笑，在现场然后人家乐队说00后的朋友在哪里啊 happy， 90后的朋友在哪里啊 happy， 80后的朋友在哪里啊 happy， 然后他正在举手等着的人不问70后，他说咋问70后怎么了，这70后又不配被打个招呼。
1: 你知道哈，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看完了这样的新闻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昨天我还看到一个有一个咖啡店，有没有看到那个咖啡店说40岁以上的老人咖啡，
0: 对对对，美式好像是5块钱还是几块钱的，
1: 对对对，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不介意，
1: 就是为了那杯咖啡，我认，
0: 对，我认只要你真的这个按5块钱给我就可以。
1: 但是你觉得你自己的心理年龄，你自己认为你自己现在停留在多大？
0: 我觉得我的心理年龄可能是60吧，我心理年龄很老的。我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对于这个世界保持好奇，保持有趣，可能是属于年轻一点，但其余的认知我觉得我是属于老的。
1: 但是保持好奇心，我
0: 很老派，
1: 老派和老是另外一回事儿。
0: 嗯，
1: 老派是传统，老是什么呢？老有的时候它是一种迟暮。
0: 那倒没，我很平和，
1: 就是迟暮呢，它是一种呢，比如说欲望变淡。
0: 我挺淡的，我是个淡人，我现在除了迟没有别的欲望，就是贪财好色吃饭。
1: 就是，那你这不是有欲望吗？浓浓的欲望。来瞬间
0: 那么看的话，应该是比18岁再小2年。
1: 这可不是吗？
0: 16。
1: 你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欲望。
0: 嗯，
1: 所以也来问问大家，你对自己的心理，就对自己的年龄判定，你觉得你现在多大呢？我真的觉得我现在，我
0: 6岁，
1: 就是6岁都不至于。我觉得我现在28吧。
0: 嗯嗯，怎么这一晚上就对自己的认知提升了10年呢？
1: 就是觉得又希望成熟有魅力。
0: 嗯，那我觉得你38的时候应该是最好看的。
1: 38呀？
0: 嗯，
1: 三十八就是。
0: 那时候我认识你不？
1: 当然认识我了。
0: 那时候你在体育台吗？
1: 我跟
0: 你在都市吗？
1: 我跟你当了18年、19年的同事了。
0: 你哪有这么长时间啊？我入职才22年呀。你是哪一年来的都市啊？
1: 08年呢？
0: 来那么早吗？
1: 对呀，
0: 08年你就来了？
1: 对呀。
0: 啊？就我没做大力夜未眠的时候你就来了？
1: 确实，你的心态60岁，
0: 不是我记忆60岁，
1: 记忆60岁，
0: 我记忆60，说明咱俩在一块儿基本上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1: 只要我们在一块堆儿，我们都永远是最年轻的。
0: 接下来请听歌曲《只要我们在一起》。
1: 好，来接着啊，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哈，咱们大连的本地资讯啊。近日，大连市公安局旅顺口分局发布公示，拟确认苗林、安之亮、孙晨三名同志的见义勇为行为。今年8月6号傍晚，三人在旅顺世界和平公园海边，于离岸20多米的深水区成功救起了一名溺水人员。按照相关的办法，现对该事迹进行公示。社会各界如有异议，可在7个工作日内向旅顺公安分局反映。
0: 我们现在这个见义勇为的事情也是越来越多了哈，
1: 对，
0: 真的是让人很温暖。
1: 昨天好像在那个
0: 咱们大爷嘛，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就是有一些危险水域啊，咱们不要前往啊，有的时候真的是后果很严重的啊，
1: 尤其是咱们赶海啊，
0: 对，
1: 要注意潮汐啊。
0: 嗯，然后最后我们跟大家来说，就咱们大连有一个37岁的海鲜博主，叫大连小秦，8月23号从大连出发，开启了搭车挑战，历经2周，搭乘15辆车，行程4000多公里，9月5号的时候到了拉萨。我昨天也是把他抖音刷了一下啊，真的是经常被拒绝
1: 啊，那肯定是啊。
0: 然后说哎，我要搭车，然后人大哥说我车满了，然后他去找另外一个人，那大哥说我也搭车来，所以这也是饱经了这个什么高温等候啊、高原反应啊这些考验，但是当时也收获了众多陌生司机的善意帮助啊。这个完成挑战之后啊，他感悟说，勇敢迈出脚步就有可能达成目标，返程的是选择坐火车回到大连。
1: 其实你知道他的这件事儿哈，让我想起了，就是一个说勇敢，人的勇敢来源自于什么，或者是说我们对勇敢的判定是什么？勇敢不是去做，不只是去做，而是明明知道这件事可能不行，你依然去做才叫勇敢。
0: 你现在最想完成的一个挑战是什么？
1: 我在这方面没有欲望。我没有想挑战，
0: 就好像人生很平顺，没有什么挑战，
1: 就没有什么挑战，什么事儿都是信手拈来
0: 啊！真的吗？
1: 就是拈不来的，就感觉就不要了。
0: 每天早上去拉窗帘的时候也信手拈来吗？
1: 哎，但是像他啊，像大连小琴，他这样的一个举动，

0: 你会敢吗？
1: 敢倒没有什么不敢的，关键就是想不想干。
0: 其实
1: 而且就是说这个事儿不是说对所有人都有意义。
0: 对对对，
1: 有的人觉得，哎，我觉得这个事儿，哎，可能是想挑战自我呀，然后多感受旅途啊。但是每个人感受人生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0: 对，或者是说啊，他想在人生的这个阶段呢，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我尝试这件事情，希望他能够成功。但是他两周的时间呢，4000多公里，我觉得很快了。
1: 而且包括你看之前像人家骑车去拉萨的，然后咱们英博有个球迷，就是每一次客场他都骑车去嘛。我觉得那也
0: 提前多长时间走啊？
1: 就是看看路程呗，你要在云南踢你就早点走呗，你在沈阳踢你就晚点走呗。但是好像这个去了很多场，他也很厉害的。
0: 我觉得内心的执着会让人年轻。
1: 是，然后王大好说，我觉得我心理年龄25岁。我闺女说你就3岁。她说我发小的闺女，她的塑料姐妹花说过，说3岁
0: 都
1: 多了，多好，男人至死是少年嘛。
0: 是是是，
1: 是个男孩。
0: 所以哎，收音机前其他的朋友呢，我们刚刚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的问题呢就是，你觉得你的实际年龄和你的心理年龄之间有多大？就你自己心里认为你现在多大了呢？
1: 然后 Sunflower 说，哎呀，咱俩这个记性啊，哎呀，正常，就到了这个岁数不都说那谁那谁就那天那个在哪干嘛，虽然知道啊，知道好，聊天结束了吗？
0: 夏志天兰说了，丹阳18，星星8岁。
1: 行，好歹也小学2年级了，可以可以，
0: 上学了，小学认知已经增强了、啊，
1: 够用够用。然后晨晨说，老是一种状态啊，说老派呢是一种选择，
0: 哎，
1: 有道理，
0: 真的是哈、啊，说的特别对啊。
1: 辉煌说，两位美女主播早上好，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我是今儿早上在学习强国上学习的时候看着的。
0: 你看看吧，就是所有的学习都不白学。
1: 对，
0: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啊。
1: 22号同学说，看来你们是要说这个车票啊，我早上步行5分钟，坐公交车大概20分钟，步行10分钟小土路，坐2号线将近20分钟，西安路倒车1号线5站，然后下车继续坐公交2站，下车步行7-8分钟，全程大概将近2个小时
0: 啊。
1: 他说我这个吧，就估计很多人都会选择坐班车或者是顺风车，但是这几个呢发现都不太可控。说从某个方向还是要感谢大连地铁还有大连公交，
0: 哎，
1: 很顺畅的衔接上
0: 了。对，就是我觉得22号同学这一点说的特别对，就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大连的公交织网，你跟其他的有一些城市相比，咱的网其实织的挺密的，而且呢每一路每一路地，我们的轨道交通和公共这个汽车交通哈，我们的衔接就这种摆渡的感觉很紧密的。
1: 他要说到顺风车呀，我之前从来没有坐过顺风车，但是贫穷嘛，这个打开了我的窗户。我有的时候从别的城市去机场，我就会这个选个拼车或者是顺风车啊。但是后来我才知道顺风车是可以选一个人的，
0: 可以选的
1: 啊。我一直以为
0: 他就可能会价格会高一点，
1: 对，然后后来就跟这个司机去商量，好像比正规打车是要便宜一点的，
0: 是吧？
1: 啊，但是后来我觉得拼车也挺有意思，就听他们在旁边唠嗑，然后有的时候这个我有一次拼车拼了个什么，反正这个女孩就骂她男朋友骂一路，我在旁边听听一道。人家圈没敢抬头。
0: 所以你知道吗，收音机前的朋友，人呢、啊、真的是哈，就是你认为他是，你像我其实不能接受，不太能接受和陌生人搭一辆车。
1: 我觉得挺好玩的，但不能不是一个常态。不是常态。因为你，哎呀，你真是，你在需要省钱的时候，你是可以接受的。
0: 我们今天早上还问了大家一个什么问题，你有没有算过你每天早上出门，你今天上班你都花多少钱？咱们上班是为了领钱。你有没有算过你上班花多少钱呢？所以也来问问大家，你算一笔账看看啊。包括呢问了大家那个月票，早上问题挺多呀哈。
1: 对，然后鹏说我在八一路去老干井上班，本票呢是04年的时候停用了，坐四路车到北日道街换车，现在有5号地铁了。就可以一趟线儿了，是吧？
0: 对对对啊，
1: 四路车是我从小坐到大的呀，
0: 嗯，
1: 小学、高中、初中一直都是四路车。
0: 四路车跑哪趟线儿？
1: 南石道街，南石道街到长顺路嘛。然后那边终点是桃园。NAC 是我87的，高三还用过板票，完了这还得往后顺。那有可能是90后有没见过板票吧。
0: Miki 说我96年上大学之前一直订板票，那个时候还可以买到办公板票。
1: 96年上大学。
0: 96年上大学，他应该是80左右。
1: 没，他比我早，我99年上大学。
0: 他应该
1: 7级的。
0: 7级的。我们今天就想找一个时间节点，90后。92年的，清楚的记得3年板票。九二年还有板票。好，再往后推，95年，帮我们看看有没有95的朋友用过板票的吗？
1: 完了，这
0: 时间点找不到了。
1: 我怎么觉得好像我上了高啊？对，上了高中换坐七零八了，所以说对于板票没有概念了。
0: 然后石壁村民说：“哎，你看这俩人上班真轻松，唠嗑。”
1: 哎呀，你要知道这唠嗑唠得顺畅啊，这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啊。
0: 你知道这说明啊，两个同事关系还不错。
1: 那不对，这说明这两个人知识有非常深厚的积累，对吧？
0: 我以为说
1: 对于社会有非常深刻的认知。
0: 我以为说这两个人太爱上班了，上班唠嗑，
1: 关系不错，都是浅层次的。
0: 石壁村民说到了，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的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致敬老师，说特别对。
1: 嗯，
0: 我前天我刷到了一个，就是一个博导。然后呢，博导呢，
1: 你说这个忽然间想，我前天我也刷着一个，说现在中国的博士比驴还牛，
0: 我认为是标题党啊。然后我在讲我刚才就是我说的那个，
1: 嗯、
0: 一个博导呢目送着他的两个带的两个博士生上台，
1: 嗯，嗯
0: 可能呢就是就他们的课题来进行了一个展示。然后呢，他目送的过程当中，镜头拉远，他身后是他的博导的博导，
1: 嗯，
0: 然后呢，就下面就好多人说，就是什么是传承？
1: 对，
0: 是目送着。学生的背影，这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1: 其实有的时候想想，你看我上初中我小学的时候啊，李桂祥老师可以说是这个恩师啊，能够记一辈子、嗯、他开启了我的仕途。因为从那时候就让我当什么班长啊大队长，就是培养了我
0: 当官的欲望。实职啊，
1: 对，实职啊。然后呢，这个小初中的这个英语老师孔维老师呢，他教我的这个英语方式方法我一直到大学还在用。所以说真的是一直吃老本儿、
0: 嗯、
1: 然后高中的这个常玉京老师呢，就是他是教语文的嘛，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的阅读包括有一些写作的东西他给我影响很大，
0: 就是你的根基底儿打的就是比较的牢基础、
1: 嗯、对，其实数理化我也想好好学，老师也非常好，但我真学不明白。不是老师的错，是我的问题
0: 在自己身上找毛病啊、嗯、
1: 然后东财的就是程廷福老师，他教那个财务管理的、
0: 嗯、
1: 我特别讨厌学财会系列的专业课，只有他、
0: 嗯、
1: 那小头啊，像哎，不能这么形容。我特别想说像小狗舔似的，但是他那个头型啊，真是还卷着毛湿发，你知道吗？
0: 油头
1: 湿发小卷毛，然后那个、
0: 就说明这老师很讲究，
1: 那个课讲的特别好。我财务管理啊，真的是每次都是98分以上。因为我听进去了，我爱学，
0: 对，就是
1: 说一个老师是可以把
0: 完全可以带动
1: 的，非常的生动有趣的。
0: 对啊、嗯，陈震说了，走道15分钟，公交一站地2块，打车起步10块，开车停一天25。他说啥交通工具取决于早上赶不赶趟，确实是。
1: 然后这个 Cindy 说打车去拉萨，又一次证明了出来混最重要的，首先是要出来，对，不出来什么都没有。
0: 哎，说的特别有道理哈，出来是、嗯、迈出第一步是最重要的。96年都用过板票啊，
1: 人家还小学呢，96年小学的用过板票，家住海事大学附近，
0: 那就说明他不是96年出生的。
1: 嗯，然后说星海那边小学坐406，说 MI 机毁了，96年小学那差不多90左右呗，
0: 对，
1: 是不是？
0: 那我们现在呢看到的是最早92年还在用板票的，那九二年之后的朋友有在用板票了吗？
1: 夏日听来说，我老公就喜欢上班拉一趟顺风车，他跟我说就喜欢上车听别人讲八卦，
0: 就是每个人、
1: 哎、也是哈 啊不对，那我离单位太近了，
0: 嗯，
1: 我拉不上顺风车，
0: 你拉不上啊。
1: 我站在我家楼下，五一广场，大座儿，有没有走来，10块的，
0: 我要去新寨，
1: 差一个人就走了啊，差一个人走了啊，
0: 我要去新寨啊，你站过上五一广场，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啊，看一看，
1: 我估计他们能投诉我，在五一广场拉五一广场吧，要是10块钱。
0: 周亮说了，先乘地铁，后坐班车，从成本的角度呢，地铁不得几个亿啊，
1: 嗯，
0: 单位的班车80万的大巴，这要均摊成本的话，干到退休每天出行得大几千。天吧，
1: 还得这么算吗？
0: 就是你要算的话，其实是这些车的损耗。
1: 嗯，好像都像咱自己挣了似的。
0: 是，好了，我们捋一捋吧。今早的问题比较多，第一个问题问了大家说，你有没有算过你每天出门你要花多少钱上班？
1: 嗯，
0: 就是你的出行成本，你的早餐。
1: 我觉得可能啊，你要加早餐，那我出行成本就贵了。
0: 那肯定，这也是啊，你出门上班呢。
1: 我今天早上吃的是新乐的奶霜，
0: 嗯、
1: 好像是18块钱。
0: 18。
1: 嗯，然后再加上2块钱油钱。
0: 嗯，2块钱油钱20。
1: 20。
0: 你出门20。
1: 然后这个早上还用了会儿电脑，电费你也得加上。
0: 你是为了工作吗？
1: 当然
0: 啊，
1: 我组稿嘛。
0: 啊，你要不是为了工作的话，那
1: 我一大早上打开电脑看片儿啊，看电影啊，我这着急上班的。
0: 这是问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问了大家说你的心理年龄是多大，和你的实际年龄到底差了有多大呢？
1: 哎，你刚才说这个早上打开电脑，忽然间想起一个事儿。有一次啊，

0: 还不是早班，我早上9点的那个节目那个时候，那天早上起早了，5点来钟就醒了，然后我就起来收拾收拾，一看还有一个多点才可以上班，然后我就在家嗑瓜子儿，嗑差点迟到了。可嗨了，你知道吗？后来一看，哎，我觉得还有15分钟，快快快走。
1: 有些事儿吧，确实是欲罢不能哈。好了，那大家发着微信平台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过多一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中国广电辽宁公司率先推出 AI 超高清机顶盒，实现从看电视到用电视全新蜕变。按国家广电总局规划，2026年年底，辽宁标清信号即将关停，推进超高清频道入户。2027年，全国超高清频道将超50个，老旧标清机顶盒将无法收看全新 4K 节目，升级刻不容缓。支持真 4K 直播，免费收看11套 4K 频道，画面细腻流畅，在家享受影院观感。AI 语音操作简单便捷，普通话、东北方言均可识别。语音换台、点播，还可查询天气、票务，全家轻松操作。内置学习乐园，联动 QQ 音乐、喜马拉雅，观影、学习、听书一站式搞定。现在升级可享受惠民补贴，补贴到计时。办理请到各营业厅抢购名额，详询96195。
1: 一到秋天呢，到换季的时候呢，又应该相互之间甩链接，对不对？
2: 嗯，
1: 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呢，大连香炉礁港湾奥莱12周年店庆，抓住这个机会啊！活动呢是从9月16号到20号举行，一年只有这一回店庆狂欢，全场好物低至1折起，而且呢多重福利同步上线。微信小程序呢，满1000就送120，太合适了。
2: 嗯，
1: 美团是445，团500，抖音是880，团1000。Coach，你喜欢不？
2: 喜欢
1: MK
2: like
1: 宝姿
2: perfect
1: 周大福，
2: 好棒，
1: 全都加码，满2000减100，同期开启2026香炉礁社区艺术生活季暨首届碳水节。
2: 我一听这个，我觉得就很幸福啊！
1: 我一听我就觉得很香。
2: 9月16号呢是免费派发12周年庆的蛋糕。9月19号，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交通广播、都市之声联合打造大连宠物时装周，
1: 去看热闹啊！9月19号下午啊，
2: 嗯，就是猫猫狗狗在走秀是吗？
1: 是的，
2: 滨海地标、奥莱购物、美食潮玩六宠一站式体验，诚邀大家共赴滨海购物狂欢。
1: 昨天有一个朋友给我拍了奥莱一侧的靠海。那个照片
2: 那很漂亮的，
1: 我的天哪，我看那个照片简直都不像是在大连。
2: 每次啊，我跟那个杨南阳去逛街的时候，他就会拿起打折的衣服，哎，这个适合你，哎，那个适合你，那个适合你，然后其实啊，这怎么说呢，就加在一起也没少花呀。所以说我觉得是存个1000是比较合适的。
1: 是，
2: 对不对？
1: 这个时候呢，真的啊，大家该出手时就出手。好了，我们接下来呢要来连线我们的西门小飞。最近这段时间啊，我们的广播俱乐部呢推出了要10月2号出发的旅行自驾线路。这两天呢就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后台的工作人员打听，说我们现在是组团组队已经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了。这两天我们的工作人员说飞了，飞飞的，先是一组已经组完了，说二组组没组完，说二组呢也就差零星几个名额了，所以呢在11期间还没有计划好到底要去哪儿的朋友，举棋不定的时候，要不要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一次出行到底是怎样的呢？这两天呢小飞给我们介绍了一些非常详细的线路，一些景点的我们的落脚点呢，而且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线路当中，尤其是你想大家刚开始一起出行的时候还都是陌生的朋友，那么在一块玩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打开了自己的朋友圈，未来在你朋友圈当中又是叠加了新的朋友相遇的过程。好了，那我们有关于11黄金周我们的广播俱乐部推出的金色草原自驾

0: 有现在的工作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我们一起连线西门小飞来看一看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早，小飞。
1: 早。是的啊，我们广播俱乐部啊10月2号大连出发，10月7号返程的这个金秋草原自驾团，目前第一梯队的名额已经全部爆满了，谢谢大家。今天呢也是我们这次活动宣传招募的最后收官阶段了，目前呢我们车队还剩余最后三台车，稀缺名额啊，最后三台车。想要十一出门度假感受绝美秋景的听众朋友，现在还可以抓紧最后的机会，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私信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就能查询完整行程报名参与了。今天呢我们重点给大家解锁一下咱们这条线路的王牌亮点，可以说是咱们金秋自驾颜值天花板啊，整条路线是沉浸式穿行在秋天的画廊当中。十一期间呢，黄岗梁国家森林公园正值秋色的鼎盛期，可以说是层林尽染，彩叶满山，很浓郁的秋日氛围感啊，非常出片。而且我们还会自驾穿越热拉线啊、达达线两大顶级网红草原公路，这也是公认的中国最美的草原自驾线路嘛。沿途呢，贡格尔草原秋景也是铺天盖地，遍地牛羊，云淡风高的那种感觉啊。然后每一处风景都是像壁画一样，全程我们随走随停，边走边拍，也没有强制的行程，没有购物打扰，大家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草原自驾的自由浪漫。
0: 我还特意去搜了一下这两个顶级的这个景观公路哈，那真的一边开车车窗一打开，哇，我自由了，我感觉这就是一个驰骋的这种体验感啊。所以呢广大的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想参与的方式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吧，就剩几个名额了嘛。
1: 对，想要挑战最后名额的听众朋友呢，操作其实非常简单啊，大家打开手机微信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进入私信那个界面，然后发送关键词俱乐部，系统就会自动弹出专属链接，点开就能查看这个完整的行程出行的选择。这次招募呢我们今天就正式截止
0: 啊，这就到今天就截止了。哎呀，这
1: 没错，
0: 这次的整个的行程我们看啊，真是纯玩，而且是深度自驾，是专门我们的广播俱乐部呢为大家呢来定制的，不走一些常规的景点，专走一些小众的绝美的，我们就喜欢小众，人别太多，这就是广播独家线路的优势啊。
1: 是的，咱们广播俱乐部的出行线路呢，每一条都会精心打磨，专属定制的听友福利。大家呢，现在还可以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私信发送俱乐部，获取报名链接。同时呢，我们给大家补充一下咱们专属的出行保障啊，我们全程入住5晚高品质酒店，全员覆盖出行保险，统一配备车贴、对讲设备、双领队全程护航，还有主持人全程陪伴。行程节奏呢是松弛舒适的，游玩的体验非常的好啊，返程安排也很灵活，非常适合咱们全家老小十一轻松出游。
0: 目前呢我们了解到呢，乌兰布统大草原10月2号的这个自驾游啊，今天报名呢我们再提醒大家今天就结束了，所以呢这一次没有办法参与到也没有关系，因为未来我们的广播俱乐部呢还会推出其他的活动，希望大家来继续的关注，也辛苦小飞，谢谢小飞告诉我们详细的行程。你去玩吗？
1: 好，谢谢主持人。
0: 你去玩吗？
1: 我就去，你不去我就不去。
0: 就对，大家报名的时候一定要说我们三个不去我就不去。好的，谢谢小飞，辛苦了，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今天也要笑着挤进这个世界呀。

0: 今天也要笑着挤进这个世界呀、啊。
1: 笑一个，
2: 哎，你这个要求真的是，我接下来应该说什么？好的，大姐。
0: 好了啊，大家呢发展，我们看到了好多朋友啊，看了一听到就是还剩几个名额了，就看名额，我对还剩几个这几个字特别敏感。
2: 对，我能够感受到还，就是、
0: 哎、你对什么字比较敏感呢？
2: 嗯，好像没有啊。
0: 就觉你觉得哪个都可以？
2: 钱。
0: 对钱
2: 敏感，
0: 嗯，那要是对你跟你要钱呢，也敏感，
2: 也敏当然敏感。

0: 完了，这不更敏感吗？这不贫穷的生活雪上加霜吗？
1: 金兰说了，自驾是什么车呀？自己家的车呀，自驾最好，可惜没时间。带上去的话，没时间我也去。
0: 我觉得你可以努力一下呀，
1: 是不是啊？
0: 其实自驾的话，开自己家的车是比较方便，而且比较熟悉嘛，对不
1: 对？
0: 它不用像租车，然后还得重新适应一下。
1: 你知道有一些朋友啊，开车时间长之后就不愿意开车了。我是始终愿意开车的人。
0: 我也是。
1: 你也愿意开车
0: 啊？我一般跟朋友出去自驾，我就把着方向盘不撒手，给他们乐的呀。
1: 哎，对，我也是。
0: 后来我一个女朋友说，下次俺们全家出游也邀请你呗。
1: 但是你
0: 是说你是让我来当司机的吗？
1: 我对车的要求比较高。我就是比如说要出去玩开车呀或者什么的，我就是喜欢越野车。你如果说给我其他的车，我就接受。
0: 我是车都行，
1: 不不，我轿车我就接受不了，我就感觉一下掉地上了，我就接受不了。
0: 你是开平时开这个大车
1: 开
0: 习惯了，开
1: 习惯了，确实是哈。
0: 因为我觉得开车出行吧，有很多风景，你是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就能够看得到了。然后你要是我要是坐的这个副驾驶或者是后面，我可能对于司机的要求就会比较高。然后你拐弯是拐大弯还是拐小弯啊？你这轮打的是快啊还是慢呢、啊？就是有的时候就不太得劲儿。
1: 对，确实是这种情况啊。哎，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你是属于那种就爱开车的人吗？你像我们两个人呢，就是对车的因为高若星他一直就是开小车。
0: 我之前开过大车，他们说像我无人驾驶就离老远最早开的是那个沃尔沃XC90嘛、
1: 那个车挺大的，
0: 那个吉普
1: 对你来说已经很大了。
0: 然后我一个朋友说，这离老远看跟无人驾驶似的，这司机脑袋在哪呢？
1: 就过来了。
0: 而且因为你要知道，我每次就是上车，我肯定得把座调到最高，要不然我看不着车头嘛。
1: 目测达不到哈。
0: 对，得习惯习惯。
1: 那其他的朋友呢？收音机前的你呢？你是属于那种就愿意开车的人吗？好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我们接下来呢快速的浏览国内方面的资讯。2026年铁路中秋国际假期的运输呢，9月23号启动，10月8号结束，共计16天。10月1号呢是客流的最高峰。从昨天开始就正式的开售9月23号的火车票了。那么为了应对出行的高峰呢，铁路部门将会在9月25号、28号、9月30号至10月2号、10月6号至8号凌晨，与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的干线呢增开夜间的高铁，进一步的来提升假期的动力。保障的旅客的出行。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活动9号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担任太空教师，在空间站内为港澳学生进行太空授课，并且进行天地互动。黎佳莹展示了空间站内的太空菜园，菜园里种植了薄荷、生菜、羽衣甘蓝等等。他说呀，由于太空没有泥土、太阳光照，因此呢需要用植物培养装置。该装置呢是由栽培杯、照明还有通风单元组成。当这些蔬菜长成之后呢，航天员会保留其根部，使其持续生长。好神奇，好伟大！现在有一个机会让你上宇宙，你去吗？
1: 我不敢，
0: 前提是保证你肯定能回得来。
1: 啊，那我敢。
0: 所以说，你看人家宇航员多伟大，你
1: 那当然
0: 了，你就是跟人家有差距的。
1: 我就是为了给宇航员做比较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呢，今天早上到现在一直坐着的朋友举个手，就咱俩。
0: 直播间总共俩人，全都举手了。
1: 是啊，针对久坐的人群，我们这个健身的问题啊，最近呢看到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专家分享了一个特别简单锻炼的方法。我们为什么要在今天早上的节目当中、新闻当中要跟大家伙来说呢？一上午知道大家伙到了办公室呢，基本上就已经进入到了工作状态。站起来能动一动的机会应该不多，
0: 就是上厕所嘛。
1: 对啊，所以呢，告诉大家，今天上午你就不妨尝试一下，借助两个水瓶。便可以，当然装满水啊，就可以开展训练，能够锻炼我们的什么呢？心肺，保护我们的胸椎。训练的时候呢，要扎实冲拳，配合我们的腰部转体，放松肩部。单次呢，完成20到50个动作，就是出拳，就是手举水平。然后出拳。专家提醒呢，运动呢是需要量力而行的，循序渐进，身体不适应呢要立即停止。
0: 我前两天买了一个负重手环，就是一个是0.5磅嘛。
1: 你什么感受？
0: 那挺累的，我戴了一下午，然后在家喝茶嘛，戴了一下午，我觉得胳膊挺酸的，就相当于我一直在举哑铃喝茶。
1: 真的好用吗？
0: 我不知道，我才用一天。你等我过了一个月之后，我摸摸我胳膊，然后再告诉你。
1: 如果好用的话，闪链接给我。
0: 行，好的。然后我们再来看啊，这个浙江有一名36岁的男子搬家当中啊，就用力过猛，出现了手臂撕裂声响，随后呢，右臂酸胀麻木，抬举受限，上臂还鼓起了异常包块。
1: 我看了那个照片哈，大力水手，你知道吗？
0: 啊，
1: 就那么大，
0: 菠菜的那种，
1: 就那么大。
0: 医院检查呢，男子确诊是肱二头肌长。头肌腱断裂，也就是说医学上所说的大力水手症。这个病症呢是肌腱断裂之后肌肉回缩形成的软组织包块。患者接受手术治疗之后疼痛得到缓解，手臂功能逐渐恢复。医生提醒啊，就搬抬重物切忌骤然发力，注意防范运动损伤。就尤其到了咱这个岁数，搬家之前先热个身不好吗？
1: 真的，就是以前呢，
0: 对不对？
1: 不用热身，搬家现在是需要热身。现在你没觉得吗？抬个重物之前都得热身。
0: 我现在起床起猛了都迷糊。真的，真的，我一开始我在那查，我是不是这个体位性的高血低血压呀？后来
1: 或者眩晕症之类的，
0: 好像也不是，就是起猛了，就是起猛了。
1: 就是以前我们说姿势不对起来重睡，现在姿势不对将就吧，因为起来不一定能躺下。
0: 对，所以就包括我们有的时候出门啊，这一走路一定要看路，别一边走路一边玩手机。
1: 真的，
0: 这之前我那韧带怎么撕裂的？不就这么撕裂的吗？
1: 嘎巴一下子，
0: 在我家门口，它是属于
1: 就是一块石头垫的吧？
0: 它那是地砖碎了，地砖碎了，我没看着，然后我在那滑了，说看那个今天上节目那个稿子呢，然后我就很清楚听到嘎巴一声，你想我这么高个儿，1.65米啊，我都听见我脚脖子嘎巴一声，
1: 就听到那清脆的一声颅内回旋，
0: 然后我就哎呀一声就蹲在那儿捂着脚脖子。当然了，我思考了3分钟，后来我一看走路还行，应该是骨头没有问题，然后不能耽误工作呀，然后就拖着一条残废的腿。来到了这个直播间，因为你用嘴说话嘛，你又不用腿说话。然后后来下节目之后发现也没肿，然后这过两天就拖着一条残废的腿去了土耳其。
1: 江湖人送残腿刀疤糖，
0: 关键就是怕那土耳其的机票废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土耳其
1: 忍痛了，
0: 每天走了2-3万步，回来直接上医院拍核磁去了。
1: 要注意身体啊，真的啊，在干家务活的过程当中呢，现在呢，大家都会不能轻易而举啊。好，来，接下来我们来说，大家伙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听到过一个词儿“洗稿”？
0: 前两天种树不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吗？
1: 是吧？那在昨天，《光明日报》刊发了网络作家唐家三少署名的文章。文章指出呢，当前网络文学领域存在 AI 洗稿、AI 干水啊，这样泛滥的问题。部分的 AI 呢，通过解构、重组原作，快速的生成了大量的低质的内容，损害原创，污染网络信息的生态。他呼吁呢，强化行业自律，完善法规标准，补齐文字领域的 AI 标识短板，推动 AI 生成内容亮明身份，同时呢，做好青少年的保护工作。
0: 你想，现在我们学校除了这个正式的论文查重，还有这个 AI
1: 查重，
0: 对 AI 查重，现在对，尤其是对于本科要求是非常非常的高哈。这个研究生可能还会好一些，但是现在也是加入到论文毕业当中了啊。9月8号呢，杭州市中医院接诊了一名26岁的女患者，这位女子啊，肾功能已经有中度的损伤，轻信网红瘦身偏方，大量饮用椰子水减肥。每日饮用1000毫升，饮用3天之后呢，在工作的时候突发麻木、心慌、胸闷，并且直接就昏过去了啊！经过检查呀，患者出现了重度高钾血症，诱发了恶性心律失常，经过1小时抢救脱离危险。医生提醒说，肾功能受损人群需要谨慎饮用高钾饮品，切勿轻信偏方减肥。
1: 真的啊，就网上啊分享的时候吧，有的时候咱们真的是有所筛选。
0: 偏方嘛，能不能偏到你这儿呢？
1: 而且有的时候这个偏方它真的很骗呐。
0: 对，
1: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啊，金无征说到了。说
0: 上班也坐四路车，
1: 香
0: 炉礁到老虎滩，说为啥总感觉心理年龄比实际年龄小多了呢？总觉得自己没有实际年龄那么老，
1: 是不是啊？
0: 现在四路车终点站改了，改线路了。
1: 菲菲说了，05年呢还有板票，05年还有板票，
0: 05年还。
1: 有板票、
0: 还有人卖票吗？
1: 然后他说，因为那个时候我和老头谈对象，他还用了之后没多久就取消了。05年有板票，有板票就说明是不是得有售票员呢？还是给司机看呢？
0: 有一段好像是给司机看了一段，我记得。然后这个
1: 日晴月暖说98年出生的也在用月票，
0: 那
1: 也就是
0: 那差不多05年有板票是对的。
1: 那也就是说得问2000年之后了。
0: 然后这个。 我应该怎么念他的名字呢？拉
1: 朱仲
0: 来，哎呀，就这样吧。他说不是不是啊，他说我96年出生的，零几年上的小学。你看，他说当时我记得买两个贴花会便宜。